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大头鬼方书安由于心中烦闷，到天香楼吃饭，酒菜都做好了，他刚要伸筷子，来了一位吃现成的，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来就吃，边吃边夸好。嘿，把方书安气的心说，我就够懒的了，这位比我还懒，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就吃了，实在是可恶之极。方书安回头一看，在他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还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老头还好看吗？对，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啊。就见这位老者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鼓胸脯，往脸上一瞅，面似晚霞，就好像太阳眼看要落的时候发出那种光来，瞅着那么柔和，那么光彩夺目，两道眼眉刷白刷白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别看这么大的年纪，眼球一点都不浑浊，黑是黑，白是白，那白的就好比羊脂美玉，黑眼仁就好像点卯的乌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来，通关鼻梁，方海阔口，通红的嘴唇，尤其是这部胡子太叫人喜欢了。这部白胡长能有三尺五寸，飘洒千心，条条路风，根根透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啊，梳理的干干净净，是油光赞亮。这位老人家大耳垂肩，神采奕奕，穿的是非常干净利落，看这样好像个教书先生，但又不像，比教书先生威风，说练武的嘛也不像，比练武的人文雅，看不出他是哪行的。方书安本来想发脾气，但一看这个人这样啊，把他给镇住了。哎呀，大头鬼心说，人生在世什么样的都有啊，拿这老头来说，这要年轻的时候在全国也堪称是美男子，你别看上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这么漂亮， 所以呢他就不恨了。方叔安一乐，嘿嘿，老爷子这酒怎么样？
3: 嗯，不错不错。
2: 那菜呢？菜做的也很得味，既然老人家挺欣赏，你看我这桌也闲着呢，不如您就请坐，咱二人对饮如何呀？今天我请客，是吗？那老朽我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哎，您太客气了，快请坐。伙计，加个吃碟，再拿双筷子。这老头没客气，坐到他对面了。但这老头啊，别看长得挺好，不谈正经话，光吃光喝，时间不大，把这桌上这东西啊就吃有一半。方叔安心中暗想，这位啊白长得这么漂亮了，属驴粪球的外边光，你看咱俩都不认得，我主动请你吃饭，你倒问问我是谁。哦，光顾吃了恐怕吃不着。这老头真有意思，怪不人都说老小孩小小孩，人的年纪要太大了就变成小孩了，一点都不假。方叔安一看人家不问，自己不能不说话，把酒杯一放。老爷子高寿了？
4: 小呢99岁。
2: 喂，还小啊，99了。方叔安想，何止99啊，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明到100岁他不说100，非得少说1岁，这样呢听说是主个吉利。另外说到100岁了骂人，什么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百年兔子没人追，民间呢有这么一种粗话，所以有些老人不爱说100岁。方叔安点点头，
5: 哪里的人士啊？
2: 哦，海南的人士。嚯，不像，听您的口音不像海南那边人。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挺清楚，是吗？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口音也杂了。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
5: 家还什么人啊？
2: 哎呦，孙男弟女一大帮，五世同堂啊。可不嘛，像您这年纪真得五辈子了。在哪行发财呀？哎，一言难尽呐。当年当过老师，在山村教几个学生，后来把饭碗打了，走乡串镇，又卖了几年药，因为医道不精，卖了些假药，受到人的指责，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后来呢要跟人家打把式卖艺，跑龙套，过了几年也没意思，就这样把我儿女拉不大了，我也就洗手不干了。如今呢就仰仗着儿孙大伙养活我。哦，那好啊，养儿养女防备老，看来啊您这是有德修来的。哎，老人家几儿几女啊？嗨，要不说我这人呢能耐没有，儿女可不少，6个女孩6个男孩子啊，真不少啊。他们都干什么呢？都在哪行发财？嗨，他们跟我不一样，有念书的，有练武的。练武的在哪儿？有在冰山北极岛的，有在四川峨眉山的，还有几个在少林寺的。哎呀，都是大地方。敢问老人家，冰山北极岛有你什么人？
5: 我大儿子、二儿子都在那儿。他们是谁呀？哎，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那都无名的小辈。我大儿子是冰山北极岛北极冠的冠主，人送绰号长发道人雪珠莲。我二儿子眼睛有点毛病，练功练的，另外呀、啊、好开玩笑，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叫诙谐老人走话昌。王叔安一听啊，把大脑袋一扑棱，心说他妈这老头真不是东西，说着说着下了道了。长发道人雪珠莲是你大儿子？你简直瞪眼胡说八道。那走花长是你二儿子？这也不对劲儿。雪珠莲姓雪，走花长姓走，怎么一个爹的儿子出来俩姓啊？方叔安一想，我还非得问问不可，看他能白活到什么程度。你还有四个儿子是谁啊？这四个儿子在四川峨眉山，还有一个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什么人？是我三儿子。啊，很好。我那四儿子、五儿子、六儿子呢？都在少林寺。老四啊，看破红尘非出家，叫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中会。老五呢，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老六完蛋，穿衣服不整，疯疯癫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风僧醉菩提凌空。就这么六个儿子，他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想，幸亏呀、啊、这周围没有他们的人呢，要叫这老六位听见，就把这老头得撕碎了。别看你岁数不小了，这几位的年纪只比你大不比你小，你这不骂人都骂苦了吗？可能这老头看出来了，我这位你有毛病啊？没有啊。那怎么我说一个人的名儿，你一拨了脑袋，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不对，你没跟我说心里话，是不是你觉着我有点发疯啊？我说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说我在这吹牛？哎，有那么一点儿。我您这六个儿子怎么都不姓一个姓，就拿这一点来说您怎么解释？这位啊，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不是我亲儿，是我的干儿子，他能姓一个姓吗？啊，干儿子要这么解释还有情可原。我还得问问您呢，您不说还有六个姑娘呢吗？您这六个姑娘是谁？哎呀，这六个姑娘啊比这六个儿子还真强。头一个呢也在四川峨眉山，他那眼眉就长了一道，江湖人给他送个绰号叫一字峨眉马凤姑。二女儿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芳。另外啊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九天玄狐夏八姑，巫山十三峰的巫山老母，金斗宫的金斗老母，这都是我干女儿。就这六个也没多少出息。哎，方叔安一听啊，心说得亏我干老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不然气得我鼻子不定得歪到哪边去。哎，这老宝贝儿真有意思。好好好，今天我算开了眼了，我算长了经验了，没想到遇上您这老头，您这干儿子干姑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高抬了，他没能耐。
2: 你别看江湖上管他们什么叫剑客呀、门长啊、派主啊，说的神乎其神，哪来的能耐？真跟高人伸伸手就趴下了。我呀，平时没短的教训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听。哎，叫我怎么办呢？儿大不由爷，如今都这种年纪了，我更管不了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而已。哎，是是是。那么请问老人家，您这个干儿子干姑娘，您说的都挺清楚，那么您老贵姓啊？尊姓大名啊？哎呀，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呀，就说出来也没什么用。不，您最好还是说一说，也不枉咱爷俩认识一回。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的，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房，叫房树安，人送绰号叫细脖大头鬼？哎，对呀，这说您认得我。嗯，不但认识，而且认识，还特别特的认识。此话怎讲呢？方叔，我问你点事儿。有一次你跟着徐良众人去破九兽朝天亭，走到墙外，人家都能蹦得进去，就你蹦不进去，有那事儿没有？
3: 有啊。
2: 你觉着没，有个人掐着你脖子从墙外把你扔进去，有这么麻事儿没？
3: 一堆。
2: 方叔安一缩脖子，真有这么麻事儿。由于事情忙，把这茬给忘了。
3: 我老人家，您知那是谁？
2: 就是我。那会儿我就认识你，我瞅你太笨，替你着急，所以掐脖子把你扔进去了。
3: 是啊，
2: 哎呦，我还不知道是谁，原来是您，我是非常感谢。行行，算了算了，不然的话，今儿个我能吃你这顿饭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我对你有点不错，所以今天吃你的东西是心安理得。
3: 是是是，您说您太对了，要这样我再要八个菜。金掌柜的，上菜，那个好的拿手的往上端。
2: 方叔安一想，我们正在用人之际，这老头我可不能让他走了。看来他不乐意报名，这没关系，我只要能把他笼络住，这事儿就好办。八个菜摆上来，酒又增加了二斤，老头边吃在这边谈，方叔安就套他的话：老爷子，您在东京住了不少日子了吧？
5: 哎呀，能有几十天了。
2: 东京发生的事儿您都清楚？
5: 清楚，
2: 凡是我知道的一点都没漏掉啊。不是最大的事儿就是八王类吗？
3: 对呀。
2: 我说你也到那看热闹？
5: 看了，从头看到尾。
2: 您觉着怎么样？
5: 嘿，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耍狗驼子呗，一大帮饭桶在台上穷折腾呗。你把那没能耐的把小命搭上来，有能耐的所谓就露点脸，真叫人可发一笑。
2: 我您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
5: 哎，我就是这么看的。
2: 那么请问老爷子，那飞云道长郭长达大战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一掌对一掌，那也是饭桶吗？
5: 方叔安，那真就是饭桶。
2: 使那么大的力气，怎么能把人打不死呢？你说郭昌达不是饭桶吗？ 再者一说，他们没有特殊。

0: 无的能耐，也无非是泛泛而已。因此我是耐着性子看的，我说他们这是饭桶，这是高台呀。那么请问老人家，他们都是饭桶，那您了呢？方叔安，你不用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到时候我就练出一招来，叫你看一看我说的话是真是假。那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是我干儿子，他能有什么能耐？至于那郭昌达、陆陆之辈，那更不在话下呀。那请问老人家，您以为什么人能跟您接接手呢？哎，也就是说跟您这能耐仿上仿下呢？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跟我接接手的人嘛，只有三个吧。谁呀？99-81门总门长普渡，能在我面前过去个3-4个回合吧。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能在我面前过去10个回合吧。金灯剑客夏随良，也能在我面前打个花的面。除了他们三位之外，别的人那不能到我的眼前。离着多远，我这一扬手他趴下了，你信不信？离您多远，你一扬手他就趴下。是啊，你服气儿不？我有点不相信。那好，咱们开个玩笑，你上眼。方叔安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柜台，红油漆大蓝柜，上头贴着福字，后边是货架子，全是好瓷坛，瓷坛上有红纸条写着美酒的名称，里边有人给端菜给打酒，外边有火气像穿梭一样来回给传递。其中有一个伙计手托着方盘，把一把西湖刚搁到上头。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老者把手一扬，对准那把西湖，方叔安你上眼，啪！就见那西湖啪就飞了，湖盖飞出有多远去？噔噔噔噔噔噔，吊着楼板上，酒全洒了。把那伙计好像没吓死。我这怎么回事？这湖蹦起来了，人们全都吃惊，谁也没注意这老头。再看老者捻然一笑，看见没，这招高不高？问老爷子，你扔的什么玩意儿？打的什么暗器？没有，你看两手空空啊。将来你要能把这能耐学到手里，那就妥了。我问你，这湖离着这么远我都能打掉，这离着再近点我揍谁的脑袋好使不？比如拿咱俩来说，坐到对面我给你一下行吗？别，我受不了。哎呦，我老爷子，这招真高，这叫什么？回去你找人问一问啊，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连影都没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你问一问八大名僧、四大名剑、81门的人有几个会的，你就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1: 哎呀，老爷子，这么办行不行？
0: 您呢，牺牲一点时间，跟我到英兵馆走一趟。到那儿呢，我把凉水做成热水，以尽孝心。您呢，再跟我们那些英雄见见面。老爷子，无论如何您得赏脸。现在我就会账，咱就一块儿走。

0: 伙计，来来来，有一些伙计过去把那壶捡起来，就问这伙计怎么了。不知道，我这刚一端帮家壶掉地，把我吓一跳。哎，你还是没端稳能呗，所以谁也没注意。收拾干净了，说伙计们正在这忙活着，方叔安叫他们算账。有人赶紧过来算账。哎，你一位问俩人，我哎，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方叔安抬头一看，那位老者是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方叔安一想，完了，活不了喽，我他妈眼前活见鬼呀！大白天的驱死鬼在我面前直晃，人哪有这么快的？说着话，方叔安用手扒着窗框往道上一瞅，那老头到了街上了。老方这回可不顾一切了，告诉掌柜的：“麻烦伙计先给我记账，月底一块算。我有事儿。”方叔安也急了，双手一扒窗户，俩腿一飘，升，从天香楼上跳到街上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大白天怎么从楼上往下跳人呢？房叔安就在后头撵：“老爷子留步，老爷子等一等，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

0: 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无意之中在天香楼遇上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这个人巧献绝艺，百步神拳无影掌，先叫房叔安开开眼，然后人就走了，把老房急得从楼上跳下来就追。他心说，无论如何我把这个老头也得让到英宾馆，将来在八王类肯定他得帮我们的忙，我们要有了这样的人物就不怕打不了胜仗，但是就凭他的能耐怎么能撵得上这老头呢？三转两转，老头进胡同了，等房叔安再追进去是踪迹皆无，把大脑袋累得满头是汗，心说完了，断了线了。房叔安又一想，我也够傻的，像这种人说话办事儿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非常叫人难以琢磨，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甭找他，他自己就来了，我费这事有什么用呢？因此房叔安这才回奔迎宾馆，但这次他嘴挺严，这个事儿跟谁他也没说。到了后文书，就这老头可给房叔安打腰提气了，帮了房叔安立了不少特别的功劳，房叔安在前边装像，这老头在后头帮忙，大脑袋把巴掌一晃，对面那人就趴下来，不知道的就认为房叔安打的呢，这戏法变得才妙呢。那是下文书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翻江鼠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润爷儿九个骑了九匹快马，起身赶奔九江府汉阳峰去取九紫莲花。这一路之上急急赶路，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汉阳峰，因为救人就好像救火似的。简短截说，到了九江府，一进西门里，抬头一看有一个店房，这店房还不小，牌子上写的是史家楼。

0: 老店。冤冤冤冤冤！老少九位从马上跳下来，火气眼尖，赶紧接出来了。各位，住店吗？请在里边吧。东院、西院、跨院都有，乐意住正房有正房，乐意住厢房有厢房，房间宽大，一切都非常干净，吃喝还便宜，保你满意。蒋四爷点点头，我们都骑着马来的，有喂牲口的地方，有专门人服侍，这个您就放心。好了，牵马。又出来几个伙计，把马匹牵到另外一个院，卸掉鞍颤，刷洗印溜，咱不必。然后呢，蒋平他们看了看院子，最后包了五间房，整个的东跨院。这院还有两棵大树，又瞅着眼亮，空气又好，确实屋子又干净又宽大。伙计先拎来几个桶，里边有凉水有温水，让他们洗了脸洗了脚，然后把水拎出去重新泡茶，这才问，哎，各位想住几天呢？不一定，也许多住两天，也许一两天就走。哦，那您是在外边吃饭呢，还是在我们店里吃？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您要在店里吃呢，我跟伙房打个招呼，好给您准备一日三餐，准时不误。可您要在外边吃呢，那我们就不准备了，为了方便起见，就在你们店里头吃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啊，不怕花钱，越好越好。哎，好嘞。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九个那真饿坏了，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伙计呢，把晚餐家伙捡下去重新泡茶，蒋平把他留住了。伙计，你先等等走。哎，可爷有事儿吗？贵姓？哎，免贵，姓赵。我赵伙计，你是本地人啊？从小就从这儿长大的。那好，我跟你打听个地方，这儿有没有一座大山叫汉阳峰？太有了，那远近驰名啊，就离着咱这个店房50里地左右。哦，出了门奔哪边走？嗨，您就出西门，顺着官道走，您抬头一看，前头都是山，哪个山头最高，哪个山头最大，那就是汉阳峰。如果您要看不清楚，您边走可以边打听。好嘞。哎，赵伙计，我再问你点事儿。有人介绍说这个汉阳峰上面有一座天池，你听说没？天池？哎呀，这可没听说过。哎，我长这么大还没听别人说过这话呢，不清楚。哦，蒋四爷一想，这也难怪呀，他能知道多少事儿？那妙手回春江天塔那知识够多丰富啊，所以这事儿并不奇怪。蒋四爷一想，到汉阳峰顶上再找天池吧。就这样说了几句闲话，给他2两银子赏钱，伙计走了。蒋平大家头一天饱餐战饭，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等到次日又吃完了饭，体力全都恢复了，精力也充沛了，爷儿九个这才离开店房，赶奔汉阳峰。50里地不近呢，尤其他们又没来过，就仗凭着脚底下快。晌午刚一过，进了大山了。跟一个打柴的嫂问，打柴的用手一指：“九位往前看看，那座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尖都在云彩里边，那就是汉阳峰啊。” 九个人站在小山包上打凉棚，抬头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座大山是云雾缭绕啊，气势磅礴，真好像仙境一般呢、啊。有那么句话叫“望山跑死马”，看着就在眼前，殊不知还得有20里地左右。所以蒋平和云瑞脚下加紧，翻山越岭，最后终于登上汉阳峰。到了山顶往下一看，没别的，全是云彩。哎呀，可是到了山上了，他们也傻眼了，就不知这个天池在哪儿。什么叫天池？临来的时候没仔细问问在哪个部位，也不知道这汉阳峰这么老大，方圆能有几十里地，上百个山头，这哪儿找去？哎呀，蒋四爷可急坏了。哎，他们正在着急呢，一看又有一个打柴的从树林之中出来，挑着柴火挑，压的这扁的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四爷一看，好办了，赶紧跑步过去，把这人给拦住了。哎，樵夫哥哥留步。这人才30来岁，一看跟他说话，这人都50-60了，赶紧把条放下来，一边擦汗一边回答：“哎，别客气，别客气，老爷子，你有事儿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这儿来，打算登山玩赏玩赏。听朋友说，这有一座天池。”怎么我们走了好几个山头没发现呢？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途，告诉告诉这天池在哪儿？天池？
1: 哎呀，我可也没听过这么个名儿，
0: 是不是有水的地方？哎哎，对，顾名思义，池子嘛，它就得有水，没水叫什么池子呢？那您知道在什么地方？
1: 是不是天池我不清楚。哎，这么办吧，您顺着我的手啊往前走，翻过前头这道山梁去，那块就有个大水泡子，
0: 是不是天池我可不清楚啊，刨出那儿没有有水的地方。多谢多谢。蒋四爷刚要去，这打柴的心挺好，又把蒋平给拦住：“等等等等，我说您到天池就是为玩啊，啊，就是为玩。要那样，老爷子，我劝您还最好是别去。
1: 为什么呢？
0: 危险呢！你要命不要了？那是个大滑坡，一下子滑到里头，您可就出不来了。据说那天池没底儿，山多高，水有多深呢？还有人说底下通着海眼，那样掉里头就进了东海了，你说还能上得来吗？再者一说，那块的变化还特别大，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是阴天，一会儿风平浪静，一会儿就飞沙走石啊。
1: 我说你要为溜达可别去，你看这是天是不错，
0: 谁敢保不变天，刮起风来树都连根卷起，何况是人呢？
1: 老爷子，您说为了溜达把命再搭上，是不是犯不上啊？
0: 哦，蒋平叫他说的蛤蟆根直发炸，又一想这人心不错，最好多问问。
1: 我多谢多谢。另外那水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的？
0: 嗯，那谁知道了，谁敢下去？反正我这打柴从来不敢在那边上过，我这也是听老人说的，都管那个池子叫阎王口，我到那块就离丰都城不远了，离老远我看过，都说那水里边还有玩意儿呢。哎，有什么玩意儿咱不清楚了。
1: 蒋平再问，反来覆去也就这几句话，四爷不便多问了。后来这打柴的走了，蒋平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了：“云瑞、世杰，你们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1: 够危险的。 要九子莲花那么好取，早叫别人拿走了。就即使这样被人家摘走，没摘走还在两可之间呢。咱们大家可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掉以轻心。哎，四叔四伯你放心吧，没说的。一个打柴的他懂什么？在他看来神乎其神，咱们有满身的武艺还在乎这个吗？蒋明一听说的也对，按照他指这个方向，顺着小路翻过一架山梁，再往前走，看见了。蒋四爷打凉棚往脚下一看，这块的山是婆罗山，就好像个盆似的，转圈是坡，下边是水，看着水很平静，方圆没有20亩大也差不多少啊。这水发黑绿色，转圈呢长的都是树木，这个地方是非常背了。蒋四爷一想，这就是天池。方才打柴那人说了，除了这有水，第二个地方没有啊。四爷他们九个人坐在山坡上，一边休息一边议论。四爷说这么办，要按理说咱们今天就是探道，把地方找着咱就回去，好好睡一宿，明天再来。不过呢，咱们时间紧迫，这阵太阳还没压山，咱们先试试这个水也未尝不可。要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顺手咱就拿走了，要拿不到手，回去咱们再想办法。云瑞啊，你看怎么样？
0: 行，
1: 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哪怕连夜咱把九子莲花弄到手才好呢。对，我也这么想的。来，再吃点。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就带来吃的了，蒋平经验多丰富，干什么都得消耗体力，干什么都得玩命，离开吃的是办不到。孝门郎君沈明杰把包往这一放，打开里头有几十个叉子火烧，另外有10几斤好酱牛肉，两个大酒葫芦里头都灌得满满的，有20来斤好酒。咱必须说明白，那阵儿的好酒跟现在的酒度数上那可不一样，要都是烈性酒60度那谁受得了。这个酒香甜，但度数并不大，一般就可以当水喝。九个人团团围坐，一边吃着叉子火烧喝着酒，一边商议。蒋平说这么办啊，我先下，云瑞啊你领着人在岸上看着。
0: 不不不，四伯，
1: 您这么大年纪能叫您下吗？
0: 先看我的。
1: 不行，云瑞，不是说四伯父瞧不起你，别看在岸上我这能耐不行，可是在水里头，孩儿啊，你八个也白给，这个我是非去不可啊。你们就在外头听气儿，
0: 大伙能让蒋平下吗？
1: 后来一看蒋四爷固执己见，非要带这个头不可，白云瑞就指定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让他俩陪着蒋平。二人点头，这俩人也好水性。
0: 四叔，我们陪您去吧。
1: 啊，好吧，既然这样，咱爷儿仨先探探道。
0: 说话间吃完了，蒋平把水师依靠拿过来了，头上戴好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上穿好分水服，全是鹿筋的卡口。
1: 这套衣裳一穿呢，大伙儿这个乐就甭提了。特别是蒋平脑袋上勒个铁圈，有螺丝扣，插着2把尖刀，尖都朝前，不知道的跟那大兔子耳朵往上支棱着似的。
0: 四爷说你们甭乐，这是水中必备之物，一则可以保护脑袋，另外
1: 可以防范对方野兽侵袭，这刀子就可以顶他。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套，以备不时之需。张豹、马忠点头，还得说四叔，人家是心细的人，你走哪儿都带着，我们就不行。看来啊，还得向这些老英雄学呀。他们俩没有水师衣，干脆油绸子包头，上身光着膀子，下边光着腿，光着脚丫，就穿了个油绸子裤衩，每人是拎刀在手。白云瑞领着几个人在这等着。四伯父，你可注意啊，您就到里边探探道，然后就回来，我再下去取九子莲花。哎，云瑞你放心，怎么的了啊，我们可下去了。来来来来来来，张豹在左，马龙在右，蒋平在当中，他们顺着个坡慢慢往下滑，滑来滑去到了水边了。四爷单筋独立，用一只脚趟趟这水，哗哗哗，嘿，这水挺温乎。四爷仗着胆子又往里迈，头一步到磕膝盖，第二步就到了腿根，刚迈第三步，咕，没影了。张豹、马龙跟着往里头一纵，棒棒，三溜水线，三个人踪迹不见。白云瑞带着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志杰、谢幕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各请兵刃，瞪眼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而且他们不说，单表翻江鼠和张豹、马龙使的是千斤坠，在水面上沉入水底，可劲往下沉。眨眼之间能有四五丈了吧，蒋平把眼睁开了，翻江鼠的水性在这套书屈指可数的，他在水里头能看到三丈以外。蒋四爷看一喝跟龙宫似的啊，因为呢日头还没落，这阵虽然说光线不那么足，可也可以照在这个水里头，哇亮哇亮的，发出一种淡金色。他发现天池的转圈，大石头小石头堆了不少，可能这山呢年久了风化，轱辘到池子里边的。另外呢，石缝之间还长出不少的水草，奇形怪状，有人一到水里边，水这一波动是水草乱晃啊，确实好看。回头一看，张豹、马龙手提家伙就在蒋四爷身后，爷儿仨点了点头，往前一指，他们开始搜索。这个天池的口是大的，越往下它比较小了，说小一半会儿也搜查不完呐。蒋四爷就记得这个九子莲花是个什么形状，可有这么多的水草，他得好好分辨分辨在哪儿呢，别弄错了，他就忘记了疲劳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到了正东这个方向，蒋四爷抬头一瞅，哎，这什么，闹了半天呢，是三个洞，这三个洞并列的排到前边，距离相差不到五丈，就觉着这个水往里头吸，这个身子不动就往里头拽。蒋四爷双腿搏动，保持平衡，尽量别叫这水给吸进去。他想起打柴人说的那话，说水里头有东西，另外呢有通海眼， 背不住就是指这个说的。哎呀，可别吸进去啊！可与此同。

0: 五片绿叶，捧着个莲子花，跟妙手回春江天达讲述的是一般不二。蒋四爷心里高兴啊，九紫莲花一点也不带错的。这阵他的心呐、啊、激烈的跳动啊。蒋四爷心说，过去把这玩意儿摘到手，回到东京汴梁，交给妙手回春江天达，马上配药就能救了欧阳普中。姜老剑客还说，九紫莲花乃是药中之宝，配什么药治什么病啊，不光治眼，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啊，这要得到手里算得了宝了。蒋廷心里他高兴就甭提了，他就忘记那洞有危险没危险了，两条腿一蹬，一溜水线扑奔九紫莲花。可就在这时候，张豹马龙往左右的俩洞一看，可把他俩吓坏了。蒋平没看见，他就发现这俩洞里边露出俩脑袋来，这嘴巴子能有四五尺长，露着闪青发亮的大牙，就好像特号的大锯相似，眼赛金灯，一眨一眨，正好盯着他们仨。蒋四爷光顾奔正中这个洞了，没注意左右。张豹马龙是着急想喊蒋平，就忘了是在水里头，意思是说四叔，可一张嘴咕噔噔噔噔啊，喝了几口。就在这一刹那，左右这两个东西尾巴一脚从洞里头出来了，从左右两翼奔三人进攻。可这时候呢，蒋四爷离着九紫莲花还离着两丈多远呢，这水的波浪这一动，把蒋平在水里头打了一溜滚。四爷纳闷，他这怎么回事，可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就见血盆大嘴张开了。四爷瞅得轻轻的，光这东这嗓子眼儿能把韩天锦塞进去，何况是蒋平。哎呀，我命休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 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 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 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70%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 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他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他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 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这个老高，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2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 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 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高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胡家老膏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称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的金牛区，我叫玉茶，我今年80岁，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是非常感谢胡老。我们吃药以前呢，我有高血压病，最高是200，走到呢就是觉像陈面化。就是说摇摇晃晃，含含糊糊，那几样东西啊，过去了忘了，人家挺，头也晕，一天到时，哎呀，不知怎么，没有精神头，上班儿吧，怕卡掉。我还有个腰脊椎，我的高血压高到200哈，我鼻炎的出血呀，我说啊，我就眼睛也不好，一天到时啊。见着风淌眼泪，见太阳光不敢看，一面到头电视不敢看，往前看有风蚊症，有闪，有一闪一闪那个，就是看那个东西像雾一样直接点跳。我还有个头疼病，哎呀，上来头疼病上就是这个右面的耳朵这个后啊，像打雷一样、打闪一样，我都打颤的。哎呀妈呀，我就是个挺刚强个人，他们都说。哎妈，你得赶紧去治！我也吃了不少药，也没好，没好以后呢，我就那么扛着嘛。就是我就头疼他，家里活干不了，就怕他老头疼也是干不了。你那天打闪电、打雷呀，睡眠也不好。哎呀，一宿啊，睡一个两个点，还得尿好几泼尿，有时候尿还尿不出来，真挺。这都是自个儿老了有这种病，药也睡不好，也没有精神头。我这个病哈，就是说什么活也干不了，睡眠不好，电视也不能看，我就乐听着收音机了，听收音机什么医学都讲。哎呀，我也听着胡老讲这个，我打电话订了15瓶， 买回来啊，

0: 吃了一个月啊，哎呀，睡眠好了，就是起夜次数还少了，哎呦，就睡觉啊，哎呦，到岁数呀，哎呦，轻的还有精神头了，吃啥也挺好啊，我还乐意溜达，还乐意找他们玩，晚上也不起大些夜，都说那心刺激，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挺好啊，我出去溜达玩哈，我头一不晕啊，觉也不像场面话。觉得哎呀，身上啊挺轻松，挺高兴的。这血压哈，我上诊所去测一下啊，下来了，原来200，现在130，挺好。哎，总觉得没有啊高血压下来了哈。哎呦，我身上放心，就怕得了别的病啊。啊，我现在是这么想，我命还挺好的。实际呼吸老高啊，我就觉得哎呦，我好高血压，那个药我也不吃，血压也降下来。我体质现在我觉得和平常人啊，不差不大些。别看我岁数80岁啊，啊挺好，家务活还能干。啊，这个头疼啊，我还最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又害怕又心酸。啊，我这个疼，我吃回老高啊，我这个耳朵上面的头啊，像大山，哎呦不疼了。我得感谢胡老，疼我吃老高啊，有时候我这眼睛哈、啊、也不流泪了，也不怕缝。哎，我觉得不戴眼镜也行了。哎，我这眼睛好了，我非常感谢胡老。还有一个，我的手脚冰凉啊，通过吃药啊，我好了喂，好了啊，不是那手都下完在被窝里都冰凉，那脚都穿棉袜睡觉，好了，我心里就像看了十三门一样的，不是不得上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身上有些重要病，全都通过吃了个，对我身体这么大帮助，我一定要跟着胡老走到底，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感谢感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叫陈启田，阿东城，启发的启，家庭的庭，73了。我家住安徽省滁州市缙云县卢桥镇马云村。我以前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大概有4-5年，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小腿外侧麻，起来不管干事，干事它疼。我上淮南治过，那我腰疼不管干活，我肯定要治了。治过呢，有人轻松了，轻松，但是呢，过段时间还不着，他又犯了，他就这样情况。还有胆囊炎，我没吃老高之前，我胆囊炎那感觉就是，这个胸部右半个有点疼，还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200，我这血压高，头还不晕，但是一量高，我害怕他们。医生讲你不吃药，你麻烦一头栽到就栽死掉了。后来我就吃药了，吃有12年药了。还有血糖有点偏高，血糖在80度，高的不狠。我们吃胡家老高时候，睡眠在1点钟至2点钟左右好些，睡眠只能睡4-5个小时，一进冷风就流泪，就这些症状。我听广播听胡老的讲座，我就感觉到胡老讲的很真实，我感觉胡老讲的很实在，好多人反馈很不少，我以后就买了。是胡家老高，最开始见到效果是 一个胆囊炎，我现在胆囊炎彻底好了，一点都不疼了。第二个是睡眠现在能睡到6-7个小时。我没吃老高之前一直就是血压高，现在控制就可以了。现在呢能控制到150-140左右高压，血压在80多，已经平稳度了。还有个那个血糖现在控制指标正常了。我见你的老年体检我可以了，血糖降到成6点多了，平稳度了。我吃胡椒老高以后人工流泪改善的不错，就是没彻底好，还有一点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呢也减轻了，感觉到可以。那么我的病治好能干活，我就有生活门路了，吃了我就继续买的。吃大半年的时候我现在腰不疼了，腰好了，现在也没返还干活了，干活有劲了，我现在身体改善的非常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应该感谢胡老的讲座。不听到他的讲座我也不知道，我吃了我就买，就好了。我少吃，照胡老呢讲的，我吃保健量，一直保护我的身体。胡老都是90高龄的人了，还在医学战线上奔波，我们是挺佩服他的。这种无私贡献的精神，我们患者是非常敬佩他，感谢他。我们希望胡老身体健康，继续为患者多多服务一点，谢谢胡老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周刘村八区，我叫刘建华，今年82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的心脏不好，经常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有这个房颤，晚上经常犯病，心跳得厉害。这个心啊，就像从嗓子眼儿跳出来，我就得吃点就是丸压一压。这个病啊，我也上过医院看过，也做过检查，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开了点药给我回家慢慢的吃了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经常的犯，也很遭罪。这个病给我愁的不行了。有一天我上我邻居家去串门，他的心脏也不好，我去的时候他正好在家听这个收音机，就是听的胡老讲的这个胡家老高。邻居说他现在已经用上这个药了，他说效果很好。我就听胡老讲的这个肾脏的病和我身上的都对症。我又听有很多人给胡老打电话说他们的病好了，邻居劝我也吃。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订购了胡家老高，正好赶上了活动，我也省了不少钱。有个2-3天啊，胡家老高就给我送回来了。我拿到了药，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吃。我吃了5-6天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就舒服了，走路也不喘了。我吃了胡家老高1个月左右， 拾荒弃短这个

0: 人啊，骑啊都费劲，上个地呀、干个家务啊都困难。自从吃了这胡椒老膏，我这腿病也好了，现在也不酸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走路上坡上哪儿都没有问题了。通过吃胡椒老膏1个多月，我的身体好了，我的精神头也有了。吃周家我都能干了，我没事儿啊，我就听听课、唱唱歌、遛遛弯儿。在从前呐，这些我都做不到啊。现在我的身体好了，我想上哪去就去哪。我没有想到，我通过吃了胡椒老膏，我的身体改变得这么好。我现在心情特别高兴。我要继续的吃下去这个胡椒老膏，坚定的跟胡老走。最后，我要感谢胡老和胡椒老膏，也要感谢我的邻居，也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对我们的态度特别好，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我也祝福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上一回正说到石阡火烧祝家店，再加上石阡偷鸡，这主啊是篓子就捅啊。等他放了把火，把人家饭馆给点着了，刹那之间这顶棚就着起来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嘎巴嘎巴嘎巴噼啪嘎巴。杨雄石秀也不好埋怨他了，快走。可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势比登天，一直转到天黑了还就地转磨磨，原来进来前那条官道找不着了。哎呦，把三位英雄给急的，心说莫非这地方有八卦阵，怎么找不着道了呢？正在这时，就听见四面八方喊杀连天呢，别让放火的人跑了，肯定是梁山贼寇，抓住他们！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火把跳动，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仨人一看被包围了，说什么也出不去了，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每个人闪掉外衣，抖成麻花形，斜背在肩上，胸前打好麻花蝴蝶扣，各抄兵器在手。杨雄一把鬼头刀，石秀一把扑刀，石谦一把小刀，三个人奔正东就下来了，迎面正好遇上祝家庄的人。伙计报了信儿了，报信还不说，祝家店一着，那祝家庄的人眼睛还不红吗？就敢肯定他们是梁山来的人。为什么仨人出不去呀？地理不熟，今天钻进口袋就休想出去。哎呀，迎面遇上祝家庄的人，三个人一看杀吧。石秀在前面开道，杨雄断后，把石谦夹在当中。这石谦光能咋呼，真动真格的拼命他不行，他练这功夫是两路。再看石秀这口扑刀抡圆了，气着咔嚓听他，哎呦扑扑扑扑扑扑扑，一转圈就砍翻了十六七个，死的死，受伤的受伤。杨雄在后面没闲着，这把鬼头刀也砍倒十来个。石谦呢在旁边捡漏，瞅哪个受伤没死，过去他给补一刀，好小子哪里走，噗噗噗，哎，他去这角正往前走着，没想到旁边树林之中伸出十几把挠钩来，那大杆子都两丈多长，前头有个尖儿带钩的，就在三个人身上乱勾啊，特别这两条腿上勾上你就好不了。可石秀杨雄有能耐呀，一边打着一边用掌中的武器拨打挠钩，停当停当，连蹦带跳没给搂上。石谦儿那么灵巧，一个没注意腿肚子让人给勾上了，咔嚓这一下连皮带肉可够疼的。石谦就叫了一嗓子，我的妈，扑通让人家拽翻在地，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树林，把石谦 生擒活拿。石秀杨雄翻回身来，并力抢救石谦儿，那哪抢救得了？连树上树下几十把钩子探出来搭他们俩。俩人一看实在不行了，事到现在也顾不了石谦儿了，跑吧，仗着有能耐杀开一条血路，瞎猫碰死耗子，也不知怎么碰的，离开了出事地点。到天也亮了，俩人也没劲儿了，累死了，累死了。一看后边喊杀声逐渐没了，不用问呐，把石谦押到祝家庄去了，是九死一生。你说不救他良心上过意不去，救没那个能耐。哥俩一想，这么办吧，咱先找个地方歇歇，打听打听，想办法再救石谦也不迟。一看前面有道河岔，也不管那水脏不脏吧，俩人趴在地上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然后把脸和血都洗了洗，也没有换身的衣服，就这么地吧，把家伙事收拾起来，顺着河岔子他们奔北走。走出能有20来里地，觉着离开危险地了，行了，哎呀，看看到晌午了，还得吃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折腾了一晚上吃那点玩意儿早抖了没了，还得找个地方。往前又走了2-3里地，果然有一家饭馆，也靠着道边高挑着酒旗。哥俩一看就这儿吧，迈步进来，哎嘿，这酒馆跟那祝家店酒馆相差无几，三间门脸后边带方方正正一个大院，院里头平平展展也摆着刀枪架子。俩人啊甭研究，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也属于祝家庄的势力范围，还没跑出危险区去，实在走不动了，管他如之何呢，填饱了肚子再说。俩人到里边把家伙事放下，哎，来来，这屋有个伙计，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他们俩，这主啊就点话魂稍微迟愣了一下。杨雄捅了一下石秀，看见没，要来劲儿，注意啊。然后这伙计才乐，哎呀，二位喝酒吃饭啊，有什么现成的尽管往上端，我们多给银子啊。好嘞，念嘞。这伙计切了两盘肉摆在这儿了，酒杯都摆好了，又拿了几个大馒头往这一放，转身奔后屋去了。杨雄可没吃，兄弟留神呐，我看那伙计那眼神有点不对劲儿，不是看出咱俩来了，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先别吃啊，注意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
1: 哎，我也看出来了。
0: 正这时候伙计从后院出来了，领出一个人来，这人个头并不高，比杨雄石秀都矮着一头，长得是相短脖粗，
1: 哎呀，这脸可太难看了，是一张阴阳脸儿。靠左边吧，脸蛋长得还挺光溜，浓眉大眼睛，但是靠右边这半拉脸没法看，嘎里嘎大呀，也不知道是金钱选呢，也不是满脸世界，那眼皮都揪揪着，好像活鬼一般，头上戴着壮帽，穿青挂皂，披着英雄氅，手里拿把大扇子， 看得出是本地的负责人。等这个主到了前屋，打量石秀和杨雄，杨雄瞅着他眼熟，也是一愣，这个人也愣住了，赶紧把扇子一合放到桌上，来到杨雄近前：“您还认得我吗？”“
0: 见过面，
1: 在哪儿见着我记不清了。”“
0: 哎呀，恩公啊，
1: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都忘了。5年前要没有您保住我这条命，我哪有今天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说着话趴地上给杨雄磕头。杨雄这事儿才想起来：“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杜，叫杜兴，人送绰号鬼脸子杜兴？”“
0: 是啊，您瞅我这张脸，这不鬼脸子吗？”“
1: 嘿，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
0: 恩公啊，我也没想到啊，你不在冀州，怎么到了这儿了呢？”“
1: 这位是啊，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姓石，叫石秀，人送绰号拼命三郎。”“
0: 啊哈，既然是这样，咱们没有外人了，伙计，准备酒肉，款待我的恩公，款待这二位。”
1: 石秀就问：“大哥，您跟这位认的？”“
0: 哎，认的，别提了。”
1: 闹了半天，杨雄啊，那是海椒，做了不少的好事儿。石谦也管他叫恩公，这鬼脸子杜兴也管他叫恩公，其实还有不少人呢。就是人家杨雄也会办事，在衙门里头，管监狱，管报道。那个监狱里头什么人没有啊？想当初鬼脸子杜兴贪了人命，被押进大牢。正好杨雄当值，杨雄还受理这个案子，啪啪啪一看，这人出身哪儿都挺好，误伤人命，又发现这杜兴好功夫，所以呢挺怜悯他。经过上下运动，自己掏腰包打点，把杜兴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后来又提前释放，救他不死。人心都是肉长的，鬼脸子杜兴能忘了杨雄的救命之恩吗？当然不能忘。事隔多年，今天遇上了恩公了，杜兴啊感激得不得了啊，拉住杨雄：“恩公，您这次来是为官府的事儿抓差办案吗？”“
0: 哎，
1: 杜兴啊，甭问了，我现在贪了人命官司了，我逃门在外呀，我不敢回去了。官府那碗饭我算吃到头了。”“
0: 嚯，
1: 你也贪了人命了？”“可不是嘛，两条人命，是这么回事。”杜兴一听呢，还挺替杨雄难过。“那么恩公，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躲避官府的通缉。”“兄弟，实不相瞒呢，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我们哥俩准备投奔梁山。”“
0: 嘘！”杜兴闻听吓了一跳，回头瞅瞅，伙计没在跟前。
1: 这话谁也没听见，杜兴这才把心放下，压低了声音跟杨雄说：“恩公啊，在这儿你可别提梁山二字啊，这属于祝家庄的势力范围。祝家庄的祝朝奉恨透了梁山了，只要沾上边儿，扭送到官府就处以极刑啊。这话只能跟我说，可不能对第二个人讲。”“
0: 哦，好吧，
1: 那么杜兴你现在干什么呢？这几年你混得怎么样？
0: 恩公，我混得不错呀。
1: 自从我离开冀州之后，我在外边混了能有一年半吧，而后经朋友介绍投靠到李家庄。这李家庄就离这不远。李家庄有位庄主够意思，此人江湖人称普天雕，叫李英啊，
0: 李的官人，
1: 想当年做过武探花，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背背五把飞刀是百发百中。
0: 我到了他府上，
1: 普天雕李英一看我有功夫，人缘也不错，破格提拔，现在我在李家庄当了总管。人家户大人多，花多少钱我说了算呢。李大官人从来不计较，有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我现在也成家立业了，混得正经不错。每当想起这些事儿来，我就忘不了恩公您呢。没您的解救，我哪有今天。
0: 好好好，别说了，
1: 只要你混得好就行了。二位啊，要那么的缺路费不？缺路费我给拿，你们赶紧去梁山吧，离这儿100多里，如果不认得道，我给画张草图。
0: 行行行，不过我们去不了。
1: 为什么？哎，一共我们来仨人呢，其中有个兄弟叫古上早时迁，时迁在祝家店偷了只鸡，跟伙计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把伙计给打了。后来伙计报信去了，我这兄弟一怒之间火烧祝家店，一下捅了马蜂窝了。昨天晚上被祝家庄的人把他拿去了，到现在生死不知。我们怎么能扔下他到梁山去呢？要去，我们仨一块儿去。
0: 是啊，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仗，就是你们三位啊。呵，
1: 我们李家庄也接着通知了，老庄主祝朝凤命我家庄主普天雕做好准备，说梁山的贼寇进犯三庄。
0: 闹了半天是你们，哎呦，这可够麻烦的。
1: 那要落到祝朝凤手里头，这人够呛啊，扭送到官府马上就得处以极刑啊，砍脑袋是便宜的，好好就得大卸八块了。
2: 那怎么办呢？
1: 杜兴，能不能帮我们个忙？
0: 哎呀，就我想想啊，这样吧，你们二位别吃了，
1: 跟着我赶奔李家庄面见李大官人。我跟李大官人求个情，只有他能跟祝朝凤说声话，他要写个二指宽的小纸条，就能把时迁给放了。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可得帮忙。
1: 可是呢，我是尽力而为，不知道李大官人肯不肯帮这个忙。我这么估摸着，他能赏给我脸。可有一样，你们千万别说去梁山的事儿，你们就说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恩公，什么都行说，别提梁山。我家李大官人也是恨梁山的，你们知道吗？
0: 好吧，
1: 他们把这话呀全对正好了，也没顾得吃饭。鬼脸的杜兴请着他们二位赶奔李家庄。这李家庄在祝家庄的东面，
0: 也是个大庄村。
1: 一进庄子口，再看那些庄兵们手里都拎着家伙，一队一队在这儿巡逻。一看杜兴领来的人，当然就不能拦着了，打过招呼之后进了院了。高大的门楼，两溜拴马的时装，等从角门 他们进了二层院子。杜兴说：“你们二位等等啊，我看看庄主在屋没在屋。”就这样，他进了屋了。普天雕李英真在屋呢，紧锁双眉，在那儿考虑事儿呢。两旁站着几名心腹的家人，垂手侍立。鬼脸的杜兴进来了：“庄主，
2: 啊，
1: 你上哪儿去了？”“哎，我到下边转了一圈，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
2: 杜兴啊，这两天精神着点啊，听说梁山的贼寇已经派人搅闹三庄，咱们三庄有誓约在前，一旦发生事情，互相联手，不能坐观成败。你千万注意这些事儿。”“
1: 是是，小人明白。”“
2: 哎，庄主，有点事儿，我请您帮帮忙。”“
1: 说吧，什么事儿？”“
2: 用钱吗？”“
1: 不不不不，我的钱花不了。
2: 嗯，我记得当年我跟您说过，我在冀州摊了官司，全靠一个好朋友给我帮忙，我才幸免于难，后来服侍了主人您。没想到我那恩公来了。”“
1: 哦，
2: 现在何处？”“
1: 就在院等着呢。不过我把话呀得跟您说清楚，他娶了个媳妇叫潘巧云，媳妇与人勾搭，做了苟且之事，他一时兴起，伤了两条人命，所以呢，衙门口的饭碗也摔碎了，现在是潜逃出来的，没想到与我相遇了，就这样我把他领来了。”“
2: 行啊，那怕什么的，你的救命恩人就跟我的救命恩人差不多，快请进来，请进来，还有点事儿。”
1: 他们一共仨人，昨天呢路过住家店，也不懂这儿的规矩，跟伙计发生争吵，结果这伙计一口咬定说他们是梁山的贼寇，就这么把其中一个叫石谦的给拿到住家庄去了。这两位好不容易闯重围，落荒到了咱这儿，我看这存属是误会呀。这两位打算求您帮帮忙，把他那好朋友石谦要回来。”“
2: 哦，杜兴啊，你敢担保他们不是梁山的人吗？”“
1: 我敢担保，用脑袋担保，他们跟梁山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好吧，先请进来。”
1: 杜兴赶紧到外头：“二位请进来，请进来。”
2: 等两个人整理整理衣服，来到大厅，往正中央一看，哎呦，闹了半天，这位普天雕岁数不大，撑死也就30岁，身高9尺挂零啊，头戴软包巾，身穿团花袍，也是个大块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傲骨英风，是一派的正气，俩眼倍儿亮，一眼就看得出是位武林高手。二人深鞠一躬，然后要倒身下拜，李英赶紧给拦住了：“
1: 免，
2: 都是自家弟兄，何须大礼呀？坐坐坐坐坐坐。”两个人坐下了。李英一问姓字名谁，两个人一报名，跟杜兴说的一样。“
1: 哦，二位啊，我听杜兴跟我讲过，特别是杨雄杨壮士，够交够朋友，不必怕，到了我的李家庄就算到了家了，官府绝不敢上我这儿来拿人来。嗯，我保你二位平安无事。”“
2: 多谢庄主。”“
1: 还有件事。”“
2: 别说了， 我全知道了。你们有位好朋友叫石谦，被祝家庄的人给拿去了。
0: 对，就为这个事儿，请庄主给帮帮忙。
2: 好说好说，我不但能帮忙，而且一并帮到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5: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4: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5: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4: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5: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4: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5: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4: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5: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
5: 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杨雄和石秀到李家庄来求李英。您还别说，这位普天雕很够朋友，连个啵儿都没打呀。好，我不但帮忙，一定要帮到底。哎呀，杨雄石秀听了这句话，这心呢才放下，觉着石谦呢算有希望了。李英呢马上开了张便条，让副总管拿着骑快马赶奔祝家庄前去要人。副总管走了之后，李英吩咐鬼脸子杜兴在后边准备了一桌酒席款待杨雄和石秀。这哥俩觉着很过意不去呀，跟人家这位庄主根本素不相识，只是通过鬼脸子杜兴刚认识，人家如此热情，真叫哥两个受感动。既然酒席摆下了，恭敬不如从命，吃吧。到了后厅，杜兴在这陪着推杯换盏，谈论一些武术和枪棒，可没谈旁的。杨雄石秀心里头有谱，说话万万不能提梁山的事儿，因为这个普天雕李英现在还属于官面的人，一旦提到梁山，他要警觉起来，这事儿还麻烦了。可是一谈论刀枪棍棒和武功，李英来了兴趣儿。好，谈得深透，二位很了不起，我就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来干干。一直这酒宴吃完了，残席撤下，仆人献茶，又谈了很大一段时间，也不见这副总管回来。 蒲天雕李英就一皱眉，该回来了，怎么去这么长的功夫，这怎么回事？又等了一会儿，副总管回来了，一瞅这模样就不顺利。李英往他身后瞅瞅，就他一个人，怎么回来了？回庄主的话，我回来了。人呢？我叫你把那姓石的石钱领回来，现在何处？回庄主爷的话，人我没领回来，人家不给。啊？谁拒绝的？为什么不给？没看着我那张便条吗？是这么回事，小人奉命骑快马到了祝家庄，原本想见见老庄主祝朝奉，听说是官府来人了，祝老庄主正在那儿陪客，没工夫见我，打发他三位公子祝龙祝虎祝彪见的我。我把您开的便条双手呈上，并且说明来意，哪知道祝家三公子祝彪勃然大怒，把您那纸条给撕了。啊，他怎么说的？小人不敢讲，你他妈快说吧，你都把人急死了，但讲无妨。好，那小人斗胆，我就如实地说了。那三公子朱标说，抓住那个石迁乃是梁山的贼寇，不但放火烧了他们祝家店，还伤了他们不少人，说这个石迁死有余辜，他本人已经招了口供，也签字画押了，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三公子说，这不是接待官府的人吗？最近这两天就把他送到官府按律治罪。翻回头他又说您了，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袒护梁山的贼寇，是何居心？难道说就不怕受株连吗？三公子还说，回去告诉你家庄主，在家听候官府传讯，这个事儿完不了，迟早找您还要算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气死我也！蒲天雕一拍桌子站起来了，气得脸上的肉嘣嘣直蹦。您想，当着石秀和杨雄，那弓拉得那么满，这事情觉着非常非常有把握，结果撞了南墙了。那蒲天雕又是红脸汉子，哪有退身的余地？这不是当众出丑吗？极大伤了他的自尊心，李英哪受得了啊？来人，马上给我点对，我亲自赶奔祝家庄要人。鬼脸子杜兴在旁边一听，坏了，要打仗。杜兴急忙过来了，庄主且慢，庄主息怒，小人有下情回禀。讲，庄主爷，咱们三个庄已经定了攻守同盟了，咱们三个庄子处的可都不错，不能因为这点事情闹翻了啊！而况且我们的人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弄不好石迁先把命搭上了，因此恳请庄主您暂时忍耐。哎，我呢，我再去一趟， 好好跟他们解释解释，或许他们能给个面子。如果实在不行，您再动武也不迟。
2: 好吧，不过我估摸着够呛，这个祝三儿最不是东西，我们俩一向属于火不同炉啊。杜兴，我再写封信，你拿着，最好不跟祝三打交道，要面见祝朝奉，听没听见？遵命。李英耐着性子写了封长信，盖好图章，把它封存起来，交给杜兴。杜兴呢，冲着石秀、杨雄一抱拳：“二位，稍后片刻啊，甭着急，这事情啊有希望。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回来见，回来见。”杜兴说这话很显然是安慰石秀和杨雄啊，其实他心也没把握呀。在外面备了一匹快马，带着两个跟班的，三人三匹马是赶奔祝家庄。他走了之后，李英估摸着能差不多，我的大总管去了代表我，我那信写得非常恳切，我就说这石谦是我过命的朋友，你们说是梁山的人这是误会，无论如何赏我个面子，把人给我放回来。从哪方面来讲，祝朝奉不能不答应我的要求，所以他着急也不算太着急，又陪着石秀、杨雄闲谈。哎呦，谈吧，一直等到掌了灯了，杜兴也没回来。不好啊，肯定遇上了麻烦呢。又等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人还没回来。蒲天雕李英就坐不住了，刚打发人去探听探听怎么回事，外边有人喊：“总管回来了，总管回来了。”言还未尽，鬼脸子杜兴狼狈不堪从外边进来了：“庄主，我回来了，怎么样？”“哎呀，庄主真气杀人也呀，都把我气死了，究竟怎么回事？”“回庄主爷的话，我奉命赶奔祝家庄，一心一意要见祝朝奉。一开始他们叫我等着，我等了足有一个时辰，这老家伙也没露面，结果接待我的还是祝家那三位公子。那祝彪见着我之后一点礼貌都不讲啊，就好像我是他手下的奴才。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把您写的那封长信呈上，他妈这小子根本连看都没看呢，也没掏信瓤，嘁哧咔嚓撕了个粉碎，而且吹胡子瞪眼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家庄主李英不分好歹呀，果然跟梁山的人高打连环。那个石谦自己承认是梁山的人了，那李英还百般袒护，纯粹是欺负人呐。另外他还说这个人不放不放，就是不放，让我回来告诉您，等候官府的传讯，他还要到衙门去告您去。您说气人不气人呢？”李英一听实在压不住火，啊，他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翻个儿，歇了哗啦，茶壶茶碗全摔碎了，吩咐一声：“来人，
1: 给我拜马抬枪，准备。谁也劝不住了。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一看围了个石阡，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庄主息怒，庄主，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为了我们一名弟兄，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乃至兵戎相见，一旦伤了人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啊。庄主，算了吧，你也尽了力了，实在救不出来，我们就认了命了。
2: 不，我姓李的说话算数，人不要回来，我也不活着。
1: 点对，
2: 他是一庄之主，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马上进来几个小伙子，把盔甲包拿进来了，帮着李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背后背着五把飞刀，腰中挎好了防身的宝剑，外罩锁的连环甲，又披上战袍，手提马鞭往外就走。杨雄、石秀一看，人家为自己的人拼命，我们能在这坐着吗？跟杜兴一商量，也跟着。杜兴说：“好吧，我也不放心，咱们一块儿去。”外边点了50匹马队，200名装兵，点着灯球火把，量子摇松，摇旗呐喊，像旋风一样，是一直开到祝家庄。这个祝家庄的庄门前头是一片开阔地，好，这片地呀，就驻扎20000军队也绰绰有余，这一眼都能望出多远去。石秀和杨雄头一回来呀，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一看，哎呀，好厉害的祝家庄啊！在独龙岗的半山坡筑起一道石头城，高矮跟国家那城墙一般不二，高大的城门紧闭，庄墙的前面是5丈多宽的护庄河，另外吊桥高挑，往庄墙上一看，串串蜈蚣灯、气死风灯照的人影来回晃动，手把的森严，鸟也飞不进去。如果硬打祝家庄，没有几万人的兵力，不带着重火器，恐怕攻不进去。李英把带来这20-30人一字排开，立马横枪讨敌骂阵。胆，祝家庄的人，你们听着，让祝彪出来见我，有带口气儿的都给我滚出来，我李英在此。杜兴一看主人急了，当然得帮着主子了。杜兴把马往前一提，扬起脖来也喊上了：“听见没？听见？这位就是我们李家庄的庄主普天彪李英。告诉你家老庄主，告诉你家少庄主，赶紧列队迎接。”上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你本来李家庄、扈家庄、祝家庄这三庄非常要好，亲密无间，突然间翻了脸了，谁不认得普天彪李英啊？那经常到这串门来，而且是老祝家的座上客。今儿个可好，甚至骂起祖宗来了，有人不敢言语，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要有半个时辰的功夫，就见庄门大开，呲呀呀放下吊桥，
1: 从里边出来五六百人，也举着火把，高挑着气死风灯啊，哗哗哗哗哗哗，多加唰唰唰唰唰唰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二龙出水势，正中央窜出一匹大白马。再看这匹马，毛管刷亮，鞍颤交环，锃明刷亮啊！马鞍桥端坐一人，这小子也就是20岁吧，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一张白脸，眼睛往外鼓鼓着，头发根还多少有点发红，头顶红铜盔，体挂金锁连环甲，走兽湖玄天带是弯弓插箭，胯下白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杜兴他们认的正是三公子祝彪。你别看他是老三，比他哥哥强得多得多，在他爹面前他能当多半拉家呀。而且这小子人送绰号花里魔王啊，做尽了坏事，瞪眼就宰人，而且还翻脸不认人。祝家庄的人没有不怕他的，一看三公子来了，腿肚子转筋，脖子都冒凉气呀、啊！你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他，眼珠子一瞪，命没了。你像这样的瘟神，谁不畏惧呀、啊？单说祝彪，把马一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李英的马前，哎呀呀！把大枪横弹铁过梁，嘴撇着，看看李英，嗯，我李庄主，银夜之间，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拿刀动枪，你想干什么？莫非还想攻打我的祝家庄不成吗？我说祝彪，我且问你，你们这儿抓没抓一个人叫石谦的，人送绰号古上早？哈哈，我李英啊，你怎么还明知故问？那小个子就在我们这儿压着呢，你问他作甚？祝彪，我跟你没得可说，你给我滚回去，你让你爹出来。我跟明白人讲话，不能跟你混蛋打交道。放你妈的屁！李阳，你竟敢出口伤人呢、啊、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心向水泊梁山，你跟那帮贼勾搭连环呢、啊、别看你是朝廷的武进士，又做过武探花，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啊、哎，三庄联合这都是假的，这石谦就是铁证，不然的话我们抓住他，你干什么那么动心？为了这么个人，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派人来索要，甚至不惜武力相见？李英啊，这才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你变个过去咱们都不错，因为咱们都是朝廷的人，今天你露了馅儿了，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就要把你抓住送交官府前去请功受赏。他还想往下说，李英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数子休走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英就像疯了一样，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舞动的跟枪山相似。那花里魔王祝彪也不白给呀、啊，
2: 掌中这条枪也非常的厉害，二马

0: 我们就在这看着，我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呢？两个人拿不定主意。可正在这时，就见花里魔王祝彪虚晃一枪，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李英，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这笔账是非算不可。三爷爷庄子里有事儿，不能奉陪，咱们改日再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接奔那吊桥就去了。李英怕他跑了，门一关，他不理你，摆起肉头阵，你干没咒练呢。所以李英摇枪催马，是紧追不舍呀。祝彪，你给我站住！这事儿还没完呢，你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我绝不能善罢甘休，拿命来！说话之间，追的就比较近了。哪知花里魔王祝彪这是假的，这小子用眼角一溜，一看普天彪李英追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0: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 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 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 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它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哥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 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这个老高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 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一百岁一百一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 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胡家老糕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5: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的金牛区，我叫玉昌，我今年80岁，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是非常感谢胡老。我们吃药以前呢，我有高血压病，最高是200，走到呢就是觉像彩棉花，就是说摇摇晃晃，含含糊糊，拿几样东西吧，过去了忘了，给你挺，头也晕，一天到时，哎呀，不知怎么，没有精神头，上班儿吧，怕卡掉。我还有个腰脊椎，我的高血压高到200哈，我鼻炎的出血呀，我说啊，我就眼睛也不好，一天到时啊。见着风淌眼泪，见太阳光不敢看，一面到头电视不敢看，往前看有飞蚊症，有闪，有一闪一闪那个，就是看你动像雾一样直接点跳。我还有个头疼病，哎呀，上来头疼病就是这个右面的耳朵这个后啊，像打雷一样打闪呀，我都打颤的，哎妈呀，我就是个挺刚强个人，他们就说。哎呀妈，你得赶紧去治。我也吃了不少药，也没好。没好以后呢，我就那么扛着嘛。就是我就头疼他，家里活干不了，就怕他老头疼也是干不了。你那天打闪电打累呀，睡眠也不好。哎呀，一宿啊，睡一个两个点，还得尿好几泼尿。有时候尿尿还尿不出来，真疼。这都是自个老了有这种病，觉也睡不好，也没有精神头。我这个病哈，就是说什么活也干不了，睡眠不好，电视也不能看，我就乐听着收音机了，听收音机什么医学都讲。哎呀，我也听着胡老讲这个，我打电话订了15瓶，买回来啊就吃了一个月啊，哎呀，睡眠好了。就是起夜到时还少了，哎呦，就睡觉啊，哎呦，到时候呀，哎呦，清早还有精神头了，吃饭也挺好啊，我还来溜达，还来找他们玩，晚上也不起大些夜，都说那洗一次夜，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挺好啊。我出去溜达玩哈，我头一不晕啊，觉一不像彩棉花，觉得哎呀，身上还挺轻松，挺高兴的，这血压哈。我上诊所去测一下啊，下来了，原来200，现在130，挺好。哎，总觉得没有啊，高血压下来了哈。哎呦啊，身上放心，就怕得了别的病啊。我现在是这么想，我命还挺好的，吃这个胡家老膏啊， 我就觉得，哎呦，我好高血压，你的药我也不吃，血压也降下来。我体质现在我觉得和平常人啊，差不大些。再看我岁数八十了，对啊，哎，挺好，家务活还能干。啊，这个头疼啊，我还最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又害怕又心酸。啊，我这个头，我吃回老高啊，我这个额头上面的头啊，像大山，哎呦不疼了。我得感谢感谢胡老。通过吃老高啊，就是我这眼睛啊也不流泪了，也不怕缝啊，我觉得不戴眼镜也行了。哎，我这眼睛好了，我非常感谢胡老。还有一个我的手脚冰凉啊，啊通过吃药啊，我哎呦我好了喂。好了啊，不是那手都下来在被窝里都冰凉，那脚都穿瓦面瓦睡觉。好了，我心里就像看了十三门样了。不是不得上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身上有些重要病全都通过吃老高对我身体这么大帮助，我一定要跟着胡老走到底，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感谢感谢。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陈启田，阿东城，喜欢的喜，家庭的庭，许德三老。我家住安徽省滁州市缙云县卢桥镇马云村。我以前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大概有四五年，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小腿外侧麻，起来不管干事，干事它疼。我上淮南治过，那我腰疼不管干活，我肯定要治了。治过呢，有人轻松了，轻松，但是呢，过段时间还不着，他又犯了，他就这样情况。还有胆囊炎。我没吃老高之前，我胆囊炎那感觉就是，这个胸部右半个有点疼，还高血压。我这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天210，我这血压高，头还不晕，但是一量高，我害怕他们医生讲你不吃药，你麻烦一头栽到就栽死掉了。后来我就吃药了，吃有十来年药了，还有血糖有点偏高。血糖在80度，高的不狠。我们吃胡家老高时候，睡眠在1点钟至2点钟左右好些，睡眠只能睡4-5个小时，一见冷风就流泪，就这些症状。我听广播听胡老的讲座，我就感觉到胡老讲的很真实，我感觉胡老讲的很实在，好多人反馈很不少。我以后就买了。是胡家老高，最开始见到效果是一个胆囊炎，我现在胆囊炎彻底好了，一点都不疼了。第二个是睡眠现在能睡到6-7个小时。我没吃老高之前一直就是血压高，现在控制就可以了。现在呢能控制到150-140左右高压，血压在80度，已经平稳度了。还有一个那个血糖现在控制指标正常了。我今年的老年体检我可以了，血压降到成6点多了，平稳度了。我吃胡家老高以后，人工流泪改善的不错，就是没彻底好，还有一点，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呢也减轻了， 感觉到可以。那么我就变治好能干活，我就有生活门路了。吃了了我就继续买的。吃大半年的时候，我现在腰不疼了，腰好了，现在也没饭管干活了，干活有劲了。我现在身体改善的非常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应该感谢胡老的讲座，不听到他的讲座我也不知道。我吃了了我就买，就好了。我少吃，照胡老呢讲的，我吃保健量，一直保护我的身体。胡老都是90高龄的人了，还在医学战线上奔波，我们是挺佩服他的。这种无私贡献的精神，我们患者是非常敬佩他，感谢他。我们希望胡老身体健康，继续为患者多多服务一点。谢谢胡老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周刘村八区，我叫刘建华，今年82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的心脏不好，经常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有这个房产，晚上经常犯病，心跳得厉害。这个心呢，就像从嗓子眼儿跳出来，我就得吃点就是丸压一压。这个病啊，我也上过医院看过，也做过检查，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开了点药给我回家慢慢的吃了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经常的犯，也很遭罪。这个病给我愁的不行了。有一天我上我邻居家去看门，他的心脏也不好，我去的时候他正好在家听这个收音机，就是听的胡老讲的这个胡家老高。邻居说他现在已经用上这个药了，他说效果很好。我就听胡老讲的这个肾脏的病和我身上的都对症。我又听有很多人给胡老打电话说他们的病好了，邻居劝我也吃。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订购了胡家老高，正好赶上了活动，我也省了不少钱。有个2-3天啊，胡家老高就给我送回来了。我拿到了药，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吃。我吃了5-6天呢、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就舒服了，走路也不喘了。我吃了胡家老高1个月左右，心慌气短这个症状就没有了，房产也消失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也不慌了。以前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睡慌，总吃就是丸。现在一宿睡到亮，睡眠好了，早晨起来非常精神，身体也有劲儿了。以前呢，我还有这个腿酸麻胀，这个腿病啊有3-4年了，走路也费劲。上个坡上个楼，这个腿就不敢使劲儿，蹬啊骑啊都费劲，上个地呀、啊、干个家务啊都困难。自从吃了这胡家老高，我这腿病也好了， 现在也不酸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走路上坡上哪儿都没有问题了。通过吃胡家老糕一个多月，我的身体好了，我的精神头也有了，吃豆荚我都能干了。我没事儿啊，我就听听课，唱唱歌，溜溜弯。在从前呢、啊，

0: 指导老师对我们的态度特别好，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我也祝福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开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群众唱主角，新风润乡土。菏泽成武组织农系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精准指导，科学开展玉米田间管护。济宁鱼台深耕莲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开幕。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专家学者、先进典型、青年农民、农村文化人才及县乡村基层党组织代表齐聚沂蒙，共同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路径和办法。在主会场活动中，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正式发布。
6: 漫山岗，一水长。
7: 从小喜欢唱呗，没有机会，现在赶上好时代了，竟然能上舞台唱歌。文明乡风要代代传。咱们农民就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把歌声带在生活里。
8: 那我们的主要产业呢，是我们的百亩桃园。那我们现在年产值的是将近400吨到500吨，很开心，很高兴，很激动，能跟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和同仁们，包括我们所有的基层干部们，一同去学习，把现有的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我们的产业模式带到。

0: 我们本地去，
1: 知客呢，其实就是农村当中宴席上的一个大管家，让我们成为一个理论宣讲的志愿者。那么来到大美山东，好客山东，我们也会把关于文文新风的一些新的理念，我们会带回去，和我们本地的这种乡风理念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创作出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版本。
2: 接亲那一块吧，每一次也能接受3至5千元。
3: 除主会场活动外，大会围绕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城乡共建文明乡风议题设置5个分会场，开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
4: 山东的这个乡风这个文明建设，我确实觉得走在了前列。你看第一届乡风文明大会我们是在延安召开的，第二届就走到了临沂，也可以看得出来优秀的乡风民俗和我们这个就是革命的啊精神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么山东我们现在有许许多的村子都是在新时代吧，有不同的特色，然后用不同的形式来传示我们的乡风民俗。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对老百姓是深入人心的，对我们乡村振兴我觉得是会起重要的这个指导和借鉴的意义的。
3: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新田。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在临沂举行，来自全国的12部优秀作品以接地气儿的乡音乡韵，唱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讲透文明乡风的暖心事儿。
5: 在经典歌舞《沂蒙山小调》中拉开帷幕。本次展演中的12部作品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的，涵盖表演唱、小品、长海号子、民乐合奏、西河大鼓、音乐快板、情景歌舞等11种艺术形式，紧扣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等主题。这些节目大多是群众自编自导自演，题材来自田间地头、街边巷尾，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
6: 在乡下采风中，了解到了当地种养殖大户带领着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故事，真切感受政策扶持下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幸福生活。我们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咱们这个表演唱节目《兴风唱响幸福来》，用草原歌声讲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草原新途径，
5: 移风易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江苏小品《出礼》聚焦随礼这一传统习俗，以幽默诙谐的表演，把原本传递情谊的人情往来如何一步步变成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演得活灵活现。德州小品《谈婚论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生动展现了彩礼乱象对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困扰，倡导婚姻回归真情本心，
1: 让大家看清高额彩礼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大家让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5: 文明乡风不仅要减负，更要添彩。来自黑龙江安达的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由2位90后特岗教师李平、张宇创办。他们用音乐点亮留守儿童的梦想，用一首《眼里的光》唱出了乡村少年的自信与希望。
7: 每天都陪伴着这些乡村孩子，亲眼看着他们纯粹坚韧的这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个乡村少年的心里话。我也想用孩子们最纯净的这个歌声，能够展现新时代乡村少年的精神风貌，传递文明向善的乡土新风。
8: 要当好文明乡风的小小传承人，今后我会讲文明、懂礼貌、不攀比、不浪费，把好习惯坚持下去，把好乡风传承下去。
5: 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也要观念新起来，精神富起来。本场展演节目内容充实，形式丰富，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化作文明的种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9: 今天演出的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看完之后特别的有感触，往后我们也会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不攀比跟风，自觉地践行文明新风，让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好。
3: 菏泽成武县65万亩夏玉米正值大喇叭口生长关键期，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农系专家下沉田间地头，靠前开展精准指导，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连日降雨导致田间土壤饱和，伤情偏重，对夏玉米稳健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在成武县天宫庙镇连片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企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苗情、长势、土壤伤情，针对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玉米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技术指导。
0: 农企专家到咱地头进行田间指导，这样咱心里踏实了。接下来咱们会根据专家的安排，及时进行田间沟渠排水，防冰防空，好好管理，今年肯定会有个好收成。
3: 农业部门精准研判天气形势和田间风险，及时发布雨后田间管理技术意见，聚焦排涝降渍、中耕散伤、补肥促壮、病虫防控四大关键环节，分类施策，科学指导，引导广大农户由被动防灾转为主动管田，科学规避连阴雨天气带来的生产风险。
10: 田间如果有积水的地块，尽快抢排，具备紧地调节后，及时进行中耕散伤，促进根系恢复生长。玉米拔节后，养分需求在增加，雨后应及时追施速效氮肥，也可叶面喷施磷酸二磷钾、云苔松嫩脂，促进玉米恢复生长。雨后田间湿度大，应尽早重点防范南方锈病、叶斑病的发生，及时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加强病虫害防治。
3: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乡湿地资源，济宁市鱼台县深耕莲藕特色优势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全链条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11: 在鱼台县一处标准化藕塘，农户们正抢抓节令管护荷塘，采收莲蓬，田间一派忙碌景象。过去农户零散种植、自主经营，存在品种老旧、技术落后、产销脱节等问题。为破解发展难题，鱼台县莲藕协会整合种植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搭建起协会加基地加农户的规范化发展模式。
12: 统一引进了新品种磨盘莲，统一规范绿色种植标准，从源头提升莲蓬品质，彻底改变以往厨房式种植模式，让传统种植业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11: 以技术为支撑，以品质为核心，协会常态化邀请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种养培训、答疑指导，为提高种植效益，大力推广藕虾共生、一水双收的生态立体种养模式，通过对接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12: 做强联盟深加工产业，擦亮鱼台联盟特色品牌，推动农产加工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带动更多的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致富，为鱼台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
3: 这两天，齐鲁师范学院青语社会实践服务队在济南市章丘区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将专业优势与乡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以青春行动助力乡村振兴。走进济南市章丘区龙山树莓国家级科技小院，青语社会实践服务队的队员们正在为前来研学的小朋友带来一场沉浸式农业课堂。从树莓品种识别到生长周期讲解，从田间采摘到树莓制品的 DIY 制作，队员们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
13: 我们不仅开发了树莓小讲堂研学课程，还对园区300多亩梅园进行了考察和调研取样，提取叶片中的 DNA 用于遗传多样性检测，为树莓品种差异性栽培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这次实践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科技兴农的意义。
14: 大学生呢，走到我们田间地头，长期驻扎到这里，我们不仅是发挥出科技小院一个解决农业技术生产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帮了更多的农户通过种植树莓增收致富，包括深加工产品的研发，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3: 活动期间，齐鲁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与章丘树莓国家级科技小院举行挂牌仪式，正式成立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围绕党建联学、科研攻关及成果转化，搭建校地协同育人新平台。
9: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三下乡活动呢，引导学生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增长才干、厚植情怀，从研学课程的开发到这个田间科研攻关，同学们用专业返璞乡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搭建更多实践育人平台。
1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6: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5: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6: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5: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6: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5: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产销精准对接。七月七号，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在蒙阴县召开。2026年蜜桃

0: 成熟季，蒙阴桃产业焕新升级，填起新章。
1: 给金鱼肉块20多个桃，蒙阴桃就是个头大，口感好甜，
2: 香甜脆，爆汁爆汁爆汁，
3: 太棒了！
4: 我们的桃子呀，不是吃的，是可以欣赏的。我们设计的文创产品，就是把蒙阴地桃的文化传递到全国各地。
1: 你看来了这么多人，心里很高兴啊，都是从咱们蒙阴地桃来的。今年我们桃子卖的特别好，作为一个蒙阴果农，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5: 周末舒心就来蒙阴，
6: 来蒙阴吃蜜桃喝泰铢。
7: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把论文写到大地上，要去跟农民去征收，要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甜蜜。
8: 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持续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山东的桃的产业会在全国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的果农会有更大的收益。
0: 这两年啊，一些葡萄种植户有点困惑，行情是说跌就跌，到底是选的品种不行，还是自己的管理没跟上呢？最近，山东省妇联兴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呢，来到了滨州市阳信县的商店镇，山东省葡萄研究院的专家在田间地头给葡萄把脉问诊。
10: 阳信县商店镇一片700多亩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果农们聚在一块儿听专家解疑答惑。这两年，阳光玫瑰市场不景气，大伙儿最纠结的就是另起炉灶改换品种，还是咬咬牙继续种。
11: 这几年的价格下跌肯定是供大于求，然后种的面积太大，产量太高，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是我的市场定位是什么？如果说我定位的就是高端市场，我要精准化管理，我要精修，我要打造品牌，哪怕是高采摘，或者是我们走礼品，我可以这一部分我是做精品果，然后我其他的我可以铺大陆货嘛。
10: 专家一句话点醒了葡萄园的主人卜楠楠。与其全盘换血，不如精准定位。除了会断舍离，这啥时候套袋儿也有讲究。
1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套袋的时候，是黄豆大、蚕豆大就得套了。建议就是套袋之前两遍药，打了一遍之后，趁个3、5天、7天，咱再打一遍。当天打吧，当天配药，当天用。咱今天套多少就打多少。不要过夜最好，以预防为主。咱套上袋之后，甚至可以打波尔多液。
10: 诊断完果子，陈迎春又把目光转向了叶子。原来这个基地里的葡萄普遍留叶有点少，
11: 咱都没有留复梢叶。我数了数，大概就10片到12片左右，叶果比较低，叶片数量比较少，然后它这个会导致这个果成熟的晚，上糖上香会差一点。那一般建议16片甚至18片，
12: 16到18片。
10: 面对雨季的到来，陈迎春提出了预防措施，并且给果农算了一笔经济账。
11: 水泥柱子加那个竹坯子或啥的，上点简易的，1亩几千块，3、5千块钱。避上雨之后，你的烂果率就低了，你商品果率就高了。然后再说，而且这个一次性投资资管好几年，提前把这些排灌的沟渠给疏通一下，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补2次钙肥，就比如说氨基酸钙或者是那个糖醇钙，这种螯合类的那个钙，它吸收的好一点。就是打叶片，果和叶都要打哈，打1到2次，它可以明显的提升这个果皮的韧性和厚度。这样的话也对裂果有一定的好处。
10: 最后，陈迎春对基地的果园生草模式点了赞，也纠正了不少果农的认知偏差。
11: 果园生草也是我们这几年也是主推的一个技术。这个草它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全是矮棵的，根系浅的，对葡萄生长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我们到了秋天冬天翻了地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然后保持果园的一个小气候，那个调节这个园区的湿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10: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葡萄种植户们都得到了实打实的解答，之前迷糊的地方这会儿心里亮堂了。
13: 学了很多的技术，那问题呢也得到了解决。
14: 我知道了
3: 氨酸钙和糖醇钙，我知道这两种药，但是不知道这两种药如果这个时候喷施的话，是能够增加果皮的厚度的。
13: 就以为就是地里的人太懒了，没有清理好，现在才知道这草留着也有好处的。
10: 地里的问题解决了，心里也有了底。卜楠楠说，专家抓住的这些要害，给园区管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14: 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决办法，给我们带来了科技支撑，给我们后期在园区的管理上更有了底气，让我们的葡萄走向高端市场更有了更大更大的信心。
15: 商店镇将葡萄产业作为富农强镇的一个特色产业，年种植面积4000余亩，产量呢8000余吨，产值4000余万，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呢近5000人就业。商店镇连续8年开展葡萄嘉年华活动，实现经济和品牌的双丰收。
10: 阳信县商店镇的葡萄种植只是富字号致富创业的一个缩影，整个阳信县有富字号企业80多家，带动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这次活动还专门展示了来自富字号企业的巾帼好品。
16: 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阳信的巾帼好品、富字号企业能宣传出去。我们县妇联呢，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做好妇女的创业就业帮扶工作，给更多的富字号企业还有巾帼好品提供宣传、推广、提升的平台。也发挥我们妇女群众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0: 在东营市呢，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护花使者，他从租赁温室做起，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鲜花王国。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护花使者李炳海。
17: 这批到什么时候签？
18: 这马上签的，
17: 这是几月份的签？
18: 这是那个什么11月份的。
17: 可以替备胎的人，对啊，温度往这还替替，养这么长时间，到最后你再那个什么养不好，一点意义没有啊。
19: 他是谁？
17: 我是东营双福花卉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李炳海。
19: 他在干什么？
17: 一周一个基地走一次嘛，去园巡一次，浇水啊、施肥啊，包括那个温度的干湿啊、病虫害的预防啊。
19: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0: 人品特别的好，我吃点亏也无所谓，我不占这啥便宜，你有困难我会帮你，愿意付出多付出，不求回报的个人。
21: 干活干啥，跟着他干比较踏实，说最起码有奔头，累过也比较有基础保证，看得比较远，也说跟着他干有前途。
19: 他想干什么？
17: 我们现在一共有3个基地，占地一共是1000亩，高端自动温室呢是20万平方米，年产喷花是8万盆，销售收入呢是8100万元。我们有一个愿景，什么愿景呢？就是让花卉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景。
19: 如何来实现？
17: 因为我们现在的花卉做的是设施农业，设施农业不在于土地的这个好坏，在盐碱地上我们也能种出很漂亮的花卉。原先那个盐碱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棵树都没有，只有我们东营的特产，我们叫茅草，就只有这一种东西，其他东西都不长。
22: 一片荒草，当时来就是说，确定了在这儿要建温室的时候，说实话，心里就有一点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时候，这边蚊子多，蚊子已经咬的没地儿躲。不过现在都已经成过去了，再回忆起来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经历。
17: 现在我们3个基地啊，一共占地是1000亩，我们按土地流转的话呀，就是基本上一年要给村里100多万。大家都知道，降温是花卉的最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东营有地热资源。3个基地现在降温分这么几块，一个是纯地热资源，第二个用的油田预热，第三个是城市供暖的预热。我们用这个油田预热也好，城市供暖预热也好，跟同行来比，可以降低2/3的降温成本，也符合咱现在当前的环保政策。
23: 咱们这边干活的基本上都是这边村里的，都给这村里的都提供就业了，挺好的。这在这环境也挺好的，这活也不累，挺轻松的。看这花儿吧，主要心情也好。
24: 对，俺这么多年龄的，真是，这是很好的活儿，就光做的这里个，谢谢老板的来这开这个公司，让俺能挣到钱呢，很好啊。
25: 姐妹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的，心情很好。 再说这点环境也挺好，
1: 哎，领导
25: 啊，老板也都挺好，领导也挺对员工都挺好的。
1: 每天从家里过来得多长时间？
25: 哎，五分钟吧，五六分钟啊，
1: 这么近？
25: 哎，就在前面。
17: 我们员工啊，基本用的都是当村里或者附近的村民，上班那个又很近。而且呢，我们这个条件很好，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所以说呢，他在公司呢，也是上班呢，还能拿一部分的工资，可以拿两份钱。就是一是我们流转土地的流转资金，第二个你就来上班的工资，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就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把这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应用到世纪园中来的，我们山东省第一家。这个浇水啊，大约浇的深度大约是在一公分左右。你说水到一公分左右的时候啊，这个自来停止了。你说大约十分钟，它上水是十分钟，下水十五分钟，你说完成整个一个循环。所有的这个废水啊，都是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这个没有一滴白排。一个是省工省时，再一个你说呢，它的标准化要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就是整个我们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是靠它来监测的。你像外遮阴呐、内遮阴呐，包括水帘、风机，包括咱整个的天窗，包括教室，都是用它来调节，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提供最佳的生长条件。它每个温室它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温度、湿度、光照所有的整个化控指标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你像有小苗区、中苗区跟成品区，它的这个化控指标也不一样。北方一般春节前跟中秋节可以见到蝴蝶兰，但是我们这个温室设计啊是按周年生产蝴蝶兰，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周按周做计划，每一周呢大约是10000棵左右，这一个月大约40000棵左右。目标啊就是做强健以北面积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的兰花基地。
19: 所以他请来了一个老朋友。
2: 我们认识了十多年了，很长时间了。
4: 老朋友了。
2: 老朋友了，十几年了。但是他这做蝴蝶兰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
4: 第一次来，
2: 因为原来双湖就有已经有一部分啊的种源是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们现在要准备扩大生产，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啊比较大的一个合作，我们希望把更多的花色甚至有香味的蝴蝶兰啊推广到这里来，他一定会成功的。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嗯，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15: 快！
1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9: 人在，什么都在。
2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22: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21: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22: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21: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22: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 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21: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22: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深县深亭街道的一个黄瓜大棚里，种植户秦爱华做了一个试验啊。同一天栽的黄瓜苗，同样的管理，不同的呢是一半是用别的肥料，一半是用双碱肥料，这结果呀却是大不一样。一边呢早就拔了秧子栽上新苗了，而另外一边还在天天摘天天卖，瓜条溜直油亮油亮的，这一斤呀能够多卖三四毛钱，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2: 这边是用的那个双碱，这边上了一半，那边上的别人的，上过来确实这边的秧子比那边的有长那些壮实，这一气栽的那边可把秧子完刚栽小苗，这边的秧子还绿色的，还接着挂的。对比之后，这边的秧子比那边又长得还粗实，扎的根比那边也好，结果这瓜条比那边好，比又粗还长，那个色也好。那边的瓜结果的大条一扎扎还些短，这边好起码这一斤的得少卖三四毛钱，拔了快将近十天了，还得接七八天啊。
4: 秦爱华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对比试验的效果这么明显，是他没有想到的。没有试用双碱肥料的，至少让他少卖四五千块钱。
2: 天天摘，这一天比那边最少得多摘200斤瓜，这边就得都得奔那1000斤多点，那边都是摘上600-700斤，得多卖4-5千吧，最少得花4-5千。
4: 秦爱华直言，就是在大棚里干活，他也是嫌弃在对照田里干活。
2: 俺在那边干活，我也不愿干，结那小瓜都这么长，俺这边瓜结瓜正条正长，哎呀，都这么粗一根根的挺好。根本这边俺摘瓜的时候还不出脑瓜，那边靠那车上搁个正搁个小袋吧，哎，他摘一个，我净摘不到手啊，我都摘到手了，一只只半袋子那脑瓜，不是尖尖的，都是弯弯的。
4: 都是种瓜的老把式，秦爱华的老公白红卫说，种了十几年黄瓜了，还从没有遇到过像今年这样的情况。
23: 秧子好，瓜条会好，以前好好不长时间，他这个主要好的时间长。以前整盆你看结一个月好瓜，这个用咱双碱能结一个半至俩月的好瓜。你看一堆着，早知道都冲，用这没不早知道时间大庄冲一半，这都很认可他了，下回都通用。现在三月了，你看这秧子竟然还能出来，憋得劲得很。盖上土壤好，它这个吸收好，它这个养分好，这个它根系才能扎起来嘞，才能扎深根嘞。它这个双碱都抗氧抗菌的好，它这个你看手挖动了，你看嘞，你要别拿半截的很，它根系扎不能好。
4: 那这双碱到底是个啥宝贝？业务经理说了，它专治土壤盐碱、板结这些老毛病。
24: 双碱呢，我们就是主要先从我们的菌的来源地，我们是南极深海菌，它能够快速的在土壤里边扩繁。比如说有七个优势，第一个极地南极深海菌是超耐盐，第二个呢是超耐酸碱，在强酸二、强碱十一的这个环境下，它依然能够存活。第三个就是超耐管营养，在有机质匮乏的这个土壤里边，它依然能够存活。超耐疫病、超耐衰、耐高温、耐低温。它真正能够在我们现在这种高盐分、强酸、强碱的这种土壤环境下，它能够存活下来。
4: 据了解，目前土壤里的盐害比较严重， 过量不科学的施用氮化肥，过量施用高盐分的农家肥，再有就是大水漫灌浇地，地下水的含盐量超标，这些都会造成土壤盐害，从而侵害根系，导致作物各种病害。
24: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我们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这个土壤的盐分值，数值显示为2.66，它已经超过临界值几乎上将近5倍了，临界值在0.2到0.6之间。我们现在检测的我们示范田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 EC 值盐分值为1.41，刚才我们检测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是2.66，中间相差了1.25个盐分值。
5: 实际这个双碱我是全用了，叶片也发好，再个是百叶苦整的挺好，这个春季来说我还真没有百叶苦，苦好叶片也好了，以后它的产量是自然而然的都上去了。一亩地，咱这也得值个千把两千的得。
23: 好卖光，好说价格卖的上游上游啥，就往那买点。我你首先我啥品种啊？再说得啥肥料啊？你看这耗费了都得分享给大家是吧？不能咱自己用啊，这自己用效果不好，大家伙用好了它才好嘞，一个人用好不咋好，是吧？
4: 肥料效果有了，推广也就水到渠成了。
23: 一开始一回卸上一吨货，现在能5吨5吨的卸，有100来个朋友现在基本上都用上双碱了。你在咱本地做生意以后，你要是卖的肥料不行啥的，那就是到时候一回人家都不信任你了，不要你了。
1: 为有效应对连日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菏泽市定陶区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为农户送上科学管护方案，全力保障秋粮稳健生长。
3: 在定陶区仿山镇周楼村的玉米田里，农技专家逐地块查看玉米苗情、根系发育、叶片病害等，针对降雨给玉米带来的影响和当前玉米田间的突出问题，专家现场梳理出核心管护措施，分片分类指导农户开展作业。
6: 玉米目前正处于苗期向拔节期过渡的时期，管护的核心是长根壮苗，促根系生长，管护的目标是保全苗、控旺长、防病虫。近期的降雨对玉米生长是有利的，我们要及时关注雨情，防止雨水过大造成田间内涝。一旦出现内涝，要及时排除田间积水，杜绝根系烂根缺氧。
3: 高温高湿环境下，大斑病、金腐病、玉米苗虫害风险大幅上升，雨后杂草已进入快速旺长高峰期，严重影响苗期长势。专家详细讲解雨后安全除草技术要点，建议农户要抢抓雨后最佳除草窗口期，科学用药，精准防除，夯实玉米丰产基础。
6: 除草要抓准窗口期，在玉米4到5叶、杂草3到4叶期科学施药，尽量5叶前完成，5叶后施药必须加装那个防护罩、定向喷雾，严禁药液进入那个玉米喇叭口造成药害，同时清理田间的杂草，减少病虫源。苗期重点防控地老虎、蛭草等地下害虫，以及蓟马、蚜虫等地上害虫，坚持预防为主，早查早治，科学防控，全力培育健壮的幼苗，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
1: 露天樱桃看天吃饭的时代已经是渐行渐远了，从被动受灾、灾后降价到主动建避雨棚、提前防灾，是国内樱桃产业发展必经的转型之路。那目前国内有没有一种适合散户的成熟、可靠、简便的避雨设施呢？这不，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只有真发现了一种，咱一块来看看。
7: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8: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9: 看，我给测试一下，好，我把水倒上去，看，
7: 啊，水都流下来了，
9: 水全部流下来了，
7: 对，
9: 看。
8: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9: 对对，下边没有漏，
8: 是吧？
9: 对，都从上面流走啊。
7: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9: 对对对，
7: 不会渗进去。
9: 再多的水，对
7: 对,
9: 对, 对，
7: 它都会流下来。
25: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7: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扔呀，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 完好无损。
0: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这哪滑？我用力滑，
10: 看一下，
0: 用力滑，你再看一下，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
10: 哦。
0: 半点没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咱们一般用两个竹竿嘛，你竹竿挑的时候，会把它穿刺。
25: 据了解，这种避雨布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一些防酸材料，可以有效抵挡农药腐蚀，同时还能防流滴。
0: 就是咱们同时统化叫什么里面滴水，我们这个有加了一个防流滴的作用，有温度以后里面如果有蒸汽的时候，它不会在中间向下滴水，不会滴到果子上面，而它是会着边沿向下走，随着这个边沿，它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滴到这个田野里面，
25: 能有效防雨，避免樱桃裂谷。丹珠式避雨布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0: 丹珠式避雨布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3米乘3米、4米乘4米、5米乘5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11: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啊，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把网，哇，这网还很结实。
1: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生物硒材料包膜控施肥。这种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12: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施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
1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

0: 化成包膜控制肺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啊，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啊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1: 青岛兰溪的臧玉佳呢，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开始创业，他把废旧的鸡棚改造成了蘑菇种植大棚，让废弃的玉米秸秆变身蘑菇鸡料，变废为宝，实现多赢。
2: 把这个玉米秸秆利用起来，经过发酵，经过一定的处理，再批食用菌，变废为宝。食用菌吸收完以后，我们接着还田，是很好的这个有机质。
3: 前些年从事畜牧兽医的臧玉佳被迫转行做起了食用菌。
4: 其实我的专业是这个动物医学，一直与这个像肉鸡啊、肉鸭一直打交道。不是2015、2016年，当时这个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吧，一些废旧的鸡棚被闲置起来了。我们当时在想，一个棚投入这个40-50万，这个闲置起来比较浪费。后来想想能不能种蘑菇。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层架栽培，这一个棚的第三层，看这个菌包的劲头还是比较不错。
3: 利用废旧鸡棚，臧玉佳成功种出了黑皮鸡枞菌。在臧玉佳带动下，许多养殖人加入了臧玉佳的鸡枞菌种植队伍。
4: 我们这个改造的鸡棚有这个28栋啊，你像这个大棚，来栽培的有16栋，28栋鸡棚啊，其中有6栋是我们自己的，剩下的这个22栋都是我们莱西当地的，还有莱阳啊、寿光啊、潍坊等等22个农户。开始我们就有地面一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层架栽培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模式啊，充分利用这个土地的空间，1亩地的棚啊，大约在12,000-15,000斤左右。
3: 看到鸡枞菌种植效益不错，莱阳的张辉也加入鸡枞菌的种植队伍中来。
2: 现在我们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个半亩棚一个，咱采购的现在有6个人，浇根的有10多个人一个棚。
5: 挣不挣钱看雇人就知道了。今年刚开始啊，这个细账还没仔细算，但是利润是肯定可以。
6: 一天一天我就搞36斤。
7: 多少钱一斤？咱给算工钱的话，
6: 1.8块。
7: 一天能销多少？
6: 100来块钱。
7: 100块钱。
6: 这干事脏活儿，不在这儿，这在这儿上哪去干活儿呀？
7: 这活累不累？
6: 不累
2: 呀。这村庄啊，一些老太太，你像60岁、70岁、80岁也能干啊，带动很多这个就业岗位。
3: 在原有的鸡棚种植鸡枞菌的基础上，臧玉佳还在不断创新。最近几年，臧玉佳先后试验过羊肚菌、绣球菌等食用菌。3年前大球盖菇的试验让臧玉佳又发现了一个新机遇，
2: 就是酒红大球盖菇啊，实验了也有3年了吧，无论是这个在实施大棚里边还是这个林下，技术比较成熟，栽培模式也比较成功。大球盖菇啊，它对这个环境要求没有那么苛刻，比较粗放。
3: 经过试验，臧玉佳发现酒红大球盖菇比较泼辣，利用玉米秸秆林下露天就能种植。
2: 再怎么利用这个数控来栽培这个大球盖菇啊，这个玉米秸秆发酵以后，满生这个菌踪。
8: 对，
2: 经过年前这个发菌，我们来年气温一回升，就接着出。
8: 这个东西一定好说，对不对？
2: 他们提供这个人工，提供这个树，我来提供这个技术跟原材料，利润分成，一家一半啊。挣10,000块钱，我们一家5,000块钱啊！不光是个大于手艺啊，
8: 对，
2: 这个怼这个树也好，
8: 很好了就好去了。
2: 去年、前年都试验过啊，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多的时候能产到4,000多斤，少的时候也就3,000多斤左右吧。我们今年计划栽培这个400-500亩吧。
1: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9: 亮明那边是亮明，
10: 这边是亮明，
11: 四平方。
3: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12: 我们在实验室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 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到25,000斤。
3: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10: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2万元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0,000块钱左右。
3: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13: 通过三年来对灵芝菇的试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适应准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7: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6: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7: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6: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7: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6: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17: 解疑答惑。

0: 海洋长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土地到期需要腾退，
9: 我买多少我
8: 拒不执行，究竟为何？
10: 合同有期限，这地不是你自家的，是村集体的。
8: 法官将如何断案？
11: 在执行当中捕捉调解的机会，使案件呢能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8: 法治天下之法网柔情，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许多农民兄弟呢看好了苗木的市场，于是啊租地开始种苗木。但是当你的苗木即将成材的时候，有人突然告诉你，这地啊我不租了，你把苗木赶紧移走吧。您会怎么办呢？天津蓟县的一位农民刘云松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3年12月1日，刘云松与董各庄村委会签订的为期15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需要腾退。但是刘云松没有交还这片土地，于是村委会将刘云松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村委会与刘云松签订的果树承包合同到期终止，归还土地。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并约定2014年8月1日腾清交回。但是到了日子，刘云松还是没有交回土地。村委会找到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要求法院对这个调解

0: 进行强制执行。
1: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的戴永奇法官，我们有请戴法官。戴法官你好。
2: 吴警你好。
1: 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整个情况是什么样？
2: 案子转到个执行厅，我们转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呢，及时给刘云松送达个执行通知。在其他的案件执行过程当中，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还也是先讲道理，先讲法律，讲到不成立的法律后果。通过做工作，一般的百姓是能够通的，起码说合同到期以后，是吧？你应该提前做好腾退的准备。遇到刘云松这样的倔强的老头，他就认为我承包这块地没有期限，你给我收是不对的。当时考虑这个案子啊，是非常棘手的，
1: 是
2: 因为面临的是25亩土地上的这个苗木。
0: 邦军镇是天津的苗木大镇，有着京东第一镇的美称，发展苗木业已经有20多年。刘云松所在的董各庄是苗木种植专业村，经过法院现场勘查，刘云松承包的土地是25亩，已经种植了15年，品种有白玉兰、银杏、桂花、真楠等珍稀名贵苗木，有的单株要在2000元左右，25亩地的苗木总价值大约在20多万元。现在土地到期，刘云松夫妇看着这些无法移走的苗木，犯了愁。
3: 把手我们两口子都这事儿啊，我这钱说20万，我横得跟丑大河卖凉水似的，整一年，我们那心里也是痛苦的。
4: 你看学校长得憨的那个岳大爷之前，那点资金，投入那点投资，现在在地面上了，还没说实话，还没拽回来呢。
0: 执行法官们了解到，老刘的儿子几年前就离婚了，儿媳早已远走他乡，儿子为了生计常年在外打工，一双正是需要父母悉心照料的儿女就留给了年迈的老刘夫妇。近年来儿子的婚变让他变得沉默寡言，加之抚养小辈的艰辛和生活的压力，让脾气本来就有些倔强的刘云松徒增焦虑。
2: 面对着如果单独的一味的按照调解书进行强制执行的话，会给刘云松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首先呢确定了，首先做当事人的工作啊，这个作为执行的方案，然后呢在执行当中捕捉调解的机会，使案件呢能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刘云松开始是非常不配合法院执行的，考虑到他这个矛盾的产生啊，他是对当时对村委会干部的不理解，他就认为我承包这块地没有期限，你给我收是不对的。
0: 执行庭的法官认为，要想解决土地腾退问题，先要解决刘云松的思想矛盾，为此特意来到村里了解实际情况。
5: 他这个人比较固执，他就是说要是农村老百姓，他有一点呢认死理儿，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我这个都应该这样办，你都没给我办，你不办我这个其他事儿都甭都免谈，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想法。
6: 但是我给他解释，你再有感情，合同有期限，这地不是你自家的，是村集体的。
5: 我们多次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我们在我们座谈的时候呢，他呀对这事儿啊抵触心理特别强。
7: 2009年我上来，那时我找他第一遍2趟嘛，
3: 我也支持村委会的工作，我得拿出我种不了的地给村民补地，我不能把我哥哥经营这块地带给村民补地上，我认为他们这都不公平，委屈，那都是村民。
0: 刘云松所承包的地是村委会1983年分口粮地时留出的机动地，是为以后可能进行的调整而预先留出的土地。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法律实施前尚未留机动地的地方，实施后不得再留机动地，已经留有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分包到户。因为刘云松在1999年就开始承包，承包期限为15年，现在承包期已过，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收回，对于刘云松的不利， 村委会及相关的人员都给他反复做思想工作。
3: 别人的都不分，就把我这个跟剩那五亩给大伙分了。这里头我也弄不好，我都知道不对劲儿，我也说不清。
2: 他所承包的地呢是25亩地，跟他比邻的有5亩地，是另外一个人承包的。在收回土地的时候，5亩地的承包人已将土地交给村委会，这样呢，他的25亩地加上这5亩地，应该是30亩地。现在呢，村里边呢有57户的村民，其中呢，有涉及到61个孩子的新生儿的补地，这样呢，每个人可以分到4/5地，跟以前分的口粮地基本上是相一致的。所以说，村委会经过研究决定收他的地。第二个原因呢，是在这个案件呈送之前呢，在这次村委会换届的时候，也是正好是诉讼期间，他认为村委会换届以后，新的村干部就拿他开刀，就把他推向了法庭。所以说，这样他对村委会有误解。
0: 执行局的法官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他们的误解原因是，村委会决定回收刘云松的土地，是因为他经常拖欠承包费，诚信有问题，而刘云松认为是村干部对他有意见。
4: 我们那位那跟我们熟悉见面呢，他们家俩呢，都那啥，都呛呛。
6: 我的前任实际上接就是他的那个时候欠了承包费，就是已经把他这个案子起诉他到法院了。正好在我这个上任值班书记的时候，这个法院的传票到他手了，所以他就认为我一上台伊始就是对他那个，那他就是好像是怎么着，你就拿我开刀是怎么着。
0: 刘云松说，之所以不交承包费，是以前因为村委会给他停水。
3: 说03年他们在失职1000，我1分钱都不欠呢，我借的是贷款给他们。
0: 刘云松所说的停水事件，是因为县电力部门紧急进行维修，全村停电4天。董各庄村的土地都是靠水泵电力浇地，正好遇到刘云松所种的苗木是幼苗时期，需要大量的水来维持成长，靠他用板车去拉水来浇灌25亩地，算是杯水车薪。后来村委会考虑他家的实际情况，给他减免了80%的承包费。
3: 因为这苗没水都死，这种地毛不着钱，全在这儿搁着呢，承包款也交不起。他们的一亩地呢给补偿80块钱，我不干，卖了东西给他钱呢。
7: 都是咬这个，他老是咬这个03年停水。我说03年停水，我说我也在这地儿，我再说董让老百姓全有。我说05年，我说给您免80%，我不算补偿了吗？
6: 说您那承包费如果不交的话，涉及到好多好多份的承包费，也就意味着跟您同样类型的事，同样的情况下，人家交了的承包费的，我还要给您退回去，这对全村人都是不公的。到收地这块，因为啥他这总是拖欠承包费，就这个人没有任何诚信在履行合同上。
1: 最后咱们法院调解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个执行的日期呢定在8月份？
2: 法院在审理他这个案件的时候，考虑的是因为受理的时间是2014年的1月份，当时正值这个冬季。如果法院要判决的话呢，他立即清除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冬季移栽树苗和出售树苗都不可能。基于这个人性化的考虑，经过村委会做这个57户的工作，说你们再等一等，是吧？老刘不容易，是吧？给他一段时间，不然的话他损失太大。就这样呢，做通了57户工作以后，村委会和他达成了协议，等于再给了他8个月的时间。
5: 因为啥？他不是种玉米或者小麦这个，而这个苗木这个呢，它的生产期特别长。这样的情况呢，都是为了减少当事人的损失，把他这个又给他延长了一段时间，就是给他融了这么长时间，让他把他苗出走，该出走该卖，这样呢，为了减少他的损失。
2: 刘云松当时同意到8月1号，啊。刘云松应该清除地上的这个苗木，但是他没有按约这个清除。
0: 土地到期需要腾退，拒不执行究竟为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法网柔情。
6: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这片地上，他的心血也确实在这片地上。从我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4: 我没住成，我只可能没住成，我都拿那钱，我说我们家的，我说到哪去吧，地面有东西，你没法弄。
0: 2014年8月1日，按规定应该清除地里的苗木。执行局的法官再次来到了村里走访，发现刘云松不但没有清除，而是又往地里栽种了一些。
3: 在春节头一天上班，人家我们包的是地县河道管理所的地，电话就通知了，说这地不给你们了，有政府有用，等我们那家子呢，人都种的是花，花一剪就比较好疼，我那大树费劲，还没地了。实在我把这个口粮地都栽严了，我就剩一小部分，这还在南头那坨还没结呢，都栽这地儿了。是在那块地腾过来的，他们都使这个为说辞，越不给你，你越栽，他得说我们村民敢干，咋咋回事儿？我们也是没办法了，这东西卖不出去，不能扔啊。
2: 8月2号就这个村委会就申请执行了。
1: 作为应该得到土地的那57户村民，他们当时是什么反应？
2: 57户的村民涉及到61个新生儿，这个需要增补地，他们呢盼了好些年，
8: 应到8月份给我们分了，回来结果没分，有情况别事还是解决不了，回头没分。等回来我们都找去了，找他们。
1: 对于这个刘云松来说，如果说咱们法院已经判了，但是刘云松本人拒不执行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2: 在执行这个案件的时候啊，刘云松他的性格倔强，这个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我们开始做刘云松的工作的时候啊，主动到他家里边，你就跟他做个半天，他只能给你回答3-4句话。在执行这个案件的时候，刘云松多次反复，在这个执行厅说好以后回去还是不行。就这个案件来说，跟不上这个强制措施是不行的。
0: 民事诉讼法第116条第六款规定，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通过这个我们执行员组成合议厅进行研究，报执行局和院领导批准，决定对刘云松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规文书进行司法拘留。在拘留他第10天以后，刘云松认识了。为什么他认识了呢？在拘留他这期间，我们没有放松做他的工作，到家里边找他，他的妻子，找他的女儿，然后我们一同拉着他去看守所去见他，然后做他的工作。第10天他就想明白了，然后回到家里边自己去清除这个地上的苗木。
0: 一到家后的刘云松，尽管有的时候还是有些不解，
3: 想不开，我也现在脑瓜子也稀烂，让他们把我折腾了。
0: 但是在妻子的劝说下，还是开始处理地里的苗木。
4: 他现在到这份儿上了，那不是现在他不听我用吗？
0: 一天早晨，刘云松都会从地里挖树苗去集市里卖。
3: 现在呀，仅那个我卖这钱还不够小锅钱呢，仅形势不好，有时候去一天行卖不了，有时候半天行卖2趟，拉个10颗8颗的，一小破三码，没准根据树秧子，像红果树每年卖50的，仅那都卖30。
4: 拉几棵破树，早勒开点树拉三天了也没卖了呢，那半行也能卖个几千的，都那寒树也能卖个几千的。
0: 闲暇时，刘云松对自己的将来也有了一些打算。
3: 没有别的，上劳务市场年老体衰，打点工。
2: 在我们回访的时候发现，他每天只能到市场上去推着板车去卖树苗。我们一看这样不行，还得要开拓思路，想办法帮他解决。这样呢，我们就再次的找到村干部和镇里边的领导协商，
0: 经过执行局的法官与村委会的成员反复协商之后，按照刘云松去集市上去卖树苗的方法，再过去几个月也腾不清。如果在法院网上拍卖，由于价格过低，严重损害了刘云松的利益，既要保护好刘云松，也要保护村民的利益，同时也为了村民之间和谐，决定做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将刘云松到期的土地先分给57户村民，然后由村委会出面协调，刘云松再与57户签订流转协议，以每亩1200元的价格从57户流转过来。
2: 调解方案的确定都是集体智慧，发挥了这个村委会和这个镇政府的这个作用。
1: 其实等于通过这个转变思路呢，这个双方三方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2: 对，
1: 而且大家都满意了。
2: 对，
1: 最后这个村民刘云松他的实际利益也没受到多大的损失。
2: 是的，
0: 尽管使用了土地流转的方法解决了三方问题，但是执行局的法官还是在为完善执行的后续工作做着不懈的努力，继续联合村委会和镇政府来关心刘云松的生活。
6: 就是他的家庭来说，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从咱们作为一个村干部的角度来说，咱们是不希望他的家庭上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所以说在履行的村里的承包费的基础上，那些违约金滞纳金通过他一再找他们，通过法院的败诉了之后，他找到咱们又给他免了。
8: 同意。要不然有的地还往外包呢，都是不愿意种的那个。他包出去省心点啊，你自个儿再种苗去，回头也不定弄啥样，也不定赶上价赶不上价，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回到这儿包出去呢，这1200一亩也都省心了，回来可以干点别的去。
3: 书记呢又做好事又流转给我，我们书记也不赖，这玩意儿这点苦辣酸甜我也弄不透了。
0: 对于土地流转的方法，刘云松还是有些不理解。
4: 他老我们那人老是不通啊，做他老是讲那事儿。
0: 流转协议解决三方难题为何再生枝节，最终执行的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法网柔情，
3: 这焦点就在这个当初这个土地到期了延包，别人800我1200，这我就心里不平衡。第一，在这人格上都是董事长村民，他这样等于歧视我。
1: 刘云松也提出了，他说这个他租地啊，这每亩比别人贵400块钱，这是村委会在欺负他。关于这点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2: 在2013年的时候呢，合同到期以后，因为刘云松没有及时的这个交付土地，其他的这个承包户交付土地以后又重新发包土地，这样呢村委会确定了这个中标价呢是800元，而现在刘云松呢流转过来的土地是1200元，这样呢就存在了400元的这个差别的问题。因为这个现在的土地的价格是这个每年都要递增的，所以说呢到2015年的土地价格在1200元是市场价，比较合理的。
1: 等于说他认为别人拿的价格便宜，那是因为在之前拿的地啊跟现在拿的地呢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2: 啊。对的。这是市场去调节的。
0: 尽管刘云松不明白市场调节为什么让自己多花了400元钱再次承包了这个土地，但是对于执行局的解决方案还是认可的。
1: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因为土地流转承包产生的纠纷呢，我们也请到了法律专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对于农村的纠纷，我们说一定要有一个柔性的手段，不要采用太刚烈的手段。刚烈的手段呢，可能好像这个问题啊它非常迅速的解决，但是最后呢可能是伤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啊。你采用一些柔性的手段，使大家的利益呢大体上得到平衡，只要他们大体上满意，这样呢可能对他们的处理可能更好一些。如果你采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的话，可能一个民事案件最后呢可能你想不通，甚至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啊，那我们说这就成本太高了，是不是啊？这也不是我们法治追求的目标。 也不符合我们说对于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秩序的建造。所以呢，处理问题啊，一定要实事求是啊。有些乡土社会的这些的问题，可能一些乡土方式处理呢更好。我们相信啊，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我们一些底下的一些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定能从实践中间创造出更好的解决纠纷的方式。
1: 好，听完了专家说法，我们一起来请戴法官呢给我们讲讲这样的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因为土地流转承包发生纠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现实启示。
2: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呢，在我们县是多发的，像这样的案件呢，历来是我们执行工作的难点。
1: 嗯，
2: 就这起案件的执行，主要是源于执行的法官创造性的选择了执行的方案，使这个申请执行人按法规这个文书得到了这个兑现，被执行人的权益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这个案件的直接维护了这个村和镇里边的这个社会稳定，啊，促进了当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法规效果和社会效果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再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12: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1: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3: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1: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为致富，小老板不顾劝阻盖厂房。
17: 俺人天天蹲守那儿，就是不能讲的紧。
18: 但是走哪不简单，你走个头简单。
16: 我有林场被毁，谁来主张民事权利？
19: 来到厅，他们走到我们前。
16: 毁林40余亩，他将面临怎样的惩罚？
20: 如何量刑？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
16: 被破坏的环境资源究竟如何恢复？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法院判过，续众诉。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可耕地的面积在逐年减少。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10年间减少了1.24亿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人还在破坏土地资源。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就和我们的土地资源息息相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哎，老孟，今天来主要来看看，就是这个判决不是生效了吗？生效以后看见了这个履行情况。你这上面种了是什么？
19: 黑桃树还有那果树。
16: 2017年4月12日，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的袁雷法官等一行3人来到国有中牟县林场，查看一处承包区的植被恢复情况。正值4月，本是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时节，然而眼前的这40多亩土地却是刚刚修整过的模样。虽然上新栽种的树苗长出了嫩芽，但与周围环绕的树林相比，这片土地仍旧显得很荒凉。
22: 原来垃圾已经是都清出去了，是吧？
19: 对对。
16: 与袁雷法官交谈的这个人叫孟伟华，他态度十分诚恳，不停地给袁雷法官介绍着这片林地的种植情况。可谁会想到，当初就是他把这片林地搞得面目全非。
19: 说是3月15号之前都种上了，这树最起码3-4年以后可以会收点交易，最起码卖点水果啥。别啥的，现在也是为了配合政府，现在也恢复园林吧。
16: 孟伟华表示，自己会细心的管护这些树苗，并且希望法院尽快验收他的种植成果，因为对他来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弥补他之前所犯的过错。
21: 那么，孟伟华之前到底犯了什么错？如今要不遗余力的管护这片林地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丽娟来讲讲这起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5: 陈丽娟，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曾荣获郑州市十佳法官荣誉称号，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21: 郑法官您好，我们法院为什么会对这样一片林地如此关心呢？
6: 这片林地呢是属于国有中牟县林场的林地，这片林场呢对于中牟县的环境保护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自从孟永华承包了这片地之后呢，对于这片林地呢进行肆意的破坏，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牟县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片林地的恢复情况。
21: 那么孟伟华为什么要破坏这片林地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5: 眼前的这片林场属于国有中牟县林场，总面积达16万亩。2013年初，在中牟县城做生意的孟伟华接到了好友周国庆的电话。周国庆在电话中说，早在2006年，他就承包了国有中牟县林场的89亩林地，但至今仍未产生经济效益。电话中，周国庆恳请从商多年的孟伟华帮忙出出主意。
19: 他就每年种点玉米、花生啥，别啥也没用，效益不可观了。
5: 在周国庆的请求下，孟伟华决定到周国庆承包的林场参观一下，帮忙想想办法。可赶到林场后，孟伟华发现林场的实际情况比周国庆在电话中说的还要糟糕。
19: 他那有几棵枣树，20-30棵枣树，他是养殖还要在这好养场上，如果这在连正常的生活开支都顾不住了。
5: 在孟伟华看来，仅靠种几棵树养几头猪很难产生经济效益。环顾一周后，孟伟华发现这片林地位于林场的东南角，四周被枝叶繁茂的树林包围。很快孟伟华有了主意。
19: 仓储就是普通仓库，30米高仓库那种。
5: 孟伟华建议周国庆在眼前的这块地上建几间仓房，然后对外出租。没想到这个想法遭到了周国庆的反对。
7: 包地的目的就是叫你植树造林，搞这是农副产品，但是没有叫你搞违法建筑啊。
5: 原来在周国庆与中牟县林场签订的承包协议中，对该块土地的适用范围做了详细约定，建仓库无疑是违反协议约定的。为此周国庆拒绝了孟伟华的建议。不料此时的孟伟华早已经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19: 钢管、钢筋、铁皮网，总共下来就是材料就是300多万吧，工人工资得100万。
5: 孟伟华在心里粗略地计算了一下造价，结果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然而想到仓库建成后会有所收益，孟伟华还是不想浪费这个赚钱的机会。为此孟伟华决定承包周国庆的土地自己干。周国庆面对一直没有创收的林地，也正有转租的打算，二人一拍即合。就这样，孟伟华承包了周国庆的45亩林地，随后便开始筹集建设资金。
19: 贷款200-300万的，有朋友借了，有银行贷款的。当时也考虑干着干着，也家人也没啥的，都想着为了挣点利润吧。
5: 就这样，孟伟华凑够了400万的施工费用，开始投入到建设中。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21: 其实呢，在孟伟华这样建设的时候还存在一种隐患哈，他是否有权利承包？那么这样的转包形式在法律上有效吗？
6: 他们两个人之间呢签订有这个转包合同，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合法，形式合法，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是由于这片地的性质是林地，所以孟永华呢在使用这块地的时候，也只能在不改变林地性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块地。但是孟永华承包这块地之后呢，他是另有所图。
5: 心存侥幸，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3: 他们都是半夜就是偷龙，
7: 这个在平台上那大长风，
5: 无视劝阻，最终自食恶果。
24: 他的棚啊，当时也都全部给他拆了。
5: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法院判我去种树。冉亮是国有中牟县林场中林区护林队的主任，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林场巡逻，保护这片林地不受破坏。一开始冉亮并没有注意到孟伟华的情况异常，因为很多承包土地的村民都会在承包区内盖两间简易的房屋居住， 可是后来当发现孟伟华接连不断地往林场里运送建筑材料时，冉亮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0: 开始引领的时候都有这个苗头了，

0: 开始往里弄东西嘛，啊，钢材啊，包括水泥啊，这种，那都肯定就不对事了。
1: 2013年6月30日，冉亮找到了孟伟华，对孟伟华进行了警告和劝说。
0: 您能承包了这个林地，您可以栽树，可以种成果园，这都可以。后来您这个林地，他承包了林地了，离森林法有规定，就是啥吧，它可以发展林下经济。林下经济分很多种的，当时这一片也没有划那个啥禁养区了啥呀，是吧？你可以养点鸡啊，养点鸭，这都属于林下经济。
1: 冉亮的到来让孟伟华有些慌乱，但他还是答应立即停工，并把建筑材料运出林场。谁料到冉亮一离开，孟伟华就食言了。
2: 当时走了不见了，你走过头见了。
1: 那么孟伟华为什么要不顾劝阻继续建房呢？原来在孟伟华看来，材料费和人工费已经花出去了近100万元，他不想让这些钱打水漂。
2: 你现在没办法，总共投资也都没收过来。
1: 几天后，冉亮发现孟伟华并没有停工，为此林场负责人在商议后决定对孟伟华下达了停检通知书。面对林场下达的停检通知书，孟伟华开始紧张了起来。
3: 我们看到这个林场是多次劝阻哈，但是也没有能够停下孟伟华违法建盖的脚步。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孟伟华非法占地这种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非法占有农用地罪。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审理林地资源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规定，非法占用防护林以及其他特殊林地的5亩以上就构成犯罪了，非法占用其他林地10亩以上就构成犯罪了。
3: 那么既然如此，孟伟华为什么要执意的建下去呢？
1: 在停工的一个月里，孟伟华的心里可谓备受煎熬。此时停工之前投入的100多万等于付诸东流，如何挽回这笔损失呢？
2: 你做生意不可能说不冒风险的，不担一点风险的不可能，现在弄啥不冒风险的。
1: 根据前几次与护林员的接触，孟伟华摸清了他们的工作规律。最终，孟伟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到护林员下班以后，半夜行动。
0: 外人天天蹲守着，一般都是派两个人蹲守住，就是不能交接。但是这两个人也不可能说就是24小时不睡觉去蹲守。
2: 来到厅，他们走到我们家，是晚上，我们冒着风险的偷奸的。
1: 就这样，在短短的2个月内，孟伟华在承包区内共建成了15座铁皮瓦仓库，还有6座2层楼的办公楼。这些建筑均未超过2层，在植被茂盛的林场里并不突出，因此短时间内瞒过了林场的工作人员。
2: 没办法，林场有没执法权，他就慢慢他就累积起来了，建成了。
0: 这就对他造不成少一些。他又不当回事儿，你知道吗？
1: 时间长了，林场的工作人员最终还是发现了孟伟华的违规建筑，先后对他下达了8次开除通知书，但是孟伟华无动于衷。无奈之下，中牟县林场向中牟县森林公安局报了警。
5: 啊，他这个占的面积比较大，这个林地确实占用了比较厉害，所以说。当时也是很痛心。
1: 警方到现场调查后，当即下达了拆除通知书，要求孟伟华3天内拆除所有的建筑。见此情景，孟伟华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2: 建筑现在是在做难呢，找找朋友帮忙啊。总投资下来将近450-460万左右，赔了大概有300多万吧。
1: 在警方的强制要求下，孟伟华最终拆除了这些建筑物。随后，警方通知孟伟华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令人意外的是，孟伟华却躲了起来。
6: 他是有这个畏惧心理的，刚开始是不敢配合，找不到他。
5: 通过各方面通知他，他可能最后他感觉到这个事情他是过不去了。2015年10月2日，他主动来这投案自首了。他也要求咱宽大处理他，他说这也知道错了。
1: 之后不久，该案被警方移送至中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6年10月24日，孟伟华因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提起公诉。
3: 应该说，看到这儿，我们对这起案件也明白了哈。那么对于这样的环境资源案件，我们在审判上有什么样的困难？
4: 我认为呢，在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审理中，如何确保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是环境资源审判的重点，也是难点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主题问题。在民事上，那个公环境诉讼呢，分为肆意诉讼和公益诉讼。肆意诉讼呢，也就是自己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所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就这个环境公共权益遭到破坏所提起的诉讼。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举证难、鉴定难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环境资源的损坏与生态资源的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这个恢复成本高、周期长。
1: 法庭之上，他将如何为自己辩解？
7: 态度挺好的，并且已经是买了树苗。
1: 调查、考证，法官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
4: 在我们本案中呢，我们拓展了那个承担修复责任的这种形式。
1: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法院判决驱逐术。中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袁雷担任该案的审判长。接手该案后，原法官发现孟伟华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给林场也造成了损失，因此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起案件的民事诉讼主体问题。
8: 因为在河南省还没有这个普遍的推行这种公益诉讼啊，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把国有林场作为民事主体，就是吸纳到本案当中，由他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原告人提起诉讼。
1: 案件审理过程中，国有中牟县林场向中牟县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下一步又该如何来鉴定林场的损失呢？为此，原法官联系了河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被毁坏的林地面积为40.5亩，清理建筑垃圾、修复这40.5亩已经被硬化的土地，大约需要12万元人民币。
8: 像就是破坏环境资源类的案件，过去我们在这个实务当中只关注它的定罪量刑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惩罚不是目的，最终呢是要对遭到破坏的生态得到恢复，我觉得这才是根本的目的。
1: 为了尽快恢复林场的环境，根据鉴定结果所显示的修复金额，原法官决定让孟伟华先缴纳复垦保证金12万元。
3: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孟伟华来缴纳保证金？这个保证金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4: 环境资源类的案件呢，不同于传统的其他案件。传统的其他案件呢，往往就是判处自由刑和罚金，也就是说一判了之，一发了之。在我们本案中呢，我们拓展了那个承担修复责任的这种形式。根据这个鉴定结果呢，由孟伟华交纳相应的生态修复保证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确保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恢复。
1: 2017年2月24日，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庭审中，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孟伟华表示没有异议。孟伟华在法庭上提出愿意将涉案林地恢复原状，保证在2017年3月15日之前在涉案林地上补种林木，并确保成活。
7: 说孟伟华在开庭的时候态度挺好的，已经向法庭交纳了12万元的复垦保证金，并且已经是买了树苗。
1: 被告人的这些补救措施可以对环境进行部分的修复，那么如何评估环境的修复状况，又如何确定修复年限呢？
8: 这种案件呢，破坏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对象啊，也是比较复杂的。你比如现在大家对雾霾的这种这个深恶痛绝，这个雾霾你说它这个排污了，它造成多大的侵害啊？这个如何去计算，包括对土壤的这种破坏，农药的污染问题。
3: 那么我们法院如何来破解这一系列的难题呢？
4: 作为法官呢，他可能在法律方面比较擅长，但是对于这个土壤啊、大气啊这些涉及非常专业的环境问题，他就不是特别懂了。因此呢，我们在本案中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制，会由法院委托专业的鉴定评估机构 就委托一些那个土壤方面的专家来对他这个修复情况呢进行验收，如果验收合格了，然后就把这个生态修复保证金退还给孟伟华，如果经验收不合格呢，然后这个生态修复保证金就抵作修复费用，由本案刑事附带民事的原告人，也就是国有中片林场进行修复。
1: 2017年2月24日，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一，孟伟华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0.4个月，缓刑2年。二，判处被告人孟伟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个月内清除本案涉案林地上未拆除的建筑物及地面硬化。三，被告人孟伟华按其恢复原状并经验收合格的将该保证金退回。四，被告人孟伟华对补种的林木抚育管护2年。对于判决结果，孟伟华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现在的他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林地原貌，拿回12万元的保证金，减少自己的损失。据了解，孟伟华已向法院申请提前验收恢复成果，
2: 通过这件事以后尽量不再干这违法的事情了，对政府干些有利的合法的事情吧。
3: 通过这样的判决，我们也看到孟伟华在主动的对破坏的生态进行修复啊。那么相比较于其他的类型的犯罪，可以说我们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审判上有了一定的创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创新有什么样的意义？
4: 随着经济的发展呢，小型的加工业、制造业，比如说门厂的油漆厂啊、涂料厂啊等，这些向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渗透，然后这样呢就造成了那个非法占用林地啊、农用地啊，这些现象非常普遍。根据我那个多年的审判经验，我认为对于这一类的案件呢，简单的教育和传统的刑事处罚手段很难达到这种震慑的效果，也没法恢复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这个呢就要求我们环境资源审判的法官呢，要把恢复性司法这种裁判理念贯穿于审判实践的始终，在审判中要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公众参与、综合治理、损害担责这个五大环保司法理念，不断创新环境资源的责任形式，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
1: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新的刑事处理方式，是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通过这样的审判方式，在刑事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在破坏环境资源类的案件中，法院通过判决让被告人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恢复被损害的环境资源。这种恢复性的司法审判方式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4年8月，重庆渝北区关兴镇的张某等三人在自然保护区内采用电捕鱼的方法非法捕捞野生鱼11.95千克。渝北区法院环保法庭审理后，判罚三人在江边放养90000尾鱼苗，以弥补他们非法捕捞所造成的损害。2016年9月，西安罗家村的村民刘某等人在没办理砍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村里300多棵树。法庭审理后，判决刘某等人补种1600棵树，并提出如果未能补种成活，将按盗伐林木罪追究刑责。2016年12月，家住安徽省肥西县的男子魏某，因在巢湖禁渔期非法捕鱼1.6公斤，在合肥市包河区法院受审。魏某当庭被判处罚金5000元，此外，他还向渔政部门缴纳了6000元生态补偿款，用于购买鱼苗，投放到巢湖中。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范式，它强调理解宽恕，在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科学办理生态案件的过程中，将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环境恢复责任有机结合起来，在保障权利、维护秩序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
3: 好，关于这样一起环境资源的破坏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这个判决呢，它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不仅要受到刑事处罚，而且呢要承担对环境资源的恢复原状。可是恢复原状呢，往往来讲它不是它能自愿去恢复的，那怎么办呢？那么如果它不恢复，那国家替它恢复种植林木，那必然要支出成本。 支出这种花费，那么他要来赔偿国家为他支出的花费。河南中部法院这种判决呢，体现了这个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法律精神，能够通过这个判决啊，加大破坏环境资源人的违法成本，提高社会公众环境资源保护的意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恢复性司法增强了被害人啊在解决纠纷过程当中的主动权，同时也兼顾到了被告人的利益保障。类似的判决呢，不仅是有利于让违法犯罪的人重新融入到社会当中，同时呢，对于破坏的环境和资源的修复也起到了实际的保护作用。再次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0: 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

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上一回正说到石阡火烧祝家店，再加上石阡偷鸡，这主啊是篓子就捅啊。等他放了把火，把人家饭馆给点着了，刹那之间这顶棚就着起来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嘎巴嘎巴嘎巴噼啪嘎巴。杨雄石秀也不好埋怨他了，快走。可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势比登天，一直转到天黑了还就地转磨磨，原来进来前那条官道找不着了。哎呦，把三位英雄给急的，心说莫非这地方有八卦阵，怎么找不着道了呢？正在这时就听见四面八方喊杀连天呢，别让放火的人跑了，肯定是梁山贼寇，抓住他们！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说什么也出不去了，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每个人闪掉外衣，抖成麻花形，斜背在肩上，胸前打好麻花蝴蝶扣，各抄兵器在手。杨雄一把鬼头刀，石秀一把扑刀，石谦一把小刀，三个人奔正东就下来了，迎面正好遇上祝家庄的人，火气报了信儿了，

报信还不说，住记店一着，那住记庄的人眼睛还不红吗？就敢肯定他们是梁山来的人。为什么仨人出不去？地理不熟，今天钻进口袋就休想出去。哎呀，迎面遇上祝家庄的人，三个人一看，杀吧！石秀在前面开道，杨雄断后，把石谦夹在当中。这石谦光能咋呼，真动真格的拼命他不行，他练这功夫是两路。再看石秀这口扑刀抡圆了，气着咔嚓听他，哎呦扑咔咔咔咔咔咔，一转圈就砍翻了十六七个，死的死，受伤的受伤。杨雄在后面没闲着，这把鬼头刀也砍倒十来个。石谦呢在旁边捡漏，瞅哪个受伤没死，过去他给补一刀。好小子，哪里走？噗噗噗，哎，他去这角正往前走着，没想到旁边树林之中伸出十几把挠钩来，那大杆子都两丈多长，前头有个尖儿带钩的，就在三个人身上乱勾啊，特别这两条腿上勾上你就好不了。可石秀杨雄有能耐呀，一边打着一边用掌中的武器拨打挠钩，叮当叮当，连蹦带跳没给搂上。石谦那么灵巧，一个没注意腿肚子让人给勾上了，咔嚓这一下连皮带肉可够疼的，石谦就叫了一嗓子：“我的妈！”扑通，让人家拽翻在地，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树林，把石谦生擒活拿。石秀杨雄翻回身来，并力抢救石谦，那哪抢救得了？连树上树下几十把钩子探出来搭他们俩，俩人一看实在不行了，事到现在也顾不了石谦了，跑吧，仗着有能耐杀开一条血路。瞎猫碰死耗子，也不知怎么碰的，离开了出事地点。到天也亮了，俩人也没劲儿了，哎，累死了，累死了！一看后边喊杀声，逐渐没了。不用问呐，把石谦押到祝家庄去了，是九死一生。你说不救他，良心上过意不去；救，没那个能耐。哥俩一想，这么办吧，咱先找个地方歇歇，打听打听，想办法再救石谦也不迟。一看前面有道河岔，也不管那水脏不脏吧，俩人趴在地上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然后把脸和血都洗了洗，也没有换身的衣服，就这么地吧，把家伙事收拾起来，顺这河岔子他们奔北走。走出能有二十来里地，觉着离开危险地了，行了，哎呀，看看倒赏乎了，还得吃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折腾了一晚上吃那点玩意儿早抖了没了，还得找个地方。往前又走了二三里地，果然有一家饭馆，也靠着道边高挑着酒旗。哥俩一看就这儿吧，迈步进来，哎嘿，这酒馆跟那祝家店酒馆相差无几，

0: 三间门脸后边带方方正正一个大院，院里头平平展展也摆着刀枪架子。俩人啊甭研究，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也属于祝家庄的势力范围。还没跑出危险区去，实在走不动了，管他如之何呢，填饱了肚子再说。俩人到里边把家伙事放下，哎，来来，这屋有个伙计，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他们俩。这主啊就点话魂稍微迟愣了一下，杨雄捅了一下石秀，看见没，要来劲儿，注意啊。然后这伙计才乐，哎呀，二位喝酒吃饭啊，有什么现成的尽管往上端，我们多给银子啊。好嘞，念嘞。这伙计切了两盘肉摆在这儿了，酒杯都摆好了，又拿了几个大馒头往这一放，转身奔后屋去了。杨雄可没吃，兄弟留神呢，我看那火气那眼神有点不对劲儿，不是看出咱俩来了，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先别吃啊，注意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
1: 哎，我也看出来了。
0: 正这时候火气从后院出来了，领出一个人来。这人个头并不高，比杨雄石秀都矮着一头，长得是相短脖粗，
1: 哎呀，这脸可太难看了，是一张阴阳脸儿。靠左边吧，脸蛋长得还挺光溜，浓眉大眼睛，但是靠右边这半拉脸没法看，嘎里嘎大呀，也不知道是金钱选呢，也不是满脸世界，那眼皮都揪揪着，好像活鬼一般。头上戴着壮帽，穿青挂皂，披着英雄氅，手里拿把大扇子，看得出是本地的负责人。等这个主到了前屋，打量石秀和杨雄，杨雄瞅着他眼熟，也是一愣，这个人也愣住了，赶紧把扇子一盒放到桌上，来到杨雄近前。您还认得我吗？见过面，在哪儿见着我记不清了。哎呀，恩公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都忘了。五年前要没有您保住我这条命，我哪有今天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说着话趴地上给杨雄磕头。杨雄这事儿才想起来，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杜，叫杜兴，人送绰号鬼脸子杜兴？ 是啊，您瞅我这张脸，这不鬼脸子吗？嘿，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恩公啊，我也没想到啊，你不在冀州怎么到了这儿了呢？这位是啊，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姓石叫石秀，人送绰号拼命三郎。啊哈，既然是这样，咱没有外人了，伙计准备酒肉款待我的恩公，款待这二位。石秀就问，大哥，您跟这位认的？
2: 哎，认的，别提了。
0: 闹了半天杨雄啊，那是海椒，做了不少的好事儿，石谦也管他叫恩公，这鬼脸子杜兴也管他叫恩公，其实还有不少人呢，就是人家杨雄也会办事儿，在衙门里头，管监狱，管报道。那个监狱里头什么人没有啊？想当初鬼脸子杜兴贪了人命，被押进大牢，正好杨雄。

0: 张直。杨雄还受理这个案子，啪啪啪一看，这人出身哪儿都挺好，误伤人命，又发现这杜兴好功夫，所以呢挺怜悯他。经过上下运动，自己掏腰包打点，把杜兴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后来又提前释放，救他不死。人心都是肉长的，鬼脸子杜兴能忘了杨雄的救命之恩吗？当然不能忘。事隔多年，今天遇上了恩公了，杜兴啊感激得不得了，拉住杨雄，恩公，您这次来是为官府的事儿抓差办案吗？
1: 嗨，
0: 杜兴啊，甭问了，我现在摊了人命官司了，我逃门在外呀，我不敢回去了，官府那碗饭我算吃到头了。
1: 嚯，
0: 你也摊了人命了，可不是吗？两条人命，是这么回事。杜兴一听呢，还挺替杨雄难过。那么恩公，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躲避官府的通缉。兄弟，实不相瞒呢，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我们哥俩准备投奔梁山。杜兴闻听吓了一跳，回头瞅瞅，伙计没在跟前。这话谁也没听见。杜兴这才把心放下，压低了声音跟杨雄说，恩公啊，在这你可别提梁山二字啊，这属于祝家庄的势力范围。祝家庄的祝朝奉恨透了梁山了，只要沾上边儿，扭送到官府就处以极刑啊。这话只能跟我说，可不能对第二个人讲。哦，好吧，那么杜兴你现在干什么呢？这几年你混的怎么样？
1: 恩公，我混的不错呀，
0: 自从我离开冀州之后，我在外边混了能有一年半吧，而后经朋友介绍投靠到李家庄。这李家庄就离这不远，李家庄有位庄主够意思，此人江湖人称普天雕，叫李英啊，李的官人，想当年做过武探花，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背背五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我到了他府上，普天雕李英一看我有功夫，人缘也不错，破格提拔，现在我在李家庄当了总管。人家户大人多，花多少钱我说了算呢。李大官人从来不计较，有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我现在也成家立业了，混得正经不错。每当想起这些事儿来，我就忘不了恩公您呢，没您的解救，我哪有今天。
1: 好好好，别说了，
0: 只要你混得好就行了。二位啊，要那么的缺路费不？缺路费我给拿，你们赶紧去梁山吧，离这儿100多里，如果不认得道，我给画张草图。
1: 行行行，
0: 不过我们去不了，为什么？哎，一共我们来仨人呢，其中有个兄弟叫古上早时迁，时迁在祝家店偷了只鸡，跟伙计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把伙计给打了。后来伙计报信儿去了，我这兄弟一怒之间火烧祝家店，一下捅了马蜂窝了。昨天晚上被祝家庄的人把他拿去了，到现在生死不知。我们怎么能扔下他到梁山去呢？要去，我们仨一块儿去。
1: 是啊，
0: 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仗，就是你们三位啊。呵，我们李家庄也接着通知了，老庄主祝朝凤命我家庄主普天雕做好准备，说梁山的贼寇进犯三庄，闹了半天是你们。哎呦，这可够麻烦的，那要落到祝朝凤手里的，这人够呛啊，扭送到官府马上就得处以极刑啊，砍脑袋是便宜的，好好就得大卸八块了。那怎么办呢？杜兴能不能帮我们个忙？哎呀，这我想想啊，这样吧，你们二位别吃了，跟着我赶奔李家庄面见李大官人，我跟李大官人求个情，只有他能跟祝朝凤说声话，他要写个二指宽的小纸条就能把诗签给放了。是吗？那太好了，你可得帮忙。可是呢，我是尽力而为，不知道李大官人肯不肯帮这个忙。我这么估摸着他能赏给我脸，可有一样，你们千万别说去梁山的事儿，你们就说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恩公，什么都行说，别提梁山。我家李大官人也是恨梁山的，你们知道吗？好吧，咱们把这话呀全对正好了，也没顾得吃饭，鬼脸的杜兴请着他们二位赶奔李家庄。这李家庄在祝家庄的东面，也是个大庄村，一进庄子口再看那些庄兵们手里都拎着家伙，一队一队在这儿巡逻。一看杜兴领来的人，当然就不能拦着了，打过招呼之后进了院了。高大的门楼，两溜拴马的石桩，等从角门他们进了二层院子，杜兴说，你们二位等等啊，我看看庄主在屋没在屋。就这样他进了屋了，普天雕李英真在屋呢，紧锁双眉在那儿考虑事儿呢，两旁站着几名心腹的家人垂手侍立。鬼脸的杜兴进来了，庄主，啊，你上哪儿去了？哎，我到下边转了一圈，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杜兴啊，这两天精神着点啊，听说梁山的贼寇已经派人搅闹三庄，咱们三庄有誓约在前，一旦发生事情，互相联手，不能坐观成败。你千万注意这些事儿。
1: 是是，小人明白。
0: 哎，庄主，有点事儿，我请您帮帮忙。说吧，什么事儿？用钱吗？不不不不，我的钱花不了。嗯，我记得当年我跟您说过，我在冀州摊了官司，全靠一个好朋友给我帮忙，我才幸免于难，后来服侍了主人您。没想到啊，我那恩公来了。哦，现在何处？就在院等着呢。不过我把话呀得跟您说清楚，他娶了个媳妇叫潘巧云，媳妇与人勾搭，做了苟且之事，他一时兴起伤了两条人命，所以呢衙门口的饭碗也摔碎了，现在是潜逃出来的，没想到与我相遇了，就这样我把他领来了。
1: 行啊，那怕什么的，你的救命恩人就跟我的救命恩人差不多，快请进来请进来，还有点事儿。
0: 他们一共仨人， 昨天呢路过住记店，也不懂这儿的规矩，跟伙计发生争吵，结果这伙计一口咬定说他们是梁山的贼寇，就这么把其中一个叫石谦的给拿到住记庄去了。这两位好不容易闯重围，落荒到了咱这儿，我看这存属是误会呀。这两位打算求您帮帮忙，把他那好朋友石谦要回来。
1: 哦，独行啊，你敢担保他们不是梁山的人吗？
0: 我敢担保，用脑袋担保，他们跟梁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好吧，先请进来。杜兴赶紧到外头，二位请进来，请进来。
0: 等两个人整理整理衣服，来到大厅，往正中央一看，哎呦，闹了半天，这位普天彪岁数不大，撑死也就30岁，身高9尺挂0啊，头戴软包巾，身穿团花袍，也是个大块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傲骨英风，是一派的正气，俩眼倍儿亮，一眼就看得出是位武林高手。二人身居一躬，然后要倒身下拜，李英赶紧给拦住了，免，都是自家弟兄，何须大礼呀？坐。两个人坐下了。李英一问姓字名谁，两个人一报名，跟杜兴说的一样。
1: 哦，
0: 二位啊，我听杜兴跟我讲过，特别是杨雄杨壮士，
1: 够交够朋友，不必怕。
0: 到了我的李家庄，就算到了家了，官府绝不敢上我这儿来拿人来。我保你二位平安无事，
1: 多谢庄主。
0: 还有一件事，别说了，我全知道了。你们有位好朋友叫石谦，被祝家庄的人给拿去了。
1: 对，就为这个事儿，请庄主给帮帮忙。
0: 哈哈哈！好说好说，我不但能帮忙，而且一定帮到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4: 在 高温天气下呀，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杨雄和石秀 到李家庄来求李英。您还别说，这位普天雕很够朋友，连个啵儿都没打呀。好，我不但帮忙，一定要帮到底。哎呀，杨雄石秀听了这句话，这心呢才放下，觉着石谦呢算有希望了。李英呢马上开了张便条，让副总管拿着，骑快马赶奔祝家庄前去要人。副总管走了之后，李英吩咐鬼脸子杜兴在后边准备了一桌酒席款待杨雄和石秀。这哥俩觉着很过意不去呀，跟人家这位庄主根本素不相识，只是通过鬼脸子杜兴刚认识，人家如此热情，真叫哥两个受感动。既然酒席摆下了，恭敬不如从命，吃吧。到了后厅，杜兴在这陪着推杯换盏，谈论一些武术和枪棒，可没谈旁的。杨雄石秀心里头有谱，说话万万不能提梁山的事儿，因为这个普天雕李英现在还属于官面的人，一旦提到梁山，他要警觉起来，这事儿还麻烦了。可是一谈论刀枪棍棒和武功，李英来了兴趣儿。好，谈得深透，二位很了不起，我就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来干干。一直这酒宴吃完了，残席撤下，仆人献茶，又谈了很大一段时间，也不见这副总管回来。普天雕李英就一皱眉，该回来了，怎么去这么长的功夫，这怎么回事？又等了一会儿，副总管回来了，一瞅这模样就不顺利。李英往他身后瞅瞅，就他一个人，怎么回来了？回庄主的话，我回来了。人呢？我叫你把那姓石的石谦领回来，现在何处？回庄主爷的话，人我没领回来，人家不给。啊？谁拒绝的？为什么不给？没看着我那张便条吗？是这么回事，小人奉命骑快马到了祝家庄，原本想见见老庄主祝朝奉，听说是官府来人了，祝老庄主正在那儿陪客，没工夫见我，打发他三位公子祝龙、祝虎、祝彪见的我。我把您开的便条双手呈上，并且说明来意。哪知道祝家三公子祝彪勃然大怒，把您那纸条给撕了。啊！他怎么说的？小人不敢讲，你他妈快说吧，你都把人急死了，但讲无妨。好，那小人斗胆，我就如实的说了。那三公子朱标说，抓住那个石谦乃是梁山的贼寇，不但放火烧了他们祝家店，还伤了他们不少人， 说这个石谦死有余辜，他本人已经招了口供，也签字画押了，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三公子说，这不是接待官府的人吗？最近这两天就把他送到官府按律治罪。翻回头他又说，说您了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袒护梁山的贼寇，是何居心？难道说就不怕受株连吗？三公子还说，回去告诉你家庄主，在家听候官府传讯，这个事儿完不了，迟早找您还要算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气死我也！普天雕一拍桌子站起来了，气得脸上的肉奔奔直蹦。您想，当着石秀和杨雄，那弓拉得那么满，这事情觉着非常非常有把握，结果撞了南墙了。那普天雕又是红脸汉子，哪有退身的余地？这不是当众出丑吗？极大伤了他的自尊心，理应哪受得了啊！来人，马上给我点对，我亲自赶奔祝家庄要人。鬼脸子杜兴在旁边一听，坏了，要打仗。杜兴急忙过来了，庄主且慢，庄主息怒，小人有下情回禀。讲，庄主爷，咱们三个庄已经定了攻守同盟了，咱们三个庄子处的可都不错，不能因为这点事情闹翻了啊。而况且我们的人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弄不好石谦先把命搭上了，因此恳请庄主您暂时忍耐。哎，我呢，我再去一趟，好好跟他们解释解释，或许他们能给个面子，如果实在不行，您再动武也不迟。好吧，不过我估摸着够呛，这个祝三儿最不是东西，我们俩一向水火不同炉啊。杜兴，我再写封信，你拿着，最好不跟祝三打交道，要面见祝朝奉，听没听见？遵命。李英耐着性子写了封长信，盖好图章，把它封存起来，交给杜兴。杜兴呢，冲着石秀、杨雄一抱拳：“二位，稍后片刻啊，甭着急，这事情啊有希望。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回来见，回来见。”杜兴说这话，很显然是安慰石秀和杨雄啊。其实他心也没把握呀，在外面备了一匹快马，带着两个跟班的，三人三匹马是赶奔祝家庄。他走了之后，理应估摸着能差不多，我的大总管去了，代表我那信写得非常恳切，我就说这石谦是我过命的朋友，你们说是梁山的人，这是误会，无论如何赏我个面子啊，把人给我放回来。从哪方面来讲，祝朝奉不能不答应我的要求，所以他着急也不算太着急，又陪着石秀、杨雄闲谈。 哎呦，谈吧，一直等到长了灯了，杜兴也没回来。不好啊，肯定遇上了麻烦呢。又等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人还没回来。普天雕李英就坐不住了，刚打发人去探听探听怎么回事，外边有人喊：“总管回来了，总管回来了。”言还未尽，鬼脸子杜兴狼狈不堪从外边进来了：“庄主，我回来了，怎么样？”“哎呀，庄主真气煞人也呀，都把我气死了，究竟怎么回事？”“回庄主爷的话，我奉命赶奔祝家庄，一心一意要见祝朝奉。一开始他们叫我等着，我等了足有一个时辰，这老家伙也没露面，结果接待我的还是祝家那三位公子。那祝彪见着我之后一点礼貌都不讲啊，就好像我是他手下的奴才。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把您写的那封长信呈上，他妈这小子根本连看都没看呢，也没掏信瓤，嘁哧咔嚓撕了个粉碎，而且吹胡子瞪眼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家庄主李英不分好歹呀，果然跟梁山的人高打连环。那个石谦自己承认是梁山的人了，那李英还百般袒护，纯粹是欺负人呐。另外他还说，这个人不放不放就是不放，让我回来告诉您，等候官府的传讯，他还要到衙门去告您去。您说气人不气人呢？”李英一听实在压不住火，啊，他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翻个了，歇了哗啦茶壶茶碗全摔碎了，吩咐一声：“来人，给我备马抬枪，准备！”谁也劝不住了。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一看围了个石谦，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庄主息怒，庄主，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为了我们一名弟兄，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乃至兵戎相见，一旦伤了人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啊。庄主，算了吧，你也尽了力了，实在救不出来，我们就认了命了。”“不，我姓李的说话算数，人不要回来，我也不活着。”“点对。”他是一庄之主，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马上进来几个小伙子，把盔甲包拿进来了，帮着李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背后背着五把飞刀，腰中挎好了防身的宝剑，外罩锁的连环甲，又披上战袍，手提马鞭往外就走。杨雄石秀一看，人家为自己的人拼命，我们能在这坐着吗？跟杜兴一商量也跟着，杜兴说：“好吧，我也不放心，咱们一块儿去。”外边点了50匹马队，200名装兵，点着灯球火把，量子游松摇旗呐喊，像旋风一样是一直开到祝家庄。这个祝家庄的庄门前头是一片开阔地， 好，这片地呀、啊，就驻扎20000军队也绰绰有余，这一眼都能望出多远去。石秀和杨雄头一回来呀、啊，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一看，哎呀，好厉害的祝家庄啊！在独龙岗的半山坡筑起一道石头城，高矮跟国家那城墙一般不二，高大的城门紧闭，庄墙的前面是5丈多宽的护庄河，另外吊桥高挑，往庄墙上一看，串串蜈蚣灯、气死风灯照的人影来回晃动，手把的森严，鸟也飞不进去。如果硬打祝家庄，没有几万人的兵力，不带着重火器，恐怕攻不进去。李英把带来这20-30人一字排开，立马横枪讨敌骂阵。但祝家庄的人，你们听着，让祝彪出来见我，有带口气儿的都给我滚出来，我理应在此。杜兴一看主人急了，当然得帮着主子了。杜兴把马往前一提，扬起脖来也喊上了，听见没听见，这位就是我们李家庄的庄主普天彪李英，告诉你家老庄主，告诉你家少庄主，赶紧列队迎接。上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你本来李家庄、扈家庄、祝家庄这三庄非常要好，亲密无间，突然间翻了脸了，谁不认得普天彪李英啊？那经常到这串门来，而且是老祝家的座上客，今儿个可好，甚至骂起祖宗来了，有人不敢言语，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要有半个时辰的功夫，就见庄门大开，呲呀呀放下吊桥，从里边出来5-600人，也举着火把，高挑着气死风灯啊，哗哗哗哗哗哗，多加抓抓抓抓抓抓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二龙出水势，正中央窜出一匹大白马。再看这匹马，毛管刷亮，鞍颤交环，锃明刷亮啊！马鞍桥端坐一人，这小子也就是20岁吧，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一张白脸，眼睛往外鼓鼓着。头发根儿还多少有点发红，头顶红铜盔，体挂金锁连环甲，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胯下白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杜兴他们认的正是三公子祝彪，你别看他是老三，比他哥哥强得多得多，在他爹面前他能当多半拉家呀，而且这小子人送绰号花里魔王啊，做尽了坏事瞪眼就宰人，而且还翻脸不认人。祝家庄的人没有不怕他的，一看三公子来了，腿肚子转筋，脖子都冒凉气，你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他，眼珠子一瞪命没了。你像这样的瘟神谁不畏惧啊？单说祝彪把马一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李英的马前，哎呀呀，把大枪横弹铁过梁，嘴撇着看看李英， 我李庄主，银夜之间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拿刀动枪，你想干什么？莫非还想攻打我的祝家庄不成吗？我说祝彪，我且问你，你们这儿抓没抓一个人叫石谦的，人送绰号古上早？我李英啊，你怎么还明知故问？那小个子就在我们这儿压着呢，你问他作甚？朱彪，我跟你没得可说，你给我滚回去，你让你爹出来。我跟明白人讲话，不能跟你混蛋打交道，放你妈的屁！李英，你竟敢出口伤人呢，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心像水泊梁山，你跟那帮贼勾打连环呢。别看你是朝廷的武进士，又做过武探花，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啊、哎，三庄联合这都是假的，这石谦就是铁证，不然的话我们抓住他你干什么那么动心？为了这么个人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派人来索要，甚至不惜武力相见呢？李英啊，这才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你面个过去咱们都不错，因为咱们都是朝廷的人，今天你露了馅儿了，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就要把你抓住送交官府前去请功受赏。他还想往下说，李英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数子洗我走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英就像疯了一样，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舞动的跟枪山相似。那花里魔王祝彪也不白给呀、啊、掌中这条枪也非常的厉害，二马盘桓，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咔杨雄石秀在后头看着，哎呀，这一看蒲天雕李英是这份的，够条好汉呐、啊！哎呀，这祝彪也不白给呀，看这样两个人旗鼓相当，难分上下，我们就在这看着，我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呢？两个人拿不定主意。可正在这时，就见花里魔王祝彪虚晃一枪，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李英，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这笔账是非算不可。三爷爷庄子里有事儿，不能奉陪，咱们改日再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接奔那吊桥就去了。李英怕他跑了，门一关，他不理你，摆起肉头阵，你干没咒念呢。所以李英摇枪催马，是紧追不舍呀。祝彪，你给我站住！这事儿还没完呢，你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我绝不能善罢甘休，拿命来！说话之间追的就比较近了，哪知花里魔王祝彪这是假的，这小子用眼角一溜一看，蒲天雕李英追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了， 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
8: 们再会。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

0: 八，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桩普通的案件审理，法官与被告人缘何结下深厚的母子情？
10: 永远都是很站在我的立场上来替我考虑的。
9: 曾经的迷途少年如何彻底悔悟自己的罪行，
11: 让他们能够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启发和教育？
9: 少年的忏悔能否换回一个阳光的未来？
12: 我也是一个母亲，虽然法无情，但是人有情。
9: 法治天下之法庭内外母子情，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多年来呢，社会各界以及司法工作者对于失足青少年犯罪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关心。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一位法官妈妈，在她多年的工作当中呢，她帮助这些失足青少年重拾信心，融入社会，回报社会。
9: 2009年11月的一天，被告人小刚、小龙、小文三人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一所职业中学附近，对年龄较小的同学小冯进行殴打，并强行将小冯带至偏僻位置，紧接着三人对其实施了抢劫。随后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小刚等三人以同样的手法先后作案达6起之多。很快，小刚等三人的犯罪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4: 通过调查走访，这几名嫌疑人长期那个聚集在学校周边，对学生进行下暴。
9: 随后，警方经过缜密部署，将三名嫌疑人中的小刚、小文抓获，另外一名涉案嫌疑人小龙也迫于警方的压力，前往辖区派出所投案自首。
15: 小刚在学校、网吧，以及游戏室旁周边，对未成年人采取动刀子、殴打，这样一些方式抢劫他人财物。我院受理此案后，审查了全部案卷证据材料，随后向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依法提起公诉。
9: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成立合议庭审理此案。
13: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的廖雅丽，让她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法庭内外的温情。
9: 廖雅丽，重庆市

0: 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阳光助苗司法救助基金发起人，最高人民法院少审工作先进个人，2015年感动重庆十大法治人物提名。
1: 赖法官您好。
2: 你好。
1: 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说又让人心痛又让人欣慰。心痛的是这么小的孩子竟然想到用这种方法去获得钱财，让人觉得欣慰的是呢，他很快的被制止了，之后没有走向更深的犯罪道路。那廖法官，您在刚接触这个小刚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的家庭背景呢？
2: 这个案子是2009年我接受的一个刑事案子，当时这个案子有三个被告人，大概年龄都在15岁左右。其中一个是小刚，就是商务中学的一名初中学生，从来没见过他的妈妈爸爸。然后他的养父是一个残疾人，他自己寄养在他的一个伯母家里面，是一个自卑的一个小孩。
0: 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让小刚从小便无法融入同龄人的世界。尤其是上初中后，青春期的叛逆，再加上自己与同学在物质上的巨大落差，使得小刚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
3: 家里的人既然给不了我，我就自己去找，自己去挣。
0: 接着，小刚便很快结识了有厌学情绪的小龙，以及家庭条件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文，于是三人走到了一起。
4: 那是因为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嘛，那哈儿喜欢耍玩儿，还上网，还打游戏。后头我们几个都商量一下，去啷个去搞点钱。
0: 很快，三人就结成团伙，在校园周边拦截那些年龄较小、家境较好的同学进行抢劫，
3: 找其他的同学拿钱，然后他们不给，然后我们就出手打他们。从他们手里抢过来。
0: 随后，小刚三人屡屡得手，直到有一天被警方抓获，送进看守所。
1: 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以及在短片当中呢，我知道这个小刚呢是一个弃婴。那现在呢，他又犯了这样的错。那当您去看守所去看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在开庭之前，我到看守所去见他的时候，他一脸茫然。看着我的时候，他也很紧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不跟我交流，就是这样一个小孩。我看见他很心痛的，我当时想他心里面到底想的些什么东西，我也很想知道。
0: 一方面带着对嫌疑人小刚内心的疑惑，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审判工作的敬畏和责任，主审法官廖亚丽与同事走访了小刚的养父母家。
5: 我们工作忙，白天晚上都没有回来，哦，有晚上很迟了回来，早晨很早就走了，就没管到娃儿，都不晓得娃儿那个情况。
0: 随后，廖亚丽法官又来到了小刚就读的学校，了解小刚在校时的一些情况。
6: 这位学生纪律差，成绩也很差，并且有很严重的攀比心理和虚荣心，经常在学校惹是生非。
0: 接着，廖亚丽法官又来到了侦办此案的公安机关和公诉机关，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中小刚等三名嫌疑人在抢劫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危害程度及参与程度做了详细的了解。
1: 其实从您的讲解当中呢，我听到了一个词，就是说当您看到小刚的时候，您从他的眼神中看到的都是茫然，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持刀抢劫是犯法的。
2: 对，从看守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是一脸的茫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问他什么是抢劫他也不知道。虽然他实施持刀抢劫，但是他本质不是很坏，因为家庭环境给他带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在了解到小刚等三人的作案动机后，廖亚丽法官又先后三次来到看守所，除了安抚和鼓励外，还为小刚等人带来了衣物等生活用品。慢慢的，在小刚眼中看起来严厉有加的廖亚丽法官，逐渐变成了他们心目中值得信赖的长辈。
3: 但我自己很困扰的事情，我会给他说， 说了之后，他会以他过来人的角度替我来分析，但是他也是永远都是很站在我的立场上来替我考虑的。
0: 面对这个在特殊家庭成长的孩子，作为母亲的廖亚丽法官决定拉孩子一把，让这个误入歧途的孩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1: 现在呢，你们也去了小刚的家里，了解了小刚的家庭状况。那作为法官，同时呢，您也作为母亲，您是怎样来看待小刚这个孩子的呢？
2: 作为一个少审法官，办一件案子不是说案结事了，他的延伸工作还要需要我们这个少审法官去完成。法无情，但是人有情。这个孩子他虽然犯了错误，他的本质是善良的。从他的细小的一些动作、一些发言，我感觉到这个孩子是可救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有义务去挽救他，去帮助他。所以说，作为一名法官，我绝不能放弃对这个孩子的帮助和教育挽救。我也有孩子，我也是一个母亲。虽然法无情，但是人有情。他自己愿意改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他？我愿意给他一些母爱，来弥补他自己身上缺失的母爱。
0: 为了更好地教育好小刚，也为了让小刚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彻底悔悟，在开庭的前一周，廖亚丽法官与同事来到了重庆市大渡口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希望借助社会的帮教力量，让这个犯了错的孩子有一个阳光的未来。
7: 我们区管工委和区法院长期的结合，就是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来庭审帮教，这是我们的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工作办法，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启发和教育。
0: 随后，廖亚丽法官多次召集合议庭成员，就小刚等三人的量刑展开了庭前研讨。少年误入歧途，谁能带他走出困境？
3: 但是我错了。
0: 面对稚嫩的脸庞和严苛的刑法，法律的天平该如何衡量？
2: 很担心会再次犯罪。
0: 法治天下之法庭内外无此情。就在开庭前的几天时间里，合议庭成员几乎每天都会聚在一起，研究讨论小刚等人的量刑。
8: 可能就是一时兴起，然后跟着别人去参与了抢劫。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难过，我们就在想，这个孩子还是非常值得挽救的。
0: 2010年6月23日，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1: 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小刚的这个犯罪行为，那我们法院是怎样来判决的呢？
2: 这个案子我们合议庭两个意见，一种意见就是说他持刀抢劫，这种社会危害性很大的案件不适用缓刑，应该判处2年的有期徒刑。另外一种意见就是说可以适用缓刑，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说因为合议庭出现两个意见的时候，我们报请了审务会讨论，审务会当时也有一些顾虑，很担心会再次犯罪。我也跟审务会表态，我说我可以协助那个他的养母和学校对他一些帮助和指导。
0: 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听取了审判长廖亚丽的案情汇报后，一致决定支持廖亚丽法官的想法。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52条，判处被告人小刚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元。
1: 案件到现在为止呢，按理说应该是结束了，告一段落了。可是对于廖法官，您好像才刚刚开始，那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他从看守所走出来的那个时刻，他给我表态，就说自己想重返这个学校，因为他是初中学生吧。家里面那个他的养母也有这个表示。
0: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廖亚丽法官立即召集合议庭成员商量对策。
8: 一直到他被刑事拘留了以后，学校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开除的一个处理。在我们了解的时候，知道他在初中的时候他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0: 就在开庭后的第二天，廖亚丽法官与同事驱车再次来到了小刚就读的学校。
3: 学校那边不要我，因为整个学校都知道我以前犯的这些事情。
0: 由于校方考虑自身的声誉以及小刚在校时的种种表现，廖亚丽法官的请求还是被校方婉言拒绝了。随后廖亚丽法官把校方的意见反馈给小刚，一方面安抚小刚的情绪，让他向校方做出好好表现的承诺，另一方面廖亚丽法官也积极地联系区教委、区人大，如实反映小刚的心声，希望这个知错悔改的孩子能够再一次跨进学校的大门。
2: 通过教委的领导和人大的领导，然后再一次与学校联系，学校还是同意接受他。但是啊，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法官要随时关注这个小孩，和他们一起帮助他。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刚的时候，在我们的小妹谈心室，他跪下来哭了，就说自己能够返学校，他自己这个机会他觉得太难得了。
0: 重返校园后，小刚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6: 这件事出了以后，在廖法官的关心下，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很有爱心，经常帮助同学，也积极参加活动，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0: 2010年至2011年，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小刚先后荣获大渡口区优秀班干部和重庆市优秀学生的荣誉。随后在当年的高考中，小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市的一所大学。
8: 考上大学了以后就非常激动，就来找廖老师，就抱着廖老师喊妈妈。当时我们所有的人当时真的是感觉眼泪都已经就喊在眼眶里了那种感觉。因为这孩子他从小没有妈妈，就是廖老师给了他这种类似于母爱的那种关爱，让他真的从心底里感觉到他要重新开始。
0: 在得知小刚高考成绩的那段时间里，洋溢在廖亚丽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的除了成就感就是骄傲。但就在他们高兴甚至激动的时候，又听到了一个让他们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
8: 接到入学通知书以后，他真的非常的兴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等到快开学的时候我们再联系他，他说他要去打工了，他不去读书了。我们当时都非常的震惊，就觉得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下了这样一个决定。
0: 得知小刚的这一决定后，廖亚丽法官和他的同事及时赶到小刚的家里，劝慰他不要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
5: 我有还是有考虑，我说考交大学生，我说我钱也没得，我说哪来钱啊？意思。
0: 与此同时，廖亚丽法官也在第一时间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院领导。
9: 2012年，我们区人民法院和团区委共同设立了阳光助苗基金。阳光助苗基金的资金来源呢，主要吸纳社会捐助，财政也支持了一部分。救助的范围呢，就是刑事、民事、执行，包括行政案件的未成年人，如果他们的家庭比较困难，需要帮扶，我们都可以实行救助。
0: 廖亚丽法官帮助小刚的事迹，被社会上一些爱心人士知道后，大家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这个曾经犯过错的孩子。
1: 您得知这个法院的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小刚的学费要捐款的时候，您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想的呢？
2: 当得知这个消息能够帮他的学费解决的时候，第一时间告诉了小刚， 小刚非常高兴，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一年的学费是多少，他说是大概生活费和学费是6000多块钱，我说没关系，四年的学费全部由法院解决，你只管上学。
0: 几年的大学生活，小刚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如今大学毕业的他在一家物流公司从事管理工作。渺茫少年辍学在家，法官妈妈如何帮他铺就未来？
10: 他对我们进行思想的开大，让我们有了自己的信心面对这个社会。
0: 全心投入少审事业的法官妈妈为何泪洒录制现场？
2: 很热爱自己这份工作。
0: 法治天下之法庭内外如此情。
1: 那刚刚呢，我们也说了小刚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不只是小刚一个被告人，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小龙，他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在对他适用缓刑以后，由于他没有什么技能，我们当时我们法院办了一个技能培训班，这个技能培训班呢，就是对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随到随学，学一门技术。
0: 如今小龙依靠这个小小的烧烤店独自承担起家庭的全部开销。
10: 在我心目中，姚法官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在我们犯下错误的时候，他对我们进行思想的开导和安抚，让我们有了自己的信心面对这个社会，所以我心里很感谢他，很感谢廖妈妈。
1: 那还有一个孩子，当时就是小文，那当时呢，法院对他是实行了实刑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当时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2: 累犯是不能适用缓刑，由于他在缓刑期间再犯罪，所以我们对他适用执行刑。
0: 正当廖亚丽法官和他的同事全身心扑在大家共同热爱的少审事业上时，一个噩耗降临了。
8: 我们在一次体检当中，廖老师被查出他患了肾癌，然后当他体检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难过，眼泪就止不住哗哗的流，我就抱着他，他还安慰我，没事的没事的，病嘛，治就行了。
0: 随后廖亚丽法官进行了肾脏切除手术。
1: 据我了解呢，现在廖法官您的这个身体可能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体不适的呢？
2: 手术做完以后，我们单位的同事全部是瞒着我的，没有告诉我自己的病情。我把手术做完以后，我说我要回去上班了，我不想再住院，我要回去上班。其中一个医生他就告诉我，啊，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病？我说我什么病吗？没有什么病啊。他说你是患了癌症，这个消息我得知以后，自己难以承受这个些，其实很热爱自己这份工作，看着这些孩子啊，慢慢慢从一个迷途当中孩子成长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我是感到很欣慰。回到单位以后，我找到我们院长，我说我还是要工作。
0: 回到工作岗位后的廖亚丽忘却病痛，继续投身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当中。然而命运之神却再次将厄运降临在这位法官妈妈的身上。在2010年至2014年，廖亚丽法官又先后被诊断罹患有结肠癌和甲状腺癌。
8: 又过了几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跟我说，最近又收了哪些案子啊，案子还多不多呀？我说好嘛，你要听哪些案子，我来给你汇报一下，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但其实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对工作的一种热爱。
1: 那廖法官，您现在就是身体状况怎么样了？
2: 每天的药，大量的药物还是不是很好。
1: 还不是很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还在坚持工作，那医生的建议是怎么样？
2: 他们告诉我叫我要休息好。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还是很关心我，经常都过问到我，不要劳累的。
1: 通过跟廖法官的这种聊天，我都想亲切地喊他一声廖妈妈，真的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一个充满着爱的法官。我希望廖法官 您能一直这样坚强地走下去。这样的一起未成年人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社会、家庭、个人三方面因素是引起青少年犯罪的主因，防范于未然是最主要的。那么亡羊补牢同样也重要。法官妈妈的行为特别的应该受到褒奖，因为她是将来引导这个孩子的指路明灯，一个是改正过去的不足，另外一个呢为他将来呢铺就了一条道路。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廖法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包括我在内，而且我们的摄像、我们的编导都在下面流出了眼泪，真的非常欣慰，在我们的法官队伍中有这样的一位负责任的法官妈妈，让我们这些迷失方向的孩子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也希望呢您能够身体健康。再次感谢廖法官今天的到来，
2: 谢谢。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天降横祸，患难情深，难抵七年之痒，
7: 就感到世界的末日一样，感到很无助。
6: 身残志坚，希望到底在何方？
8: 他也是走投无路才找到我们朋友。
6: 从绝望走向希望，他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经历？
8: 其实里面故事很多，可以说一波三折。
6: 法治天下之法庭上的婚礼。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起法官，可能您想到的法官形象呢是体面无私、刚正不阿，都是一个个黑包公的形象。但是实际上呢，咱们法官啊也是非常温情的。比如说，在厦门市海沧区的法院啊，就有这样的一群法官，他们呢充满了人情味儿。有一起案件判的是离婚，但是后面的法官跟着当事人跟了10年，直到这位当事人说：“我很幸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请各位来宾跟随摄像机的镜头，将目光投向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把我们的祝福与期待化作我们最热烈的掌声，请新郎新娘入场。

0: 刚才的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一对新人结婚，但是奇怪的是，结婚的现场不是在酒店，也不是在教堂，而是在法庭。为什么这一对新人会在法庭办这场婚礼呢？我们今天啊，就请到了促成这场婚礼的法官，咱们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的吴敬峰法官，有请吴法官。
1: 吴敬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曾荣获福建省第四届优秀青年卫士、福建省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
0: 这样的一个画面呢，让我们看了都非常的感动。这对新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在咱们法庭举办他们的婚礼？
2: 西南何伟良是我10年前执行一个交通事故赔偿案的案件申请人。说起这场婚礼，其实里面故事很多，可以说一波三折。哦，
0: 10年前您一起案件的这个申请执行人。
2: 对。
0: 啊，看起来这个故事呢有年头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他就是何伟良，这场法庭婚礼的男主角。如今的他谈笑风生，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是又有谁能想到，10年前的他曾经是一个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甚至想放弃自己生命的人。何伟良是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人，由于家境贫寒，20刚出头，何伟良便来到厦门打工。1997年10月，何伟良与厦门姑娘小陈结婚了。正当两个年轻人畅想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1999年10月30日凌晨，何伟良和司机谢某驾驶小货车连夜从外地赶回海沧，劳累一天的何伟良躺在后边的货舱内休息。在经过青椒村路口时，由于疲劳驾驶，司机谢某走神了，小货车撞在了路边的石料上，巨大的惯性把何伟良狠狠地甩向车厢的顶部。
3: 我一下就意识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就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那边抢救。
1: 这起事故导致何伟良颈椎第5-6节骨折，造成高位截瘫，属1级伤残。
0: 对这小伙子来说，你看长得又这么帅，可以算是天降横祸是吧？就倒霉啊。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2: 事故发生之后，法院判决了肇事司机谢某跟车主姚某共同赔偿他15万多元，但是由于何伟良伤情比较严重，手术跟治疗费用也花了很多，经过6年之后，这10几万也手续无几了。到了后来，他向法院诉求要求肇事司机谢某赔偿后续治疗费22万多元。那法院虽然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但经过强制执行也只执行到位9000多元。
0: 吴法官，我有一个疑问啊，事故发生之后呢，当时法院的判决是让肇事司机和车主共同来进行赔偿，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执行申请人呢，他的诉求呢是让司机赔偿后续的这些治疗费用？
2: 事故发生在1999年，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应当由车主跟肇事司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到了2005年，因为福建省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调整，只要求肇事司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何伟良伤情严重，生活无法自理，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由于家里没有钱请护工，妻子小陈不得不放下所有事情，当起了丈夫的全职护工。然而6年过去了，何伟良的身体状况丝毫不见起色，而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被消磨殆尽。2005年，小陈来到当地民政部门申请协议离婚。
4: 他是一个残疾人，那么这个一旦离婚之后生活没有保障，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慎重了。之后呢，总结还是不宜办理化这个协议离婚。
3: 那时候提出就感到世界的末日一样，感到很无助，也无奈，也没办法。
1: 2006年初，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的小陈来到海沧区人民法院，以感情破裂为由提起离婚诉讼。
5: 何伟良的妻子照顾何伟良已经照顾7年，已经精疲力竭，也不愿意跟何伟良再共同生活下去。从这个方面考虑，他们的夫妻感情却已破裂，所以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就判决何伟良跟他老婆离婚。
3: 毕竟我们也恋爱了那么多年，也不想先对他有累赘。
1: 离婚后无家可归的何伟良只能暂时搬到了姐姐家， 住在一间简易房里。由于毫无经济来源，走投无路的何伟良向法院提出对肇事司机谢某申请强制执行。
0: 对于这时的何伟良而言呢，这笔申请强制执行的钱呢，可是对他来说是救命的钱了啊。
2: 确实如此，何伟良来法院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当时作为我第一个概念的时候，就要考虑说如何保护他的合法权利。
0: 所以这是您当时的考虑。那么他这起案件后来顺利执结了吗？
2: 这起案件难就难在这个执行方面。
1: 原来谢某同样是低保户，家境也十分贫困，余下的钱他根本无力偿还。
3: 我也想过那种自杀的念头，但是我经过朋友来跟我做，他说你死都不怕，你还怕走出社会吗？怕走出去找那些找社会的一些关心你的那些人吗？所以我第一步就是找到法院这边来。
0: 这回他找法院是来干什么来了？
2: 何伟良拿不到赔偿款，生活也就没有着落了。他也是走投无路才找到我们法院，也是希望我们法院能帮他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法院呢，主要是办案结案是吧，主要是从司法的角度上呢去进行审判以及今后的这个执行工作。他找法院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属于咱们法院该管的范畴吗？
2: 自从交通事故到离婚到申请执行这一块，他长期也只跟法院有联系，特别是瘫痪了这几年，长期在家里面待着，跟社会也没什么接触，也不知道要找谁，也只能找我们了。
1: 瘫痪在床无法自理，如何才能自食其力？
2: 帮他解决最低需求，特别是让他解决他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活下去的动力，这才是关键。
1: 命运多舛，生计有望，却突遭变故。
6: 没解决我们就没办法了。
7: 妈，你叫他干什么？
1: 法治天下之法庭上的婚礼。对于何伟良来说，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单凭法官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随即他们把何伟良的情况上报给法院领导，院里领导在了解了情况后对此高度重视，同意给予何伟良最大程度的帮助。
8: 作为这个执行法官，他想要为当事人解决一些困难，解决他的很多后顾之忧。那作为法院，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作为法官，有这种同情心，有这种社会责任感，我们肯定要给予支持。
1: 在当地法院、民政部门、残联、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何伟良第一时间得到了必要的救助，缓解了他眼前的困境。
0: 吴法官，我们说灾祸无情，但是人有情啊！这起案件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看到呢，咱们海沧法院的法官呢，帮助这名申请执行人解决困难，让他看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2: 当时厦门各界给他这个帮助，只是解决他的短期的困难，但是要解决他长远问题，还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当时何伟良他也想说要做点什么，想做点事来自食其力，但确实以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困难。
0: 没错，当时他这个伤残是重度哈，就是叫一级伤残是吧，完全没有办法进行劳动了。
2: 对，帮他解决最低需求，特别是解决他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活下去的动力，这才是关键。
1: 在执行法官的积极努力下，2006年6月21日，何伟良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做了近5-6骨髓嗅鞘细胞移植手术。手术后，笑容又再次出现在何伟良的脸上。
3: 身体上就是这个，本来这个左手比较不会动，现在好像会动了一些，比较灵活一些。还有这个右脚以前不会抽搐，现在好像更会抽搐。抽搐，然后问过医生，他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
1: 身体状况的好转让何伟良喜出望外，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自己、帮助自己，何伟良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他对生活再次燃起希望，开始规划起了自己的人生。
3: 像以前那种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蹲在那边，应该也是蛮不错，有这种想法。对，我虽然我们做不了大事的，做点小事，坐在店里面这样。
1: 得知了何伟良的想法，在海沧区残联的配合下，执行法官 找到了有关部门，希望能够共同帮助何伟良完成心愿。
7: 那我们就跟那个市人民邮政局那个王处联系，联系完了后，他后面叫了一个他们的经办小廖，哎，跟我们配合我们啊，然后我们就去在海富路，在我们海沧的最中心点，就是我们海沧的中山路上面，帮他找了一个点，然后在那里做了一个报刊亭。
1: 考虑到何伟良行动不便，市邮政局工作人员亲自到他的住处，为他填办了邮政报刊亭代办申请表，并承诺为其选址并减免开店费用，并且派专人定期给何伟良送报上门。
9: 我们通过看到报道以后，他有这种就是需求，想说能够通过自己的自食其力来解决这个今后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出路的话，就想说申请报刊亭的这个工作。那我想说我们就是在这方面的话，这个尽量就是提供一些方便，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1: 2006年10月，报刊亭在市区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海沧生活区正式落成，何伟良也做起了小老板，他似乎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0: 这下子何伟良的生活算是有了转机，是吧？
2: 这报刊亭开起来，我们也很高兴。何伟良的生活就有一定的着落了。
0: 没错，他只要好好的经营啊，慢慢他整个情况都会好起来。
2: 但是报刊亭开起来，马上又遇到一个大麻烦了。
1: 爱心报刊亭坐落在海沧区最繁华的路段海富路。由于报刊亭选在该路段的中心位置，挡住了几户商家的店面，报刊亭落地的第二天，就有商家堵在报刊亭门口反对报刊亭开业。
10: 那没办法，你
6: 那只能我们就是靠有关部门来给我们解决。
10: 我们
6: 希望能解决了，没解决我们就没办法了。
10: 那你叫他暂时不要开好不好？
0: 何伟良的这个书报亭啊是开起来了，但是没想到周围的商家不乐意了，他们不让何伟良的报刊亭开张，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这个报刊亭选址的时候就选在人行道上，这个报刊亭可能会影响到商家的一些店面跟一些客源，
0: 所以看起来有点棘手啊。
2: 对，
0: 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2: 后来的话就是我们跟残联的同志到每家店面的店家去跟他解释
0: 沟通，
2: 告诉他们说这个何伟良是一个残疾人，他的身体的具体情况，他现在想自食其力，那作为我们一个健全的人，我们更应该帮助他。那跟这些商家逐一沟通之后，这些商家也认可了，他也同意了何伟良的报刊亭如期开业，并表示以后要相互帮助。
0: 挺好的，他们还挺深明大义的啊，还比较支持这个残疾人的工作。那现在何伟良的这个报刊亭算是能开张了，
2: 对吧、
0: 也就有了这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2: 有了生活来源。
0: 这下子你能放心了吗？
2: 这个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还一个居住的问题还没解决。
1: 10年坎坷，他该如何敲开幸福之门？
2: 但是由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他也有所顾虑。
1: 月老牵线，中火美满婚姻。
3: 所以我特别感谢我妈。
1: 法治天下之法庭上的婚礼。2006年，海沧区建成第一批廉租房，廉租房主要针对辖区内的低保户。执行法官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第一时间帮助何伟良向建设局、土房局等部门提交申请，成功的为他申请到海沧区的第一套廉租房。
11: 正常廉租房申请的是每年都要交那个廉租房的租金的。那何伟良他因为比较特殊，要请护工，然后生活费就靠低保跟一个那个报刊亭的收入，那实在是没有钱支付这一笔额外的费用。我们后面就从我们的角度，然后他自己也打申请，那我们给他打报告，上级给他免了2年多的租金。
1: 2008年春天，何伟良从旧棚屋搬进了新家，从此何伟良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3: 搬过来我一来这边一看，我看到这种格式，这种面积这么大，真的是很开心。
0: 这下子何伟良有了一定的劳动能力，也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啊，经济问题解决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房子啊，这下真是太好了。我想这个和咱们法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 这件事情虽然法官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更关键的时候是何伟良本身有个积极向上的态度，配合法院的相关执行工作。
0: 他自己也很重要啊。
2: 对，第二个是有厦门社会各界的帮忙，如果说没有多部门的联手，这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厦门市的一些相关政策的出台，促使着这些问题的得到解决。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解决是得益于内因跟外因相结合产生的结果。
0: 可不可以这么说，从这会儿开始呢，何伟良的生活就已经迈入正轨了？
2: 可以这么说，但是还有一个陪护的问题没有解决。哦，
0: 陪护的问题。
2: 对，
0: 就是有人得对他长期进行护理，
2: 24小时的护理，
0: 24小时要护理，要关照他。
2: 对，
0: 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我们来看看。
1: 离婚以后，执行法官帮助何伟良前前后后请了10几个护理人员，但由于何伟良是高度戒瘫，护理工作的难度相当大，许多人没干多久就离开了。
3: 住光在后家庭呢，不能长期跟你住，跟你住在一起，跟着照顾你，有逢年过节人家也要回去。
1: 多年来，这么多的护工，只有一个人坚持了下来，他就是陈福金。陈福金离异后离开老家，独自带着大女儿在厦门漂泊。经人介绍，他做起了何伟良的护理员。勤劳朴实的陈福金把何伟良照顾得无微不至。渐渐的，何伟良对陈福金产生了好感。然而碍于自己的情况，他却迟迟不敢将心中的情感说出口。
12: 他就有跟吴姬商量，他就说这个保姆看起来还可以，那吴姬就也就来做思想工作。
0: 哎，吴法官，你不仅帮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你还给他当起了红娘啊。
2: 经过这几年，我们的感情也很深，已经成为一种好兄弟。我称他为残疾人兄弟，他家里不管大事小事都会经常告诉我。
0: 最后这个何伟良和陈福金走到一起了，这两个人你具体是怎么撮合的？
2: 当我了解陈福金和何伟良的事情之后，我就自作主张当起了媒人。有一次我单独跟陈福金聊了一下，那陈福金对何伟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特别是他想在厦门安一个家，但是由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他也有所顾虑。所以我就跟他讲，何伟良虽然残疾的，但是他自己的心态，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只要他们两个人好好的努力，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好的。
0: 是，
2: 当时我也是走走形式而已。
1: 2011年1月，何伟良和陈福金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不久，陈福金的大女儿也结了婚，有了孩子，何伟良也有了可爱的外孙，再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让何伟良倍感幸福。
0: 看到这个残疾人何伟良现在的生活，真是让人万分感慨，但是同时呢，心里又非常欣慰，对吧？
2: 我们也替他感到很高兴，但在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哎，他心里还有遗憾是什么呢？
2: 他说陈福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没穿过婚纱，跟他结婚的时候也没穿过婚纱，挺遗憾的。他希望能让陈福金穿一次婚纱，圆他一个梦。
0: 你能帮他实现这个梦？
2: 刚好海昌法院在全国成立的第一家家事法庭，去年的5月15号刚好是国际家庭日，当时我跟燕领导进行了请示，那就以家事法庭的名义帮他举办了这场婚礼。

0: 那时我觉得哇呀，真的是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呀，也不知道有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好幸福呀，也很开心。
1: 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祝福这一对新人，让他们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踏上幸福。

0: 法院的吴静官对他帮助很大，有什么困难都是他帮助很大，生活上啊、精神上啊各方面都是他在支持，不然哦，没有他哦，他也不能维持到现在。
1: 如果我没有遇到他，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这种生活，所以我特别感谢吴老板。现在我跟他是好像兄弟似的，他就能够说他是我家的那个免费顾问，我们家大事小事都是找他。
2: 何伟良的故事终于有了个圆满的结局，但是这个圆满的结局真的是得之不易啊！何吴法官以及您的同事对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3: 其实这十年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何伟良只是我办案中的一个当事人，但是通过这十年的了解，他其实也感染了我。他一种对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也影响了我，也促使我在办执行案件的过程中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解决一些执行的难题。
2: 这起案件我们也来听听专家是怎么分析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4: 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但是仅仅依靠法院的力量没有能力解决社会的纠纷，即使能解决效果也不好，从海沧这个案件也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仅仅靠法院的力量，不依靠各个有关部门，包括这个政府部门，包括这个村委会、居委会，还有这个邮政局，还有各个相关部门，法院没办法这个圆满的解决这个纠纷，当事人也不会获得他们满意的结果。
2: 感谢专家说法啊。我们回到开头我们说过，很多人提起法官呢，觉得法官是铁面无私啊，像这黑豹公一样的形象啊，吴法官。但这起案件真的让我们看到了法官的人性化的一面，看到了温情的一面。
3: 作为法官，我们首先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但在社会中我们也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弱势群体，我们也应该尽一份我们公民的责任。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7: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6: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7: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6: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 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7: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

0: 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7: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8: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9: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0: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1: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2: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8: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好了，欢迎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来做

0: 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欢迎您，王书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唐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那同样呢，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带来了他们生产的特色产品啊，可以说今天也是琳琅满目的，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留言。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王书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党支部领办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于2021年成立，地址位于吉宁市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合作社集生态种植、农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目前已持有商标6个，依托现代农业技术构建多元化产品体系，特色种植板块以四季乡村、反季节大樱桃、小西瓜为核心，深加工领域开发出乡村酱、樱桃酒等特色产品，时令板块涵盖草莓、西红柿、黄瓜、土豆、草莓等各类果蔬，严格推出绿色生产标准，应用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生物防治等技术，确保产品品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其中我们的四季乡村初级上市，单价可达每斤80元，是市场均价的3倍，反季节大樱桃可提前于春节前后上市，售价每斤260元，为应季价格的10倍左右，产品也远销北京、武汉等地。
0: 嗯，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一个基本情况介绍，同时呢也突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反季节。那么反季节呢，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它的市场销路啊很广，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而且呢它的价格往往要高于应季的，就是这款产品的应季水果，所以说呢找的这个门路是很好的啊，这个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那么咱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吸引人，叫四季香椿啊。提到香椿啊，咱们中国人都特别的爱吃啊，这个因为很香啊，也是这个人家好多老百姓说叫尝鲜啊，这个好这一口。再有呢就是大樱桃啊，大樱桃现在是很多朋友这个心头好特别钟爱的一款水果了。那么因为受季节的限制吧，所以说呢这两款产品呢有的时候啊也是想吃但是买不到，哎，自从有了我们反季节的这个种植，所以说呢销路也打开了啊，我们的这个馋虫也又会被打下去了，因为我们有了好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摆在直播台前的呢不是鲜果，都是我们的深加工制品。很多朋友可能很好奇哈，说哎，这个合作社里不是生产鲜果的吗？它也有深加工产品。那么深加工产品有什么呢？咱们有请王书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摆在咱们直播前台这个前面的有哪些产品。
1: 我们摆在前面的有我们的樱桃酒、乡村酱还有小西瓜。为什么我们做深加工呢？就是在我们这2年的运营当中，这个樱桃和这个香椿，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香椿为四季香椿，这个香椿到了天热的时候，这个存放周期太短，所以这个我们为了这个克服这个存放这个时间上，就是说这个同时啊，这个延伸这个产业链，我们就是说去做了这个香椿酱。做香椿酱就是说我们香椿酱现在卖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反季节的时候，就是说香椿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以这个销售香椿为主，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就以这个销售香椿酱为主，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温度比较高，这个香椿的存放时间是这个保鲜期只是1到2天，我们做成香椿酱之后呢，就是说这个 就这个祥春江的这个保持期是一年，所以我们这样做呢，既规避了市场风险，又延伸了产业链。樱桃酒呢也是如此，这个樱桃酒我们是针对着我们区域内这个种植户滞销的时候，为了解决他们的这个销售这个难的问题，我们做出的。大家就是说对樱桃也都有这个一定的了解，樱桃的这个存放周期也非常短，
0: 嗯，
1: 所以农户呢就是说为了规避这个自然灾害，有的时候刮大风了下雨的时候，咱这个樱桃正常往外销售，就是说小路上就是说非常缓慢，
0: 嗯，
1: 价格呢也相对较低。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农户的这个销售问题，哎，这个合作社和他们合作，这个生产出了这个樱桃酒，这样呢至少保证我们村这个樱桃在这样的樱桃种植大户能把他们的樱桃，哎，就是说能做到这个价格的保护，就是说这个价格低了我们就不卖了，我们去做樱桃酒。所以通过深加工，我们把樱桃酒和把樱桃和香醇既规避了市场风险，也延伸了产业链啊，也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知名度。
0: 嗯，而且我看着您生产的这个规格都不太一样哈，您看这个樱桃酒吧，有大瓶的，有小瓶的，咱们朋友看到那个小小的那个也是樱桃酒是吧？
1: 对
0: 啊，这两个，这个应该是意境呢。
1: 这个大瓶的它是700毫升的。
0: 700哦。
1: 为什么我们后来又推出了这个小瓶的呢？在我们这个销售过程当中，很多客户啊，因为我们这个樱桃酒是这个生产的是果酒类的，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有一定的甜度，
0: 嗯，
1: 也虽然有一定的这个酒精度数，也有一定的这个甜度，非常受到这个年轻人的喜爱，
0: 嗯，
1: 所以很多客户呢给我们就是说反馈信息，让我们生产一些就是说这个量小一点，
0: 就一次性能喝完了，
1: 对，比较方便携带的，
0: 哦，
1: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年春节之前，这个应客户的要求，我们又推出了350毫升一瓶的这个小瓶的这个包装。
0: 哦，原来如此哈！你看看，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心哈，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销路，也是迎合了咱们消费者的一个这个需求哈。这两款如果要卖的话，这个大瓶的多少钱？这个小瓶的多少钱？
1: 我们现在价格是大瓶的每两瓶一提，
0: 嗯，
1: 168元。这个小瓶的呢，每两瓶也是每两瓶一提，是59元一提。
0: 哦，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够区分开啊。大瓶的呢，其实我觉得馈赠个亲朋好友特别有面子哈。这个小瓶的呢，年轻的朋友，哎，这个也便于携带，喝的时候呢。如果说两三个人，这一瓶应该是就能喝完了，是吧？
1: 是的，主持人
0: 啊，非常的方便哈。还有呢，今天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椿酱了。香椿酱这个一瓶有多少啊？
1: 我们的香椿酱每瓶是4两，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一提呢是6瓶，
0: 哦，
1: 也是我们前期就是说在配料上也是走访了。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
0: 嗯，
1: 啊，走访了很多地方，啊，以我们的这个乡村为主要原料，啊，加上我们的这个自己，就是说，也不能说是研制出来的配方吧，也是经过多次尝试，啊，这个制造了那么一个香辣型的这么一个配方，
0: 哦，
1: 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销售了3年了，销量非常好。啊，有时候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香椿，这个量还不够，还需要到别的地方再收购香椿去加工。
0: 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都非常钟爱于这款产品。这个一般是怎么抹馒头吗？还是加烧饼？
1: 嗯，吃法很多
0: 啊，
1: 有时候吧，就是说这个和面条的时候
0: 啊，
1: 就是说加上一点
0: 啊，
1: 有的时候卷个饼了
0: 啊，
1: 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馒头了
0: 啊，
1: 现在还有一种新吃法，就是我们。这个上海那边有很多客户
0: 啊，
1: 他们就是说现在吃海鲜的时候有时候还用上它。
0: 哦，吃海鲜蘸香椿酱。
1: 对。
0: 哦，哎呀，你看今天这个不聊不知道哈，一直以为香椿就是炒个鸡蛋啊，拌个豆腐啊，今天这个香椿酱有那么多的这个广泛的吃法，而且呢还有一个解锁了一个新的吃法哈，蘸海鲜，是蘸海鲜是吧？
1: 对，你比如说吃生蚝的时候，它就不用涮蒜蓉了，把生蚝蒸好之后，再把香椿酱调好。
0: 哦。这样还真是一个新的特点哈，以前你像吃那什么麻辣小龙虾什么的，人家就说要么吃麻辣味的，要么吃蒜蓉味的哈。那么现在吃海鲜呢，除了蒜蓉味的、麻辣味的，还有一个香椿味的啊、哦，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啊。那么将来如果说这个口味被大家所认可了，相信将来的这个销路还会更加的广泛的。那您这个产品一般是通过线上能买到，还是说只能线下购买？
1: 我们现在是线上线下同时销售，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原料有限，原料有限，所以我们一年这个卖5万瓶到6万瓶之间，这个销路非常好，每年就是说提前啊、就预定出去了
0: 啊、这样您留个电话吧，
1: 我的电话是13280070111，
0: 再说一遍。
1: 13280070111，
0: 微信同号吗？
1: 微信同号。
0: 嗯，朋友们哈，这是咱们王长龙书记的电话，还有他的微信同号啊。这样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也想来品尝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好产品的滋味啊，欢迎大家来联系。当然，有朋友需要这个生意上的合作呀，或者来参观交流学习呀，也欢迎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和我们的王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哈。这样呢，咱们共同助力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我们刚才带大家一块了解了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及咱们合作社所生产出来的特色产品。那么，合作社成立之后，给咱们当地村民在日常的生活和咱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庄镇的党委副书记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唐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张庄镇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通过大力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有效激活村级发展内生动力，切实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面貌，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群众生活更有底气。以魏庄村的周城市龙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我将从村民就业增收、人才返乡创业、资源盘活体制等多个方面为大家介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在村民就业增收、改善民生福祉方面，合作社搭建家门口稳定就业平台，精准破解村民就业难题，重点帮扶村内无法外出务工、身体条件受限、家庭负担重的弱势群体，提供适配岗位，大棚务工的村民日薪60元至80元，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筑牢了民生的底线。同时，化解留守村民务工与顾家的两难问题，方便需要照料老小的村民就地就业，在增收之余兼顾家庭，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改善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在人才回流赋能、激活乡村活力方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乡村人才振兴搭建了优质平台，依托特色产业种植、养殖等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优势，持续吸引懂技术、懂农业、爱农村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合作社现有返乡创业青年11人，并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创业支撑和实践发展平台，同时充分挖掘本土乡土人才资源，吸纳村内经验丰富的种植能手参与合作社日常运营、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发挥本土能人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广大村民转变传统种植模式，营造了能人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富的良好氛围。在盘活闲置资源、壮大特色产业方面，合作社改变了农村土地零散闲置、资源浪费的旧局面，通过村级统筹整合，集中流转盘活村内闲置的土地资源，打破土地碎片化经营模式，大幅提升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依托合作社成熟的市场渠道、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标准化的运营体系， 聚力培育发展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张庄镇专属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品牌，推动村级农业产业从零散出发向特色化、品牌化、规模化转型，不仅夯实了村级产业发展根基，更带动村民从传统散户种植向产业化、市场化生产转变，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0: 那么咱们张庄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张庄镇以魏庄村为核心样板，坚持党建引领、资源统筹、产销赋能三位发力，全链条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做大特色农业，一是筑牢党建组织根基，锚定产业发展航向，镇党委深入实施归雁回音工程，培育乡村产业带头人，构建投雁领航、群雁齐飞、雏雁归巢人才梯队，配备第一书记、选调生等骨干力量，全程跟进合作社发展，同步邀请专业人士全程指导魏庄村合作社完善运营章程，落实财务公开制度，规范民主议事流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始终特色作物，有效打消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顾虑。二是统筹整合要素资源，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张庄镇统筹中央财政扶持资金、乡村振兴县界资金、第一书记帮扶资金等各类资金1500万元，集中打造500余亩高标准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杜绝资金零散投放、效益偏低问题，主动对接省农科院、乡村振兴等相关单位，配套完善温室大棚、阳光玻璃大棚基础设施，推广反季节特色种植模式，引进优质特色种苗，邀请农技专家常态化开展土壤改良、育苗栽培技术指导。三是拓宽多元产销渠道，塑造本土特色农品品牌，线下精准对接北京新发地等大型高端农产品市场，依托樱桃采摘节、农产品展销会、社区团购等多元活动，打通线上线下销路，解决合作社种得出、卖不动、卖不贵等痛点，镇相关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协助合作社注册张小春、魏小喜、张小英系列农产品商标，统一标准化品牌运营，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市场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0: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唐书记哈，为我们大家进行了一个全面立体化的介绍，也让我们当地啊，在这个咱们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方面的一些成绩啊，一些好的做法，让我们都看得到、学习得到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带大家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所在的魏庄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王书记，
1: 魏庄村位于张庄镇驻地西北9公里处，全村共602户，2297人，党员71名。村两位成员5名，近年来魏庄村建委借助区委发展优势，持续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整合，走出一条支部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体增收入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路径。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村庄集体及群众收入超过500万元。
0: 还是得用数字说话哈，这个数字动不动就几百万、几百万的，那真的是咱们这个产业啊，看来是找对了路子了。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创富的脚步啊，也是越来越快了。那么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在农业种植管理方面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 我们合作社依托现代化温室大棚，综合运用多项先进农业科技技术，保障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针对乡村种植，品种选用四季混用乡村，实行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采收统一控制芽长15至18公分，依靠喷淋、通风、保温、免被调节棚内环境，将日间温度稳定在28至35度，夜间保持13到15度之间，借助 合理作为业文采，提升乡村乡村家品质，研

0: 寒天气，搭配供暖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的石墨烯电解热稳定这个供暖。针对反季节大樱桃培育，利用多功能一体化控温设备，实现0度至32度这个区间控温，每年9月份降温至5度以下，让果树完成1000小时低温休眠，以实现春节上市。花转果期间，严格把控夜间温度8到10度，白天温度最多不能超过23度。冬季光照不足，并采用这个磁光灯进行人工补光，同时管控湿度，实现温光湿协同调控。在育苗环节，配套石墨烯地暖系统，均匀恒温培育优质种苗，整套标准化环境调控，这个覆盖品种选育、生长管控、种苗培育全流程，全方位稳定果树生长环境，有效保障农产品品相、口感与种植质量安全。
1: 嗯，来问一下王书记，您平常下地吗？还
0: 我除了外出学习开会之外
1: 啊，
0: 几乎就是说
1: 泡在地里，
0: 泡在这个大棚里。
1: 哎呀，真是哈，这个冲在一线的我们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不断的在钻研开拓一些新的技术啊。这些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从哪里学到的，还是说您从哪里请来的专家给您建议的？
0: 一些东西吧，是我们去这个条件成熟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人家做的比较成功比较好的去学习，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在实践当中得出来的东西。
1: 嗯，
0: 一些东西就是说只能是就是说学习，但是不能复制。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土质不同啊，这个温度不一样，这个大棚的这个建的结构不一样，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你种植方法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很多细点，这个在种植的技术的一些细节上细点哈，都是我们在通过自己经营种植管理，一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些数据，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从实践中得到的。
1: 嗯，现在咱们庄稼地里的那些老把式们，他们对您的这些高科技的做法有什么评价吗？
0: 开始很多就是说这个老干部，一些村民代表、党员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太支持。
1: 嗯，
0: 为什么不太支持呢？因为很多东西以前都没做过。
1: 嗯
0: 啊，我们都是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先试先行，包括我们一开始成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
1: 嗯，
0: 都是先试先行的去做。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就是说这个群众啊和这个老干部，也是为我们就是说这个新一任班子考虑吧。
1: 嗯，
0: 就是也是怕就是说做这些东西风险性太大。
1: 嗯，
0: 但是通过时间啊，我们的这个路子走对了。
1: 嗯，
0: 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嗯，
0: 这个把村民的思想也真正的带动起来了。
1: 哎，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6: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打个招呼。欢迎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欢迎您，王书记。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唐书记，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号里面发布的啊，在众多香椿芽当中啊，有一位正在剪枝香椿芽的这么一个封面啊，就是我们的今天视频节目啊，我们这个短视频啊，是王长龙书记他作为一个封面人物再给大家展示啊。当然我们这个短视频里面呢，也是有很多镜头来帮助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张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
12: 好的，主持人。
1: 嗯，
12: 张庄镇坐落于邹城市东部，距市区25公里，全域面积180平方公里，辖43个行政村，7.4万人口，拥有7.8万亩优质耕地，坐拥3A级旅游景区凤凰山景区，区位交通便利，生态资源优越。近年来， 紧紧围绕映红书香秀美张庄的发展定位，制定三区通建十链协同五元共创的35发展思路，营商环境优质，产业基础扎实，获评省农业产业强镇、旅游强乡镇、文明乡镇等多项省级荣誉，同时也是2025年济宁市唯一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立项的乡镇。我镇聚焦现代农业体质增效，重点培育樱桃、甘薯、畜禽三大优势特色产业，构建起全链条、规模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产业发展多次获央视、新华网等央媒、省媒专题报道。樱桃产业特色鲜明，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资金、技术、服务全方位赋能产业发展，累计举办两届全国樱桃展销会、15届樱桃采摘节，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目前全镇陆地盛果期樱桃种植面积10000亩，设施樱桃50亩，形成梯次上市格局，鲜果供应期长达120天，年产值突破1.5亿元。甘薯产业实现全链条工业化发展，以科技赋能为核心，投资4000余万元建设脱毒树苗扩繁项目，依托先进育苗技术，大幅提升甘薯亩产与品质，亩均增产20%到30%。现有周蜀、楚河、灵丰三大育苗基地，育苗面积1500余亩，年产脱毒种苗6亿株，畅销全国多地，年产值超2亿元。相关科创项目斩获省级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张庄红薯品牌知名度持续大降。畜禽产业构建绿色低碳闭环发展模式，依托依客集团、济宁中客食品龙头优势，打造肉鸭繁育、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配套落地中川环境有机固废处理项目，年处理废物12万吨，实现生物天然气、有机肥、余热等资源循环利用，肉鸭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超92%，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100%，形成中央循环绿色生态的现代农牧产业新格局。
1: 好了，非常感谢唐书记为我们介绍了张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0: 魏庄村党支部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乡村发展主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程牵头领办州政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一步步推动特色农业落地见效。前期为找准适配本村的增收产业，村党支部主动扛起责任，组织村两委干部集体外出考察学习，对标先进地区特色种植发展经验，反复对比研判，最终敲定实际乡村种植这条发展路子。确定产业方向后，村党支部统筹整合村内土地、劳动力等各类资源，牵头筹备注册州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并由党支部领头先行试水，牵头建成两座示范大棚，率先开展试运营，全程跟进管护，摸索种植技术，依靠大棚产出实现稳定收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益大小村民鼓励，打造产业发展样板，在吸纳社员、动员群众参与环节，党支部突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上门动员村内党员主动入社，投身一线生产建设，让党员冲在前干在先，以亲身参与稳定增收的实际例子做好示范引领，再由党员分头带动身边邻里普通村民踊跃加入合作社，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特色产业的强大合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0: 运营模式方面，合作社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统筹产业规划、项目推进，组织入社党员扎根一线带头种植，帮带群众内部推行 六统一的标准化管理，统一种苗、农资、技术、管户、品牌、销售，保留农户自主经营空间，合作社打造高标准为四大棚，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发展四季乡村反季节大樱桃种植，邀请农业专家提供技术指导，注册本土特色农产品商标，研究生产乡村酱、樱桃酒等深加工产品，主动对接北京、武汉等高端市场。分配模式方面，合作社实行多层共享收益分配机制，农户可获取三类收入：土地流转保值租金每亩1000元，基地务工每月增收3000元左右，土地入股二次分红，经营总收入扣除运营成本后，按农户入股土地面积发放固定分红，盈余留存部分用于大棚改造、产业升级。村集体凭借合作社持股获得稳定经营性收入，所得资金重点用于村内民生改善、产业持续发展，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同步壮大。
1: 通过咱们这些良好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哈，咱们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一步一步的由一个刚刚成立很弱小的这么一个合作社发展到现在，哎，我们非常强大了，而且每年呢都是以几百万的数字来完成我们的这个任务的，特别特别的好哈。当然呢，我觉得咱们合作社应该是从最开始到现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前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王书记好像这个也想给大家说点什么哈，说点自己艰难的时候。那么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当时建立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咱们怎么克服的呢？
0: 最大的难点还是资金压力。首先是前期投入压力大，土地整理、设备配套、灌溉完善、品牌打造都需要这个大额的资金投入。但是咱们村集体刚开始底子薄，自由资金少。2021年我们党支部先试先行，建设了两座这个种植大棚，总投入需要28万元，当时村里这个只能凑出8万块钱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多次和施工队沟通协商，争取到了剩余20万元的工程款暂缓支付，承诺等大棚这个生产收益后再逐步结清。也幸好当年的四季乡村大获成功，让我们还清了这个工程款。到了2022年，上级扶持资金到位，基础设施全部建成后，因为我们想趁着势头扩大这个发展规模，步子迈得大了一点，合作社运营阶段又出现了第二次资金缺口，村集体没有多元的资金斗志，关键时刻我顶着的发展压力反复做通加速的思想工作，这个用我个人的房产抵押贷款全力保障合作社项目正常运转持续发展。其次就是部分产业回本太慢，你比如咱反季节大樱桃需要1到2年提前这个养护培育，金蚕养殖更是得到第3年才能见到收益，前期只有投入没有回报，长期占用这个流动资金，一旦遭台风、暴雪等极端天气，或是遇到农产品滞销问题，合作社就容易出现亏损，给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哎呀，刚才提到的这个动用个人的房产做抵押进行贷款哈，我做了那么多期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了，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哈，这个难到这个份上了，当时家里人是不是特别反对？
0: 这个该这的这个说起来哈，这个还真是，当时因为我们合作社成立的时间短，这个去银行贷款，就是说在这个政策方面，行不通，我们的这个棚建起来之后，固定资产还没有就是说这个落实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是说建的时候建起来了30多座这个冬暖式大棚，运用资金非常大，你比如我们这运用成本也非常大啊，这个 所以说这个当时这个家属也是闹情绪啊，去银一开始没给他说，去银行签字的时候就是说，
1: 后来发现不对劲儿，
0: 对，一签字一听说是用房子抵押去贷款
1: 啊。
0: 气得从银行里跑出来了，并且抱怨我说：“你这好，人家这个当书记都干的小啥啥的，你这回来这个干了没几天，把自己的房子这个押进去了。”
1: 嗯，
0: 当时我就这个追了外边，我就耐心的给他做思想工作，
1: 嗯、
0: 并且就是说给他说这么多年，这个你对我还不相信吗？咱们都是一步步从无到有，从南到顺，慢慢的干过来的。所以在我的这个劝说下啊，也主动的又回到银行签了字，有了我们的这个启动资金，我们很顺利的就把这个合作社运营起来了，并且呢这个因为我们进行的是反季节种植，在这个2022年的4月份之前啊，把所有的这个反季节的产品都按时种植，并且呢就是说这个按时上市，得到了好的收益。
1: 嗯，如果说没有当年的破釜沉舟，也没有今天的成绩哈。
0: 对，
1: 非常不容易。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计划打算呢？
0: 经过这几年合作社的运营，不光咱们村的特色产业发展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村民老旧保守的种植观念，大伙儿现在都愿意跟着村里发展特色种植，特色种植结合咱们村如今的产业底子、实际发展情况和当下市场行情，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准备往产业链两头同步发力，在前端环节，合作社可统一为农户提供场地规划、大棚建设、优质种苗供给与全周期田间技术指导，后端搭建农产品集中回收点，依托长期积累的稳定客户资源，打通外销渠道，实现这个切实的解决农户产业难题，同时依托优质农产品原料，持续探索深加工业务，构建起种植、回收、加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服务体系，以此推动合作社跳出单一种植的第一产业，同步向产品精深加工、第二产业、产销配套服务、第三产业扩展，补齐产业链这个薄弱环节，持续拓宽村集体与群众征收途径，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张庄镇下一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2: 张庄镇下一步将继续紧扣迎红塑乡、秀美张庄的核心定位，聚焦全镇乡村振兴，补齐发展短板，放大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党建、产业、基建、文化、生态五大板块体制升级，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镇以党建引领，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格落实第一梯学习机制，做强绿叶庄庄选奖品牌，抓实党员梯队培育与干部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廉政作风教育，规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运营，招引乡村振兴合伙人，擦亮凡事拧张口、满意装心头治理品牌，依托网格队伍与风土人情调节法化解基层矛盾，筑牢组织根基，提升治理效能。产业发展方面，加快中科食品时代绿能风电、中川环境二期、格林科深加工及维州高速镇域路段等重点项目建设，同步壮大张庄镇甘薯、樱桃、油栗、牛心市等特色产业，持续培育区域农产品品牌，同时依托山水与文化资源，做有农文旅综合项目，常态化举办特色节庆活动，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征收渠道，基础设施聚焦和美乡村连片打造，落地连峰迎松示范片区九项工程，完成两个世纪和美乡村创建，修缮农田水利、基耕路桥，升级镇域污水管网、文化广场与校园配套，常态化整治人居环境，实现垃圾日铲日清，持续补齐镇村硬件短板。 文化层面，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每年开展多场次惠民演出与非遗民俗活动，进一步打造樱桃主题景观与张小樱 IP， 将本土民俗非遗文化嵌入民俗运营、电商销售、旅游体验，构建文化聚人气、旅游带产业、产业强文化良性循环，深化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厚植乡村文明新风。生态领域，依托现有有机废弃物处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持续优化农业生产、秸秆发酵、生物天然气生产、有机肥生产、农业生产的闭环循环模式，扩大农业秸秆、畜禽废物等固废资源化利用规模，严抓森林防火、环保督查与非法采砂整治，厚植绿色发展地势，全镇五大板块协同发力，逐项破解发展短板，稳步实现产业增效、乡村宜居、群众共富治理提效，奋力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
1: 好的，咱们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张庄镇的发展规划吧。
12: 今年张庄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做强优势农业，实施甘肃育苗三年倍增计划，推广脱毒甘肃扩番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张庄红薯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基础上，支持凌峰树叶、粗褐树叶、周树农业体质扩面增效创牌，实施肉鸭养殖三年倍增计划，力争2026年肉鸭出栏量突破1000万只，稳定生猪牛羊生产，构建多元化养殖格局，提升大樱桃产业，鼓励大棚建设，组织农户外出参观学习，邀请专家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根据各村实际，针对性推广伪装村反季节大樱桃成功种植经验，推动大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深化农文旅融合，依托凤凰山、连青山等自然资源和佛照相文化，提升蓝山观澜民俗集聚区，开发研学体验、汉服展演等沉浸式旅游项目，策划举办樱桃采摘节、甘肃文化节、环山徒步节、骑行赛事等节庆活动，力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3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800万元，推进上摩时代文化创意园二期规划建设，打造新型书院、国学教研基地。三是建设和美乡村，高标准推进连峰迎送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实施9个重点项目，促进12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均衡发展，完成李子山村、违章北山村2个四季和美乡村创建，实施库区移民大棚、薄旗章流域水土保持、四号农村路体质增效等工程，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0: 今年我们合作社有着清晰完整的产业发展规划，首先在原有成熟特色种植产业根基之上，我们今年将拓宽育苗板块，现阶段育苗投产之后收益可观，能够快速为合作社回笼资金，稳定日常运营现金流。同时我们还将重点打造金蚕完整特色产业链，专门规划建设金蚕孵化、繁育产卵专用大棚，同步对外提供金蚕卵销售、全套养殖技术指导等配套服务，将金蚕产业培育成继乡村鸭产业之后村里的第二条这个规模化标准化的特色产业链。除此之外，我们持续拓宽产业发展渠道，推动种养结合多样化发展，依托国家产业农业强镇产业布局，计划新建2座标准化肉鸭养殖大棚，对接大型上市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统一供苗、统一管理、统一回收。通过做强种苗培育、金蚕养殖、肉鸭养殖多元特色产业，持续化合作社产业布局，有效扩展村集体与群众增收路径。
1: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今天借着咱们这个平台，向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发出合作邀请。目前 咱们依托党支部领办的龙强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特色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达到近2000亩，多年种植经营积累了成熟完备的产业基础，产业底子扎实，发展空间充足。眼下我们计划面向全社会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诚心寻找有情怀、懂农业、有丰富市场运营经验、受我渠道资源的专业农业人才，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依托现有合作社平台深度合作，我们一同打通产销渠道。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为我们介绍了合作社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广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深加工产品和优质农产品哈。那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的合作社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能够让咱们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让咱们的这个产品能够卖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我们的好的味道。好的，谢谢你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姜姜瘟病防治措施。
3: 姜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姜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13: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姜，实行3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3: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13: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铜、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3: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姜瘟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13: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姜瘟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好客是真情， 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山河壮阔，

0: 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土地到期需要腾退，
5: 我买着成，我
4: 拒不执行，究竟为何？
6: 合同有期限，这地不是你自家的，是村集体的。
4: 法官将如何断案？
7: 在执行当中捕捉调解的机会，使案件呢能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4: 法治天下之法网柔情。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许多农民兄弟呢看好了苗木的市场，于是啊租地开始种苗木。但是当你的苗木即将成材的时候，有人突然告诉你，这地啊我不租了，你把苗木赶紧移走吧。您会怎么办呢？天津蓟县的一位农民刘云松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3年12月1日，刘云松与董各庄村委会签订的为期15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需要腾退。但是刘云松没有交还这片土地，于是村委会将刘云松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村委会与刘云松签订的果树承包合同到期终止，归还土地。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并约定2014年8月1日腾清交回。但是到了日子，刘云松还是没有交回土地。村委会找到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要求法院对这个调解书进行强制执行。
8: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的戴永奇法官，我们有请戴法官。戴法官你好。
7: 吴警你好。
8: 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整个情况是什么样？
7: 案子转到个执行厅，我们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呢，及时给刘云松送达个执行通知。在其他的案件执行过程当中，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还也是先讲道理，先讲法律，讲到不腾地的法律后果。通过做工作，一般的百姓是能够通的，起码说合同到期以后，是吧？你应该提前做好腾退的准备。遇到刘云松这样的倔强的老头，他就认为我承包这块地没有期限，你给我收是不对的。当时考虑这个案子啊是非常棘手的，
8: 是
7: 因为面临的是25亩土地上的这个苗木。
4: 邦军镇是天津的苗木大镇，有着京东第一镇的美称，发展苗木业已经有20多年。刘云松所在的董各庄是苗木种植专业村，经过法院现场勘查，刘云松承包的土地是25亩，已经种植了15年，品种有白玉兰、银杏、桂花、真楠等珍稀名贵苗木，有的单株要在2000元左右。25亩地的苗木总价值大约在20多万元。现在土地到期，刘云松夫妇看着这些无法移走的苗木，犯了愁。
9: 发愁我们两口子都这事儿啊，我这钱说20万，我横得跟丑大河卖凉水似的，整一年我们那心里也是痛苦的。
5: 你看学校长得憨的那个岳大爷之前那点资金投入那点投资，现在在地面上了，还没说实话，还没拽回来呢。
4: 执行法官们了解到，老刘的儿子几年前就离婚了，儿媳早已远走他乡，儿子为了生计常年在外打工，一双正是需要父母悉心照料的儿女就留给了年迈的老刘夫妇。近年来儿子的婚变让他变得沉默寡言，加之抚养小辈的艰辛和生活的压力，让脾气本来就有些倔强的刘云松徒增焦虑。

0: 那招如果单独的一味的按照调解书进行强制执行的话，会给刘云松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首先呢确定了，首先做当事人的工作啊，这个作为执行的方案，然后呢在执行当中捕捉调解的机会，使案件呢能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刘云松开始是非常不配合法院执行的。考虑到他这个矛盾的产生，啊，他是对当时对村委会干部的不理解，他就认为我承包这块地没有期限，你给我收是不对的。
1: 执行庭的法官认为，要想解决土地腾退问题，先要解决刘云松的思想矛盾，为此特意来到村里了解实际情况。
2: 他这个人比较固执，他就是说要是农村老百姓，他有一点呢认死理儿，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我这个都应该这样办，你都没给我办，你不办我这个其他事儿都甭都免谈，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想法。
3: 但是我给他解释，你再有感情，合同有期限，这地不是你自家的，是村集体的。
2: 我们多次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我们在我们座谈的时候呢，他呀对这事儿啊抵触和心理特别强。
4: 2009年我上来，那时我找他第一遍二趟嘛，
5: 我也支持村委会的工作，我得拿出我种不了的地给村民补地，我不能把我哥哥经营这块地带给村民补地上，我认为他们这都不公平，委屈，那都是村民。
1: 刘云松所承包的地是村委会1983年分口粮地时留出的机动地，是为以后可能进行的调整而预先留出的土地。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法律实施前尚未留机动地的地方，实施后不得再留机动地，已经留有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分包到户。因为刘云松在1999年就开始承包，承包期限为15年，现在承包期已过，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收回。对于刘云松的不理，村委会及相关的人员都给他反复做思想工作。
5: 别人的都不分，就把我这个跟剩那5亩给大伙分了，这里头我也弄不好，我都知道不对劲儿，我也说不清。
0: 他所承包的地呢是25亩地，跟他比邻的有5亩地是另外一个人承包的。在收回土地的时候，5亩地的承包人已将土地交给村委会，这样呢他的25亩地加上这5亩地应该是30亩地。现在呢村里边呢有57户的村民，其中呢有涉及到61个孩子的新生儿的补地，这样呢每个人可以分到4/5地，跟以前分的口粮地基本上是相一致的，所以说村委会经过研究决定收他的地。第二个原因呢是在这个案件呈送之前呢，在这次村委会换届的时候，也是正好是诉讼期间，他认为村委会换届以后新的村干部就拿他开刀，就把他推向了法庭，所以说这样他对村委会有误解。
1: 执行局的法官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他们的误解原因是村委会决定回收刘云松的土地，是因为他经常拖欠承包费，诚信有问题，而刘云松认为是村干部对他有意见。
6: 我们那位那跟我们熟悉见面呢，他们家俩呢都那啥，都呛呛。
7: 我的前任实际上接，就是他的那个时候欠了承包费，就是已经把他这个案子起诉他到法院了，正好在我这个上任值班书记的时候，这个法院的传票到他手了，所以他就认为我一上台伊始就是对他那个拿他，就是好像是怎么着你就拿我开刀是怎么的。
1: 刘云松说，之所以不交承包费，是以前因为村委会给他停水。
5: 2003年他们在失职1000，我1分钱都不欠，我借的是贷款给他们。
1: 刘云松所说的停水事件，是因为县电力部门紧急进行维修，全村停电4天。董各庄村的土地都是靠水泵电力浇地， 正好遇到刘云松所种的苗木是幼苗时期，需要大量的水来维持成长，靠他用板车去拉水来浇灌25亩地，算是杯水车薪。后来村委会考虑他家的实际情况，给他减免了80%的承包费。
5: 因为这苗没水都死，这种地毛不着钱，全在这儿搁着呢，承包款也交不起。他们的一亩地呢给补偿80块钱，我不干，卖了东西给他钱呢。
4: 都是咬这个，他老是咬这个03年停水。我是03年停水，我说我也在这地儿，我再说董章老百姓全有。我说05年，我说给您免80%，我不算补偿了吗？
7: 说您那承包费如果不交的话，涉及到好多好多份的承包费，也就意味着跟您同样类型的事儿，同样的情况下，人家交了的承包费的，我还要给您退回去，这对全村人都是不公的。到收地这块，因为啥他这总是拖欠承包费，就这个人没有任何诚信在履行合同上。
8: 最后咱们法院调解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个执行的日期呢定在8月份？
0: 法院在审理他这个案件的时候，考虑的是因为受理的时间是2014年1月份。当时正值这个冬季，如果法院要判决的话呢，他立即清除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冬季移栽树苗和出售树苗都不可能。基于这个人性化的考虑，经过村委会做这个57户的工作，说你们再等一等，是吧？老刘不容易，是吧？给他一段时间，不然的话他损失太大。就这样呢。做通了57户工作以后，村委会和他达成了协议，等于再给了他8个月的时间。
2: 因为啥？他不是种玉米或者小麦这个，而这个苗木这个呢，它的生产期特别长，这样的情况呢，都是为了减少当事人的损失，把他这个又给他延长了一段时间，就是给他融了这么长时间，让他把他苗出走，该出走该卖卖，这样呢，为了减少他的损失。
0: 刘云松当时同意到。8月1号，啊，刘云松应该清除地上的这个苗木，但是他没有按约，这个清除。
1: 土地到期需要腾退，拒不执行究竟为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法网柔情。
7: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这片地上，他的心血也确实在这片地上。从我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6: 我没住成，我只可能没住成，我都拿那钱，我说我们家的，我说到哪去的吧，地面有东西，你没法弄。
1: 2014年8月1日，按规定应该清除地里的苗木，执行局的法官再次来到了村里走访，发现刘云松不但没有清除，而是又往地里栽种了一些。
5: 在春节头一天上班，人家我们包的是蓟县河道管理所的地，电话就通知了。说这地不给你们了，有政府有用，等我们那家子呢，人都种的是花，花一剪就比较好疼。我那大树费劲，还没地了。实在我把这个口粮地都栽严了，我就剩一小部分，这还在南头那坨还没解呢，都栽这地儿了。是在那块地腾过来的，他们都使这个为说辞，越不给你，你越栽。他得说我们村民敢干，咋咋回事儿？我们也是没办法了，这东西卖不出去，不能扔啊。
0: 8月2号就这个村委会就申请执行了。
8: 作为应该得到土地的那57户村民，他们当时是什么反应？
0: 57户的村民涉及到61个新生儿，这个需要增补地，他们呢盼了好些年。
9: 应到8月份给我们分了，回来结果没分，有情况别是还是解决不了，回头没分，等回来我们都找去了，找他们。
8: 对于这个刘云松来说，如果说咱们法院已经判了，但是刘云松本人拒不执行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0: 在执行这个案件的时候啊，刘云松，他的性格倔强。这个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我们开始做刘云松的工作的时候，啊，主动到他家里边，啊，你就跟他做个半天， 他只能给你回答三四句话。在执行这个案件的时候，刘云松多次反复，在这个执行厅说好以后，回去还是不行。就这个案件来说，跟不上这个强制措施是不行的。
1: 民事诉讼法第116条第六款规定，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通过这个我们执行员组成合议厅进行研究，报执行局和院领导批准，决定对刘云松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规文书进行司法拘留。在拘留他第十天以后，刘云松认识了。为什么他认识了呢？在拘留他这期间，我们没有放松做他的工作，到家里边找他，他的妻子，找他的女儿，然后我们一同拉着他去看守所去见他，然后做他的工作。第十天他就想明白了，然后回到家里边自己去清除这个地上的苗木。
1: 一到家后的刘云松，尽管有的时候还是有些不解，
5: 想不开，我也现在脑瓜子也稀烂，让他们把我折腾了。
1: 但是在妻子的劝说下，还是开始处理地里的苗木。
6: 他现在到这份上了，那不是现在他不听我用吗？
1: 一天早晨，刘云松都会从地里挖树苗去集市里卖。
5: 现在呀，仅那个我卖这钱还不够小胡钱呢。仅形势不好，有时候去一天行卖不了，有时候半天行卖两趟，拉个十颗八颗的，一小破摊门，没准根据树秧子，像红果树每年卖50的，仅仅都卖30。
6: 拉几棵破树，早离开点树拉三天了，没卖了呢。那半行也能卖个几千的，都那寒树行卖个几千的。
1: 闲暇时，刘云松对自己的将来也有了一些打算。
5: 没有别的，上老市场年老体衰，打点工。
0: 在我们回访的时候发现，他每天只能到市场上去推着板车去卖树苗。我们一看这样不行，还得要开拓思路，想办法帮他解决。这样呢，我们就再次的找到村干部和镇里边的领导协商。
1: 经过执行局的法官与村委会的成员反复协商之后，按照刘云松去集市上去卖树苗的方法，再过去几个月也腾不清。如果在法院网上拍卖，由于价格过低，严重损害了刘云松的利益。既要保护好刘云松，也要保护村民的利益，同时也为了村民之间和谐，决定做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将刘云松到期的土地先分给57户村民，然后由村委会出面协调，刘云松再与57户签订流转协议，以每亩1200元的价格从57户流转过来。
0: 调解方案的确定都是集体智慧，发挥了这个村委会和这个镇政府的这个作用。
8: 其实等于通过这个转变思路呢，这个双方三方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0: 对，
8: 而且大家都满意了。
0: 对，
8: 最后这个村民刘云松他的实际利益也没受到多大的损失。
0: 是的，
1: 尽管使用了土地流转的方法解决了三方问题，但是执行局的法官还是在为完善执行的后续工作做着不懈的努力，继续联合村委会和镇政府来关心刘云松的生活。
3: 就是他的家庭来说，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从咱们作为一个村干部的角度来说，咱们是不希望他的家庭上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所以说在履行的村里的承包费的基础上，那些违约金滞纳金通过他一再找他们，通过法院的败诉了之后，他找到咱们又给他免了。
9: 同意。要不然有的地还往外包呢，都是不愿意种的呢。他包出去省心点啊，你自个儿再种苗去，回头也不定弄啥样，也不定赶上价赶不上价，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回头这样包出去呢，这1200一亩也都省心了，回来可以干点别的去。
5: 书记呢又做好事又流转给我，我们书记也不赖，这玩意儿这点苦辣酸甜我也弄不透了。
1: 对于土地流转的方法，刘云松还是有些不理解。
6: 他老我们那人老是不通啊，说他老是讲那事儿。
1: 流转协议解决三方难题，为何再生枝节？最终执行的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法网柔情。
5: 这焦点就在这个当初这个土地到期了延包，别人800，我1200，这我就心里不平衡。第一，在这人格上，都是董章村民，他这样等于歧视我。
8: 刘云松也提出了，他说这个他租地啊，这每亩比别人贵400块钱，这是村委会在欺负他。关于这点，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0: 在2013年的时候呢，合同到期以后，因为刘云松没有及时的这个交付土地，其他的这个承包户交付土地以后，又重新发包土地，这样呢，村委会确定了这个中标价呢是800元，而现在刘云松呢流转过来的土地是1200元，这样呢就存在了400元的这个差别的问题，因为这个现在的土地的价格是这个每年都要递增的，所以说呢，到2015年的土地价格在1200元是市场价，比较合理的。
8: 等于说他认为别人拿的价格便宜，那是因为在之前拿的地啊，跟现在拿的地呢，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0: 啊，对的。这是市场去调节的。
1: 尽管刘云松不明白市场调节为什么让自己多花了400元钱，再次承包了这个土地，但是对于执行局的解决方案还是认可的。
8: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因为土地流转承包产生的纠纷呢，我们也请到了法律专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0: 对于农村的纠纷，我们说一定要有一个柔性的手段，不要采用太刚烈的手段。刚烈的手段呢，可能好像这个问题啊，它非常迅速的解决，但是最后呢，可能是伤了他们之间的情谊。你采用一些柔性的手段，使大家的利益呢，大体上得到平衡，只要他们大体上满意，这样呢，可能对他们的处理可能更好一些。如果你采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的话，可能一个民事案件，最后呢，可能因为想不通，甚至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那我们说这就成本太高了，是不是啊？这也不是我们法治追求的目标。也不符合我们说对于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秩序的建造，所以呢，处理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些乡土社会的这些的问题，可能一些乡土方式处理呢更好。我们相信啊，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我们一些底下的一些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定能从实践中间创造出更好的解决纠纷方式。
8: 好，听完了专家说法，我们一起来请戴法官呢给我们讲讲这样的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因为土地流转承包发生纠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现实启示。
0: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呢，在我们县是多发的，像这样的案件呢，历来是我们执行工作的难点。就这起案件的执行，主要是源于执行的法官创造性的选择了执行的方案，使这个申请执行人按法规这个文书得到了这个兑现，被执行人的权益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这个案件的直接维护了这个村和镇里边的这个社会稳定，促进了当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法规效果和社会效果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 哦。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3: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2: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11: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为致富，小老板不顾劝阻盖厂房。
16: 外人天天蹲守那儿，就是不能讲的紧。
17: 但是走了不简单，你走个头简单。
15: 我有林场被毁，谁来主张民事权利？
18: 来到厅，慢慢走到我们家。
15: 鬼林四十余亩，他将面临怎样的惩罚？
19: 如何量刑？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
15: 被破坏的环境资源究竟如何恢复？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法院判过，聚众树。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可耕地的面积在逐年减少。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十年间减少了1.24亿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人还在破坏土地资源。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就和我们的土地资源息息相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哎，老孟，今天来主要来看看，就是这个判决不是生效了吗？生效以后看见了这个履行情况。你这上面种的是什么？
18: 黑桃树还有那果树。
15: 2017年4月12日，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的袁雷法官等一行三人来到国有中牟县林场，查看一处承包区的植被恢复情况。正值四月，本是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时节，然而眼前的这40多亩土地却是刚刚修整过的模样。虽然上新栽种的树苗长出了嫩芽，但与周围环绕的树林相比，这片土地仍旧显得很荒凉。
20: 原来垃圾已经是都清出去了，是吧？
18: 对对。
15: 与袁雷法官交谈的这个人叫孟伟华，他态度十分诚恳，不停地给袁雷法官介绍着这片林地的种植情况。可谁会想到，当初就是他把这片林地搞得面目全非。
18: 说是3月15号之前都种上了，这树最起码3-4年以后可以会收点交易，最起码卖点水果啥。别啥的，现在也是为了配合政府，现在也恢复园林吧。
15: 孟伟华表示，自己会细心的管护这些树苗，并且希望法院尽快验收他的种植成果，因为对他来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弥补他之前所犯的过错。那么，孟伟华之前到底犯了什么错？如今要不遗余力的管护这片林地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丽娟来讲讲这起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丽娟，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曾荣获郑州市十佳法官荣誉称号，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郑法官您好，我们法院为什么会对这样一片林地如此关心呢？
21: 这片林地呢是属于国有中牟县林场的林地，这片林场呢对于中牟县的环境保护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自从孟永华承包了这片地之后呢，对于这片林地呢进行肆意的破坏，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牟县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片林地的恢复情况。
15: 那么孟伟华为什么要破坏这片林地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眼前的这片林场属于国有中牟县林场，总面积达16万亩。2013年初，在中牟县城做生意的孟伟华接到了好友周国庆的电话。周国庆在电话中说，早在2006年，他就承包了国有中牟县林场的89亩林地，但至今仍未产生经济效益。电话中，周国庆恳请从商多年的孟伟华帮忙出出主意。
18: 他就每年种点玉米、花生啥，别啥也没用，效益不可观了。
15: 在周国庆的请求下，孟伟华决定到周国庆承包的林场参观一下，帮忙想想办法。可赶到林场后，孟伟华发现林场的实际情况比周国庆在电话中说的还要糟糕。
18: 他那有几棵枣树，20-30棵枣树，他是养殖还有这点好养场上，这不这咱连正常的生活开支都顾不住呀。
15: 在孟伟华看来，仅靠种几棵树养几头猪很难产生经济效益。环顾一周后，孟伟华发现这片林地位于林场的东南角，四周被枝叶繁茂的树林包围。很快，孟伟华有了主意。
18: 仓库就是普通仓库，3-4米高的仓库那种。
2: 孟伟华建议周国庆在眼前的这块地上建几间仓房，然后对外出租。没想到这个想法遭到了周国庆的反对。
4: 保地的目的就是叫你植树造林，搞这是农副产品，但是没有叫你搞违法建筑啊。
2: 原来在周国庆与中牟县林场签订的承包协议中，对该块土地的适用范围做了详细约定，建仓库无疑是违反协议约定的。为此周国庆拒绝了孟伟华的建议，不料此时的孟伟华早已经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18: 钢锅、钢筋、铁皮网，总共下来就是材料就是300多万吧，工人工资得100万。
2: 孟伟华在心里粗略地计算了一下造价，结果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然而想到仓库建成后会有所收益，孟伟华还是不想浪费这个赚钱的机会。为此孟伟华决定承包周国庆的土地自己干。周国庆面对一直没有创收的林地，也正有转租的打算，二人一拍即合。就这样，孟伟华承包了周国庆的45亩林地，随后便开始筹集建设资金。
18: 贷款200-300万的，有朋友借了，有银行贷款的。当时也考虑干着干着，也家人也没啥的，都想着为了挣点利润吧。
2: 就这样，孟伟华凑够了400万的施工费用，开始投入到建设中。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22: 其实呢，在孟伟华这样建设的时候还存在一种隐患哈，他是否有权利承包？那么这样的转包形式在法律上有效吗？
21: 他们两个人之间呢签订有这个转包合同，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形式合法，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是由于这片地的性质是林地，所以孟伟华呢在使用这块地的时候，也只能在不改变林地性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块地。但是孟伟华承包这块地之后呢，他是另有所图。
2: 心存侥幸，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3: 他们都是半夜就是偷了
4: 这个的平台呀，那大厂房
2: 无视劝阻，最终自食恶果。
24: 他的棚啊当时也都全部给他拆了。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法院判我聚众数。冉亮是国有中牟县林场中林区护林队的主任，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林场巡逻，保护这片林地不受破坏。一开始冉亮并没有注意到孟伟华的情况异常，因为很多承包土地的村民都会在承包区内盖两间简易的房屋居住。可是后来当发现孟伟华接连不断地往林场里运送建筑材料时，冉亮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23: 开始运料的时候都有这个苗头了，开始往里弄东西嘛，钢材啊，包括水泥啊，这种那都肯定就不对事了。
2: 2013年6月3日，冉亮找到了孟伟华，对孟伟华进行了警告和劝说。
23: 你能承包这个林地，能可以栽树，可以种成果园，这都可以。后来你这个林地了，他承包了林地了，你森林法有规定，就是啥吧，他可以发展林下经济。林下经济分很多种啊，当时这一片儿没有划那个啥禁养区了啥呀，是吧？你可以养点鸡啊，养点鸭，这都属于林下经济。
2: 冉亮的到来让孟伟华有些慌乱，但他还是答应立即停工，并把建筑材料运出林场。谁料到冉亮一离开，孟伟华就食言了。
4: 当时走了不见了，你走过头见了。
2: 那么孟伟华为什么要不顾劝阻继续建房呢？原来在孟伟华看来，材料费和人工费已经花出去了近100万元，他不想让这些钱打水漂。
18: 你现在没办法，总共投资都没收过来。
2: 几天后，冉亮发现孟伟华并没有停工，为此林场负责人在商议后决定对孟伟华下达了停检通知书。面对林场下达的停检通知书，孟伟华开始紧张了起来。
22: 我们看到这个林场是多次劝阻哈，但是也没有能够停下孟伟华违法建盖的脚步。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21: 孟伟华非法占地这种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非法占有农用地罪。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审理林地资源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规定，非法占用防护林 以及其他特殊林地的五亩以上就构成犯罪了，非法占用其他林地十亩以上就构成犯罪了。
22: 那么既然如此，孟伟华为什么要执意的建下去呢？
3: 在停工的一个月里，孟伟华的心里可谓备受煎熬。此时停工之前投入的100多万等于付诸东流，如何挽回这笔损失呢？
18: 你做生意不可能说不冒风险的，不担一点风险的不可能，现在弄啥不冒风险的。
3: 根据前几次与护林员的接触，孟伟华摸清了他们的工作规律。最终孟伟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到护林员下班以后半夜行动。
23: 外人天天蹲守着，一般都是把两个人蹲守住，就是不能交接，但是这两个人也不可能说就是24小时不睡觉去蹲守。
18: 来到厅，他们走到我们家，是晚上，我们冒着风险的偷奸的。
3: 就这样，在短短的2个月内，孟伟华在城堡区内共建成了15座铁皮瓦仓库，还有6座2层楼的办公楼。这些建筑均未超过2层，在植被茂盛的林场里并不突出，因此短时间内忙过了林场的工作人员。
4: 没办法，林场有没执法权，他就慢慢他就累积起来了，建成了，
23: 这对他造不成少威胁，他又不当成回事，你知道吗？
3: 时间长了，林场的工作人员最终还是发现了孟伟华的违规建筑，先后对他下达了8次开除通知书，但是孟伟华无动于衷。无奈之下，中牟县林场向中牟县森林公安局报了警。
24: 啊，他这个占的面积比较大，这个林地确实占用了比较厉害，所以说当时也是很痛心。
3: 警方到现场调查后，当即下达了拆除通知书，要求孟伟华3天内拆除所有的建筑。见此情景，孟伟华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18: 建筑现在是在做那呢，找找朋友帮忙啊。总投资下来将近450-460万左右，赔了大概有300多万吧。
3: 在警方的强制要求下，孟伟华最终拆除了这些建筑物。随后警方通知孟伟华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令人意外的是，孟伟华却躲了起来。
5: 他是有这个畏惧心理的，刚开始是不敢配合，找不到他，
24: 通过各方面通知他，他可能最后他感觉到这个事情他是过不去了。2015年10月2日他主动来这投案自首了，他也要求咱宽大处理他，他说这也知道错了。
3: 之后不久，该案被警方移送至中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10月24日，孟伟华因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提起公诉。
22: 应该说，看到这儿，我们对这起案件也明白了哈。那么对于这样的环境资源案件，我们在审判上有什么样的困难？
21: 我认为呢，在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审理中，如何确保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是环境资源审判的重点，也是难点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3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主题问题。在民事上，那个公环境诉讼呢分为肆意诉讼和公益诉讼。肆意诉讼也就是自己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所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就这个环境公共权益遭到破坏所提起的诉讼。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举证难鉴定难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环境资源的损坏与生态资源的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这个恢复成本高，周期长。
3: 法庭之上，他将如何为自己辩解？
6: 态度挺好的，并且已经是买了树苗。
3: 调查考证，法官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
21: 在我们本案中呢，我们拓展了那个承担修复责任的这种形式。
3: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法院判驳续主诉。中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袁雷担任该案的审判长。接手该案后，原法官发现孟伟华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给林场也造成了损失，因此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起案件的民事诉讼主体问题。
7: 因为在河南省还没有这个普遍的推行这种公益诉讼啊，这个所以说我们这次呢，就是把国有林场作为民事主体，就是吸纳到本案当中，由他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
19: 原告人提起诉讼。
3: 案件审理过程中，国有中牟县林场向中牟县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下一步又该如何来鉴定林场的损失呢？为此，原法官联系了河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被毁坏的林地面积为40.5亩，清理建筑垃圾、修复这40.5亩已经被硬化的土地，大约需要12万元人民币。
19: 像就是破坏环境资源类的案件，过去我们在这个实务当中只关注它的定罪量刑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惩罚不是目的，最终呢是要对遭到破坏的生态得到恢复，我觉得这才是根本的目的。
3: 为了尽快恢复林场的环境，根据鉴定结果所显示的修复金额，原法官决定让孟伟华先缴纳复垦保证金12万元。
22: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孟伟华来缴纳保证金？这个保证金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21: 环境资源类的案件呢，不同于传统的其他案件，传统的其他案件呢，往往就是判处自由刑和罚金，也就是说一判了之，一发了之。在我们本案中呢，我们拓展了那个承担修复责任的这种形式。根据这个鉴定结果呢，由孟伟华交纳相应的生态修复保证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确保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恢复。
3: 2017年2月24日，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庭审中，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孟伟华表示没有异议。孟伟华在法庭上提出愿意将涉案林地恢复原状，保证在2017年3月15日之前在涉案林地上补种林木，并确保成活。
0: 说孟伟华在开庭的时候态度挺好的，已经向法庭交纳了12万元的复垦保证金，并且已经是买了树苗。
3: 被告人的这些补救措施可以对环境进行部分的修复，那么如何评估环境的修复状况，又如何确定修复年限呢？
19: 这种案件呢，破坏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对象啊，也是比较复杂的。你比如现在大家对雾霾的这种这个深恶痛绝，这个雾霾你说它这个排污了，它造成多大的侵害啊？这个如何去计算，包括对土壤的这种破坏，农药的污染问题。
22: 那么我们法院如何来破解这一系列的难题呢？
21: 作为法官呢，他可能在法律方面比较擅长，但是对于这个土壤啊、大气啊这些涉及非常专业的环境问题，他就不是特别懂了。因此呢，我们在本案中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制，会由法院委托专业的鉴定评估机构，就委托一些那个土壤方面的专家来对他这个修复情况呢进行验收。如果验收合格了，然后就把这个生态修复保证金退还给孟文华，如果经验收不合格呢，然后这个生态修复保证金就抵作修复费用，由本案刑事附带民事的原告人，也就是国有中牟县林场进行修复。
3: 2017年2月24日，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一，孟伟华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0.4个月，缓刑2年。二，判处被告人孟伟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个月内清除本案涉案林地上未拆除的建筑物及地面硬化。三，被告人孟伟华按其恢复原状并经验收合格的，将该保证金退回。四，被告人孟伟华对补种的林木抚育管护2年。对于判决结果，孟伟华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现在的他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林地原貌，拿回12万元的保证金，减少自己的损失。据了解，孟伟华已向法院申请提前验收恢复成果。
18: 通过这件事以后，尽量不再干这违法的事情了，对政府干些有利的合法的事情吧。
22: 通过这样的判决，我们也看到孟伟华在主动的对破坏的生态进行修复啊。那么相比较于其他的类型的犯罪，可以说我们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审判上有了一定的创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创新有什么样的意义？
21: 随着经济的发展呢，小型的加工业、制造业，比如说门厂的油漆厂啊、涂料厂啊等，这些向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渗透， 然后这样呢就造成了那个非法占用林地啊、农用地啊这些现象非常普遍。根据我那个多年的审判经验，我认为对于这一类的案件呢，简单的教育和传统的刑事处罚手段很难达到这种震慑的效果，也没法恢复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这个呢就要求我们环境资源审判的法官呢，要把恢复性司法这种裁判理念贯穿于审判实践的始终，在审判中要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公众参与、综合治理、损害担责这个五大环保司法理念，不断创新环境资源的责任形式，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
1: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新的刑事处理方式，是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通过这样的审判方式，在刑事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在破坏环境资源类的案件中，法院通过判决让被告人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恢复被损害的环境资源。这种恢复性的司法审判方式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4年8月，重庆渝北区关兴镇的张某等三人在自然保护区内采用电捕鱼的方法非法捕捞野生鱼11.95千克。渝北区法院环保法庭审理后，判罚三人在江边放养90000尾鱼苗，以弥补他们非法捕捞所造成的损害。2016年9月，西安罗家村的村民刘某等人在没办理砍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村里300多棵树。法庭审理后，判决刘某等人补种1600棵树，并提出如果未能补种成活，将按盗伐林木罪追究刑责。2016年12月，家住安徽省肥西县的男子魏某，因在巢湖禁渔期非法捕鱼1.6公斤，在合肥市包河区法院受审。魏某当庭被判处罚金5000元，此外，他还向渔政部门缴纳了6000元生态补偿款，用于购买鱼苗，投放到巢湖中。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范式，它强调理解宽恕，在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科学办理生态案件的过程中，将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环境恢复责任有机结合起来，在保障权利、维护秩序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
22: 好，关于这样一起环境资源的破坏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这个判决的，它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不仅要受到刑事处罚，而且呢要承担对环境资源的恢复原状。可是恢复原状呢，往往来讲它不是它能自愿去恢复的，那怎么办呢？那么如果它不恢复，那国家替它恢复种植林木，那必然要支出成本，支出这种花费，那么它要来赔偿国家为它支出的花费。河南中部法院这种判决呢，体现了这个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法律精神，能够通过这个判决啊，加大破坏环境资源人的违法成本，提高社会公众环境资源保护的意识。
22: 好，感谢专家说法。恢复性司法增强了被害人啊在解决纠纷过程当中的主动权，同时也兼顾到了被告人的利益保障。类似的判决呢，不仅是有利于让违法犯罪的人重新融入到社会当中，同时呢，对于破坏的环境和资源的修复也起到了实际的保护作用。再次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

0: 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啊，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哎，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1: 是的。
0: 啊，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1: 是的。
0: 啊，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幽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1: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幽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是，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1: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1: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 内在。

0: 代的疾病的本质。
1: 嗯，
0: 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首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1: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
0: 嗯、
1: 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是、
0: 嗯、是
1: 的。 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
0: 嗯、
1: 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0: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不是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1: 哦，有变化的
0: 啊。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1: 嗯
0: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1: 嗯
0: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1: 嗯
0: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1: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0: 嗯、
1: 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0: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1: 嗯，
0: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1: 哦，
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他消瘦。
1: 对，
0: 他消瘦，他不光身体消瘦，他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1: 嗯，
0: 是吧？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啊，他的就会发红。
1: 嗯
0: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也有对应的方子啊。
1: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0: 嗯，
1: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导线，
0: 嗯，
1: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0: 嗯，
1: 好吗？
0: 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1: 是的
0: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哈。
1: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0: 对，
1: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1: 不代表寿命短吧。
0: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1: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0: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
1: 的，
0: 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1: 嗯
0: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1: 嗯，
0: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他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 啊。

0: 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1: 是，
0: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
1: 开始
0: 是有一些
1: 吗？
0: 不是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岛纹儿，
1: 岛纹
0: 一个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
1: 很多人是这样的吗？
0: 锁链状的，
1: 哦，是的，
0: 锁链状的，
1: 有岛纹儿
2: 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0: 一圈一圈的锁链状的一些小岛纹儿。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代表什么呢？
0: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1: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0: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
1: 其实这个纹路，那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就是
1: 第四根线，
0: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2: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第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0: 对，
2: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0: 、这根线，
2: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我们的
0: 暴露出来，
2: 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
0: 健康的。这个背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0: 不是的
2: 啊，不是这样子。
0: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健康线不健康。
2: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0: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2: 天哪，我需要休息了。
0: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您这，
0: 我这也有健康线
2: 啊，
0: 说明最近我也是
2: 比较劳累，是吗？
0: 压力比较大。
2: 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手。
0: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2: 哦。
0: 啊，
2: 女右男左。
0: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2: 后天，哦。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2: 哦，
0: 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1: 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0: 对呀。
1: 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0: 对。
1: 哦，
0: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1: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0: 你这正常。你血压不高。
2: 我们感觉偏高呢，手短。
0: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2: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0: 可以减衣缩食。
2: 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0: 对，是的，
2: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0: 对，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这个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2: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0: 并不清晰的这个
2: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0: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2: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0: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2: 哦，是、啊、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
0: 嗯、
2: 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那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0: 对、
2: 啊、
0: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2: 嗯， 嗯，
0: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2: 哦
0: 啊，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
2: 天。说他是左撇子，是不是？哎呦！
0: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2: 也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0: 对、
2: 哦。
0: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2: 嗯。
0: 啊、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让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2: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
0: 嗯、
2: 是吗？
0: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
2: 嗯，
0: 是因为没有完全
2: 相
0: 同的
2: 指纹。
0: 嗯，
2: 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0: 是的，
2: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
0: 嗯、
2: 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
0: 嗯，
2: 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
0: 嗯，
2: 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0: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
2: 嗯、
0: 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
2: 嗯，
0: 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
2: 嗯，
0: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
2: 嗯，
0: 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
2: 嗯，
0: 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
2: 嗯，
0: 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1: 是这个纹路。
0: 对对，这几个
1: 小竖纹
0: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啊、
2: 嗯、
0: 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2: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
0: 嗯、
2: 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
0: 嗯、
2: 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
0: 嗯、
2: 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0: 是的，
2: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
2: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
0: 嗯，
2: 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
0: 嗯，
2: 那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
0: 嗯、
2: 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0: 生命线啊，
2: 嗯
0: 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
3: 嗯，
0: 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2: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0: 对， 对， 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2: 是的
0: 啊。
2: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嗯、血管
0: 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
2: 啊。
0: 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啊、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
2: 是很好。
0: 嗯、
2: 哦、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0: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
2: 嗯、
0: 在这个地方。
2: 嗯，
0: 叉角这个地方。
2: 叉角。
0: 你看我不清吧？
1: 不清，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0: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2: 哦。
0: 嗯。
2: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0: 对。
2: 我们的生命线。
0: 对。
2: 啊、哦、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0: 对
2: 啊、
0: 哦、
2: 嗯，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0: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2: 啊，您说。
0: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
2: 嗯、
0: 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2: 哦，
0: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
2: 哦、
0: 啊，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2: 是什么？
0: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
2: 哦、
0: 外伤啊，或者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2: 嗯。
0: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2: 嗯，
0: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
2: 嗯，
0: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2: 嗯，
0: 但是呢，中暑了，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2: 嗯，
0: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2: 中暑的症状、
0: 哦、一些外因。
2: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2: 七情六欲、
0: 啊、
2: 是吗？
0: 七情
2: 啊、哦，七情
0: 不说六欲、
2: 哦，
0: 只先说七情。
2: 好的，
0: 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2: 杨过吗？
0: 不对，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啊。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境
0: 吧。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2: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0: 不对啊。
2: 啊，
0: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2: 小龙女。
0: 啊。
2: 哦。
0: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2: 嗯。
0: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2: 嗯，
0: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2: 对，
0: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2: 嗯。
0: 后来分开了之后，
2: 嗯，
0: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2: 嗯，
0: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
2: 哦，
0: 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2: 是，
0: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2: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2: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0: 肝，对
2: 啊，
0: 嗯，
2: 思伤
0: 脾，
2: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吧？
0: 对，
2: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0: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2: 嗯，
0: 是吧？
2: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0: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2: 身体
0: 健康。
2: 哦，
0: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2: 嗯，
0: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2: 嗯，
0: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输入正常，
2: 嗯
0: 啊，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2: 嗯，
0: 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2: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你看，
2: 嗯，
0: 先说喜吧，
2: 嗯，
0: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嗯
0: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犯禁中举，
2: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过度的大喜，
2: 大喜，
0: 结果人
2: 傻，就大悲了，
0: 就傻了，就大悲了，
2: 嗯，
0: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犯禁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 嗯，
0: 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2: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0: 微微的发红。
2: 哦，
0: 微微的发红。
2: 发红代表你
0: 对吧？
2: 心情不错。
0: 心情不错。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2: 嗯，
0: 是吧？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2: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2: 这也能看出来。
0: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2: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0: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2: 对，
0: 嗯，
2: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0: 对，
2: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0: 对
2: 吧？啊，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2: 嗯，
0: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2: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0: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2: 悟性的高低
0: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啊，
2: 嗯，
0: 你学中医呢必须得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2: 嗯 嗯,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
0: 嗯，
2: 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0: 可以的，可以
2: 的，
0: 真的
2: 可以，
0: 真的可以的。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2: 嗯，
0: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2: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2: 嗯嗯嗯，
0: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啊，
2: 哦，就是很短，
0: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如果再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2: 哦，
0: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2: 哦，
0: 是吧？
2: 那您
0: 所以
2: 啊，您说，
0: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2: 不
0: 爱学习，
2: 是。
3: 今天我们来结婚。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0: 真的是有这样的。
2: 哦，真的有啊。
0: 真的有这样。
2: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2: 不由天，
0: 是是，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2: 嗯，
0: 啊，这是第一。
2: 嗯，
0: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2: 嗯，
0: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它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2: 长出来的、哦、
0: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2: 嗯，
0: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2: 这个也
0: 真是这么说的
2: 啊、
0: 哦、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2: 开窍，
0: 顿悟了
2: 啊、
0: 哦、顿悟了。
2: 嗯，
0: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2: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0: 对、
2: 哦、
0: 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2: 嗯，
0: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2: 嗯，
0: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2: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0: 不用努力了
2: 就
0: OK 了，
2: 很好啊，
0: 对不对，
2: 好双百。
0: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2: 我就这样了
0: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2: 嗯，
0: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2: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
0: 嗯、
2: 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0: 但是呢、
2: 啊、
0: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2: 哦，还有提醒
0: 啊，可以看一下哈。
2: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2: 哦，
0: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2: 嗯，
0: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2: 嗯，又暴露了，
0: 又暴露了，
2: 嗯，
0: 代表什么？
2: 代表什么呀？
0: 代表你想法很多
2: 哦，
0: 多才多艺，
2: 这话、
0: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
2: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
2: 嗯、
0: 有三条分叉的，
2: 嗯，
0: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2: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0: 不是、
2: 哦、
0: 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2: 预祝线，
0: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2: 哦、
0: 嗯、
2: 但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0: 不是一回事的
2: 哦，懂了懂了
0: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导纹，
2: 嗯，
0: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导纹吗？
2: 这个导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0: 因为这个地方呢，
2: 啊，
0: 能 OK， 能看电视。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2: 啊，这是导纹是吗？
0: 导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导纹、
2: 嗯，
0: 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
2: 嗯、
0: 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你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2: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0: 对，对，这个地方、
2: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0: 连接的这个地方
2: 交接处、
0: 啊，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2: 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0: 是的，
2: 改善的，
0: 是可以的。
2: 嗯，
0: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2: 嗯、
0: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2: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2: 嗯，
0: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2: 嗯，
0: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2: 是的，
0: 嗯，
2: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嗯嗯、
2: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0: 是的
2: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0: 嗯、 会的，
2: 也会影响
0: 啊
2: 啊
0: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
2: 嗯，
0: 现在我再说大怒。
2: 嗯，
0: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
2: 嗯，
0: 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2: 嗯，
0: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2: 怎么惩罚，啊，这个？
0: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2: 嗯，宣泄一下，
0: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2: 很憋得上是吧？
0: 很憋得上
2: 啊，
0: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2: 哦，
0: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2: 嗯，
0: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2: 嗯，
0: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说光骂他，
2: 嗯，然后生气了，
0: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2: 嗯，
0: 忍了很多的时候，
2: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0: 对，
2: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0: 对，对，
2: 这个怒气转移了。
0: 对，
2: 哦，
0: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2: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0: 嗯，
2: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2: 啊，
0: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2: 嗯，对。
0: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有点青色，
2: 有点
0: 青色。
2: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0: 嗯，哦，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2: 也就是说，
0: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2: 想发个火，是吗？
0: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没有光泽，
2: 嗯嗯，
0: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2: 嗯，
0: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2: 嗯，
0: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
2: 气
0: 郁
2: 啊，气郁
0: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
2: 嗯
0: 我们的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2: 嗯
0: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2: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0: 对，
2: 嗯，
0: 是的，
2: 嗯。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倒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嗯，
2: 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0: 对，
2: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0: 对，
2: 嗯，
0: 人要往前看嘛，
2: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0: 啊，是的，
2: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0: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2: 嗯，
0: 那再说悲吧。
2: 悲，
0: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郁。啊，耗散气阴，
2: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郁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2: 嗯，
0: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2: 哦，
0: 但是他什么时候
2: 没事食欲不好，
0: 哎，
2: 所以
0: 是吧？
2: 嗯，
0: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
2: 解出来了，
0: 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2: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2: 哦，
0: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2: 两边是吧？
0: 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2: 嗯，
0: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
2: 就是，
0: 把我们的这个肺气郁排出去，
2: 解我们的肺气。
0: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2: 嗯，
0: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2: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2: 嗯，
0: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2: 嗯，
0: 代表他有肺癌。
2: 啊，
0: 肺癌，嗯，
2: 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这肺不太好吧？
0: 对，是的， 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2: 嗯，
0: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2: 嗯，
0: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
2: 嗯
0: 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溢，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2: 悲不是是伤心吗？
0: 悲为肺之，
2: 肺之
0: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2: 伤
0: 心啊，
2: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2: 恐和惊，
0: 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就是我们的肾，
2: 嗯
0: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2: 嗯，
0: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2: 嗯。
0: 是吧，你
2: 小孩的肾气不足
0: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
2: 啊，
0: 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他也想很爷们的走出去，
2: 但走不出去了，
0: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架出去，
2: 嗯，
0: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2: 嗯
0: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2: 哦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2: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0: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2: 哦，
0: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2: 嗯
0: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2: 手掌
0: 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
2: 哦，
0: 咱不恐惧，
2: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
2: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忧思
2: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0: 是的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2: 嗯，
0: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2: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0: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2: 没有胃口，对
0: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2: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0: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啊，
2: 是，
0: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2: 吃不进饭去，
0: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2: 嗯，
0: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2: 狂吃
0: 奶胖奶胖了对不对，
2: 是的，
0: 都是在消瘦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2: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2: 嗯，
0: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2: 发黄
0: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2: 也发黄，
0: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2: 哦，
0: 很多你看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2: 嗯，
0: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2: 斑点，
0: 哦，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2: 是有凹陷的，
0: 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2: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2: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2: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0: 压力太大。
2: 是的、
0: 啊，你看它这个地方，它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2: 有凹陷，
0: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它的，你看它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它的就偏黄一些，
2: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0: 对
2: 发干
0: 对，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2: 喝水少，
0: 嗯，天热、
2: 哦、
0: 喝水少，
2: 嗯，
0: 出汗多，
2: 嗯，要注意，津
0: 液不足。
2: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2: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0: 对，
2: 这个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嗯。
2: 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
0: 嗯，
2: 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0: 对，
2: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2: 没说错是吧？
0: 没说错。
2: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不要看我的了，是介绍您的吧？
0: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2: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0: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2: 哦，
0: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2: 您这说的太对了，
0: 对不对？
2: 对。
0: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
2: 哦，
0: 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
2: 嗯，
0: 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2: 失望，
0: 或者是叫失恋线。
2: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0: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2: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0: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2: 看看感情线
0: 、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
2: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手里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
2: 嗯
0: 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2: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0: 感情比较丰富。
2: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0: 是的，
2: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0: 对的。
2: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0: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不超过中指就是短。
2: 嗯，
0: 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2: 短是代表什么呢？
0: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
2: 哦，
0: 啊，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
2: 哦、
0: 仗义疏财。
2: 所以说、哎、
0: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2: 啊，两条。
0: 对，
2: 哦，那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闹，
2: 哦，
0: 人好。
2: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
0: 嗯，
2: 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0: 培养他的情商。
2: 情商，对，
0: 培养他的情商。
2: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0: 嗯，
2: 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0: 是的。
2: 嗯
0: 嗯，
2: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身长，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2: 嗯。
0: 但是呢，因为它途经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 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
2: 嗯，
0: 啊，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啊，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开始有过不适。
2: 嗯，
0: 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血主心，对吧？
2: 嗯嗯、
0: 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
2: 嗯，
0: 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2: 心脏出问题。
0: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
2: 啊、
0: 嗯、啊，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啊，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
2: 哦、
0: 这个，则代表什么？
2: 什么呀？
0: 气滞血瘀。
2: 哦，就气滞了。
0: 气滞血瘀。
2: 嗯。
0: 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
2: 嗯。
0: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
2: 嗯。
0: 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波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
2: 嗯，
0: 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
2: 嗯，
0: 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2: 嗯，是的，
0: 对吧？你像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啊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2: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0: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2: 叫断掌。
0: 它叫断掌。
2: 哦、
0: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
2: 嗯，
0: 这个它呢可以看看它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2: 遗传，
0: 它有遗传。
2: 哦，
0: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
2: 嗯，
0: 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2: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0: 遗传性比较强嘛。
2: 哦，
0: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2: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0: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2: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0: 嗯，
2: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是吗？
0: 是的，
2: 嗯嗯嗯，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0: 解决方式。
2: 解决方式
0: 是的，是的啊，
2: 嗯，
0: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
2: 嗯，
0: 一定要解决问题，
2: 解决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嗯，
0: 是吧？
2: 嗯，
0: 啊，
2: 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0: 嗯，
2: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嗯，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0: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2: 嗯，
0: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边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2: 嗯，
0: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2: 嗯，
0: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2: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
2: 足三里
0: 啊，足三里呢是脾经。
2: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2: 嗯，
0: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
2: 嗯，
0: 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帮着我们祛湿。
2: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0: 是的。
2: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0: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2: 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0: 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2: 乌梅汤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收敛，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2: 对
0: 啊，喝一些这种含这个收涩的药物，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2: 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好，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2: 下期见。
0: 下期见。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现在是晚上七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7: 教授带着研究生在产区做科研、忙试验，这一住啊就是一年多啊。这样的场景是山东乐陵金丝小嫂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的日常。 他们聚焦新丝小枣产业做研究，围绕乡村振兴做课题，带着农民增收致富，引领小枣不断升级，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结合、校地企合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这就是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仁堂教授。
18: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山东省乐陵市的乡村振兴驿站和科技小院里，经常能看到教授和研究生们的身影。他们将课题搬到了林间地头，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他们是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仁堂教授。

0: 驿站和科技小院里进行这样的科研。那是什么机缘让您来到了这里来驻扎呢？
1: 我们和烙令的结缘呢，也是基于我们整个的团队，我们在学校的平台上，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一直在从事红枣精神加工的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科研成果。那么烙令市人民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5月份就主动的到学校找到了我们，而烙令呢，金丝小枣又是一个特色优势传统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呢，到学校里边就和我们交流如何来进行合作啊，来开发，来实现对整个金丝小枣产业的提档升级和提质增效，我们就开始一块共同去申报获批成功了。咱们德州市第一批健康食品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同期就建设了我们的烙令市健康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我们的山东烙令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啊，然后随着后来呢，我们学校里又推出了我们的乡村振兴驿站，那么我们就把乡村振兴驿站又依托科技小院，我们又建在了我们的烙令。
2: 烙令市健康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德州烙令省级农高区的重要组成单位，由山东农业大学和烙令市政府合作建设。这一平台的建立为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应我们烙令市人民政府的需求，就围绕着目前烙令市的特色产业，包括它的金丝小枣、调味品、马铃薯啊，包括它的功能糖，因为它就简称枣味薯糖，这四大类型的特色产业来进行包括我们从科学技术研发呀，包括人才培养啊，做这么一个整合，我们打通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节点。
3: 张教授，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带着您的学生是不是已经完全入驻到这个产研院了呢？
1: 对，我们从2021年的年底这个地方一启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完全入驻了。我们从去年我们就有第一届毕业生，今年是第二届，上我们完完整整的培养2届毕业生，一共12个研究生都是从这个平台上这个基地里边去走出去的，而且有一部分研究生也留在了农高区去工作，一部分研究生就走向了他的工作岗位，而且就业情况也都比较好。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就经过我们组成了我们专业团队来对烙令的这几大优势产业进行充分的调研，我们要摸清楚产区到底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问题呢，才能够去决定我们人员的配备。那么我们就打包式的，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和研究生力量呢，就针对性的来解决烙令的这个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其实经过我们调研，我们就发现在金丝小枣，实际上不光我们的金丝小枣产业，是全国的红枣产业，甚至说我们很多的果蔬和包裹农产品都存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精深加工少，就是我们的一产产业基础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的二产加工相对薄弱，这就带来了我们的一产和二产之间，包括三产之间的这种不连接。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开发出围绕着我们在小切口上红枣的固态发酵黑化技术，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在全世界来讲我们还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小切口开发出一系列的新的产品啊。总的来讲呢，我们现在有5大类20多个系列的单品，经过我们这接近3年的时间，那我们金丝小枣的通货的原料价格基本上就上升到了6块钱到8块钱，所以我们整个金丝小枣给枣农来讲，我们就它的附加值升了3倍以上。目前呢，我们有大约有10个亿的产值左右。我们想着通过我们啊山东农业大学和烙令市人民政府，包括更多的啊这种资源平台的努力，我们可以助力烙令，可以打造一个金丝小枣产业可以到100个亿这样的产值，啊，这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0: 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一些成果落地的情况吗？
1: 这个也是源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原来在整个的果蔬黑化技术的基理的基础上，我们呢又去延伸到我们的金丝小枣上，通过我们把红枣通过我们的固态发酵黑化，这个当然呢是一个纯物理的过程，在黑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出现了大量的营养物质成分的转移和转化，所以呢就带来了它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增强到原来的50%以上。从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开始进一步的研发啊，通过这种固态和液态相互结合的生物发酵技术，通过我们自己特有的这种菌种的培育和分离，我们又开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啊黑枣酒，就黑化枣酒啊，然后包括枣醋，包括白兰地这一系列产品，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功能更强了。所以呢无论是从外在和内在，我们都实现了我们整个

0: 薰衣草或者红枣的这种颠覆性的这种改变。
1: 研究院的学生不仅忙着小枣的科研，还忙着加工生产。在这里有一条黑枣酒的全自动中式生产车间，这里的每一个环节，从设计施工到技术生产，全部来自张仁堂教授团队自主研发。
2: 张教授，那咱的科研成果和专业的技术是怎样呈现的呢？
0: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式车间，实际上我们这条中式车间呢，是我们建了一条年产60吨的金丝黑枣酒的生产线。事实上呢，我们从建立中式车间的时候，整个车间里边我们就包含了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3项技术发明专利，而且所有的这里边的设计，包括一些设备的选型，所有的流水线和技术，全部是由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技术专利发明专利来支撑的。所以呢，包括我们的在设计的时候，包括它的这种科学性、先进性、自动化程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非常精准的就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我们的科学技术可以呈现在从实验室能够到我们的中式车间，干燥进来以后，经过我们的这种挑选，严格的精选，然后呢就开始我们的包裹清洗，清洗干净，然后我们经过这种浸润，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固态发酵黑化，黑化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但这是一个技术发明的一个要点。黑化完了之后，我们把黑化以后的金丝小枣然后进行破碎、酶解、榨汁，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主发酵，进入主发酵完了以后，经过大约1个多月的时间，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出酒罐。出酒罐之后，我们再完成我们的后成熟。后成熟的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后经过2-3个月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后成熟，最后到我们最后的可以进行调配罐装，从瓶的清洗到罐装打塞锁帽，然后贴标打码装箱，就完成我们整个产品的这样一个流程。
2: 整个产品的话，在这一整个车间里都可以完成，
0: 这也是一个成果转化中式基地的作用。产业研究院做完了之后，哎，它需要经过一些放大，那么它就可以拿到这个车间来进行我们的中式，啊，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参数控制，可以技术要点，然后开发出不断的一些新产品。但一旦成熟以后，哎，我们就在这个车间里边也可以实现一批量生产。然后呢，要么呢，我们可以再去放大到其他的地方，然后来进行转化。
2: 我们了解到很多高校包括科研团队，它可能在这个成果落地和转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经验吗？
0: 其实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呢，可能也是作为高校教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尤其是一个应用型学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学科，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能够和我们产业的面临的痛点问题能够进行结合。当然你比如对红枣吧，我们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啊，所以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药食同源资源，也是木本粮食，它原产于中国，所以这种文化的这种需求和底蕴也需要我们更加更好的把这个资源把它利用好、发扬好和开发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以乐陵为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然后我们把它做好，我们形成一种啊这种红枣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这样一种模式呢，打造一种乐陵模式啊。当然目前来讲，我们对成果能够落地的乐陵呢，当然也是得益于我们双方的这种双向奔赴。因为乐陵金丝小枣是城市的名片，它要把金丝小枣资源一定要开发好利用好，对吧？而且它就急需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科技创新来推动，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呢，正好山东大学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包括整个的围绕着这个布局链条，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力量。所以呢，我们正好呢，就是乐陵需要我们，而我们呢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实践基地，把我们的成果进行转化。咱们农大和咱们乐陵人民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也被评为我们全国第5件啊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我们现在又在申报新的科研项目，包括你看乡村振兴提振行动啊，我们今年也报了啊，持续的一些不断的一些新项目、新平台啊，在不断的搭建，那么使我们的能级呢就会更高，那么我们双方的合作呢也会更加紧密。
1: 作为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发挥专业特色，不仅带动了枣农致富、枣产业振兴，还为保护枣类种质资源和促进三产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2: 这个白枣园的话，它是什么时间建成的呀？
0: 这是1992年，也就1992年建成咱们这个种质资源谱，那么有596个品种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谱，市场来讲呢，也就涵盖了咱们全国的 最大部分的主栽品种的这样一个资源谱，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种子资源库。另外一个更好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也能够找出非常好的这样的价值。
3: 那咱们的枣园对这个第三产业文旅这一块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0: 对，这个是作用还是很大的。目前来讲，这个百枣园呢，就是其中一块呢是作为种子资源的保护啊，包括研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文旅。现在目前呢，乐陵的也在打造，是吧？这个农业稳市、工业强市、文旅兴市这样一个战略。所以呢，目前来讲呢，整个百枣园呢也是很多的对于文旅产业的一个结合，包括很多游客，你比如在这个季节。它也可以进行一个是识别不同品种枣，第二个包括对孩子也是一个教育和培养，包括也是个很重要的科普基地，对吧？当然我们的研究生呢偶尔也来去做这种义务的这种科普讲解员啊，然后呢去给小朋友给小学生中学生来介绍我们不同的品种的枣。另外呢包括我们一些上百年的枣的文化呀历史啊，哎，这样一种传承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在乐陵，金丝小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这些珍贵的资源成为重要课题。在千年古树下，张仁堂教授为学生这样讲解。
0: 这个年就是咱们有1000多年的这个生长历史的枣树，对吧？这个也是咱们乐陵的地道的金丝小枣，所以目前来讲整个枣树的长势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咱们可以根据不同年限啊，我们做出一个这种指纹图谱来，不同的年限、不同的生长环境、不同的品种肯定会有一些这样不同的一些特性在这里边。
2: 张仁堂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进行的枣产业1、2、3产研究和实践工作，为农产品深加工和产业振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山东农业大学发挥科技助农、人才助农的重要作用，加强校地合作，选派专家服务乡村振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地膜是重要的农用生产资料，具有显著的增温保伤、控草等功效，对作物增产、农民增收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呀，聚乙烯地膜难以回收，容易导致土壤残膜白色污染，因此呢，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才是从源头解决地膜污染问题的优选方案。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了解一种新型环保地膜——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 白色污染是困扰我国农业生态绿色发展的长期性问题。时至今日，聚乙烯农膜残留在田间地头依然随处可见。而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优选的方案就是推广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
2: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农业现代化的浪潮中，绿色农业已经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而关系到土壤生态安全和作物增产增收的地膜也成为科研攻关的重点。如何才能研发出更环保、更经济、更高质量的新型农用薄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徐静教授，为我们讲解他的科研成果——全生物降解地膜。徐教授，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2: 您能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吗？
6: 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就是用生物降解材料作为原料制备的，然后在农田种植过程当中，在土壤表面覆盖的可以生物降解的薄膜。它这个生物降解材料是可以被土壤当中的、自然界当中的这样的微生物呀、酶能够全部消耗掉的，最后呢它能够转化成二氧化碳、水以及呢一些没有污染的这样的一些小分子。
2: 那与传统的聚乙烯地膜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6: 首先第一个呢，它可以全部降解啊，可以被微生物所消解掉，所以说呢它是比较环保啊，没有污染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膜呢所采用的原材料是生物降解材料制备的，所以这一类的地膜呢和聚乙烯地膜相比来说，它的通透性特别好啊，透气性很好，特别适合咱们在农业当中种植的时候底下这种根茎类的这样的作物，比如说大蒜、花生啊、马铃薯。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它降解，所以说呢它在应用以后呢是不需要再回收的，直接到土壤当中就可以了。
7: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6: 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和聚乙烯地膜不太一样。聚乙烯地膜你要回收的话，它必须要厚一些才能方便它回收。那么我们在花生栽培的时候发现呢，用了我们这种薄型化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个花生果真下榨率特别高，所以农民呢增产增收效果非常好。另外一个好处呢，也是以花生为例，就是呢我们花生在收获的时候摘掉底下的这个花生果，它上面残留的这个秧呢实际上是高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在牲畜当中应用的这个饲料。聚乙烯膜呢，它上面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聚乙烯残膜，那么这个残膜如果不摘除掉的话，直接我们粉碎了去喂这个牛啊羊啊，就会导致牛羊的这个肠梗阻。用了我们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可以高质利用了。还有比如说大蒜呀，它顶破这个苗就省工省力，我觉得省工省力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1: 一张薄薄的地膜看上去平平无奇，实际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生产测试、大田使用和实验室优化，最终才能投入生产和使用。
7: 徐教授，我看到咱们的实验室内啊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地膜，那么咱们实验室的话主要会针对这些地膜展开什么样的一些研究呢？
6: 好的，主持人哈，你看的这个桌面上的这些膜呢，看它比较小啊，你可以摸一下，比较柔软。那这些膜呢，就是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配方，做了配方以后呢，我们先做小试，做小试以后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测试，一个是看它的这个加工性，再一个看这个膜的它这整体的性能怎么样。那么如果是可以看到这边的像这种比较大的这些膜呢，这就是我们在企业已经加工出来的产品，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拿回来一部分，主要是我们要看一看它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下它的拉伸强度、锻炼伸长率，还要测一测它的这个保水性好不好，就是水蒸气的透过率。所以说像这些测试呢都是必须的，只有测了以后符合国家标准，或者是我们说高于国家标准，我们才能够放心的让企业进行生产，然后推向市场。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做的全生物降解地膜，采用这个水蒸气透过滤仪，一个地膜产品，我们可能要平均采多采几个样品，然后在这个设备上呢，看它的这个水气透过率，水气透过率呢符合高于国家标准，证明我们的地膜保水性好。我们是做高分子材料的嘛，地膜的性能好呢，一定是它的结构啊，我们要调控它的结构，要符合我们的要求。那像这台呢？我们的学生在做的就是偏光显微镜。偏光呢主要看这里面这些亮点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地膜加工结束之后呢，看看里面的成分它的结晶性怎么样。那它的结晶性呢实际上也直接决定了咱们这个地膜的机械性能以及它的保水性。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实验发现呢，有一些产品如果是我们直接放到田间地头，会发现它提前开裂啊，它的老化寿命有所降低啊，这样呢就导致应用的时候不太好。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把产品做出来以后呢，就采用我身边的这个紫外线的老化仪这样呢我们在室内给它一个相对比较苛刻的条件下对它进行一个加速老化，这样我们在室内呢可以给它老化10天，再通过我们大量的田间的我们的取样，这样呢把室内老化的样品和田间我们定时取样的样品同时测性能，我们呢也是呢建立了一个寿命模型我们称之为全生物降解地膜的预测寿命模型，这样也给企业一个产品售卖的时候给老百姓的指导。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农户一个指引，大蒜你要用多少天的马铃薯要用多少天的，所以这个呢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亮点工作。
1: 最初向农户推广这款地膜时，出现了一些前期科研和生产中未曾遇到的问题，也正是在与农户的合作中，产品被不断优化改良，最终生产出了符合农业生产需求的全生物降解地膜。
8: 这个膜，主要是它那个降解很好。它这个到时候它就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对地没有一点伤害。对啊。
9: 咱最早我记得时候，那时候给你用。第一年咱还是出了点小问题儿哈。
8: 对，第一年的时候用上半个月。那时候温度也高。它就开始分解，不能保温了。
9: 对，后来也是因为在您这儿我们发现了这个应用问题儿，所以说呢，我们又在配方上又进行了改进。然后呢，我记得后来第二年再往后再给您提供的就都可以了吧？
8: 对对，从第二年不出现那种情况了。这个膜它有透气性嘛，它的打算生长的时候它需要空气。它那个聚乙烯膜它那个不透气。它这是一个优势。聚乙烯我都不用了，我就全用这种膜了。它那个使用起来很方便，也不省人工。
9: 我听那个卢师傅你跟我说，是咱这块地到最后打算收获的时候是用机械收。
8: 对，我用机械收。机械收你那个聚乙烯膜它根本弄不出来。回收不了，
9: 就被机器都是怎么都压在土里了，是吧？
8: 对，
9: 就收不上来了。
8: 收不上来就把它土地的污染。
9: 卢师傅呢还是非常关心咱土地的这个健康。
8: 对，
9: 所以说呢，就是感觉他如果是收不上来，长期以往咱这块地就受影响了。
8: 受影响，它产量就会降低。对土地它有伤害。用聚乙烯膜，手工完的时候还能把那个膜能回收出来，但是你用机器。根本回收不出来，你手工完，你现在就说人工费这么高，就说这个成本就高了。
9: 人工费太贵了。
8: 对呀、你要是这个手薄膜的话，都有加很多人工，是吧？
9: 用咱这个膜的话，就咱大蒜收获了以后，就直接咱是把它翻进去啊，还是？
8: 它那时候它就都分解开了，都成小块。这时间一长以后就看不见膜了，
9: 就变成化了，用您的话说就化了，
8: 没了，
9: 像我们就是说变成二氧化碳和水了，
8: 对，化得很干净了，就
9: 对。
1: 说起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使用效果，卢师傅对于地膜的评价赞不绝口。
8: 这个膜和这个普通膜价格差不多，你要综合算起来的话，这个就更省成本了，对土地还没有污染，是吧？这种膜还是挺好的，山东大这个膜，还是很成功的。
7: 卢师傅，您今年使用咱们这个新产品感觉怎么样啊？
8: 这个新产品感觉韧性特别好了，比以前的韧性好，就特别结实。就是我找的人工，他们说这个膜比我们的用的结实，他们用的是聚乙烯的。
9: 这我们也是改进配方，让这个膜呢，它这个。纵横向的这个性能啊，让它更均一。我们也期待今年咱这个大蒜用咱这个膜更丰收。
7: 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的下一步需要攻关的一些方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实际上我们农膜团队呢，我们不仅做地膜，那么我们也做棚膜。那目前呢，我在主持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是超薄多功能这个棚膜的研制与产业化应用。地膜呢是铺地啊，我们把地铺好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盖天，天呢就是棚膜。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做它的寿命达到1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超长寿命的棚膜，突破垄断吧，把我们这个技术呢也能在祖国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呢我们都能够进行应用和推广。
1: 研发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减少农田白色污染。站在发展绿色农业的时代，徐静教授团队正摸着时代的脉搏往前探索，用热情和执着书写着绿色农业新篇章，真正做到了将科研成果铺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花生呢，是我国产量丰富、用途广泛的一种作物啊，特别是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它的生产和我们的生活呢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科技的进步，花生品种已经实现了高产，正逐步向着优质专用方向发展。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刘峰珍教授，由他带我们了解花生育种的创新与发展。
11: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在广袤的齐鲁大地，花生是农民致富的金豆豆，我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花生生产国和消费国。培育出优质高产的花生品种，让农民增收致富，一直是山东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坚持不懈追求的目标。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农学院刘峰珍教授一起来看花生产业如何生花。
7: 刘教授，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颜色各异、形状不一的这样的花生哈，真是迫不及待的想了解一下，这都是咱们山东农业大学育种团队培育的种子吗？
12: 有些呢是已经登记了的品种，有些呢是就是已经稳定的品系还没有登记的，登记了36个品种了啊。这些品种呢，它也就是主要是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啊，不同用途啊，就是分成几大类。有一些呢是就是含油量比较高的啊，你比如说这一个这个是山花24号哈，它的含油量就比较高，能达到58%左右。黑粒的这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含花青素比较多，并且呢它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就是生产上就是推广的比较好的一个高油酸的品种，就山花21号。
7: 那能请您介绍一下您和您团队的情况吗？
12: 就是万永山老师啊，是我们大团队的总负责人啊。我们这些老师呢，就也分布在就是不同的学院啊。像我们农学院的这些老师呢，主要是做育种和栽培。那这个就是还有另外资环学院的老师，他们是做肥料啊，还有植保学院的老师啊，还有这个食品学院的。这个大团队里边啊，有国家就是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啊，有这个省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 岗位。所以说咱们学校就是对于花生这个作物的研究的话，就是它的专业方向还是就是比较全面的。我在这个团队呢主要是负责就是花生遗传育种啊这一部分工作啊。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育种的目标也是根据这个生产的需求以及市场的需求哈，解决了一些生产上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就是前期培育的这个风花系列的花生新品种是解决就是生产上这种花生接近收获的时候它有一个早衰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早衰的话呢，这个果的成熟度就会受到影响，产量呢肯定要受影响，并且呢它这个果的这个饱满度不好的话，这个商品性也会受影响。因此呢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哈，我们进行花生新品种的培育了风花系列的花生新品种这一系列的品种呢，就是在2010年我们获得了国家可以进步二等奖。那么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个花生，在我们黄淮海区域它主要是种植在这种丘陵旱薄地那么这种地块呢，就是水的资源比较缺乏需要一些就是抗旱节水的品种这是生产上的一个需求因此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育种的攻关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培育了就是以山花九号为这个代表的这个山花系列的这种高产抗旱的这种新品种，也得到了这种广泛的应用，获得了2023年度的国家可以进步二等奖。
1: 刘峰珍教授长期致力于花生遗传育种研究，团队一直围绕花生产业需求确立研究目标，成功克隆了多个花生产量、品质、抗性相关的功能基因，并系统研究了栽培种花生 NAC4、DREB 等基因的野生种来源和栽培品种间基因序列的多态性，构建遗传作图群体23个，开发重要性状分子标记70多个。
12: 对于花生来说，就是原料的用途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花生用于榨油那么它的单位面积的产油量由两个方面决定，一个呢是可以增加它的产量这个途径就是增加它原料或者它自身的含油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培育高产高油两个性状都非常好的这样的品种然后来提高我们单位面积的产油量。另外一个用途呢就是食用花生因为你可以生食，也可以就是把它做熟了，比如煮着炒着煮着吃炒着吃就是也可以加工成一些休闲食品这还甚至出口我们这些都把它归成一个就是食用型的品种。因此这种食用型的品种呢，我们定的指标就是它是低脂肪高蛋白糖的含量适中。品质育种方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性状就是高油酸，这个油料里边这个油酸含量高的话它的就是营养价值更好一些，并且呢它也比较耐储藏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目前呢就是生产上呢也在逐渐的去应用这个高油酸的花生品种。耐盐碱花生品种培育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土地资源比较紧缺嘛要想扩大花生的种植面积那可以从盐碱地上进行花生的种植那这就需要去培育适宜在盐碱地上种植的品种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目前在做的一个方向，就是来提高或者说来改良我们现在一些主栽品种的耐盐碱性。
7: 那刘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咱们的专用型和高油酸花生，我有的时候会在超市里也会看到有高油酸的花生油，
12: 对，
7: 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优点和优势吗？
12: 其实这个高油酸的花生推广呢，是最早是在美国、阿根廷，他们是推广的比较早的，他们的一些研究这个就是发现呢，就是如果说长期食用这个高油酸的这种食品的话，就是比 普通的这种油酸含量的食品相比较的话，它对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防治或者说这个还有降血脂这方面都有好处啊，因为它也油酸的这个分子结构决定了它抗氧化性比较强，所以说它就比较耐储藏。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油料作物的育种呢，除了花生以外，其实其他的作物也在供这个性状。
7: 那咱们高油酸的花生品种它的种植情况是什么样子呀？
12: 我们国家呢提出来这个概念，就是高油酸品种培育，其实作为育种目标的话也有很长的时间了啊，很长的时间啊。那这个呢就是没有突破的话，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种植资源说遇到一些困难，就没有很好的种植有了这个种植资源以后，就是开始进行这种选育哈。另外呢就是说高油酸花生选育里边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油酸含量高还是低，我们就是直观的看种子是看不出来的，是需要进行一些化学测定啊，来进行检测，就是把这个籽仁磨碎了，然后就是用仪器去测啊，这是一早期的一些方法。所以说呢它限制了我们就是在品种培育过程中表型鉴定的这种就是说规模化的鉴定就很难啊，并且呢你这个种子磨碎了，就是说检测完了你就没有这个种子，就没法再种下去了。我们就是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能弄明白了，就是就是说决定这个高油酸性状的基因是什么啊，知道这个基因是什么了，那我们可以就是不用检测种子，我们可以直接就是取一个叶片在实验室里就是去测有没有这个基因啊，就是说高油酸育种呢可以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去选。那也可以呢就是现在有了更好的仪器啊，就是我们不用把种子磨碎，而是说把它直接放到这个近红外分析仪这个仪器里边啊，就是直接叫无损的这种鉴定啊，就可以就是进行规模化的检测啊。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育种的这种科研攻关，那么除了咱们山东农大以外，其实我们国内还有一些育种单位也推出了高油酸品种。那么比早期的一些品种相比较的话，我们目前的就是产量啊，就是稳产性啊，也在就是逐渐的改良啊。这个高油酸花生品种的面积呢，也在逐渐的增加。育种的这个大的方向呢，是在向分子设计育种，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瞄准的这些育种目标的机理弄明白，就是控制它的基因是什么，是哪些基因在起作用啊？我们在通过我们的研究把这些基因那个弄明白啊，然后呢，就是当你想选育一个什么品种的时候，那你就把这些基因给它聚合到一个材料里边去啊，这就是进行一个就是长远的目标的话，就是分子的设计育种啊，来提高育种的这个效率啊，提高育种的效率和准确性。
13: 我们团队包括我个人在花生抗逆和营养高效分子机制方面进行了非常多的工作。挖掘到了一批相关的基因，并开发了分子标记。这些工作呢，对以后这个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以及分子设计育种等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对加快相关品种的选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1: 山东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始终以花生产业需求为导向，开展新品种选育工作，已育成36个花生新品种。新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种植，为花生产业优质高效发展和农民丰产增收提供了核心支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盐碱化被称作土地顽疾啊。随着对盐碱地改良利用的不断研究和探索，盐碱地已经成为了潜在粮仓。开发利用盐碱地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呢，山东省盐碱地总体状况如何？治理盐碱地有哪些良方？综合利用盐碱地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如何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诸葛玉平教授，就盐碱地改良与综合利用为我们展开讲解。
1: 在东营市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片的盐碱地已经通过

0: 不改良变成了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耕地，现代化农业生产机器正在这片土地上紧张作业，田间的冬小麦嫩绿的苗头已经破土而出，预示着来年的丰收景象。盐碱地改良的成功实践为解决我国耕地紧张问题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我现在在山东省东营市，在我身后是大片的盐碱地。盐碱地一度被称为土地绝症，盐碱地的综合利用也一直是农业发展中的重大挑战。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诸葛玉平教授，了解盐碱地如何改良和综合利用。诸葛教授你好，还请您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盐碱地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盐碱地呢是盐土、碱土、盐化土、碱化土这四类土壤的统称。我们通常说的盐碱地啊，有可能只是指这四种当中的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这个土壤。那么这个盐碱土呢，由它自然形成的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土壤要经过一个盐质化过程或者是碱化过程。对我们山东而言呢，我们主要是盐土和盐化土啊，主要是盐粉在土壤表层不断的积累啊，达到一定的限度啊，就形成了盐化土或者是盐土啊。当然这个盐粉的积累主要还是由于当地的这个地质条件啊，比如说这个地下水比较浅，地下水当中含有一定的盐粉，到表层啊，水分蒸发了，盐粉就留下来了，盐粉这样就不断的在土壤当中积累，就会对作物呢造成一定的危害，这样我们说就形成了这个盐土或者是盐碱土。
1: 咱们当前的山东省盐碱地总体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山东省的盐碱地啊，目前总面积大约是890多万亩，其中呢包括盐碱耕地是576万亩，盐碱荒地呢大约是30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11个市和47个县，以滨海地区为主，内陆涉及到德州、聊城、济宁等一些市。整个的土壤的盐分从1/1000到10/10几不等，滨海地区呢盐分含量比较高，而内陆地区呢盐分含量比较低。内陆地区过去是一些盐化土壤的类型，现在可能转变成了正常的土壤，但是仍然存在着盐质化的威胁，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转化成盐碱土。
3: 盐碱地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提质增效扩容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资源啊。我们除了盐碱荒地没有利用之外，大部分的这个盐碱耕地啊，都是作为农田或者是农用地来利用。
0: 在盐碱地分布面积较广的东营市，路边常见未经改良的原始盐碱荒地。
1: 诸葛教授，咱们面前的这一片土地也是盐碱地吗？
3: 是的，这也是盐碱地，而且是盐粉含量比较高的这一种。像我们眼前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什么也不长，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光板地这种啊，这个盐粉含量都超过这个1%以上啊，就是高的可能达到1.5%到2%都有可能。就连最耐盐碱的像这个碱硼啦啊，还有这个蛏柳，在这上都很难生长啊。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盐分含量太高啊，这个农业改造利用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目前呢就是这一类盐碱地就适合于啊我们做这个生态用地啊，或者是观光用地啊。这个如果以后随着这个我们的条件逐渐的具备啊，才能逐渐的在这个作为耕地的后备资源来进行开发利用。
1: 治理盐碱地咱们主要是难在哪些方面呢？
2: 改良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从世界范围来看呢，它这个分布面积比较广，治理难度比较大。一个是盐粉含量高，而且呢存在着持续形成盐碱地的这样一些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即便是我们采取一定的改良方法降低了盐粉含量啊，但是呢由于它持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盐粉积累的过程，所以这个改良效果难以持续，就是盐粉的含量呢容易出现反复的现象。第二方面呢，就是盐碱土当中啊这个有机质含量特别低， 它很难

0: 被这个土壤保护，分解转化的比较快。即便是我们采取一定的措施，向土壤当中施加了一些有机物料，那么经过转化形成了土壤有机质，但是由于盐碱地特殊的这样一个土壤结构啊，微生物的状况，也使有机质呢能够迅速分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壤当中啊结构比较差，由于它过高的盐分含量或者是过高的碱化度，使土壤颗粒很难聚合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盐碱土区域往往存在着一些恶劣的这个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和利用。
1: 在东营市垦利区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示范基地，大面积的农田作物长势喜人。曾经这里的土地全部都是盐碱荒地，经过诸葛教授团队的多年攻关，盐碱地综合改良和作物高效种植产业化技术开发效果突出，累计推广改良盐碱地1900多万亩。
2: 还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所在团队的科研情况。
0: 我所在的团队呢，我们叫土壤质量提升团队，我们这是一个山东省科技厅备案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团队。我们现在有教授2人，副教授7人，博士生和硕士生40余人。我是山东省盐碱地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罗亚红老师呢，这是山东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的副首席专家。另外呢，我们还有2名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立足于盐碱地的改良和综合利用，中低产田的产能提升，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进行技术的研发、科研的创新和技术的推广示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布了2项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2项山东省的主推技术，8项国家专利获得授权。在150多篇的论文当中呢，大约50多篇呢是关我们盐碱地的这种研究的。我们研发的一些盐碱地的这些技术呢，在山东省、河北省、江苏省进行了示范推广，推广面积达到1900多万亩。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都是比较显著的。
2: 咱们的盐碱地改良技术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0: 我们有针对性的研发一定的技术，一方面呢，我们研发出了这个多元的有机碳提升技术。盐碱地啊，有机质含量少是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障碍因素。在秸秆还田的基础上，我们增加其他的一些有机物料，从源头上增加有机碳的含量，配合生物菌剂促进呢有机质的转化。常规条件下，盐碱地的有机质啊，每年也就增加0.1%。通过这个多元的碳投入和配合的技术啊，我们每年能够使有机质提升0.3克每千克，实现了比较快速的提升有机质的含量。第二方面呢，就是针对盐碱地啊，良好的土壤结构难以形成这样一个问题吧？啊，我们通过施加有机物料，配合上其他的土壤改良剂，促进团聚体的形成，这样能够比较快速的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从而改善土壤的这个通气状况啊，打破土壤的板结层。这个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呼吸，和提升微生物的这样一个活性。通过3年的这样一个试验和推广，土壤的这个团聚体啊，提高10%以上。
1: 示范区外围就是大面积的盐碱荒地，中间的人工蓄水池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生机勃勃，一边是荒草遍野。对比可见，盐碱地改良的成效一目了然。
2: 改良利用盐碱地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
0: 这个盐碱地啊，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我们国家高度重视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对于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要想提高粮食的总产量，无非就是2条主要的途径，一个呢是提升粮食的单产，一个是扩大土地的面积。以我们山东省为例吧，我们山东省有500多万亩的这个盐碱耕地，那么我们每亩地增产粮食10公斤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增产粮食达到1亿斤，所以这个增产的潜力非常巨大。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向盐碱地要耕地，山东省有300多万亩的盐碱荒地还没有开发利用，这其中呢有一些具备着转化成耕地的条件，我们一旦把它开发成了耕地，增加了耕地的这个总面积，这2条途径在盐碱地上都可以实现。所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增加粮食总产量、建设我们更高水平的七落粮仓，这个意义都是非常突出的。
2: 怎样去规范引导各类开发利用盐碱地的行为，防范造成新的生态问题呢？
0: 我们要做到有序的开发利用，首先呢，我们要制定各个区域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整体规划，制定分区分级开发治理的这样一个次序和开发利用的方向。 并不是所有的盐碱地都能够转化成耕地，哪些地方能够种粮食，能够种其他的经济作物，种植牧草作物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林木作物等等，这个呢都是要通过规划来做出一个整体的布局，避免无序的开发利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对不同的级别的盐碱地呢谋划出种植的模式。轻度盐碱地尽量的要保持粮食的这样的一个种植，那么中度的盐碱地呢，种粮食作物的同时可以配合像一些棉花一类的经济作物，而重度的盐碱地呢，在这样一个经济作物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配合牧草，比如说种植苜蓿。对于像光板地我们怎么开发，对于像生长的一些自然草皮的这样一些怎么开发，这个呢我们都要做出一定的规划来。
2: 盐碱地里能够发展什么样的农产品产业呢？
0: 应该坚持就是适宜性的原则，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所以盐碱地上呢，就是一般的耕地啊，我们都是推荐要发展种植业，以种植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其他的经济作物为主。而对于盐分比较重、危害比较重的这样的，适当的发展这个牧草业、畜牧业啊，同时呢，也可以种植这个林木，发展林业经济和林下经济。当然，对于一些自然保护区或者是盐分更加重的这样的一些盐碱地，发展旅游业、发展观光。也可以进行这个设施农业，种植一些设施蔬菜啊、食用菌一类的这样一些产业，当然也可以发展这个水产养殖业。所以这样呢，就是农林牧渔等各个产业都可以发展，但是要注意它的这样一个发展条件，按照这个适宜性的原则来推动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啊，来做贡献。
1: 依托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农业大学设立了山东垦利盐碱地改良与综合利用科技小院，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诸葛教授团队师生的身影，这也成为企业研发的重要支撑。
2: 王老师，咱们试验基地的盐碱地改良情况怎么样呢？
3: 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诸葛玉平教授团队呢，自2019年以来啊，就在我们基地进行盐碱地的一个生物改良或者是改良措施的一个试验。经过这5年的实验吧，在诸葛老师的一个指导之下，我们公司呢技术人员与咱学校的这个团队人员呢，共同通过了一些措施，包括了一些增施有机肥啊、秸秆还田、灌溉亚盐或者是种植绿肥等措施。现在呢，我们对这个盐碱地的改良呢，取得了一些成效，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荒田变良田的一个效果。整个作物的覆盖率呢，可以从30%的覆盖率提升到80%。作物的产量呢，原先在我们刚来种植之前哈，小麦的亩产的话也就有200来斤。现在呢，经过咱这5年的综合治理之后啊，我们小麦的产量可以达到800斤。
2: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诸葛玉平教授团队积极写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进一步提升盐碱地综合高效利用水平。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畜禽热应激的防与治。
11: 随着气温升高，圈养的猪、牛、羊、鸡、鸭、鹅也热得难受，这是畜禽的 热应激。
12: 应对热应激，首先就是防暑降温，气温超过25度，畜禽的采食量就开始下降，超过30度，产蛋率和增重速度就会明显掉下来。
11: 教大家一个土办法，在圈舍屋顶洒水，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每隔1小时用喷雾器或水管往屋顶冲一遍水，能有效降低圈舍内3到5度。
12: 其次，闷热天没有大风的天气还会带来一个隐患，氨气味重，会诱发畜禽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人进圈闻到恶心辣眼睛，说明氨气超标了，这时候可以把南北通风口错开打开，让空气对流起来。
11: 气温突变会导致畜禽消化功能紊乱，可以在饮水里加点小苏打或者电解多维，浓度控制在0.3%左右，同时把喂料时间调整到凌晨5点和晚上7点以后，白天少喂甚至不喂，这叫抓两头歇中间。
12: 最后提醒一下，遇到极端天气，如出现突降雷阵雨，千万不要让淋过雨的畜禽直接进圈，一定要先在通风处晾干，否则感冒会引起肺炎，损失就更加严重。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现在是晚上8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开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群众唱主角，新风润乡土。菏泽成武组织农系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精准指导，科学开展玉米田间管护。济宁鱼台深耕莲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开幕，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专家学者、先进典型、青年农民、农村文化人才及县乡村基层党组织代表齐聚沂蒙，共同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路径和办法。在主会场活动中，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正式发布。

0: 有的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我们的产业模式带到我们本地去。
1: 知客呢，其实就是农村当中宴席上的一个大管家，让我们成为一个理论宣讲的志愿者。那么来到大美山东，好客山东，我们也会把关于文文新风的一些新的理念，我们会带回去，和我们本地的这种乡风理念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创作出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版本。
2: 接亲那一块吧，每一次也能接受3-5千元。
3: 除主会场活动外，大会围绕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城乡共建文明乡风议题设置5个分会场，开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
4: 山东的这个乡风这个文明建设，我确实觉得走在了前列。你看第一届乡风文明大会我们是在延安召开的，第二届就走到了临沂，也可以看得出来优秀的乡风民俗和我们这个就是革命的精神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么山东我们现在有许许多的村子都是在新时代吧，有不同的特色，然后用不同的形式来传世我们的乡风民俗。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对老百姓是深入人心的，对我们乡村振兴我觉得是会起重要的这个指导和借鉴的意义的。
3: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新田。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在临沂举行，来自全国的12部优秀作品以接地气儿的乡音乡韵，唱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讲透文明乡风的暖心事儿。
5: 演在经典歌舞沂蒙山小调中拉开帷幕。本次展演中的12部作品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的，涵盖表演唱、小品、长海号子、民乐合奏、西河大鼓、音乐快板、情景歌舞等10余种艺术形式，紧扣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等主题。这些节目大多是群众自编自导自演，题材来自田间地头、街边巷尾，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
6: 在乡下采风中了解到了当地种养殖大户带领着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故事，真切感受政策扶持下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幸福生活。我们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咱们这个表演唱节目《兴风唱响幸福来》，用草原歌声讲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草原新图景。
5: 移风易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江苏小品《出礼》聚焦随礼这一传统习俗，以幽默诙谐的表演，把原本传递情谊的人情往来如何一步步变成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演得活灵活现。德州小品《谈婚论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生动展现了彩礼乱象对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困扰，倡导婚姻回归真情本心，
7: 让大家看清高额彩礼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大家让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5: 文明乡风不仅要减负，更要添彩。来自黑龙江安达的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由2位90后特岗教师李平、张宇创办。他们用音乐点亮留守儿童的梦想，用一首《眼里的光》唱出了乡村少年的自信与希望。
8: 每天都陪伴着这些乡村孩子，亲眼看着他们纯粹坚韧的这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个乡村少年的心里话。我也想用孩子们最纯净的这个歌声，能够展现新时代乡村少年的精神风貌，传递文明向善的乡土新风。
9: 要当好文明乡风的小小传承人，今后我会讲文明、懂礼貌、不攀比、不浪费，把好习惯坚持下去，把好乡风传承下去。
5: 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也要观念新起来，精神富起来。本场展演节目内容充实，形式丰富，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化作文明的种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0: 今天演出的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看完之后特别的有感触，往后我们也会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不攀比跟风，自觉地践行文明新风，让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好。
3: 菏泽成武县65万亩夏玉。

0: 米正值大喇叭口生长关键期，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农系专家下沉田间地头，靠前开展精准指导，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连日降雨导致田间土壤饱和，伤情偏重，对下雨米稳健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在成武县天宫庙镇连片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企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苗情、长势、土壤伤情，针对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玉米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技术指导。
1: 农业部门精准研判天气形势和田间风险，及时发布雨后田间管理技术意见，聚焦排涝降渍、中耕散伤、补肥促壮、病虫防控四大关键环节，分类施策，科学指导，引导广大农户由被动防灾转为主动管田，科学规避连阴雨天气带来的生产风险。
2: 天气如果有积水的地块，尽快抢派，具备啊紧地调节活，及时进行中耕散伤，促进根系恢复生长。玉米啊八节活，养分需求在增加，雨火应及时、随时、随要搭配，也可以避免喷施啊、磷酸冷凝胶、云碳松嫩枝啊，促进啊玉米啊恢复生长。雨火天间湿度大，应尽早重点防范，南方锈病也把病的发生。
3: 及时喷施啊，撒虫剂、杀菌剂，甲醛、病虫害防治。依托得天独厚的水乡湿地资源，济宁市鱼台县深耕莲藕特色优势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全链条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在鱼台县一处标准化藕塘，农户们正抢抓节令管护禾塘，采收莲蓬，田间一派忙碌景象。
4: 过去，农户零散种植自主经营，存在品种老旧、技术落后、产销脱节等问题。为破解发展难题，鱼台县莲藕协会整合种植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搭建起协会加基地加农户的规范化发展模式。
5: 统一引进了新品种磨盘粒，统一规范绿色种植标准，从源头提升莲蓬品质，彻底改变以往厨房式种植模式。
3: 让传统种植模式让传统种植业走向标准化、规模化。以技术为支撑，以品质为核心，协会常态化邀请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种养培训、答疑指导，为提高种植效益，大力推广藕虾共生、一水双收的生态立体种养模式。通过对接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4: 做强联盟深加工产业，擦亮鱼台联盟特色品牌，推动农产加工、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带动更多的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致富，为鱼台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
0: 这两天，齐鲁师范学院青语社会实践服务队在济南市章丘区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将专业优势与乡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以青春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济南市章丘区龙山树莓国家级科技小院，青语社会实践服务队的队员们正在为前来研学的小朋友带来一场沉浸式农业课堂，从树莓品种识别到生长周期讲解，从田间采摘到树莓制品的 DIY 制作，队员们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我们不仅开发了树莓小讲堂研学课程，还对园区300多亩梅园进行了考察和调研取样。
6: 提取叶片中的 DNA， 用于遗传多样性检测，为树莓品种差异性栽培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这次实践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科技性能的意义。
5: 大学生呢，走到我们田间地头，长期驻扎在这里。我们不仅是发挥出科技小院一个解决农业技术生产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帮了更多的农户通过种植树莓增收致富，包括深加工产品的研发，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活动期间，齐鲁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与章丘树莓国家级科技小院举行挂牌仪式，正式成立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围绕党建联学、科研攻关及成果转化，搭建校地协同育人新平台。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三下乡活动呢，引导学生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增长才干。
1: 厚植情怀，从研学课程的开发到这个田间科研攻关，同学们用专业返璞乡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搭建更多实践育人平台。
2: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8: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7: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8: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7: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8: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7: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产销精准对接。7月7号，2026年山东农技杯扫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

0: 一些大会在蒙阴县召开。2026年蜜桃成熟季，蒙阴桃产业焕新升级，填起新章。
1: 金瑞如盘，那是多个桃？蒙阴桃就是个土大，口感好甜，
2: 香甜脆，爆汁爆汁爆汁！
1: 太棒了！我们的桃子呀，不是吃的，是可以欣赏的。 我们设计的文创产品就是把蒙阴蜜桃的文化传递到全国各地。你看来了这么多人，心里很高兴啊，都是从咱们蒙阴蜜桃来的。今年蒙阴桃子卖的特别好，作为一个蒙阴观众，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周末舒心就来蒙阴，
3: 来蒙阴吃蜜桃，喝太冲。
1: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把论文写到大地上。
3: 要去给农民去征收，要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甜蜜。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持续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山东的桃的产业会在全国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的果农会有更大的收益。美。这两年啊，一些葡萄种植户有点困惑。 行情是说跌就跌，到底是选的品种不行，还是自己的管理没跟上呢？最近，山东省妇联兴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呢，来到了滨州市阳信县的商店镇，山东省葡萄研究院的专家在田间地头给葡萄把脉问诊。阳信县商店镇一片700多亩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果农们聚在一块儿听专家解疑答惑。这两年，
4: 阳光玫瑰市场不景气，大伙儿最纠结的就是令起炉灶改换品种，还是摇摇牙继续种。这几年的价格下跌肯定是供大于求，然后种的面积太大，产量太高，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是我的市场定位是什么？如果说我定位的就是高端市场，我要精准化管理，我要精修，我要打造品牌，哪怕是高采摘或者是我们走礼品，我可以这一部分我是做精品果，然后我其他的
1: 我可以铺大陆货嘛？专家一句话点醒了葡萄园的主人，不难。与其全盘换血，不如精准定位。除了会断舍离，这啥时候套袋儿也有讲究。
4: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套袋的时候，就是黄豆大、蚕豆大，就得套了。建议就是套袋之前两遍药，打了一遍之后，趁个3-5天，7天，咱再打一遍。当天打吧，当天配药，当天用。咱今天套多少就打多少。不要过夜最好，以预防为主。咱套上袋之后，甚至可以打波尔多液。
5: 诊断完果子，陈迎春又把目光转向了叶子。原来这个基地里的葡萄普遍瘤叶有点少，
6: 咱都没有留复梢叶。我数了数，大概就10片到12片左右，叶果比较低，叶片数量比较少。然后它这个会导致这个果成熟的晚，上糖上香会差一点。
5: 那一般建议16片，甚至18片。16到18片。
4: 面对雨季的到来，陈迎春提出了预防措施，并且给果农算了一笔经济账。水泥柱子加那个竹坯子或啥的，上点碱液的，一亩几千块，3-5千块钱。避上雨之后，你的烂果率就低了，你商品果率就高了。然后再说，而且这个一次性投资资管好几年，提前把这些排灌的沟渠给疏通一下，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补2次钙肥，就比如说氨基酸钙或者是那个糖醇钙这种螯合类的那个钙，它吸收的好一点。就是打叶片，果和叶都要打哈，打1到2次，它可以明显的提升这个果皮的韧性和厚度。这样的话也对裂果有一定的好处。最后，陈迎春对基地的果园生草模式点了赞，也纠正了不少果农的认知偏差。
7: 果园生草也是我们这几年也是主推的一个技术，这个草它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全是矮棵的，根系浅的，对葡萄生长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我们到了秋天冬天翻到地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然后保持果园的一个小气候，那个调节这个园区的湿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1: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葡萄种植户们都得到了实打实的解答。之前迷糊的地方，这会儿心里亮堂了。
8: 学了很多的技术，那问题呢也得到了解决。我知道了氨酸钙和糖醇钙，我知道这2种药，但是不知道这2种药如果这个时候

0: 喷湿的话是能够增加果皮的厚度的。
1: 就以为就是地里的人太懒了，没有清理好，现在才知道这草留着也有好处的。
2: 地里的问题解决了，心里也有了底。卜楠楠说，专家抓住的这些要害给园区管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3: 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决办法，给我们带来了科技支撑，给我们后期在园区的管理上更有了底气，让我们的葡萄走向高端市场更有了更大更大的信心。
4: 商店镇将葡萄产业作为富农强镇的一个特色产业，年种植面积4000余亩，产量呢8000余吨，产值4000余万，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呢近5000人就业。商店镇连续8年开展葡萄嘉年华活动，实现经济和品牌的双丰收。
2: 阳信县商店镇的葡萄种植只是富字号致富创业的一个缩影，整个阳信县有富字号企业80多家，带动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这次活动还专门展示了来自富字号企业的巾帼好品。
5: 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阳信的巾帼好品、富字号企业能宣传出去。我们县妇联呢，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做好妇女的创业就业帮扶工作，给更多的富字号企业还有巾帼好品提供宣传、推广、提升的平台。也发挥我们妇女群众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6: 在东营市呢，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护花使者，他从租赁温室做起，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鲜花王国。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护花使者李炳海。
7: 这批到什么时候
8: 签？这马上签了，这个。
7: 这是几月份的签？
8: 这是那个什么11月份的。
7: 可以替备胎的，对啊，温度往那还替替，养这么长时间，到最后你再那个什么养不好，一点意义没有啊。
9: 他是谁？
7: 我是东营双福花卉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李炳海。
9: 他在干什么？
7: 一周一个基地走一次嘛，巡园巡一次，浇水啊，施肥啊，包括那个本土的干湿啊，病虫害的预防啊。
9: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0: 人品特别的好。我吃点亏也无所谓，我不占这啥便宜，你有困难我会帮你，愿意付出多付出，不求回报的个人。
11: 干活干干，跟着他干比较踏实，我最起码有奔头，累过也比较有基础保障，看得比较远，也说跟着他干有前途。
9: 他想干什么？
7: 我们现在一共有3个基地，占地一共是1000亩，高端整个温室呢是20万平方米，年产喷花呢是8万盆，销售收入呢是8100万元。我们有一个愿景，什么愿景呢？就是让花卉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愿景。
9: 如何来实现？
7: 因为我们现在花卉做的是设施农业，不在于土地的这个好坏，在盐碱地上，我们也能种出很漂亮的花卉。原先那个盐碱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棵树都没有，只有我们东营的特产，我们叫茅草，就只有这一种东西，其他东西都不长。
12: 一片荒草，当时来就是说，确定了在这儿要建温室的时候，说实话，心里就有一点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时候，这边蚊子多，蚊子也咬的那种没地儿躲。我现在都已经成过去了，再回忆起来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经历。
7: 现在我们3个基地啊，一共占地是1000亩，我们按土地流转的话呀，就是基本上一年要给村里100多万。大家都知道，加温是花卉的最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东营有地热资源。3个基地现在加温分这么几块，一个是纯地热资源，第二个你用的油田预热，第三个是城市供暖的预热。我们用这个油田预热也好，城市供暖预热也好，跟同行来比，可以降低2/3的加温成本，也符合咱现在当前的环保政策。
13: 基本上都是这边村里的，都给这村里的都提供就业了，挺好的。在这环境也挺好的，这活也不累，挺轻松的。看着花吧，主要心情也好。
14: 对，俺这么多年龄了，真是这是吧，很好的活儿，就光做的这里个。谢谢老板的来这开这个公司，让俺能挣到钱呢，很好啊。
15: 姐妹们在一块说说笑笑的，心情很好。再说这点环境也挺好，老板也都挺好，领导也挺对，员工都挺好的。
16: 每天从家里过来得多长时间？ 哎，五分钟吧，五六分钟啊，
17: 这么近啊？
16: 是在前面。
7: 我们员工啊，基本用的都是当村的或者附近的村民，上班那个又很近，而且呢，我们这个条件很好，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所以说呢，他在公司呢，也是上班呢，还能拿一部分的工资，可以拿两份钱。就是一是我们流转土地的流转资金，第二个你就来上班的工资，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就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把这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应用到四季园中来的，我们山东省第一家。这个浇水啊，大约浇的时候深度大约是在一公分左右，你说水倒到一公分左右的时候啊，这个自然停止了，你说大约十分钟，它上水是十分钟，下水十五分钟，你说完成整个一个循环，所有的这个废水啊都是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这个没有一地白派。一个是省工省事，再一个你说呢，它的标准化要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就是整个我们温室里的温度、湿度、光照是靠它来监测的。你像外遮阴呢、内遮阴呢，包括水帘、风机，包括咱整个的天窗，包括加湿，都是用它来调节，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提供最佳的生长条件。它每个温室它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温度、湿度、光照所的整个化控指标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你像有小苗区、中苗区跟成品区，它的这个化控指标也不一样。北方一般春节前跟中秋节可以见到蝴蝶兰，但是我们这个温室设计啊是按周年生产蝴蝶兰，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周按周做计划，每一周呢大约是10000棵左右，一个月大约40000棵左右。目标啊就是做长江以北面积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的兰花基地。
9: 所以他请来了一个老朋友。
18: 我们认识了十多年了，很长时间了。
19: 老朋友了。
18: 老朋友了，十几年了。但是他这做蝴蝶兰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
19: 第一次来，
18: 因为原来双湖就有已经有一部分啊的种源是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们现在要准备扩大生产，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啊比较大的一个合作，我们希望把更多的花色甚至有香味的蝴蝶兰啊推广到这里来，他一定会成功的。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飓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飓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15: 快！
1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
2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易增四改技术。
23: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22: 易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23: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22: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23: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 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22: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23: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深县深亭街道的一个黄瓜大棚里，种植户秦爱华做了一个试验啊。同一天栽的黄瓜苗，同样的管理，不同的呢是一半是用别的肥料，一半是用双碱肥料，这结果呀却是大不一样。一边呢早就拔了秧子栽上新苗了，而另外一边还在天天摘天天卖，瓜条溜直油亮油亮的，这一斤呀能够多卖3-4毛钱，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2: 这边是用的那个双碱，这边上了一半，那边上的别着的，上过来确实这边的秧子比那边的长那些壮实。这一气栽的那边可把秧子完刚栽小苗，这边的秧子还绿色的，还接着挂的。对比之后，这边的秧子比那边又长得还粗实，扎的根比那边也好，结果这瓜条比那边好，比又粗还长，那个色也好。那边的瓜结果的大条一扎啥还些短，这边好起码这一斤得少卖3-4毛钱，拔了快将近10天了，还得结7-8天啊。
4: 秦爱华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对比试验的效果这么明显是他没有想到的，没有试用双碱肥料的至少让他少卖4-5千块钱。
2: 天天摘，这一天比那边最少得多摘200斤瓜，这边就得都得奔那1000斤多点，那边都是摘上600-700斤，得多卖4-5千嘛，最少得花4-5千。
4: 秦爱华直言，就是在大棚里干活，他也是嫌弃在对照田里干活。
2: 俺那边干活，我也不愿意干，结那小瓜都这么长，俺这边瓜结瓜正条正长，哎呀，俺都种出一根根的挺好，根本这边俺摘瓜的时候还不出脑瓜，那边靠那车上搁个小袋吧，哎，他摘一个，我紧摘不到手啊，我都摘到手了，一只只半袋子那脑瓜，不是尖尖的，都是弯弯的。
4: 都是种瓜的老把式，秦爱华的老公白红卫说，种了10几年黄瓜了，还从没有遇到过像今年这样的情况。
5: 秧子好，瓜条会好，以前好好不长时间，他这个主要好的时间长。以前整盆你看结一个月好瓜，这个用咱双碱能结一个半至俩月的好瓜。你看这一招，早知道都冲啊，用这没不早知道时间大庄冲一半，这都很认可他了，下回都通用。现在3月了，你看这秧子茎还能出来，憋着劲也很。盖上土壤好，它这个吸收好，它这个养分好，这个它根系才能扎起来，才能扎深根嘞。它这个双碱都抗炎的好，它这个现在手挖动了，你看这，你要别拿半截的很，它根系扎不能好。
4: 那这双碱到底是个啥宝贝？业务经理说了，它专治土壤盐碱、板结这些老毛病。
24: 双碱呢，我们就是主要先从我们的菌的来源地，我们是南极深海菌，它能够快速的在土壤里边扩繁。比如说有7个优势，第一个基地南极深海菌是超耐盐，第二个呢是超耐酸碱，在强酸二、强碱11的这个环境下，它依然能够存活。第三个就是超耐管营养，在有机质匮乏的这个土壤里边，它依然能够存活。超耐疫病、超耐衰、耐高温、耐低温。它真正能够在我们现在这种高盐分、强酸、强碱的这种土壤环境下，它能够存活下来。
4: 据了解，目前土壤里的盐害比较严重， 过量不科学的施用氮化肥，过量施用高盐分的农家肥，再有就是大水漫灌浇地，地下水的含盐量超标，这些都会造成土壤盐害，从而侵害根系，导致作物各种病害。
24: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我们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这个土壤的盐分值，数值显示为2.66，它已经超过临界值几乎上将近5倍了，临界值在0.2到0.6之间。我们现在检测的我们示范田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 EC 值盐分值为1.41，刚才我们检测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是2.66，中间相差了1.25个盐分值。
0: 实际这个双碱我是全用了，叶片一发好，再个是贝尔库整的挺好，这个春季来说我还真没有贝尔库，果好叶片也好了以后，它的产量是自然而然的都上去了。一亩地咱这也得值个千万两千的得。
5: 好卖光，好说价格卖的上游一拉，就往那买烟火，你首先我啥品种啊，再说的啥肥料啊，你看这好肥料都得分享给大家是吧，不能咱自己用啊，你自己用效果不好，大家伙用好了特算好嘞，一个人用好不算好是吧。
4: 肥料效果有了，推广也就水到渠成了。
5: 一开始一回献上一吨货，现在能5吨5吨的些，有100来个朋友现在基本上都用上双碱了。你在咱本地做生意以后，你要是卖的肥料不行啥的，到时候一回人家都不信任你了，不要你了。
1: 为有效应对连日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菏泽市定陶区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为农户送上科学管护方案，全力保障秋粮稳健生长。
3: 在定陶区仿山镇周楼村的玉米田里，农技专家逐地块查看玉米苗情、根系发育、叶片病害等，针对降雨给玉米带来的影响和当前玉米田间的突出问题，专家现场梳理出核心管护措施，分片分类指导农户开展作业。
6: 玉米目前正处于苗期向拔节期过渡的时期，管护的核心是长根壮苗，促根系生长，管护的目标是保全苗、控旺长、防病虫。近期的降雨对玉米生长是有利的，我们要及时关注雨情，防止雨水过大造成田间内涝。一旦出现内涝，要及时排除田间积水，杜绝根系烂根缺氧。
3: 高温高湿环境下，大斑病、荆腐病、玉米苗虫害风险大幅上升，雨后杂草已进入快速旺长高峰期，严重影响苗期长势。专家详细讲解雨后安全除草技术要点，建议农户要抢抓雨后最佳除草窗口期，科学用药，精准防除，夯实玉米丰产基础。
6: 除草要抓准窗口期，在玉米4到5叶、杂草3到4叶期科学施药，尽量5叶前完成，5叶后施药必须加装那个防护罩、定向喷雾，严禁药液进入那个玉米喇叭口造成药害，同时清理田间的杂草，减少病虫源，苗期重点防控地老虎、蛭草等地下害虫，以及蓟马、蚜虫等地上害虫，坚持预防为主，早查早治，科学防控，全力培育健壮的幼苗，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
1: 露天樱桃看天吃饭的时代已经是渐行渐远了，从被动受灾、灾后降价到主动建避雨棚、提前防灾，是国内樱桃产业发展必经的转型之路。那么目前国内有没有一种适合散户的成熟、可靠、简便的避雨设施呢？这不，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就真发现了一种，咱一块来看看。
7: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8: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哈，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9: 看，我给测试一下。
8: 好，
9: 我把水倒上去，看。
7: 啊，水都流下来了。
9: 水全部流下来了。
7: 对，
9: 看。
8: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25: 对对，下边没有漏，
8: 是吧？
25: 对，都从上面流走啊。
7: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9: 对对对，
7: 会渗进去。
9: 再多的水，对
7: 对,
9: 对, 对，
7: 它都会流下来。
26: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7: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扔呀，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 完好无损。
8: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就这么滑，我用力滑，
10: 看一下
8: 用力滑，你再看一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
10: 哦。
8: 半点没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咱们一般用两个竹竿嘛，你竹竿挑的时候会把它穿刺。
26: 据了解，这种避雨布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一些防酸材料，可以有效抵挡农药腐蚀，同时还能防流滴。
8: 就是咱们同时统化叫什么里面滴水，我们这个有加了一个防流滴的作用，有温度以后里面如果有蒸汽的时候，它不会在中间向下滴水，不会滴到果子上面，而它是会着边沿向下走，随着这个边沿，它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滴到这个田野里面，
26: 能有效防雨，避免樱桃裂谷。丹珠式避雨布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8: 丹珠式是避雨布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3米乘3米、4米乘4米、5米乘5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11: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啊，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把网，哇，这网还很结实。
1: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生物硒材料包膜控施肥。这种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12: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施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1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湿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1: 青岛兰溪的臧玉佳呢，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开始创业。他把废旧的鸡棚改造成了蘑菇种植大棚，让废弃的玉米秸秆变身蘑菇鸡料，变废为宝，实现多赢。
13: 把这个玉米秸秆利用起来，经过发酵，经过一定的处理，再批食用菌，变废为宝。食用菌吸收完以后，我们接着还田，是很好的这个有机质。
14: 前些年从事畜牧兽医的臧玉佳被迫转行做起了食用菌。
13: 其实我的专业是这个动物医学，一直与这个像肉鸡啊、肉鸭一直打交道。不是2015、2016年，当时这个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吧，一些废旧的鸡棚被闲置起来了。我们当时在想，一个棚投入这个40-50万，这个闲置起来比较浪费。后来想想能不能种蘑菇，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这是我们的层架栽培这一个棚的第3草，看这个菌膜的劲头还是比较不错。
14: 利用废旧鸡棚，臧玉佳成功种出了黑皮鸡枞菌。在臧玉佳带动下，许多养殖人加入了臧玉佳的鸡枞菌种植队伍。
13: 我们这个改造的鸡棚有这个28栋啊，你像这个大棚，来栽培的有16栋，28栋鸡棚啊，其中有6栋是我们自己的，剩下的这个22栋都是我们莱溪当地的，还有莱阳啊、寿光啊、潍坊等等22个农户。开始我们就有地面一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层架栽培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模式啊，充分利用这个土地的空间。1亩地的棚啊，大约在12000到15000斤左右。
14: 看到鸡枞菌种植效益不错，莱阳的张辉也加入鸡枞菌的种植队伍中来。
10: 现在我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个半亩棚一个，咱采购的现在有六个人，浇根的有十多个人，一个棚。
15: 得挣不挣钱看雇人就知道了。今年刚开始，这个细账还没仔细算，但是利润是肯定可以。
16: 一天一天我就搞三十六斤。
17: 多少钱一斤？咱给算工钱的话，
16: 一块八。
17: 一天能销多少？
16: 一百来块钱。
17: 一百来块钱。
16: 这干是脏活儿。不在这儿，这在这儿上哪去干活儿呀？
10: 累不累
16: 啊？
10: 这村庄一些老太太，你像60岁、70岁、80岁也能干啊，带动很多这个就业岗位。
14: 在原有的鸡棚种植鸡枞菌的基础上，臧玉佳还在不断创新。最近几年，臧玉佳先后试验过羊肚菌、绣球菌等食用菌。3年前，大球盖菇的试验让臧玉佳又发现了一个新机遇，
10: 就是酒红大球盖菇啊，实验了也有3年了吧。无论是这个在实施大棚里边，还是这个林下，技术比较成熟，栽培模式也比较成功。大球盖菇啊，它对这个环境要求没有那么苛刻，比较粗放。
14: 经过试验，臧玉佳发现酒红大球盖菇比较泼辣，利用玉米秸秆，林下露天就能种植。
10: 再怎么利用这个手控来栽培这个大球盖菇啊，这个玉米秸秆发酵以后，满生这个菌种。
18: 对，
10: 经过年前这个发菌，我们来年气温一回升，就接着出。
19: 这个东西一定是好事，对不对？
10: 他们提供这个人工，提供这个树，我来提供这个技术跟原材料，利润分成，一家一半啊。挣10000块钱，我们一家5000块钱啊！不光是个大于手艺啊，
19: 对，
10: 这个对这个树也好，
19: 很好了，就好去了。
10: 去年、前年都试验过啊，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多的时候能产到4000多斤，少的时候也就3000多斤左右吧。我们今年计划栽培这个400-500亩吧。
1: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20: 亮明那边是亮明，
27: 这边是亮明，
28: 四平房。
14: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29: 我们在实验室啊，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25000斤。
14: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30: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按2块钱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0000块钱左右。
14: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31: 通过3年来对灵芝菇的试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食用菌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 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2. 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3. 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 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3: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2: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4: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接下来就是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网上的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啊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的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今天做客第二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那么，咱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5: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始建于1958年，2005年升格为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现隶属于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立项建设单位。学院占地1043亩，校舍面积27万平方米，在校生1.7万余人，教职员工950余人，先后获批教育部示范性职教集团、科技部国家重创空间、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50强、全国职业院校创新创业30强、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院校、山东省文明校园、山东省绿色校园等荣誉称号。建校60多年来，学院始终坚持特色办学，围绕药品、食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健康养老产业链，设置药学系、制药工程系、质量管理系、中药系、医疗器械

0: 地三个，省公共实训基地一个，在建国家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一个，实践教学条件和仪器设备水平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学院积极推进职教出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30余所院校企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共建海外分院班木学院。师生在全国全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技能大赛、双创大赛等成绩斐然，累计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1余万人。许多已经成为医养健康行业企业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学院不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牵头成立全国药品行业、全国医疗装备技术服务行业、全国食品安全管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200多家国内知名企业广泛开展合作，近2年立项省部级课题130多项，获批省高等学校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23个，为市场监管系统和医养健康产业链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年技术服务培训突破7000万元。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为药品食品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办学宗旨，为民经常日思日进的校训精神，全面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在教育强国建设征程中奋勇前行。
1: 志愿填报啊，需要了解的地方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演播室的小东。
2: 好的，屏幕前的考生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主持人小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孙杰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你好，孙老师，先跟大伙打个招呼吧。
3: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呢，它是培养医养健康产业人才的摇篮，它紧扣着药食械健化养产业链，36个专业精准对接需求，多个专业更是在全国省级层面名列前茅。同时呢，它还位于我们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拥有着优美的海滨风光，是一所极具实力和魅力的大学。孙老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基本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呢，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专科层次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校，是山东省唯一一所药品食品类的专业院校，是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立项建设单位。学校县里属于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受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重领导。学院办学特色优势突出，专业设置特色鲜明。学院先后获批教育部示范性职教集团、科技部国家重创空间、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50强、全国职业院校创新创业30强等荣誉称号。学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所院校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共建海外分院班莫学院，积极推进职教出海，大力培养海外中资企业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和国际化人才。
2: 其实很多考生和家长啊，很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看不懂这个招生的政策，摸不准录取的这个规则哈。今天呢，我们就请孙老师用最通俗的话给大伙儿来拆解到位。首先我们要问一问孙老师啊，今年这个招生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吗？比如说这个招生的计划呀，还有招生的这个专业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吗？
3: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我院夏季高考和春季高考呢，共投放省内外招生计划呢4688个，比去年的4567个招生计划略有增加。其中夏季高考招生计划变化不大，我院在山东省内�夏季高考普通类呢，共投放了2868个招生计划，比去年的3119个减少了251个招生计划。预计各专业录取分数呢，会略有上升。省外夏考招生计划呢，共投放380个，涉及河北、黑龙江等10个省自治区，比去年的308个增加72个招生计划。今年我院面向医学技术、药学、网络技术、数字媒体、市场营销、机电技术、护理、电子商务、烹饪、软件与应用技术共10个春考类别的考生呢，投放了春季高考招生计划1440个，比去年呢增加了300个春季高考的招生计划，增幅超过了25%，涉及招生专业呢32个，变化较大。预计大部分专业的录取分数较去年呢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今年我院首次面向烹饪、软件与应用技术两个春考类别的考生呢投放招收计划，这两个春考类别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另外，今年我院在医学技术和机电技术这两个春考类别投放的招生计划呢增幅较大，欢迎这两个类别的考生呢咨询报考。
2: 孙老师啊，今年咱们这个学校的招生这个专业有增加吗？这个你能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啊？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呢，学院依托原有的专业基础，新增了2个招生专业，分别是食品营养与健康、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首先是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培养具备膳食营养分析、营养配餐设计、功能性食品开发及健康管理等能力，从事公共营养指导、营养健康教育、营养食品研发与检测、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社区服务等工作的高技能人才。主干课程呢，涵盖了膳食调查与分析、人体测量分析、营养膳食配餐、功能食品加工、食品营养检测、营养与疾病预防、健康信息采集与管理等。那么我院省内夏季高考为该专业投放了60个招生计划，报考代号为15，省内春季高考为该专业投放了30个招生计划，其中烹饪类10个招生计划，报考代号为65，医学技术类20个招生计划，报考代号为15。其次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培养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核心理论与开发技术，具备人工智能训练、视觉应用、运维与测试等岗位所需的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同时拥有自主学习与终身发展的潜质。专业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 AI、懂行业、能实战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主干课程包括Python 数据分析应用、深度学习应用、计算机视觉应用、外部服务开发、服务器部署技术、Linux 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学院省内夏季高考为该专业投放了70个招生计划，报考代号为36。省内春季高考为该专业投放30个招生计划，软件与应用技术类的考生可以报考，报考代号为86。
2: 此时此刻我想广大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录取的成绩问题。那到底是孙老师正好您来了，给我们透个底吧，就是这个高考考多少分啊，或者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次，今年报考咱们这个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才说比较稳能录取上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结合去年的这个录取情况呢，同时呢根据今年的全省的生源情况和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的设置情况呢，我们做的如下的报考建议。首先是山东省的夏季高考呢，那么成绩在480分左右，位次在26万左右的考生可以尝试冲击我院3个专本贯通专业。那么成绩在400分左右，位次在43万左右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我院的护理、康复治疗技术、医学检验技术、机电医理化技术、中医养生保健、中药学、中药制药、中医康复技术、生物制药技术、药学专业，录取几率是较大的。那么成绩在370分左右，位次在51万左右的考生可重点关注我院的药品生产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数字媒体技术、药物制剂技术、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食品生物技术、化妆品技术、生物产品检验检疫、化学制药技术、老年保健与管理、药品质量与安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大数据技术、健康管理专业，录取几率是较大的。 那么成绩在360分左右，位次在53万左右的考生，可重点关注我院的智能医疗装备技术、医用电子仪器技术、化妆品经营与管理、制药设备应用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质量管理与认证专业，录取几率是较大的。那么再往下，成绩在350分左右，位次在55万左右的考生，可重点关注我院的电子商务、食品营养与健康、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录取几率是较大的啊。那么再往下，成绩在300分左右，位次在58万左右的考生，可重点关注我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录取概率是较大的。那么今年我院春季高考招生计划较去年呢有大幅的增加，我们预估我院今年春季高考各专业的录取成绩较去年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一些技术、机电技术这两个类别，预计录取分数将会出现比较大的下滑。此外，烹饪和软件与应用技术这两个新开放的这个春考类别，录取分数呢不会太高，有意向的考生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2: 其实很多这个考生啊，他选专业就看看名字，可能不知道以后将来的要学什么呀，或者说进入哪一个领域怎么去发展呢？那接下来就请孙老师带我们走进学校的重点热门专业，从学习内容到未来的出路，咱们一次性讲透啊。孙老师，咱们学校是这个以药品食品来命名的高校，这是不是意味着学校的这个在专业设置啊、学科建设上更为聚焦呢？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能否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呢，学院始终坚持特色办学，围绕药品、食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健康养老产业链，设置了药学系、制药工程系、质量管理系、中药系、医疗器械系、食品系、健康管理系、数字信息系共8个系，同时打造了4000亩的齐鲁本草药谷，开设药学、中药学、药物制剂技术、护理、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智能医疗装备技术、医用电子仪器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化妆品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食品营养与健康、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36个专业，其中全国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1个、央财重点建设专业2个、国家骨干专业4个、省高水平专业群5个、品牌专业群3个。
2: 那这个专业哈、这毕业就业前景是怎么样呢？咱们这个考生啊，可能在想啊，我以后去哪儿就业？听这个药品食品这个名字，是否以后能去这个食药院啊，或者去哪些企业？有没有一些好的出路？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多年来呢，我院毕业生呢到这个齐鲁制药、鲁南制药、新华制药等上市公司知名医药食品企业就业的人数呢，占到我院毕业生总数的80%以上。毕业生呢受到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今年的4月19日，我院成功举办就选山东只等你来2026年专场校园招聘会，涉及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医养健康、护理等行业领域270余家参会企业，为我院5309名参会学生提供了生产、质量控制、科研助理、销售、设备维护、各类检验、养老健康等2.4万余个岗位，供需比呢高达1:4。多年来呢，学院始终坚持为食品药品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办学宗旨，秉承为民精诚、日思日进的校训，注重内涵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累计为社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11万余人，毕业生深受社会欢迎，多年来始终供不应求，许多呢已经成为全省医养健康行业企业的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学院成为山东省药品食品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摇篮。
2: 其实刚刚听到这儿，我们就已经很心动了哈。这个就业前景可以说很好哈。还有孙老师，咱们的同学可能对于这个3+2这个专本贯通专业很感兴趣啊。咱们学校有这个专本贯通的专业吗？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3+2专本贯通呢，其实是这个高等职业学校与本科高校对口分段培养的简称。2013年起呢，山东省开展了3年高职教育与2年本科教育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招生的一个试点工作。三呢是指在 高职高专学习三年，二呢是指在对口衔接的本科再学习两年，那么参加山东省的夏季高考且成绩在山东省一段线下50分之内的考生是可以有资格报考的。那么我们学校呢目前有三个专门贯通专业，详情是如下。那么药品经营与管理专门贯通专业衔接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招生计划40，报考代号是40，2025年的录取成绩是481分，录取位次233681。那么药物制剂技术专门贯通专业衔接的是枣庄学院制药工程专业，招生计划40，报考代号是41，2025年的录取分数是480分，录取位次是236773。食品生物技术专门贯通专业衔接的是聊城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招生计划是30，报考代号42，2025年的录取分数呢是483分，录取位次是227844。
2: 嗯，听到这儿咱得问一个这个干货了啊。那么这个考生被3+2专门贯通专业录取之后，他是完成专科的这个段的学业之后直接进入衔接的本科学校学习呢，还是说我还需要再考试呢？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里边呢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凡是被专门贯通专业录取的这个考生想要进入这个本科段的这个学习呢，还需要过三关啊。一是呢是过程性的考核要合格，具体呢是由各专科段的学校来组织的。二是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要合格，一般是在学生专科段第五学期末，由衔接的本科学校从所有的专业课中随机抽取3门专业课，其中一门至少一门为这个专业技能课程啊，组织这个测试。那么三是呢，文化基础知识测试要合格，学生在专科段的第六学期要参加山东省当年组织的普通专升本考试，那么他呢只考2门英语和计算机。那么总成绩呢不低于满分的50%，单科成绩不低于满当科这个科目满分的40%啊。那么我们学校为了保证我们学校专门贯通专业的同学顺利升入衔接的本科院校，那么呢我们精选了优质的师资，为这个专门贯通专业的学生呢保驾护航。历年来，我院专门贯通专业的转段通过率一直保持在全省的前列。
2: 嗯，孙老师，既然这个专门贯通专业的学生啊，他仍然需要再参加一次这个普通的升本考试，那么这和这个普通的专升本考试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咱们考生应该如何选择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虽然说呢，被专门贯通专业录取的考生呢，不能说是躺平啊，我还需要这个过三关啊，甚至还是吧，也要跟普通考生一样，要参加普通的专升本考试。但是跟这个非专门贯通专业的普通考生相比，他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第一个是呢，他参加的专升本考试的科目较少，他只考2门，普通考生需要考4门。第二个是他考试的压力较小，那么这2门考试科目呢，他只需要按照情况达标即可。但是普通考生是吧，他是没有固定分数的，那么大家出了成绩之后像现在高考报名一样，他需要在一起再来拼分数。目前来看，公办本科的这个专门专升本的这个要求基本是每个科目要达到75分左右。第三呢，是本科段的学校和专业呢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啊。你例如我们学校食品生物技术专门贯通这个专业，它衔接的聊城大学它是没有专升本的招生计划的。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学校另外2个专门贯通专业啊，虽然衔接的学校山东中医药大学和枣庄学院，它呢是投放了专升本的招生计划啊，但是呢跟我们合作的这2个专门贯通的本科专业，它没有在普通专升本的时候投放招生计划。那么这就是说呢，是对于某些本科院校的某些本科专业来说，如果说是你高考的时候成绩不够的话，只有专门贯通这一条通路了。其他是就专升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么第四呢，对于这个文转理和文转工的这个同学来说呢，也是开了一个口子。那么目前来讲呢，山东省的大多数专门贯通专业呢，它没有选科的要求，文理科考生都是可以来填报的。那么由于本科滑档下来的高分考生中呢，几乎没有物化捆绑的，都是偏文的考生，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专门贯通专业对于这个从高分下来的这个文科考生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2: 这么一看，这个专本贯通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那么接下来咱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学校还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专业哈，那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情况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呢，我们学校呢有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一个。那么合作的院校呢是韩国的大邱韩医大学，招生计划是80，学费呢是12000元每年。那么报考代号是39。那么2025年的录取分数呢是331分，录取位次呢是552972。那么该合作办学项目呢，主要采取的是学生不用到韩国去，全部在国内完成学习的这个模式。那么学生呢，在我院完成3年的这个学业啊，修够足够的学分啊，那么颁发呢普通学校全日制的专科毕业证书。毕业当年呢，学生可以参加山东省普通的专升本考试，升入对应的本科学校继续来学习啊。那么也可以申请进入韩国大邱韩医大学啊，继续学习深造，最快1到2年就可以取得韩国大邱韩医大学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学位证书。那么教育部呢，留学服务中心呢，会给予这个学历学位的一个认证。
2: 嗯，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老师全面细致的讲解哈。如果说大家伙还对于有更多咱们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的报考的疑问，可以登录到学校的招生官网，或者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进行留言。也是非常感谢今天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看新闻。
4: 接下来您将看到5000斤大蒜不翼而飞，窃贼竟是自家亲戚。
5: 盗窃人员应该是提前预谋，并且利用了车辆作案，属于有计划有准备的盗窃行为。
4: 厂房楼板多处贯穿裂缝，4年未得到彻底解决，到底咋回事？啥时能处理好？
6: 地面上全是分布着这种网状式的裂缝，都是贯穿式的，如果在这个裂缝上倒一些水啊，直接就漏下去了。
4: 三伏贴冬病夏治，迎来消费旺季，药店销售人员夸大疗效，乱贴有哪些隐患？
7: 如果在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还有阴虚内热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伏贴的。
4: 8万元买7部手机，男子如此豪横为哪般？
8: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
1: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东明县的一位种植户发现自己存放在林场准备售卖的5000多斤的大蒜一夜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呢，办案的民警立刻展开了调查。这查不得了，这偷蒜的呀，不是外人。
4: 前段时间，东明县公安局沙窝派出所突然接到辖区蒜农刘先生的报警，他称囤积在林场内准备对外售卖的大蒜一夜之间少了5000多斤。
9: 当时正是大蒜外销的旺季，大量大蒜被盗，报警人刘先生很着急。接到报警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4: 民警现场勘查了解到，这片林场由刘先生和几名合伙人共同承租，场内共计存放着数十吨的大蒜，其中林场东北角的蒜头被盗一空，地面只剩零星蒜瓣和蒜皮，作案痕迹一目了然。
5: 5000多斤大蒜体量巨大，单单依靠人力根本无法短时间搬运走。结合现场情况，我们判断盗窃人员应该是提前预谋，并且利用了车辆作案，属于有计划有准备的盗窃行为。
4: 为尽快追回受害人损失，办案民警围绕案发前后在林场周边出现的人员和车辆展开全方位的排查梳理。在走访调查中，林场门卫提供的一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9: 门卫说，案发当晚7点左右，受害人刘先生的远房表亲李某来林场找他，说家里耕地需要除草，让他过去帮忙，然后开车把他接走。在走之前，李某还给门卫说，一会儿有人要来林场检修空调，不用给大门上锁。
5: 李某把门卫接到地里以后，突然对他说有事要处理，然后先行离开，而门卫一直在地里干活，直到晚上9点多李某才回来，然后又把门卫送回了林场。
4: 警方分析，正是门卫离开林场的这段时间给了窃贼可乘之机。随后办案民警找到了受害人刘先生的远方表亲李某。
9: 李某当时给门卫说有人要来检修空调，不用锁门，我们就让他联系修空调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又联系不上，而且他说不清楚从夜里7点到9点之间他具体干了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4: 为进一步查清案情，警方对嫌疑人李某展开了细致的调查。 很快民警发现李某在案发前后多次和自己的表妹一家联系，这一异常情况再次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5: 随后我们找到了李某的表妹，他表妹告诉我们说，昨天他表哥让他和他对象帮忙拉了一批大蒜，经过核实，这批大蒜正是从受害者刘先生的林场里拉出来的。
4: 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后，办案民警随即对李某展开审讯。面对确凿的证据，李某很快交代了他精心策划的这场盗窃。
9: 李某这段时间手头比较紧，就盯上了他远房亲戚刘先生囤的大蒜。6月15号晚上，他提前想好借口，把林场的门卫支走，又谎称一会儿有人要来修空调，不让门卫锁门，然后他再次返回了林场。
5: 随后李某联系上他表妹，说他自己囤了一批大蒜要卖，让他表妹和表妹夫帮忙装上车运走。他表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林场，按照李某的指示把大蒜运送到了指定的收蒜点。
4: 查清全部案情后，办案民警迅速前往大蒜收购点，将全部被盗大蒜悉数追回。目前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东明警方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1: 哎呀，冲着亲戚的财产下黑手，丢了脸面，伤了亲情，还要接受惩罚，在里面啊好好的反思吧。咱们接着往下说，在青岛啊，有一名男子在海里游泳的时候被这个大浪卷离了海岸，因为体力透支而无法自主的游回来，紧急的时刻附近游玩的市民果断冲入海中救人。
10: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上风浪明显增大，一名男子游泳时被海浪卷离岸边，正在沙滩上游玩的市民王德强发现后立刻跑向海里。
11: 当时我脱了衣服之后呢，我就向他游去，我靠近他之后呢，他就说救命救命，我就发现他这个状态很不好，几乎就没有力气了，我就把他往上推，游到他身后往上推，我另外两个朋友就看我们两个也没劲了，就赶紧往下游接应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一块就合力把他给拖上来了。
10: 王德强和朋友们默契配合，短短2分多钟成功将男子拖上沙滩。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该男子送往医院检查。经过观察，男子无大碍，已经顺利出院。
11: 当时确实没什么想法，就是想把他捞上来，就这么简单。我们也等于给孩子做了个榜样，这个孩子也是给我点了个大赞。
10: 据了解，事发当天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青岛也开始略受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影响期间，沿海风浪和暗流风险高，情况多变，此时应谨慎在海边游玩，注意自身安全。
1: 炎热的这个暑假呀，游泳确实是一项避暑消夏的好运动，但是一定别忘了安全。那再一个呢，游泳池呢，各种水上乐园也是许多人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有的人呢，担心这个泳池的水干不干净啊，会不会传染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12: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1: 每年夏季啊，各地的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的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的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的指标。那此外呢，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的卫生情况。
12: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四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13: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1: 都说病从口入，吃这方面可得注意啊。最近南京72岁的郑大爷突然口齿不清，意识模糊，还出现了肢体活动的障碍，家人们赶紧把他送往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呢，大爷的血糖值爆表，确诊高肾高血糖综合征，属于严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需要立即抢救。
14: 他是一个72岁一个老年男性啊，来的时候呢主要是一个口齿不清，人意识状态也不好，肢体活动也不太好。首先查了一下血糖，发现血糖高于30多，我们先给他快速的一些补液降糖处理，然后再完善脑血管这一块的啊，排除了急性脑梗死，最终呢是诊断一个高肾性的高血糖综合征。
4: 高肾高血糖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多发于老年人。简单说就是血液里糖分太多，大量水分从尿液排出，导致严重脱水。大脑脱水后就会出现意识模糊、嗜睡，甚至昏迷，严重的会导致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医生介绍，这名患病老人有多年糖尿病病史，平时饮食控制不严，尤其偏爱可乐和炸鸡，服药也不规律，最终导致血糖失控，引起严重后果。
14: 饮食没有忌口，糖尿病患者应该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饮食，太甜类的，包括含糖饮料的啊，这些都要控制，包括低盐低脂的他都没有做到啊，就喜欢随意的吃，并且喜欢喝可乐饮料等等，可能两天喝个一瓶这样子，他的降糖药呢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4: 医生提醒，糖尿病患者要主动拒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日常多饮用白开水，并且要规律服药，做好血糖监测。当发现老人精神变差、尿多、说话不清等，家人要提高警惕，及时送医。接下来您将看到，厂房楼板多处贯穿裂缝，四年未得到彻底解决，到底咋回事？啥时能处理好？
6: 地面上全是分布着这种网状式的裂缝，都是贯穿式的。如果在这个裂缝上倒一些水啊，直接就漏下去了。
4: 三伏贴冬病夏治，迎来消费旺季，药店销售人员夸大疗效，乱贴有哪些隐患？
7: 如果在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还有阴虚内热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伏贴的。
4: 8万元买7部手机，男子如此豪横为哪般？
8: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
1: 欢迎回来，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有位鲁先生向生活帮反映，2022年，鲁先生的公司呢在青岛东方云顿科技园购买了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装修的时候发现这个楼板横梁出现多处的裂缝，发现问题至今，开发商青岛方静置业有限公司也没有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9: 我们买这个厂房啊，太糟心了，从2022年到现在还没有正常使用。我们公司是在青岛市高新区东方云顿科技园购买了1000多平的厂房，过了年之后呢，我们进行现场装修，发现了很多的漏水啊、楼板啊、横梁裂缝的问题。记者你看，我们这一层啊，2家的厂房啊，地面上全是分布着这种网状式的裂缝，都是贯穿式的。如果在这个裂缝上倒一些水啊，直接就漏下去了。
15: 像这样的裂缝大概有多少？
9: 密密麻麻，3楼4楼都有这种情况。
15: 地面上出现这个网状的裂缝，我们想过来问问原因。
16: 原因我现在也没法回答，就是时间也不长，这种事情的了解也不是特别的深入。
1: 厂房的这个业主鲁先生告诉记者啊，此前经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的检测，所测的这个构建的混凝土的强度部分不满足原设计强度等级 C30 的要求。此外呢，鲁先生还表示说，开发商对部分房间进行修复和加固处理时，并没有按照相关的标准进行施工。对此，开发商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17: 地面上全是分布着这种网状式的裂缝，都是贯穿式的。
18: 我们联系了山东省质量检测中心，结果显示啊，混凝土强度啊，包括一系列的问题。
17: 这一间是我们厂房的一部分啊，之前开发商啊找人过来给我们做了这个加固处理，到现在啊他是用手啊这个都能抠动。开发商呢是完全在糊弄，也找的并不是专业人员过来做的加固。
19: 房屋的一个检测，检测完以后的这个维修方案的制定，还有后边的这个。
15: 咱预计是什么时候能修好？
19: 这个我也不好预计，就是到时候方案定出来之后，我们跟工总会商量。
15: 加固没有做到位，这个咱们会处理吗？
19: 这些都是一揽子解决的。
7: 之前也去现场看了，然后确实是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施工过程中可能是质量管控上会遇到问题，协调了，我们一直在协调。
1: 房屋的质量安全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哈，这事儿我们会继续关注。咱们接着往下说，暑期呢，很多人有出行的计划，打算带孩子找个地方玩一玩。最近呢，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教程，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安全风险？一起去了解一下。
20: 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记者查询国铁集团客规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21: 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20: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1: 暑期亲子铁路出行的客流持续攀升，符合什么条件的儿童可以购买优惠票或者是免费乘车？一名家长可以携带几名免购票的儿童呢？一起来看看。
20: 根据国铁集团客规，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全价票，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可由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免费携带。另外还有2种特殊情况，家长们需要注意一下。
22: 第一种情况，免费乘车儿童无需单独占座，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第二种情况，当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携带儿童数量超过一名时，即使儿童年龄未满6周岁，超过人数也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
20: 铁路部门还有温馨提示，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购票声明时使用的免费乘车儿童有效身份证件为其乘车凭证。
4: 接下来您将看到，三伏贴冬病夏治迎来消费旺季，药店销售人员夸大疗效，乱贴有哪些隐患？
7: 如果在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还有阴虚内热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敷贴的。
4: 80000元买7部手机，男子如此豪横为哪般？
8: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现在呢已经入伏了，三伏贴冬病夏治，迎来消费旺季。不少市民呢认准中医养生的理念，早早计划贴敷调理。最近呢有多位威海的市民反映，当地的多家连锁药店的销售人员肆意夸大三伏贴的疗效，违规上手操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去年七月，威海一位市民带着4岁的孩子到当地燕喜堂门店购买感冒药，却被店员主动推销三伏贴，并当场贴敷。没过多久，孩子贴药部位就泛起了红疹。
2: 我这感觉那个他没有资格证，他说这玩意儿能推销，我就说打印都无所谓，他小孩才难整。
3: 当时孩子多大？
2: 4岁，就是贴那玩意儿，有点小红疹，小孩子嘛，说烫。
0: 7月9号，接着实地走访了威海多家燕喜堂连锁门店。在燕喜堂金国二店，货架已上架博杏林三伏穴位贴敷治疗贴，售价58元一盒，内含12贴。店员主动介绍，三伏贴适用范围极广，肠胃不适、腰腿疼痛、妇科问题全都能调理，门店可提供免费现场贴敷服务。
23: 我们就是每年我们都贴，像肩周啊、妇科啊、前列腺啊这些地方，免疫都可以贴。
24: 你能给贴吗？
23: 可以，我会贴，我找不准那么那个啥的那个我，所以我得需要个。
24: 哎，他这个不用非得正规医生贴，就你们也能贴是吧？
23: 啊，对。
0: 随后记者又来到燕喜堂富豪城店，销售人员对三伏贴功效的宣传更为夸张。
25: 他都是能治什么的？
23: 啥都治，什么都治。
0: 店员表示，三伏贴啥都治，哪里不舒服贴哪里，并现场给记者进行了贴敷。
24: 贴这个得需要医师资格证吗？还
23: 对，正常情况下是需要的。
24: 啊，你没那个证是吧？
23: 没有，我们这个也没有那个。
0: 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对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技术应用管理的通知》，明确三伏贴针对反复发作、冬季加重、辩证属寒症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严禁商家为牟利随意扩大适用人群与病症范围。经营场所开展三伏贴贴敷服务，必须经卫健、中医药管理部门核准，设有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等诊疗科目的正规医疗机构，普通零售药店不具备诊疗服务资质。操作人员必须为中医执业医师，或是经专项穴位贴敷技术系统培训、具备从业资质的卫生技术人员，普通药店销售人员无操作资格。在燕喜堂长丰二店，店员同样坦言无行医资质，仅经过简单内部培训便自行开展穴位贴敷操作。
24: 贴这个有没有必须得是中医啊才能贴？
23: 没有，这个不用。我们反正有的时候都培训过这块贴，针对风湿骨病贴哪一块，针对哪个地方贴哪个地方。
0: 记者现场观察，三家门店统一售卖的博杏林三伏穴位贴敷治疗贴，产品外包装标注仅能刺激人体特定穴位，并无治疗各类疾病的功效说明，与店员口头宣传的薄治百病严重不符。针对药店无资质人员开展穴位贴敷、夸大宣传的行为，记者向威海市卫健委反馈线索。
26: 接受我这个群众啊，这种还这个线索举报。药店的话，他如果除非他有医师资格资质，他才能贴；如果没有医师资格的资质，他还不能贴。
0: 药店随意贴敷、夸大宣传，违反了行业管理红线。专家表示，三伏贴操作属于穴位贴敷，不同于普通膏药，不能随便贴，更不是啥都能治。
7: 如果在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还有阴虚内热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敷贴的。还有局部的皮肤如果出现的这个感染溃烂，或者说是有过敏的情况，也不适合使用敷贴。如果选穴不准和经络搭配不适合的话，那么对治疗的效果就没有保障。
1: 三伏贴冬病夏治是传统中医特色疗法，本是惠及群众的养生诊疗手段，如今它却在部分零售药店沦为了引流牟利的营销工具。无资质的店员擅自操作，夸大药效、提前贴敷等乱象，既违反了中医药管理相关的规定，也给消费者身体健康埋下多重的隐患。提醒消费者啊，切勿轻信药店的口头宣传，如需贴敷三伏贴啊，务必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贴敷前的主动告知自身的病史啊、过敏史啊，遵从专业的辩证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盛夏时节呀， 蝉鸣阵阵。近年来呢，金蝉的养殖成为了青岛平度市部分乡镇的特色增收产业，并且顺势解锁了夏日林间采摘的新玩法，探索出特色种养加休闲采摘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小小金蝉变身致富好物，既鼓起农户的腰包，又盘活乡村夏夜经济。
4: 走进平度市白沙河街道江家灌村的金蝉养殖基地，养殖户于秀军正穿梭在柳树下翻土撒苗。他告诉记者，这些金蝉幼苗的前身来自去年挂满枝头的干枯卵枝。别小看这些看似枯槁的枝条，经过一年的自然孕育，数以万计的金蝉幼苗便能从中孵化而出。而幼苗撒入林地后，再经过两年的地下蛰伏，大家熟知的知了猴便会破土而出。
3: 现在烂枝大概有十几万吧，现在的工作咱就是保持这个烂枝的湿度，铲除的检查幼苗，再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以后撒到地里，每天大约能出7000左右吧，当天就能卖出去，供不应求。
4: 金蝉破土带来的不只是收获的喜悦，也点燃了夏日乡村的夜间人气。随着夜幕降临，青岛平度市东阁街道天润和家庭农场的林间灯火闪烁，人气渐旺。不少市民趁着夏夜清凉，带着孩子结伴前来，手持手电穿梭林间树影之间，俯身搜寻，亲手捕捉，沉浸式体验林间寻蝉的独特乐趣。
5: 这是我们抓的解柳猴，很多很多，在树上抓的，特别开心。等下次我还要玩，这第二次来的。
10: 我们基地现在占地是100多亩，我们是对外开放，可以采摘，老人孩子可以过来体验一下这个捉金蝉的快乐。因为金蝉现在刚开始出土没多少天，产量是一天比一天高，人呢会一天比一天多。从出金蝉到结束维持基本上在30天左右就结束了。
4: 如今小小金蝉正串联起产业增收与文旅体验双向利好，以特色养殖夯实产业基础，以休闲采摘激活乡村人气，真正实现产业效益与体验价值双向提升，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更有底气，更具活力。
1: 暑假怎么过？孩子们有很多好去处，在广饶县，孩子们有了家门口的科普课堂、机器人表演、科学实验秀，他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
11: 同学们，大家朝老师看过来啊！看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个什么呀？
12: 机器人。
11: 这个机器人啊，它是拥有一个22自由度的机器人。什么叫自由度呢？它机器人自由度就等于是我们老关节。
4: 在东营市广饶县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假日科普课堂正在进行，孩子们亲手操作，踊跃参与，在欢笑中探索科学原理，在互动中触摸科技脉搏。
13: 我看到了机器人的表演，神奇的火焰掌，还有蜡烛的复燃。我非常喜欢这次的科普课堂，因为它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喜欢上了科学。
11: 以往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非常有趣，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锻炼了动手和思考能力，也让我深深爱上了科学。我感觉这一次的科普课堂非常有意义。
4: 从看孩子到教孩子，广饶县推行托管加科普服务模式，联合高校、返乡大学生、科普教育基地等力量，将暑期托管班打造成孩子们喜爱的第二课堂，有效缓解暑期学生看护难题，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14: 县科协聚焦群众需求，扎实开展假日科普课堂。我们摒弃单一的说教模式，采用互动体验式科普，让学生直观感受科学魅力，有效激发科创兴趣，持续打通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在日照市五莲县，暑假孩子谁来带也有了答案。五莲县依托社区和村居，开设17处小草学堂托管服务点，面向小学生免费开放，重点保障留守儿童、双职工及困难家庭子女，目前已经陆续开课。
4: 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红宁街道人民路社区的小草学堂里，来自周边小区的20多名小学生正在上一堂生动的绘画课。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提笔作画，现场志愿者细心指导，课堂氛围轻松活跃。
27: 在这里有很多小朋友陪我玩，叔叔阿姨教我画了豌豆公主，我觉得在这里玩耍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4: 像这样的小草学堂，今年暑期五连线共开设了17处，由团县委统筹招募返乡大学生和教师志愿者参与服务，设置法治教育、国防教育、心理健康、劳动实践等特色课程，并安排体育活动时间，有效解决了辖区家长暑期看护难题，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我们两口子都上班，然后一到了暑假呢，就愁着孩子没人看的问题，县里面开展了这个小草学堂，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过来，下班的时候再把孩子接回去，实际上就刚刚好。在小草学堂呢，还有老师给辅导作业，还能开展参加各种活动，我们孩子也能学到知识，我们家长也放心，非常好。这个活动实际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难题。
4: 据了解，自2008年开办以来，五连县小草学堂已连续举办18年，累计招募志愿者1000余名，服务青少年超10000人次。
9: 我们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合力，把小草学堂打造成孩子们喜欢、家长放心、社会认可的民心工程，真正实现孝家社、协同育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4: 接下来您将看到80000元买7部手机，男子如此豪横为哪般？
8: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1: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最近呢，在南京的建业区的一家手机专营店来了一个男人哈，花了八万块钱啊，一口气买下了7部手机。按理说做了这么大的一单生意，店员肯定很高兴吧？不过这个高兴归高兴，总觉得哪有点不对劲儿啊。
12: 接到报警电话后，民警一路狂奔到店内，但是买手机的男子已经离开。
15: 他什么理由买这么多？
16: 公司买的，
15: 天把他拦住，中毒就完。再打电话，你说赶快来。
8: 我们给他编理由是这批手机有问题，需要系统重新检测，完了才能给他。检测不是叫工程师吗？哎，我们就该讲工程师，你要急着下班，你赶快把手机拿回来。
12: 没多久，买手机的赵先生回来了。
15: 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6: 你没有被骗，
15: 钱谁的？
16: 我的。
15: 你买这么手机干什么？跟我讲，没事。
12: 见到民警，赵先生始终支支吾吾，在民警再三追问下才说出实情。原来最近一段时间，他正跟着一名网友刷单挣钱，可是前几天自己的账户突然被冻结了，为了成功提现，他才听从所谓平台管理人员的指示买手机解封账号。
16: 我前天提了500块钱，提不了。
8: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那么你要想解冻，你买手机我们帮你处理，我们把这个钱从后台跟冲进去进行解冻，你不能直接把钱刷过来，那我们就会被监管，会被控制。
12: 民警判断赵先生遭遇了刷单返利骗局，幸亏民警拦截及时，这才避免了损失。
8: 有人专门收集我们的信息啊，有人专门针对我们的信息写剧本，有人专门和我们联系，有人负责取钱，所以他的分工明确。如果我们一个个人想跟他作战，还是身单力薄，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反诈意识。我们每次宣传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能存在这种侥幸，我不会被骗，骗子骗不倒我。
1: 类似的骗局咱也说了不少了，大家伙提高警惕，多了解防骗的知识，不要掉进骗子挖好的坑。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枣庄有一个2岁的男孩，在家长骑着电动车带着他外出的时候啊，左脚不小心卡进这个电动车的后轮里面了。那家长呢就多次尝试着，但是没有办法把这孩子的脚给取出来，只好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当地的消防部门立即赶到现场。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侦查发现男孩的脚被卡在电动车后轮与车架之间的缝隙内，无法动弹，孩子疼得直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二次伤害。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先固定好车辆，利用工具将后轮与车架中间的缝隙扩大，经过数分钟的救援，孩子的左脚被顺利取出。
16: 好了，
17: 拿脚汗杆。
4: 原来小男孩坐在自行车后座，左脚不慎滑入飞速旋转的后车轮与车架之间的狭小缝隙内。消防部门提醒，很多孩子卡脚都是因为车轮部位没有防护设施，家长可以在车轮上加上防护，防止孩子在无意中把脚伸入车轮而受伤。同时，暑期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安全教育，发生危险时要及时拨打119进行求助。
1: 孩子的安全，家长平时一定要多小心多细心。再来关注下面的救援。在江苏南京的江宁区的一处停车场，一名男子呢突然晕倒，外卖员、物业和热心的群众联手施救，为后续的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0: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兴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2: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 A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0: 很快120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生介绍，对男子及时规范的前期处置为医院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17: 我超时才扣1块钱啊，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1: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生活帮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1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0: 现在是晚上10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日照调频103.8，
2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25: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
3: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这气温啊是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空气潮热，一动就一身汗，那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有这种胸闷啊、气短、浑身不舒适的感觉。在这个季节呢，像是心梗这样的疾病呢也是频频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来邀请出石主任。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
3: 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共话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话题。我知道这石主任是刚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是吧，赶到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辛苦。
5: 是刚才做完了一台比较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啊，这是刚刚过来。
3: 是，那石主任现在在您的科室，在这个季节哪方面的心脏疾病会比较多一些呢？
5: 我们心内科呢主要是面对的我们几大疾病，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是一个是冠心病，那么冠心里边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和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你说啊，我哪天觉得这个心脏通通通通跳啊，跳得比较厉害，心慌，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呢出现了一些心衰，比方说咱们这个家里有些老人可能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啊，然后觉得憋得上胸口闷喘不上气儿来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躺不平啊，这个一躺下他就觉得憋得特别厉害，这样呢这些病人比较多见。但是咱在夏季啊，是以这个冠心病里面这个心肌梗死这部分病人呢特别特别多。
3: 哦，是。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都会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冬季才是一个心脏病的高发季节，那实质上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疾病也是频频出现的是吗？
5: 是的，现在这个在夏天这些疾病真的是不少见。那么咱们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咱们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平时可能就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自己呢并不知道。那么当他这个在夏天，咱们一个是脱水啊，那么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么走出了一身汗。这种脱水的状态会使我们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一种叫高凝的状态，那么你原来有一些这种狭窄的血管呢就可能出现堵塞，这是咱们这个高温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认为啊，这种心脏疾病高发都是集中于这个老年人的身上。现在看来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像我们身边的好多同龄的朋友啊、同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像是心梗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我们现在身边啊，好像这个心脏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潜在因素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因素了，是吗？
1: 对
0: 啊。
1: 主持人这个了解的真的是比较透彻，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哎呀，是这个疾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这个模糊了。
0: 嗯
1: 啊，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冠心病、血管堵，这个是好像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的特权，但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打破了我们这个认知了。就像我在这个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7岁，
0: 17岁、
1: 对，就是你都很难想象。以前有句话，这个就是说五六十岁以上的这种心梗多见，现在是什么呢？是50、60岁以上的常见。那么40到50岁之间呢，并不少见。而现在30到40岁之间呢，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17岁的这个心梗的患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他呢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在这个网吧啊熬夜啊，这个作息严重的不良，就导致了一个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疾病。也是很罕见的。
0: 是，那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群，首先有一点就是熬夜，是吗？
1: 对，
0: 熬夜是我们导致心脏出现这种疾病的一大因素。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哪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呢？
1: 是这样，咱们这个我们主要分这个年龄大的啊，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年轻人。咱们这个他们其实两个人群的这个关于冠心病、心脑血管堵的这个机制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像我们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往往他这个疾病啊，是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产生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出现了一个慢慢堵塞，这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产生的。它呢往往是有什么高血压，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然后再加上年龄的一些累积，出现了这个血管堵塞，慢慢的加重。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比方说在50岁以下的一些人群中呢，这个血管堵塞往往有些病人是急性发生的，这种往往跟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更相关。那么这些不良的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熬夜。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这种不良的方式啊？我们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的吸烟。对，还吸烟跟饮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生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临床研究里面啊，是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饮酒的。
0: 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1: 对，吸烟这个
0: 危害很大，
1: 很大。那么当一个人这个每天吸20支以上烟的时候，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危险性就特别特别高了。
0: 在过去好多朋友觉得是吸烟会导致我们那些肺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提示朋友们了，如果长期吸烟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心脏问题。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医生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吸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现在今年国家是这个减重，特别体重管理年，那么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体重如果
0: 超标
1: 的话，他这个心血管疾病就会特别高。我们有一个疾病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代谢综合征。
0: 代谢综合征。
1: 对，这个代谢综合征，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这个有些人，他肚子大大的，然后这个身子宽宽的啊，这种腹型肥胖，这叫什么？中心型肥胖。这种病人的这个心血管堵塞的概率也特别高。
0: 天哪，也就是说这三大因素要格外注意，一个是熬夜、吸烟，外加这体重超标。如果说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哎，你有这三大因素，或者是这三大因素其中的一点，就要这时候要 更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心脏了，是吗？
1: 对，
0: 嗯，
1: 是的，
0: 是。那其实刚刚施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心脏啊，其实从我们胚胎形成时，一直到我们最后入土时啊，我们的心脏是伴随我们一生在跳动的。那可能在我们的

0: 在这种各种消耗下，最后我们的心脏呢出现了一个与我们实际年龄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
1: 对
0: 是吗？
1: 对，在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0: 嗯，
1: 就是以前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里边这种堵塞的粥样物质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沉积，这个血管呢出现了这种狭窄堵塞。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参与，这种疾病的这个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这个以前的这种认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不是特别好。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压力啊，一点也不比原来这个社会要低，现在甚至说是更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不良方式，可能共同参与了我们这个疾病、比以前这个更加的年轻化了。
0: 是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有好多朋友啊，有这种胸闷啊、气短，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感觉啊。更尤为严重，那很多朋友想，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或者说，哎，我是需要去看一看了吗？在这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是这样，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
0: 嗯，
1: 甚至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些这个人群也可以觉得有这个胸闷气短。
0: 嗯，
1: 那么当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相关？
0: 嗯，
1: 如果说哎，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特别闷啊，尤其是疼啊，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哎，这个
0: 胸哎正中间的位置，
1: 哎，不是偏左这个心脏位，是正中间，
0: 哦，
1: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疼啊，包括像我们的后背啊，左边这个胳膊啊放射啊，包括有些病人会往这个嗓这个咽部这个地方放射，
0: 哎，
1: 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这种要格外的警惕和重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也是跟我们你平时的这种刚才我们重点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个因素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一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如果同时伴有多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那么这些因素呢，你占的因素特别多的话，那这种情况出现刚才我们说是这种症状，那更得小心一些了。啊，那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如果说，哎，他长期的熬夜啊，有吸烟啊，然后呢平时活动还特别少，一直就是说处于久坐的状态啊，那么这种病人呢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那么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助周边的一些这种设备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常见的是我们的身高呀，这个血压呀，心率呀，这些你这些数字啊，来监测一下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体重指数，哎，这些数值呢，哎，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医院，哎，抽一个血，看看自己的血糖血脂，对自己的这些数字要了解一下。
0: 是。那刚刚石主任也介绍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种活动啊出现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左侧中部胸中部出现一些隐痛闷痛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尤为注意了。那也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它不一定有症状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对，这种情况是也是不少见的。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那么这个冠心病里面分为好多类型。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病人呢出现了剧烈的胸口的闷疼。还有一种病人呢，就他平时一点感觉没有，突然在路上走着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倒地了，这种叫猝死。
0: 哎，
1: 这也是
0: 肯定是之前就有潜在因素是吗？
1: 对，有潜在因素
0: 啊，
1: 但是这个病人也可能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
0: 没有症状、
1: 这也是我们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叫做猝死型的一种冠心病。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无症状冠心病，无症状型的。那么他呢，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查的，他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大了，心脏已经出现了扩大，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厉害了，但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天天难受，你看啊，我天天觉得胸闷气短，天天觉得不舒服，但是到医院我们给他。

0: 查了之后呢，发现他的症状跟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平行啊，就是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症状它是不是说完全一致的，
1: 对，
0: 不拘一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一致的这种症状，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来判断一下。
2: 是，那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几大潜在的危险因素之外呢，那特别是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就要尤为注意了，像是有三高四高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0: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啊，那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会容易得冠心病，而是我们要识别出是哪些病人他更容易得冠心病。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我们所提的这些点都是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在里面支持的。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吸烟啊，然后熬夜，刚才主持人说的三高啊，那么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父母是比较年轻就得了冠心病了，那他呢也会比咱常人要更容易得冠心病一些啊，这叫家族的遗传史。还有一些就是久坐啊，这个缺乏这个体力活动啊，再就是体重过大。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容易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要识别这些人群。那么这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下自己，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占的越多，而且平时控制的又特别差，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2: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除了我们这对身体的这种几种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疾病之外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做一些相关的心脏检查，像是心电图，就是我们经常或者是体检的时候会做的一项。但是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心电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呢？
0: 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是不是心电图正常，我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没事，或者我的这个心脏就是正常的，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我们有一句话叫心电图会说谎啊，心电图有时候是会说谎的。其实我们心电图啊，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准确的是判断心律失常，而对判断这个血管狭窄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我们有一些病人的心电图完全正常，他的血管却堵得很厉害，这种往往鉴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些病人就常年的这种糖尿病，常年的糖尿病，我们心脏一共是三根主要血管，当这个三根主要血管这个堵塞都是在均衡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病人往往心脏血管堵得很厉害了，但他的心电图还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啊，如果说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正常的。当他这个觉得这种胸痛的这种即刻啊，那么正在胸痛的当时，如果做的心电图，那它的指导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说，你平时在经济状态下，或者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是正常，那并不反映你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
2: 那我们应该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心脏检查才是最权威的呢？
0: 首先呢，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检查还是要听从我们心血管专业医师的建议，这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些检查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堵塞的这种状态的情况，这种检查目前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叫冠状动脉 CT， 也叫冠脉 CTA 啊，这是一种检查。第二种检查呢叫冠状动脉造影啊，这两种检查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堵在了什么地方，堵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两个检查呢是能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堵塞状况的。那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心脑超声，包括我们血液里边的一些检查，包括心肌酶啊、血脂，这些检查呢只能反映一些心脏损伤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塞程度的。那么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点，还是要根据专业医师的建议来选择适合你的检查。
2: 是，所以说哎呀，不要认为我做了一个心电图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也要看看自己，要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0: 对
2: 啊，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发来 问题了。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一到夏天就觉得闷热胸闷，请问是心脏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刚刚施主任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0: 对、我再来细致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跟自己就是结合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
2: 嗯，
0: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年龄的人群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熬夜这个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站的这些危险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说我具备了上面的一条或者是几条，那么我就具备了一种冠心病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
2: 嗯，
0: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症状啊，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冠心病的引起的胸闷气短往往跟活动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种胸闷气短包括有些病人出现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呢跟活动如果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就格外注意一些。第三呢，如果说症状它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缓一缓。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呢持续的不缓解，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到医院去专门的检查一下。
2: 嗯，是我发现在生活中啊，特别夏天啊，很多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啊，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0: 嗯、
2: 那这种的女性朋友，我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伴有这个血压比较低这样的情况，是吗？
0: 对
2: 啊，这在临床上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咱们这个血压高跟血压低，其实都不太好。
2: 嗯，都不好
0: 都不太好。因为咱们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常年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这个血管内壁造成损伤，时间长了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这个他血压特别特别低，那么血压对我们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高值和一个低值的啊。那么我们他这个血压维持到一定的数值，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灌注。它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啊，那把我们这个血液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来往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进行灌注。那么你过低的血压啊，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出现晕倒晕厥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过低的血压，它可能打出来这个压力啊太低，那么对我们的脑供血啊，可以产生一些这种影响。那么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晕倒。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现供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说，这种年轻的女性，如果说出现这种血压特别低，出现胸闷气短，那更有可能是这个血压过低导致的。
2: 血压过低，那你说个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挺愁得上，可以平时要是得服用降压药，一直坚持服用。但是低血压怎么办呢？
0: 是低血压这个在临床上，你说有没有主动升压的这个药物？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这些主动，
2: 但怕升过了是吧？
0: 对，主动升压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下使用，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那个必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平时这种状态下应用的话，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提升血压啊。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加强一下运动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一下运动。这些运动呢，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啊，血管可以收缩啊舒张。那么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这个血管弹性啊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通过饮食啊，我们这个对血压的维持啊，是有咱们平常所说的盐，另外呢还有叫胶体啊，这两种成分呢维持了我们血压的一个正常血压。那么盐呢维持了一种叫胶体晶体渗透压，而我们这个胶体渗透压是通过我们平常饮食中一些蛋白跟精肉这些这种饮食来维持的。所以说还是鼓励低血压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来口服一些这种精肉，包括一些蛋白含量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种鸡蛋啊，或者蛋白粉一些这种食物呢，来提升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蛋白水平，从而能够提升血压。
2: 是在饮食上就可以稍微调控一下。
0: 对，
2: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 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呢？
0: 是的，血。

0: 假
1: 因为经常流汗会导致这个钾降低，钾一旦降低，可能我们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些状态不在状态的这种感觉，是吗？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血钾也是我们人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一个离子。
1: 嗯嗯，
0: 我们有些食物中呢含钾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你像我们说的，对，香蕉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是比较多的、哦、啊。我蔬菜里面含钾也是比较多的。
1: 多啊，
0: 在夏天主要是我们出汗特别多，
1: 出汗多，
0: 那么这个汗液里面呢也包含了一部分钠和钾、
1: 嗯，
0: 所以说会。丢失一部分这个钠和钾。另外呢，我要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这种喝酒酒后呕吐的这种情况、
1: 嗯、哦、
0: 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钾这个成分的大量流失
1: 啊、
0: 对啊、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下钾，是吧？
0: 对，通过饮食多食用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这种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个钾的成分。
1: 嗯，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经常会有这样那样不舒适的感觉呢，首先看看是不是血压比较低，另外看看自己的这个钾含量是不是也比较低，是吧？
0: 对对、
1: 嗯、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夏季会觉得心率很快，那刚刚我们也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这个
0: 心律失常、
1: 嗯、
0: 对、
1: 哦、
0: 是这样，心率快呢我们这个心率快原因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在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在冬天跟夏天这个心率呢可能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热胀冷缩，
1: 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0: 啊，对，不一样的。我们夏天温度特别高，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体温啊、
1: 嗯、
0: 也会稍微上升一些。
1: 嗯，
0: 实际上体温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率它就会上升、
1: 哦、
0: 啊，所以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个我们的心率可以上升，但是我们还是要格外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啊，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率升高呢、
1: 嗯、
0: 啊，它是由于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房颤的啊，房颤是可以导致心率过快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早搏可以导致心率过快、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素也可以导致心率增快、
1: 嗯、
0: 那么还是说如果说心率呢能在这个100-110以下啊，我们还是我们正常心率的上限是100，那么在运动的状态下啊，可以达到110-120啊，那么但是一定要超过120以上啊，尤其在静息状态下超过120以上，那就得到医院去专门去看一看了。
1: 嗯，是，所以说这个心率过快啊，也有可能是这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啊，
0: 嗯、
1: 最好是先去排查一下。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排查。通过做心电图吗？
0: 对，这个心电图就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啊、
0: 嗯。
1: 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牟宜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钟南山黄家镇毛子黄家村。
6: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 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家里老人平时是血压比较低，心率低，最近时不时的心慌，时不时就心跳比较快，那现在正在做检查，请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做造影检查吗？
0: 他的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心率这种也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血压低上啊，我们要系统的判断一下他这个血压低是怎么导致的。是由于我们心脏本身有疾病导致了泵血功能减退，这是导致血压低的一种原因。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不是他吃，有些病人是有些病人是有心衰的，他吃了一部分的这种治疗心衰的药物。对，这些药物呢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降压的作用，也可以导致血压降低。所以说这种血压低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进行判断，因为这个引起血压低的原因还是很多的。建议呢可以到我们心内科来系统的判断一下。
1: 是，这说到造影检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也听说过，对于这个造影检查觉得这个检查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检查了，有可能是这个有创伤或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做，但是也得分情况。因为这个检查应该说确切来说是排除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查，是吗？
0: 对，这个是很权威的一个检查。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做造影，还是要听我们这个专门心血管专业医生的一个判断
1: 来判断。
0: 如果我们判断你说需要你做造影了，那就建议不要这个犹豫。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判断。另外呢，大家对这个心血管造影啊不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抵触。我们这个现在心血管造影啊是一个很微创的检查。我们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很小的一个针孔就能达到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你到底堵没堵，堵到一个什么地方，堵到一个什么程度，这种检查呢就看得特别清楚。而我们这个创伤呢只有咱们手腕处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针眼，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对这个造影有这个抵触心理。当我们这个医生判断你有这个造影指征的时候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判断。
1: 是。那我们还有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家里老人啊这个体重啊有点重，这1.6米的身高，160斤，想问一下，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说这个减重上怎么样能让老人能够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减下来呢？
0: 好，实际上减重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减重首先要说一点，所有的减重都是离不开饮食跟运动的饮食跟运动是所有减重的基础。那么饮食跟运动呢一定要配合起来我们在平时的饮食中要对一些这种这个高油啊高盐啊这种食物呢要减少，尤其是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要减少摄入这样热量少了才会这个就才能到我们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呢一定要配合运动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可以把摄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量进行有效的一些消耗有这个释放，那么这样的话体重才能减轻下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永远是分不开的，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和消耗啊它必须要成正比。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很难减下来。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啊平时就要注意了，还是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下是吧？
0: 对
1: 是。那我们导播现在示意，现在已经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来我们戴上耳机，石主任，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1: 好的。
1: 哎，您好，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11: 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石主任吗？请讲。
11: 是。
1: 请讲，您现在就可以和石主任直接对话。
0: 哎，你
11: 好。
0: 好
11: 的，好的，我想问一下主任。
0: 嗯。
11: 喂，主任，你好。
0: 哎，我能听见，您说。
11: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体检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那个他说是心肌缺血，这个是怎么办？
0: 哦，
11: 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0: 哦，是这样。既然您说了您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心肌缺血，那么您一定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心电图发现的。那么心电图上呢，可能看到了有一些缺血的改变。刚才您听我们的直播呢，我们就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心电图啊，它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准确的。你这个心电图上的缺血，它不一定就是真的缺血。所以说还是要结合你这个年龄，您的年龄是。
11: 60多了
0: 啊，60多了是吧？那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11: 没有。
0: 血压、血糖都不高是吗？
11: 血糖稍微高一点，6.6。
0: 啊，6.6是吧？那您吸烟吗？
11: 啊？
0: 吸烟？有吸烟吗？
11: 不多。
0: 啊，一天有多少？
11: 也就是几颗吧。
0: 啊，几颗是吧？还有就是你平时的症状，你比方说我在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啊，我爬上两层楼啊，或者我快走的时候，胸口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1: 那倒不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0: 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
11: 嗯。
0: 啊，行，是这样，这样的话，您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并不是特别多。啊，平时这个症状也不是说特别厉害，心电图这种改变要结合，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缺血的这种严重程度，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如果说这个心电图的缺血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叫冠脉 CTA， 也就是心脏血管的那个叫加强 CT， 这个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初步筛查一下啊有没有血管堵塞这种情况。那么刚才呢说了你的那个血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所以说心电图上有缺血改变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来看一下的。那么如果说不做这个冠脉 CT 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改变，如果有症状那么就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单看一个心电图的缺血改变呢不是很可靠。
11: 但还有个这个说是窦性心律不齐是怎么回事？
0: 窦性心律不齐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电图上也可以有窦性心律不齐的改变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你像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窦性心律不齐是很常见的但是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11: 行，谢谢主任。
0: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11: 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在这个夏季啊也是频频高发的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哎，通过心电图有这个早搏呀，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不要注意呢？
0: 是这样，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笑话，就是有些病人做完心电图了上面写了一个窦性心律然后就到处找朋友问，哇，这个窦性心律怎么了，这个问题大不大实际上窦性心律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一个心律节奏，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么窦性心律不齐它的问题并不是特别大窦性心律不齐不用过分关注它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会有一些早搏的改变那么早搏呢也得要看这个早搏的个数多少那么一些偶发的个数比较少的早搏也不是需要就过分关注的那么有些病人呢如果说早搏个数特别多，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叫 Holter， 那么被一个这种检查呢来看一看我们24小时之内你的早搏的个数到底有多少来进行这个判断下一步需不需要干预和治疗
1: 是。所以说如果我们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不是太致命，是吗？
0: 对，窦性心律不齐是问题不大的那 么早搏呢要结合这种个数和症状来进行判断一下啊。
1: 是就要再深入的再看一看，
0: 对对对，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发到直播间里，也邀请施主任来给你解答。那有的朋友之前发了问题还没有解答到的，可以再把问题发一遍，因为刚刚刷屏啊，我们有时候也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一位网友问到，这个心气弱没有力气，想问一下施主任，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一下呢？
0: 是这样，我们说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更多的指向了一个叫气血不足的这种感觉啊，气血不足。那么我们第一呢，一定要排除啊，他别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导致的啊，就是我们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心脏疾病导致了这种气血不足或气力不足啊？那么如果排除了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啊，另外有些病人呢也会感觉到他有气力不足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中医中药也是我们的一大瑰宝之一啊。有些病人呢可以考虑啊，就是用一些中药来调一调。另外呢，我们的饮食方面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啊，来补充气血啊。
1: 是。那在平时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比较快呀，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这种在这个工作生活中啊，因为一些饮食的不规律啊，一些这种白与黑的颠倒啊，甚至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和我们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尤为要注意，我们要呵护好我们这一颗心脏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发动机。那在您的门诊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像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也比较常见，这些患者群是不是他们的发，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脏病还是各有各的年龄特色呢？
0: 对，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还是说是由于常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血脂高，那么这些因素呢引起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慢慢的这种骤样硬化，慢慢的发展导致的。而我们年轻人呢，更多的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种血液的这种成分的改变，叫血液高凝、血液浓缩可以在
1: 也有可能说是最后会形成斑块吗？
0: 血栓，这种
1: 血栓
0: 对我们年轻的病人往往是急性的血栓更多见一些，
1: 急性的血栓
0: 形成。
1: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我们
1: 平时所说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
1: 啊，
0: 我们老人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本身的管腔是比较粗的，那么呢这个粥样硬化慢慢一点一点堵，这叫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年轻人往往他的这种管壁可能平时是很光滑的，也没有说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在里面参与，但是呢有些病人比方说在饮酒之后呢病人有些出现了呕吐，那么呕吐呢会导致我们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电解质，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呢饮水也没有跟上，这个时候身体这个血液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浓缩了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凝倾向，这种高凝倾向呢就可以导致咱们这个血液里面形成血栓，包括一些吸烟的病人，他这个血管的那个内皮啊也不是特别光滑，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形成
1: 是，
0: 这是年轻人发病的一个特点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血栓啊，我们现在很多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血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一旦在我们这么血管里形成血栓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对对，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是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的当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心脏血管堵了，觉得特别特别不舒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判断你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么堵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血管慢慢堵塞那么到最后堵上了。这种呢可能血栓在里面参与的成分更少一些。那么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血管本身它比较粗，那么突然急性形成这种血栓，那如果它来的特别特别及时，那我们可以用一根导管到我们心脏血管 这个地方去，然后用一根叫抽吸导管的一个东西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啊，抽出来之后，那么它这个血管也能恢复光滑，啊，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说放心脏支架，哎呀，放个支架进去。那么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给他植入支架，更多的用一些血栓抽吸，啊，有些叫药物球囊，啊，这样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把这个血管通开的目的，但是呢，他的身体里边并没有残留支架。因为我们有些年轻病人他放了支架之后他的心理负担还是特别重的，
1: 对，因为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

0: 家里有老人做这个指甲的，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是不是做完指甲一劳永逸了，我的心脏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1: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0: 啊！
1: 我们有些病人啊，放完指甲，挺好了，状态这个以前难受，然后放完了之后，的确是一点儿不难受了，
0: 难受了
1: 啊！他觉得哎呦，我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0: 继续该干嘛干嘛，
1: 对，
0: 该吃啥吃啥，
1: 回家。这个烟又吸上了，
0: 又吸上了
1: 啊，然后血糖
0: 可能又喝上了，
1: 又喝上了啊，对，然后血压、血脂、这个血糖，它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那么这种结果，2到3年之后
0: 又
1: 觉得不舒服了，
0: 又加上了，
1: 对，又不舒服了，我们又来给他复查，结果发现这个支架倒是还好，别的地方。又出现问题了，
0: 又出问题了
1: 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支架出了问题，是你别的好的这种原来好的血管，它又出现了这个硬化，又堵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支架呢，只是把你这个堵塞特别严重的地方给你解决掉了。但是啊，还是要格外的，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遵医嘱，要好好吃药啊。另外呢，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样呢才能防止我们其他的血管再出现堵塞。
0: 是，那在临床上，您的应该说是门诊上做指甲做最多的患者做了多少个呢？
1: 支架的个数，实际上这真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做多少个，就不能再做了。
1: 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全世界放支架最多的一个人是在美国，他放了68个心脏支架。
0: 68个
1: 心脏支架，
0: 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到，其实这个支架就像小伞一样，在我们的血管上撑的到处都是。
1: 对，他真的是这个支架里面套支架，支架里面套支架，放的特别特别多。
0: 会影响生活吧？
1: 是这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很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像主任说的一样，他放完支架之后没有重视，没有干预，导致了他的血管呢一次一次的堵塞，一次一次的堵塞，才产生了这种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支架这项技术，这个病人呢应该来讲他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那么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提倡叫介入植入，就是我们可以给病人修这个血管，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放这个支架。介入植入呢，就是说我们也把血管修好了，但是更多的采用了现在叫药物球囊，或者球囊扩张，或者一些叫可吸收支架，这些呢来解决病人血管堵塞的问题。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效的办法，也不就是说不会再给病人身体里面植入过多的支架了。
0: 是，那首先也是先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需不需要做支架，是吗？
1: 对，
0: 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不得已要选择去做呢？
1: 是这样，我们在植入支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标准也叫指南英文呢叫 guideline。那么它是我们所有心内科医生来从事这个临床活动它是一种准则。就是说我们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干预这个血管，到底到什么程度需要修这个血管。我们现在来讲是如果有症状的是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
0: 就干预了。
1: 对，如果完全无症状病人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那个血管堵塞在90%以上也是需要干预的。
0: 是，那除了支架，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叫搭桥。这个支架和搭桥，它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主任很专业。那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和搭桥，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要修这个血管而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我们标准的心脏的这个治疗有三种。一种叫药物保守治疗，这种适合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得不是特别厉害刚才讲了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以规范的药物治疗，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这种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来解决。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介入那么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植入支架。第三种呢叫做搭桥。那么介入跟搭桥最主要的区别呢是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这种严重程度严重程度。
0: 搭桥听起来是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子。
1: 它这个适应症呢是往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的这种根数特别多，因为一共就三根心脏血管，那么三根心脏血管都出现了堵塞，而且堵塞呢又特别弥漫，这种放支架已经 不特别容易解决了。第二种呢，还有叫主干病变啊，堵在了一个叫主干的这个地方啊，伴有这种三个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搭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病人。

0: 呢是慢性堵塞，他没有症状，但是他的血管呢已经完全堵塞，堵塞很多年了。结果我们发现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做介入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可能会选择搭桥。搭桥呢主要是创伤可能会大一些，可能有两三根肋骨需要需要处理所以说他的创伤比较大。另外呢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也有了微创搭桥这种办法，他的创伤呢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呢是适合放支架还是适合搭桥，这个呢不是由这个病人本人来决定的，还是说更多的是要听我们这个叫心脏团队的这个心脏中心这个团队的意见如果说我们医生给你的这种建议呢是建议你介入可以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意见，那么搭桥对你更适合也是要听从我们这种医生的意见更好一些。
1: 是这个时候关于治疗的一些问题啊就不要再和医生讨价还价了。
0: 是的
1: 可能你医生比您更清楚您的心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那刚刚说到这个无论是支架做装支架之后也好搭桥也好，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是做完之后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呀，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0: 是的我们做完这些这个处理治疗之后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那么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规律的服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那么第二呢要把我们为什么血管堵得这么厉害那么造成的原因呢一定要控制如果吸烟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那么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一定要管控好我们的这些指标我们现在对血脂这个指标呢也是管理的特别严格的。那我们血管堵得特别厉害的患者呢血脂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叫低密度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胆固醇它的指标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血管堵塞加剧那么我们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正常那么简单了，对于一些心脏血管堵塞特别重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到1.4以下，而不是我们普通化验单上那么它的正常值在3.1左右，那么不是单纯的3.1以下就可以，一定要控制到1.4以下。另外呢还是要有我们的规律服药、健康的饮食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的来干预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以后不出问题。
1: 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有偶尔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感觉，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也不太在意在我们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用药，用药要注意什么，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0: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比较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的确是有一些病人呢不能叫病人，实际上有些朋友他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亚健康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第一需要到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个医师的帮助来系统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心脏的情况。如果说的确心脏现在本身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关注一下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实际上就是处于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需要的呢是下一步加强这种运动和锻炼尤其是在医师指导下的这种运动和锻炼，来逐渐的提高这种心脏的一个功能，来预防疾病。而对这个疾病来讲，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永远是叫预防大于治疗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这种财力物力来这种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呢疾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说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要花在预防上面来进行防病
1: 是。那对于用药方面，可能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说我这个一旦吃上药我是吃了之后好了停了就是好之后再停呢，还是我要一直吃下去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我们有些病人呢已经确诊了冠心病那么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堵塞，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 他的血管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这种狭窄和堵塞，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规律服药啊，不要自己中断药物。那么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呢，是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啊，其中有一种叫他汀类药物啊，我们有些病人哎一直在吃的一种他汀类药物，它是我们治疗冠心病一种非常重要的药物。它的作用呢哈，主要就是说有一种除了降我们的血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防止我们心脏血管里边这种斑块啊来这种进一步的生长啊，甚至在有一部分病人身上能出现逆转啊，它至少能起到一种让这种斑块啊不要再继续生长的这种作用，甚至有些病人可以出现逆转。所以说这种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这个疾病呢是一些临时的啊，短暂的用药物控制之后呢，哎，他这个疾病状态已经解除了，这种呢可能并不是说需要一直吃药的啊啊，尤其是咱们有一些那种年轻的病人身上，他处于亚健康啊，我们在一些纠正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控制了体重啊，这种因素的作用控制好了之后啊，已经不需要再长期服药了啊。最终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可能要更好一些啊。
1: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哎，就是这个他汀类药物可以治疗或预防这个斑块，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不单是老年人，可能中年人朋友他都开始有这个。可能有斑块的形成，那他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逆转呢？
0: 是这样，他汀类药物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开始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呢还是我们因人而异的。
1: 哦，
0: 如果说你单纯发现了一个颈动脉斑块，或者单
1: 我就要去吃药
0: 或者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是要有严重程度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斑块达不到这种狭窄程度特别重，是不需要吃他汀类药物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的颈动脉斑块呢已经特别大啊，造成了我们管腔在50%以上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吃他汀类药物的。另外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血脂的问题，那么血脂我们发现血脂高了啊，如果说它出现在一个冠心病人身上，那么我们肯定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说这种病人肯定要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啊。那么但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年轻的朋友，那么本身并没有一些心血管的其他疾病或者血管病，那么只是出现了一个血脂高，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是饮食和运动，
1: 饮食和运动结合来降血脂。
0: 对啊，那么饮食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降这个血脂，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确我们饮食中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升高这个血脂的，尤其是这种有害的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哪些食物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蛋黄蛋黄。那么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朋友呢一周吃3到4个蛋黄就可以不要每天一个。
1: 三到四个
0: 达不到每天一个蛋黄。
1: 一个鸡蛋
0: 的
1: 这个量，
0: 对。另外我们的动物内脏动物内脏里面含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鱼子蟹黄这些食物中它的蛋黄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我们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也要少吃。
1: 是，所以说吃对食物啊，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也非常感谢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心脏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忽视心脏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和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340了，人家40了一股，发展的时候2340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也那是啊，路也修高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11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9: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是保障芯片质量的关键。那如何提高育种效率，培育优质种子？如何增加育种工作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些啊，成为了农业科研工作的新课题。伴随着农业4.0时代到来，数据驱动和智能技术将为育种决策和应用提供加速度，带领育种工作走上高效精准的新航道。那今天我们就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刘平教授，深入了解智能辅助育种的魅力。
10: 老育种专家们都是依靠经验，就是用牙咬，用眼瞪，一把尺子一把秤去做这些事情。
11: 每年最重的任务就是查分镜。
10: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用机器来完成？
12: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很难的。
10: 我们要开始这件事情，再难我们也要去做。
13: 对育种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2: 这不是在挑战吗？
14: 使我们生活得更加体面，使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更有的幸福感、收获感。
15: 刘教授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根据我们的了解啊，您研发了一台田间小麦表型鉴定机器人，听上去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机器人啊不太一样。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台怎样的机器人吗？
10: 首先呢，就是在介绍这台机器人之前呢，简单的来说一下什么是小麦表型。小麦表型呢，其实就是小麦的性状，类似于人的身高胖瘦，就是对于不同的品种，它有它自己的表型的性状，例如株高、出苗率啊、分叶数等关键表型信息。鉴定呢，就是把我们所谓的这些性状呢进行量化， 而我们这台表型鉴定机器人呢，是融合了多款的高清晰的摄像头的传感器，同时呢集成了我们团队所开发的一些表型的解析模型，在田间按照我们规划的路线就是走一圈的话，它能够获取这个小区当中的一些表型信息。
15: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去

0: 获取小麦表型性状主要是人工获取。面对海量的育种资源，需要育种专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付出较大的体力劳动。因此，小麦表型性状数据往往存在主观性，鉴定标准也不统一，造成了数据难以利用、系谱难以追溯等问题。
1: 一颗小麦最多的时候100多个分界，每年会查3回分界，第一回是查基本苗，第二回查一个最大分界，春季以后还会查一个分界，查完了之后到快收的时候我们再查一个母穗数，这样式的就有一个成穗率，就是说到底我们看看多少个分界是有效分界，多少个分界能够长出来一个小麦穗儿，所以查起来很费事，我们每年都会查。每年最重的任务就是查分界。
0: 为了解决小麦育种专家面临的这些难题，刘平教授团队设计开发了小麦表型鉴定机器人。这台机器人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和算法，具备在不同环境和小麦生长阶段自动获取关键表型等功能。
2: 这台机器人呢是用于田间表型调查的一个机器人，它的宽度是可以调的，对于不同的种植的宽度我们有个10公分的间距的调整距离。这个末端呢是一个测分叶的一个梳爪，它们中间有个摄像头，它可以梳开我们这个小麦，用中间的摄像头来进行获取我们的分叶数的多少。如果不在小麦上，还可以左右来回的移动。这儿有一个双目相机，它可以测小麦的株高的。这边呢是两个，就是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高清度的摄像头，根据我们的需求往外旋转、往里旋转，也可以上下旋转。开花期是测的那个小麦那个穗儿的籽粒的个数，那个小穗数是非常小的。原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摄像头就能测出它的小穗数，同时能识别出那个小花数，根据那个小穗数的个多少，还有这个花的多少是否达到65%，根据农业需求来判定每个小区是否到了开花期。另外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做胁迫，如果把我们的摄像头都换成高光谱的或者多光谱的，我们能够较早的发现这一块地是否是受到了胁迫，例如盐胁迫呀、碱胁迫呀、还有旱胁迫呀，对于他们进行抗旱的品种的筛选，和有耐腻的就是抗盐碱的品种的筛选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把繁衍模型就是繁衍模型集成到我们的边缘计算当中去，它就可以能够适时的检测它是否耐腻。另外一个方面呢，还可以精准管理是否我们这里这一片小麦有没有那个虫害，如果有虫害的话它也能繁衍出来，同时呢它也能告诉你的虫害到达了什么程度。我们那个母穗数的检测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单是就像在高空当中的无人机去测这个母穗数，或者这个田间的这个小麦的穗数，就是像现在似的有风的时候，它给它赋予了一个 ID， 就是每一个麦穗都有一个 ID 号，它来回摆动它也不会重复计数，也不会漏检。就一开始用那个低成本的边缘计算的时候它是卡顿的，因为它不单有这个识别的算法，它还有计数的算法，还有我们的 ID 的跟踪，一个视频流的一个跟踪的一个方法，所以它会卡顿。现在我们就是前段时间正好升级了这一个边缘计算，然后使得这些的数据的获取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流畅。同时呢，我们所获取的全生育期的小麦的这些表型呢，也能传输到手机端，也能在手机上可以看，我们看看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数据。然后数据呢还能存储，因为这个空间我们升级了，它就是内存是很大的，还可以存储，还可以远程上云端，然后传到我们办公室电脑上，随时可以查阅和调阅。这样子就可以节省了我们育种工作者的很大的一些工作量。
3: 这个机器目前咱们可以在市面上购买到吗？
2: 目前市面上是没有就是这样的机器的，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只能获取图像，并不能获取它的表型信息。我们不单获取图像，而且还能得到它我们所要的这个表型参数。我们会进一步就是完善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因为现在我们仅仅做了10个关键词。

0: 参数，例如它的注高呀、出秒率啊、分念数，还有其他的一些关键信息还没有集成进去。后期呢，我们会进一步完善，把它集成，能够获取小麦整个全生育期的表现信息。目前我们这个表现机器人还是试制阶段，然后为我们下一步的就是转化、产业化推广以及形成产品奠定基础。
1: 这项技术和其他的相比较的话，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0: 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在国内目前据我了解是首台套，同时呢也获得了山东省的多项的重点研发的支持。对于这个表型获取之后呢，我们后期还要把我们的表型数据进行应用，然后开发相应的基于就是表型和基因型的这样的表型预测模型。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初步的模型，能够精准地预测未来特定环境下的表型。如果能够很好的应用的话，我们结合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获取的表型，还有我们这个模型，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小麦智能辅助育种体系。
1: 咱们的小麦智能辅助育种技术体系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目前已经取得了怎样的阶段性的成果呢？
0: 小麦智能辅助育种体系也是我们团队所提出来的这个名称，它是包含三块的。第一块是表型鉴定，第二块是表型预测模型，第三块是数据的存储。表型数据的挖掘就是从表型数据当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小麦的关键表型性状，也就是说我们育种所关心的表型性状。例如有的育种专家他关注分孽数，那你就获取分孽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信息的挖掘，因为我们的环境信息是比较欠缺的，我们现在用的环境信息都是气候信息，并没有考虑小麦的管理的这外在的环境信息，例如土壤、肥料，还有我们的灌溉的水，这些外在的表型那个环境信息。所以这些环境信息呢，我们进一步的会收集，并且从这些环境信息当中挖掘出来我们所关注的关键的环境信息，然后基于特定的环境，还有我们目前的基因序列以及我们的表型数据，构建这样一个预测模型。这个预测模型呢，能够预测未来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个基因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性状，这样子为我们育种家提供一个指导。我们与公司一起来合作，然后就是开发了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还有这个辅助育种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下呢，我们就是授权了发明专利5项，然后登记了软件著作权4项，然后数据存储和系谱的利用，就是加快了育种效率，辅助企业育成品种近15个小麦新品种，就是我们团队直接育成的品种有2个品种。朱总，今年咱这个就是表型的调查，我们的表型鉴定机器人啊，有没有提高我们的这个表型调查的效率呢？
2: 效率提高了很大。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把尺子一把秤，用眼摇用眼等，每天也最多人工就是5亩地一行一行看过来。现在用这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个多光谱相机或者高光谱相机，现在一天能飞200多亩地，并且处理的数据比较精准。现在呢，我们就用5分钟时间把这数据拿回去放电脑前，然后我们观看，在这舒适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躺着看，也可以趴着看，使我们生活的更加体面，使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更有的幸福感、收获感。
0: 特定环境下的这个基因型的表型预测，在咱们育种过程当中能不能提高这个育种效率呢？
2: 因为就是说利用这表型的预测，我们可以再回到实验室，再回到温室啊，可以进行设计育种，更加精准的、快速的选育出更加符合我们育种目标的品系或者品种。
3: 现在如果用这个系统的话，那就提前可以达到这个表型的相当于预测哈，在幼苗期就可以啊进行预测，达到初步筛选，然后后期我们重点关注这几个品系，加快我们的育种，达到效率大大提高。
1: 那咱们的这套技术目前在其他的产品或者产业当中已经进行应用了吗？
0: 这项技术呢，不单是在小麦上可以应用，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作物，例如大豆、玉米、番茄。我们也在玉米转录组上的一个预测精度还是蛮高的，达到了87%。同时呢，我们在番茄的 SNP 的预测上也有一定的小小的突破，但是这些的生物学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验证。
1: 从会育种到会育种，刘平教授团队研发的智能辅助育种体系将助推小麦育种从试验选育向计算选育的全新转变，促进育种科学范式变革，提升育种家的幸福感，提高小麦育种的决策能力，形成智能化小麦育种新模式。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牛肉的品类这么多，那如何挑选出高品质的牛肉呢？为什么饭店烹饪的牛肉更加的鲜嫩？到底应该是买进口牛肉还是国产牛肉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啊，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由他带领我们揭开牛肉背后的科学奥秘。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牛肉那些事儿。张教授您好，能为我们讲解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有什么区别吗？
6: 其实啊，这个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企业啊，都有自己的这个分割的方法。那么我们国家最新的牛肉分割方法是 GBT 172382022这一版。那么根据这个版本的这个标准，它将一头牛能分成几十个品类。大家比较熟悉的腱子肉，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筋腱其实含量比较高啊。那么这类的肉呢，就是比较适合做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它是做酱牛肉的最好的原料。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叫里脊啊，或者叫牛柳，是牛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做这个杭椒牛柳，就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原料啊。那么这几块其实也都是背部的一块肉，从上边往下啊，其实就是这三块肉。这一块呢叫上脑，然后是眼肉，这一块是西冷。那么这三块肉其实就我们称之为高档部位肉它适合做这个煎啊、烤啊。还有这个涮都可以。就这三块肉，如果是带一点这种花纹大理石花纹肌内脂肪，它的这个嫩度会更好，风味会更浓郁后驱的肉我们简称为三扒一鳞，这个就是一扒，其实这个是米龙它也叫真扒这个呢是大黄瓜条它跟小黄瓜条就是合称为这个烩扒。这一块呢是臀肉也叫尾龙扒那么这个呢是鳞肉圆溜溜的这三扒一鳞这四块肉呢它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也是长时间的炖煮涮那么也可以做成比如说牛肉饼这种就肉馅类的。
1: 张教授，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怎样去挑选牛肉呢？
6: 那一般呢，消费者会通过肉的颜色来判定它是否新鲜。新鲜的牛肉，它就是呈现这种就是很鲜亮的这种红色。如果它出现了这种像褐色的斑点或者是整体呈现这种褐色那肯定他觉得这个肉可能不新鲜了那么还可以通过它判断一种这个品质比较差的一种肉我们称之为黑切牛肉，或者是叫做这个 DFD 牛肉那么这种肉它就是宰前可能受到了比较大的应激颜色非常的黑就跟我们普通肉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皮脂比较高，它就容易滋生微生物所以说它的货架期就比较短就是放不住那么再一个你就是尝起来这个肉它有一种 稍微的肥皂味，就是这种消费体验也比较差。我们国家的一些企业，它的黑切牛肉的发生比例，挺高的啊，就是有的能达到20%以上，所以对企业造成一些很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团队啊，通过对几万头牛的这个测定调研，我们确定了啊，我们国家的这个黑切牛肉的判定阈值，确定了一些这个黑切牛肉的快速判定的方法。那么最终我们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这个肉牛宰前管理规范啊，通过这个标准的这个实施，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啊，它的这个黑切牛肉的发生比例的降低效果非常的显著啊，所以说也是给企业降低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啊。除了颜色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大理石花纹来判定一块肉品质的高低啊。什么是大理石花纹呢？啊，其实这个牛上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肌内脂肪、肌细胞周围富集的脂肪啊，这些就是肌内脂肪。嗯，就是因为它富集起来之后，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大理石花纹，所以称为这个牛肉的大理石花纹。那么有时候它这个花纹富集量很大，我们也称为这个霜降牛肉。那么很多国家很多企业就是通过这个大理石花纹的含量来给这个牛肉啊来定级，就是它的大理石花纹含量越高，它的等级就越高，当然对应的这个价格就越高。那么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可以考虑我们山东省非常出名的鲁西黄牛，我们的这个渤海黑牛，还可以考虑一些国产牛肉的品牌啊啊，比如说我们山东的这个华盛源牛肉，我们的伊利源牛肉啊，这两家企业都只做国产好牛肉啊。那么另外还可以考虑这个内蒙古的科尔沁牛肉啊，科尔沁牛肉是我们国家的冷鲜牛肉的第一品牌啊，这些呢大家都可以考虑。
1: 张教授，咱们平时在饭店吃到的牛肉啊都是比较鲜嫩的，但是我们从超市买回去的牛肉自己做出来啊，有的时候还嚼不动，这是为什么呢？
6: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很多消费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个牛肉的嫩度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啊，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跟肉牛宰前的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它的牛的品种啊，它的饲喂方式啊，包括不同的部位啊，它的嫩度是有差异的，还跟这个牛肉它宰后所处的这个状态，包括你烹饪之前你的处理啊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是刚刚宰杀之后不久，比如说5-6个小时之内的这个肉，那你炒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比如说从农贸上买到这个肉，因为农贸市场它这个牛一般是凌晨屠宰，那么到了我们消费者的手中，再到你在家里到你烹饪的时候，那很可能已经是10几个小时甚至是20几个小时的这个肉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肉正好是处于一个僵直的一个状态，那你炒着吃肯定是比较硬，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嫩化技术了。那么最有效最简单的一个嫩化的技术啊，它叫做低温成熟技术啊。那么低温成熟技术啊，是指啊就将这个肉我们放到冷藏的条件下放置一段时间，让它成熟嫩化就可以。
1: 那张教授，我们放置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6: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啊，其实就是能把这个肉放2周的时间，它的这个肉啊就能达到一个很理想的这个嫩化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消费者啊，你买回家这个牛肉就也可以用这个技术，最好是在这个有包装的情况下，你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就放2-3天。其实就能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啊。其实我们团队也开发了一些这个加快这个成熟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屠宰之后我们用这个电刺激技术，这个延迟冷却技术，还有这个盆骨吊挂技术，都能够大大的缩减它的成熟的时间。
7: 了解牛肉的基础知识后，相信大家都比较关心国产牛肉和进口牛肉究竟有什么区别，到底哪个更好呢？
6: 我们国家是一个牛肉生产大国，那么2024年我们国家的牛肉产量是779万吨但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是一个牛肉进口大国，那么去年我们牛肉的进口量是287.5万吨，那么这个进口量啊就达到我们整个的牛肉的消费量的26%，进口牛肉90%是以冷冻牛肉的形式进来那么大部分呢是作为这个我们深加工的产品的原料和餐饮原料进行流通，那么再一部分呢就是以零售的形式进入超市和我们传统的农贸市场以及这个电商平台。 这些牛肉啊，分成这么两大类啊，一类是呢，就是带点大理石花纹啊，那么它的品质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相应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另一部分就是这个普通的啊，这种进口的牛肉，那么这部分牛肉啊，它大部分是从巴西、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啊这样一些其实是产草饲牛的一些国家进来的。那么这些牛呢，因为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它的牛肉的这个纤维比较粗啊，其实吃起来是比较硬、比较柴的啊，所以说它的品质并不是很好。它是以这个冷冻形式进来，那么到了消费者手中，那么解冻过程它有一些汁液的损失。如果这个肉它冻的时间很长，那么它也发生氧化，发生氧化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风味其实就比较差。那么放到时间更长呢，颜色还会发生这个黑变。那么说到我们的国产牛肉，我们国产牛肉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新鲜。那么如果是你购买到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些黄牛啊，比如说我们的鲁西黄牛，那么它的纤维是非常细腻的，然后口感也非常的好，你细细去品的话，那还有一种甜甜的后味儿啊，所以说也是建议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优先考虑我们的这个国产牛肉。
7: 通过对牛肉基础知识的深入了解，我们不难发现，一块优质牛肉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如何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正是张一敏教授这样的科研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带领的团队将理论研究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他们的科研成果正在悄然改变着牛肉产业的未来。
1: 梁教授，那咱们面前的这台设备主要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8: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现在是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台光谱设备。现在对我们肉品领域来说，它应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主要的呢，它可以我们做到一个肉品品质的快速检测，还有一个快速预判。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肉品当中的一些异常肉，像黑切肉啊，还有 PSE 肉等等，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获取这个大量的样本的光谱信息，通过对这个信息的一个数据模拟，然后最终做出一个判断模型来。还有一个它一个主要的功能，像我们可以判断那个肉的货架期，我们也可以通过前期大量的数据采集、光谱采集，然后获取这个样品的微生物信息，通过我们建模等，最终做出这个产品那个货架期的快速预判。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帮助我们产业当中快速的决定这个产品那个货架期，辅助我们产业的生产等等。
9: 围绕着消费者与产业发展需求，我们团队在肉的嫩度、颜色、货架期等控制、肉的分级、肉的致病菌溯源与控制、肉的智慧化生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想要牛起来还得吃中国自己的牛肉。张一敏教授团队致力于探索国产牛肉、黑切牛肉控制、牛肉嫩度改善、牛肉综合保鲜等关键技术，破解了颜色差、嚼不动、放不住的难题，为牛肉加工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4: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今天的山农大家说，我们就来聊一聊茶。陆羽曾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但今天啊，要带您看的是在北方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茶叶。那茶叶是怎样在山东落地生根的？那山东茶凭啥能享誉全国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探究竟。
15: 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他就不收，农民着急呀、他那个这么好的原料，哇，白白就长在树上了，没有利用啊。高价茶并不等于高端茶。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丽霞教授，一起聊一聊山东茶产业那些事儿。张教授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1: 张教授，从茶经中说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那咱们北方的这个气候呀，还有土壤都和南方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为什么山东也要种茶呢？
15: 茶叶产业的发展就主要就是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解决的就是没茶喝的民生问题。刚刚解放的时候呢，茶叶主要是作为出口创汇的物质，大量出口，而山东作为茶叶消费大省，当时是缺茶喝的，所以毛主席亲自指示要保障山东人民有茶喝，在当时就启动了南茶北引这样一项工程。第二个阶段解决的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没好茶喝的问题。到了90年代，我们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以企业为主导，以市场为主导，大量的都市生产这个名优茶，价格高，产业效益好。我们的日照产区啊，就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大力发展起来的。到了现在，应该说是第三个阶段了。山东人民不缺茶喝，也不缺好茶喝。茶产业的发展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同时和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发展时期。
1: 张教授，那山东茶与南方茶的区别是什么呢？作为消费者，我们怎样才能辨别出真正的山东茶呢？
15: 山东茶总体的品质特点和南方的高山茶是相似的。有一句话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定义所谓的高山茶就是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在气象学上哈，有这么一个规律， 就是向北推进一个纬度，相当于海拔提升100米。山东的纬度大概是35-36度，我们就算35.5吧，我们粗略计算一下，你看这里相差有多少个纬度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这高山茶有什么特点呢？它就具有香高味浓耐冲泡的特点。无论你是做绿茶、做红茶、做白茶，它的香气都是非常浓郁的，而且它的滋味也是非常醇厚、回甘、鲜爽的。除了和南方高山茶的这个共同的品质特点以外，我们山东的绿茶的茶汤就会有绿，其中有一种对心血管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比南方茶要高。我们这边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光照是强的，所以我们另外把它加工成红茶，它那个甜香度非常好。如果山东的红茶茶汤将加牛奶，它会是比较好的姜黄的奶色，这种中小叶种的有姜黄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选购到真正的山东茶呢？山东茶和南方茶相比的话，它采摘期要晚，因为南方呢它春季回暖比较早，在选购绿茶的时候一般都以明前茶、雨前茶为最佳，而我们山东的话可能要晚20多天到1个多月，当然大棚里面的会早一点，但是露天的这种一般都会要在谷雨以后才陆陆续续的采摘，头轮茶都要加工到5月20号左右。所以我们在选购山东茶的时候，你一定要耐着性子选准时期。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会品鉴茶叶它的香气啊，它的滋味啊。同时呢，山东茶的价位也会比较高。为什么价格会高呢？第一个是它的茶园栽培管理的成本高，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它的土地的这个租金成本也会高，比西南地区，还有人力成本的一个投入，所以导致它原料的价格会比较高。在早春的时候，我们的鲜叶价格就是别人成品茶的价格了。
7: 为了更全面了解山东茶的种植和加工情况，我们跟随张教授来到了泰安茶溪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山东茶的现代栽培种植模式，也了解了茶叶是如何从茶园到茶杯的过程。
1: 张教授，咱们面前的这片泰山脚下的茶园啊，与我印象当中的南方的茶园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
15: 这是由于山东的气候条件与南方有显著的不同。山东冬季的话，低温干燥强光对茶树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来进行防护。大家看到旁边的这一排松树就是构建的越冬防护林。第二项技术就是进行茶树的设施化栽培，把茶树种在大棚里，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给它覆上膜提温保湿，同时呢，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可以进行接水灌溉。
1: 您刚才说咱们大棚可以覆膜哈，现在我看到的大棚覆的是这个遮阳网，这是为什么呢？
15: 主要是减轻强光对茶树叶片的伤害，低温强光容易导致茶树叶片的一个灼伤。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比如说黄桦的品种，它要求弱光，强光呢也会使叶片灼伤，所以需要遮阴网覆盖。同时呢，在夏天好覆盖遮阴网也可以提高茶叶的品质，减轻它的苦涩味。
1: 张教授，我们熟悉的山东茶主要是绿茶，那还有哪些比较优质的茶品吗？
15: 我们国家的茶叶品类是非常丰富的，有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其实每一类茶都有它的特性。山东消费者的话，从过去单一喝茉莉花茶，然后到喝山东的绿茶，现在什么茶都愿意尝试一下，都愿意喝，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龄段选择一款最适合的，其实这样才是最养生的。所以呢，茶类的丰富度
16: 应该说是越丰富是越好的。山东农大茶学系成立哈，刚开始就主要是做绿茶嘛，但是后面我们发现有几个点促使我们就是坚定不移的推进山东多茶类发展、多茶类生产的格局。我们山东做绿茶虽然有品质优势，但是没有季节的这个优势。那别人的新茶都已经上市了，我们的还没动呢。我们山东因为它

0: 与热同济，在夏天，而且温度呢又没有南方那么高，而雨量又充沛，所以这个时期是产量最高的，树的长势也是最旺的，鲜叶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加工成绿茶，就只能是中档以下的这种品质，滋味也比较苦涩，价格也不高。农民他不会做茶的，他就需要把原料去送到企业，而这个时候茶叶加工厂一些讲究高端的他就不收，农民着急呀，他那个这么好的原料，哇，白白就长在树上了，没有利用啊，没有产生效益啊。所以我们就研究了在山东这种中小叶种哈，原先是制绿茶的这些茶树品种，夏季的原料它如何加工成优质的红茶。
1: 与传统的绿茶相比，咱们的这些多茶类的这些品种，它们是品种不太一样的，还是加工的这个技巧不太一样？
0: 首先应该说是工艺不同。从理论上讲哈，同一片茶园的原料，我们可以加工出六大基本茶类，但你可能采摘的原料的嫩度要求不一样，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采1A1A1A2A这种原料会比较多一些哈。比如说做清茶，也是大家熟悉的乌龙茶，3A4A就会比一般的1A1A1A2A的要老一些，但是还要讲究有一个最适宜。最适宜的话就有品种的要求了，你像我们红茶要求做出那个汤非常的红艳，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茶多酚的含量就要的很高，而我们做绿茶一般要求它那个品质哈要比较鲜爽比较清新，我们就要求氨基酸的含量要比较多，你要做出非常优异的品质来，比如说我们的名优茶，我们的高端茶，那就还是从品种到生态环境到栽培管理到后面的加工，哪一个地方都要非常的讲究。
2: 20多年来，张丽霞教授团队开创性的利用山东夏秋鲜叶，成功研发出优质红茶、青茶、黄茶、白茶等多茶类产品，改变了山东仅有绿茶的单一生产格局，为山东茶产业效益显著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团队受企业委托开发了提升山东地域特色鲜明的代用茶，如荷叶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等，并将玫瑰花、金银花与观光茶园建设和山东花茶新品研发有机结合，助推山东茶产业转型升级。
3: 我们跟这个平阴的一家公司合作呢，开发了一款这个玫瑰红茶产品，它是借鉴我们红茶的工艺来进行生产的。相比于传统的这个玫瑰茶产品，香气滋味会比较浓郁，然后呢滋味比较耐泡，这个浓度会比较高，它的存储空间呢相对要缩小很多，也解决了他们这种产品存放的这个问题，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每斤呢能提高100到200元的这种价格。
1: 那张教授，您刚才也一直提到咱们现在也做一些高端茶哈，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价格非常高的茶叶，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如何去分辨高端茶，然后怎么样去选购它呢？
0: 高价茶并不等于高端茶。那么我们评判什么是高端茶呢，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它的品质肯定是要很优异的品质，就是你挑不出它的毛病来。我们在茶叶的品鉴上是有一套科学方法的，从5个方面去评判它。首先看它的外形，冲泡以后看汤色、闻香气、尝滋味，还要看它冲泡以后的那个叶底，我们专业术语叫叶底，大家知道的就是那个茶渣。第二个，应该说它还是非常稀缺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它的价格肯定也不会低，所以是高价茶和高端茶，它的关系就是高价茶不一定是高端茶，但是高端茶它的价位肯定要比一般的茶要高。所以大家在选购茶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自己提升自己对茶叶的一个品鉴，并不一定要被那些噱头所左右，自己要具有判断。 判别力。
4: 张丽霞教授带领山农大茶学系攻克山东茶产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瓶颈难题，从创建山东省首个茶学学科到实现山东茶产业的提质增效，23载光阴，他致力研究山东茶产业发展这一大课题，将论文写在了山东茶园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是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防治这是林业的命脉。目前森林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如何实现对病虫害的快速检测和绿色防控，有效解决生产中的难题？森保人为林业病虫害防治的攻坚克难带来了哪些助力呢？今天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齐鲁学堂的刘慧香教授一起了解重大林果病虫害防治背后的故事。
1: 刘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们了解到呀，您的科研方向是森林植物病理学方向，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是研究森林植物生病的问题呢？
7: 森林病理学它是一门研究森林病害发生发展规律以及绿色防控的一门科学。那么我们的任务呢，主要呢就是研究病害为什么发生了，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科学的防控。
1: 目前森林植物病害主要的防治方法是什么呢？
7: 总体来讲的话呢，应该有6大防治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叫植物检疫。植物检疫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种检疫性的病害，比如说一些外来的，它是一种法规检疫。那么我们在我们国家来说呢，专门有这个防治的机构。那么第二种防治方法呢，我们就叫林业技术措施。那么林业技术措施呢嘛，主要是通过一些林业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措施，它也是一个长效的措施。但是当一个病害发生的时候，林业技术措施呢，它的缺点就是说不能立即的奏效，但是呢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三个防治方法呢，就是说植物抗病的品种的选育，是一个高效的措施，但是育种的过程需要艰辛的这个劳动。在我们林业上来说，这个抗病育种的工作主要是我们从事抗病育种的人来做。第四种防治方法呢，就是我们叫物理防治方法。物理防治方法呢，主要是用光啊、热呀、电呀，针对这个边物啊，它的一些气味啊，有一些敏感等等的这种措施。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物理防治措施也是非常高效。那么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化学防治措施，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比较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病害大量发生的时候呢，它能够快速的去实现长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防治措施。那么生物防治措施来说呢，它就是利用生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那么它们的相生相克呀，它们的互相的促进呀等等，那么来发挥作用。在应用比较好的呢，就是在土团病害。那么土团病害，因为土壤呢它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现在在生物防治里面，像利用这个木霉菌呀、粉红粘稠霉呀这些来讲的话呢，就是效果非常好。现在也一直在讲这个生态调控，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把上面我谈到的这6大措施有的结合，就能够有效的这个实现持续的防控。这是也是现在我们的一个整个的森林病害防控的一个趋势。
1: 刘教授，咱们现在是在板栗科技小院对吗？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院它有哪些作用呢？
7: 这个我们这个小院呢叫泰山板栗科技小院。板栗呢是我们泰安的地标性的产品。我们泰安的板栗呢是45万亩，每年呢给我们泰安的出口创汇啊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效益，在我们整个的乡村振兴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作为山东农业大学，如何服务于我们泰山板栗的产业，那么我们科技小院呢就发挥的这样一个作用。板栗科技小院呢是我们2024年4月成立的。那么这个小院呢，就说是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这样的一个宗旨。今年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于 板栗园病虫害的这个本地的调查，明确了目前咱们泰山板栗上主要的病虫害，特别是最近板栗上的一个种实病，今年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板栗的产业影响非常大，很多老百姓呢就是说我估计这个收成呢都能降80%，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呢已经我们进行室内的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以后，已经初步明确了它的整个的发生的原因，明年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按照这个季节要进行防控啊，我相信明年的板栗的这个整个板栗食腐病的问题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你看我们这两个的特点都是很亮是吧，你看这个果子很亮，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来讲的话呢，这个上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果子呢就不亮，特别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有点发红啊，有点发红，那么这个的话呢就说明它已经感染了这个食腐病。那么如果我们把食腐病拔开之后，大家可以看那么先出现黑点慢慢的扩张，到最后整个果子特别是在储藏期，那么一旦发生之后就不能食用，就直接就是老百姓呢很多时候就绝书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课题组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可立小院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课题，目前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明确了这些病害呢它的原因，特别是这个病害大家看这是在果实里面，从果实里面的话呢就说明它在田间的时候它的侵染应该是花期侵染，所以明年的话我们在防控上就是要紧抓花期的这个关键的时刻目前我们也是围绕这个病害呢进行了很好的这种生物源的一些药剂以及生防的一些制剂的研发，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紧抓防控的关键时节来进行科学的防控。我们现在所看到呢主要呢就是在板栗的枝干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病害呢我们叫板栗疫病这个板栗疫病呢被称为世界三大病害之一，正常的这个板栗的你看这个树皮呢是比较暗一点的，但是感染到板栗疫病之后树皮发红，树皮纵裂它的木质部都出来了，它的韧皮部就是会形成这种凹陷这是典型的溃疡性的症状，那么它产生了之后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营养的传输，因此感染了板栗疫病的这个板栗树它的果实的产量质量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对于板栗上呢来说呢是一个毁灭性的病害。
8: 林院长呢他们是从2019年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呢我们搞了一个党建联合活动，因为林院长问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想了解一下我们产业，当时呢我就给他讲了我们这个栗食病特别严重，而且每年因为这个损失不少，就我自己的情况下就因为一个企业当时签合同这栗食病我就损失了一单就损失了20多万，所以那时候可以说特别心痛，然后我说也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林院长呢就从2019年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基地来看了一下，然后呢走访了各个山区，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些基地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他们现在已经都完全的掌握差不多了，而且每年的情况下我们都根据咱这个栗食病的一些变化什么的，然后再跟林院长这块他再来采集一下样本，然后收集一些数据，再加上林院长的理念比较好，他一直希望我们为了环境的这样事呢尽量呢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所以说呢这两年给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工作，可以说提质增效，不但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然后呢还有社会效益。
1: 那刘教授，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杨树的细菌溃疡病也是由您的科研团队首次报道，那您能为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病害的一些成因啊或者解决方法？
7: 杨树啊是我们北方的重要的一个造林树种，那么在杨树上的这个细菌的溃疡病呢它是2005年到2006年的时候在我们山东的菏泽地区就发现了这个病害，当时来说呢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呢从远处一看流脓，所以首先我们判断呢它肯定是细菌性溃疡病，野外表现的症状就是在主干上形成那种流脓之物树体就出现溃烂，那么如果它危害枝小的枝的话又肿胀，所以说它一旦发生之后对于这个大树来讲的话一旦遇到风啊就会出现风折，一吹就倒了，那么对于小树危害的话这个树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它对杨树上呢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针对这些病害来讲的话呢经过我们的反复的研究也明确了它的病源，那么我们通过文献的检索呢确实是一个新的病害，那么这个病害的发生来讲的话呢它呢主要呢就是通过媒介昆虫来传播，一般的细菌性病害来讲的话很多呢都是通过风和雨，媒介昆虫是一种， 但是呢，在这个病害类型呢，媒介昆虫的在传播病害。

0: 发挥重要的作用。它这些媒介昆虫啊，那么主要取食的植物部位都比较高，杨树的它的上部呢比较嫩。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细菌流脓，它有气味，所以它会吸引很多的昆虫在这里取食。取食完之后，它要到其他的健康的树井上要进行取食的过程中，就把细菌传上去了。由于它传播的位置比较高，所以一旦这个病斑出现了之后，树体的这个脓呢就从上面一直朝下流，啊，流下来之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树呢流到哪里，这个病斑就出现到哪里，树就溃烂到哪里。所以这个病害来讲呢，核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它的危害呢比较威胁大的，就是因为它呢媒介昆虫的传播。那么有的时候干旱的年份啊，这个按说有些病害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呢由于媒介昆虫，它在干旱的年份它的繁殖还效率更高，所以这个发生的更为严重。从这个病害发生的时间上来讲，基本上是从每年的四五月份一直到每年的十月份都可以持续的这个发生。所以对于这个病害的防控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呢就是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控。我们研制了早期的监测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野外昆虫飞的时候啊，我们呢建立了一个 LAMP 技术，这也是目前我们叫一种恒温等位检测的一个技术，能够快速的检测一些在林间飞翔的昆虫，以及在树体还没有感病的，我们都能够迅速的检测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我们后续的这种精准的病害的防控呢提供了依据。通过这个抗病品种的选择，以及呢就是这个林间的这个树种的合理的配置，以及环境友好性药剂的这种防控。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发现呢，就是说如果亲的话，它感染了以后这棵树呢就不再感染，明显的表现出这个菌侵染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导寄主的抗性。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就这个研发了针对这个病菌的低毒的菌株诱抗剂，就像咱们人一样，这个先打疫苗我们就能抵抗了。针对这个杨树新菌溃疡病啊，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啊，就是形成了一套防控的措施。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哎，我觉得整天都很开心，我们在不断的去探索林子里面这些一些新的动向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健康的林子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很开心。当我们看到这些有病啊有虫的时候，我们说实话来讲，从心里来讲呢，就是很沉重啊，我们都会快速的啊，迅速的去研究它，提出有效的措施，为我们这个保护我们这个森林的健康我们作为森保人出一份力量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坚守的。
1: 吾往森保初心，牢记青山使命。刘慧香教授团队28年来致力于重大林果生物灾害的成灾机制、快速检测预警技术研发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林果病虫害防治的一线生产问题，促进了林果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0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翻江鼠蒋平为了得到九紫莲花，挺身走险探天池。咱说到这儿得交代清楚，这个天池可不是白头山上那天池，那座天池在中朝的边境，比这天池也大得多得多。这座天池是半天然半人工。说的天然，这个地势低洼，到了雨季，寺外山上的水都往这儿集中，日久年深，就形成了一潭池水。说的人工，据说在数百年前，在九江府出了个活财神，为了修一座别墅，就选中了汉阳峰，在这座天池的边上修了不少琼楼玉阁。后来由于发水，房毁屋塌，连这个百万富翁也葬身水底。打那之后，没人敢上这儿住来了。结果呢，就传出很多故事，什么天池里有神，天池里闹鬼，如何如之何，话不过三，越传越神。有关这座天池的传说多达100多种，但是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靠着这座天池的东坡有3座洞，每座洞里头都有动物，谁也叫不出什么名来。左右两个小洞有2头鳄鱼，不管它是不是鳄鱼，这形状长得酷似，挺长大嘴，满身肉包，挺长的尾巴，4只爪，相貌凶恶，极其凶残。天池里边生长的水生动物全是他们最爱吃的饮食，如果有人十足掉到水里，也能供给他们一顿美餐。正中央那个大洞还有一头庞大的动物，咱们暂时给它命名为孽龙。它这个形状有点像上古上的恐龙，但是比恐龙脑袋可大，身子要小得多。就在这洞里头待着，这九紫莲花就在孽龙前面不到2丈远，因此要取这九紫莲花是逃不过孽龙的眼睛，就成为天然的九紫莲花的守卫者。没这玩意儿看着，早叫你扒走了。书接前文呢，蒋平他们哪知道这些事儿， 光要想拿九子莲花，没想惊动左右的鳄鱼。

0: 刚张豹斜刺里赶到了。张豹和马龙是负责保护蒋平的，遇上这种事儿，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呀。因此永金刚双脚踩水，两手捧刀，奔着鳄鱼腹部便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鳄鱼这皮太厚了，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咔嚓，这一刀像捅在橡皮上似的，没扎动。虽然说没扎动，这玩意儿挺疼啊。这鳄鱼脚着下边不得劲儿，往下一颤，哗，摸回头来，奔永金刚、张豹来的。张豹一看不好，是摸身就跑。蒋平脱了险了。单说樊江鼠脸都吓变色了，一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求着水乘风破浪是扑奔白云瑞。云瑞率领小四杰和蒋昭、蒋小义正在这挡着，一看这水冷不丁开了锅了，忽起忽落，就知道发生事儿了，没把几个人给吓死。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蒋平上来了，云瑞就喊：“四伯，这厢来！”云瑞一伸手在腰里头把飞抓百链锁解下来了，事先把绒绳都拴好了，以备万一。哗了，三丈多长的链子一抖，蒋平伸手抓住云瑞，三把两把把樊江鼠拽到岸上。再看蒋平狗油胡也耷拉了，脸也绿了，下巴也抖了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可正在这时，水一翻花，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也上来了。云瑞，那意思下句话是说快点儿搭一把，我们已经没劲儿了。可这话刚出口，冷不丁的俩人又消失在水中，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可叹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双双毙命，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水都染红了。蒋平他们在岸上一看，是失声痛哭：“孩儿哎，我的孩子！”其他的小弟兄全掉眼泪了。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哭骂多时，问蒋平：“四伯，水底下究竟有没有九紫莲花？”“
1: 有啊，我亲眼目睹啊，眼看就到手了，遇上这种怪物。”“
0: 哦，既然这样，四伯父您在上头料后片刻，看我的。”
1: 云瑞啊，去不得，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
0: 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再看白云瑞唰砰一溜水线不见了，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哎呦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云瑞哎，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拧啊？
1: 小义师姐，你们快下去帮帮忙！”哎哎，
0: 就这样，孝门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单说云瑞，穿着水是依靠，手里拎着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使了个千斤坠，坠到水中。
1: 这
0: 睁眼睛仔细观看，模模糊糊发现前边果然有黑洞洞的洞口。白云瑞的水性没有蒋平高，也看不了那么远，但是在两丈左右还能看得见。他又往前游了一段，一看可不是嘛，有一朵花根儿在沙石地里长着，这厅碧绿碧绿的，在水里是摇来摆去啊。但是云瑞呢，吸收刚才的教训，往花的周围一看，哎呀，黑洞的洞里头趴着三位，六只眼睛像金灯一样都盯在外面。云瑞他们刚到就被里边发现了，白云瑞是顿感紧张。正在这时候，左面这条鳄鱼尾巴一脚直奔小大漠，云瑞豁出去了，为了给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报仇，毫不畏惧。他一看鳄鱼张着大嘴奔自己来了，双脚一踩水，身子往旁边一斜，把这一嘴躲开了。云瑞是抡刀就砍，无奈他这玩意在水里头别扭，他不像在旱岸上，这刀怎么使怎么管用，这水里的阻力太大呀。幸亏他使的是刀，他要使锤那就更玩不转了。云瑞想把鳄鱼的脑袋砍下来，但是这个水阻力这一冲击把刀还偏了，正好砍到鳄鱼的下嘴巴子上头。尽管这样，云瑞这是宝刀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这鳄鱼长得再结实，架得住这玩意碰吗？咔嚓一下把下嘴巴子给扇掉了，顿时水就红了。这鳄鱼疼痛难忍，在水里头一脚这尾巴，哎呦，开了锅了，哗哗哗哗！这云瑞啊，和这几个年轻的小英雄，就好像那饺子下的锅里拿勺一豁弄，随着水乱转，跟那意思是差不多呀。这几个人身不由己，在水里头转开个了，要不是水能高。随意漂流撞到石头上就得粉身碎骨。这时蒋平领着人也跳下来了，蒋四爷拉住白云瑞是死拉活拽把他们拖到岸上。到了岸上天黑了，爷儿几个都上不来气儿了，坐在岸边上好一顿休息，最后能说出话来了，蒋平这才劝云瑞啊，不能操之过急呀，如果是这样急于求成，把咱爷儿几个的命都得搭到这儿，咱死不足惜，得不来九紫莲花就救不了老罗汉欧阳普中，救不了老罗汉就胜不了郭长达，也就是救不了八王千岁，怎么办呢？因此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呀，今儿个不行还有明天呢，不超过十天就可以。孩子回殿休息吧。四伯，莫非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那有啥法儿，这就是战场，打仗就得死人呐。你能跟那底下的怪物去讲道理去？为什么把他们吃了？那玩意好使吗？孩子，别意气行事了，回殿吧。云瑞一看，可不是吧，天快黑了，大家垂头丧气，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想起张豹马龙，谁心里都堵个嘎的。来前九个人，回去剩七个。到了定更天以后了，他们才回到殿房。
1: 到了史家老店，把门砸开，伙计一看呀，怎么回来七位呢？怎么后边还有吗？没了。那二位，哎，有事儿去办事儿去了。蒋平也没说实话。大家回到屋里头，伙计一瞅这几位怎么累这模样，去干什么去了？赶紧把水打来，蒋平他们洗了洗，合衣而卧，就这样睡了。简短文介说，到了第二天，他们吃完了饭，又带了应用之物，二次奔天池。到了这儿，爷儿几个都下了水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仍然没得过九紫莲花呢。仅杀了一条鳄鱼，剩下一条鳄鱼，还有个巨大的孽龙藏在洞里不出来了。谁敢进洞？往里一进，那不就完了吗？九紫莲花也没弄到手里头，可把爷儿几个急坏了。第二天就这样回来了。转过来第三天，又是一场紧张的搏斗，仍然没把九紫莲花到手。蒋平掐手指头一算，离开开封府到现在六天，我娘哎，还四天了。要再这么耽搁下去，咱白来了，可把蒋平愁坏了。一看大伙全累完了，明天再继续取九紫莲花，恐怕谁也回不来。蒋平心说，头一个我就回不来了，这些日子拖垮了。他坐在院里正发愁呢，开店那个伙计过来了。嘿，我说老爷子，您是不是姓蒋啊？什么事儿？我们掌柜的办事儿回来了，方才跟我打听，我把店簿子拿出来让他老人家看了看，我们掌柜的说跟您认识，打算见见您，不知您允许不允许？你们掌柜的好啊，把他请来吧。哎，伙计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一个人。这人来到蒋平近前，看了两眼，撩衣服就跪下了。四老爷，恩公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这人说话声音颤颤巍巍的，看那意思要哭。蒋平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壮士，我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哎呀，四老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好好想想，第一次咱们见面是在哪儿？第二次是在哪儿？蒋四爷翻着眼睛想想，哎呦，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史，叫史丹？过去我跟你闹着玩，竟管你叫史丹。对喽，四爷，你想起来了，我不就是那个史丹吗？这店就我开的，为什么叫史家老店呢？啊，史丹内，你可发了福了，比当初胖多了，怪不得我认不出你了。四老爷，这些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啊，都是我带来的。太好了，这是天意该着。你看这么大的九江府，你怎么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呢？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四老爷别走了，我好好的报报恩。伙计，快点准备酒席，我要请客。就这样，蒋平跟史丹携手揽腕进了屋了，这别人都不认得。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介绍，云瑞啊，这位叫史丹呐，我说话呀他也不能挑理，年轻那会儿他不学好，在严家滩给人家当保镖，保的是花花太岁严彬。这个严彬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后来开封府的人去抓差办案，就史丹这小子吃谁像谁，为了拒捕欧差，打救他的主人，抡三节棍一砸， 他这能力真不错，没砸着别人，把他主子脑袋给砸开瓢的，就是他干的。
0: 史丹也乐了，可不呗，当时他妈我眼都花了，看着脑袋就砸，没注意把我家主人给砸死了。
1: 蒋平接着说，为这件事他摊了官司了，被包的人判处10年徒刑，发配到南阳府。后来我们到南阳府抓差办案，哎，又遇上史丹了。打那之后，史丹学好了，曾经帮着开封府夜探团城子，在里边卧底，帮着我们捉拿府邸君王东方亮。哎呀，南阳府一别又是好几年了，没想到在九江又遇上你了。史丹不住地赞叹，可不是吗？自从南阳府一别呀，我不敢在那儿待了，我怕东方亮有爪牙在报复，因此我就逃到九江来了。手底下有点积蓄，我就开了一座史家老店，谁知道这小买卖越干越热乎，就这么我积攒了俩钱儿，把这店重新翻盖了一下。如今我也娶了媳妇，也有了后代，我这后半辈儿就是这样忍了。四老爷，说实话，我真想找个机会到开封府看望看望各位。你看这些破事儿，始终就没能脱身。没想到四爷您倒来了，这真是咱爷儿俩的缘分。说着酒宴摆下，史丹非常热情，给大家敬酒布菜。可吃着吃着，他发现在座的七位面色阴沉，都是勉强跟他寒暄，心不在焉呐。这史丹也是半闯江湖的人，一看就明白是有事儿。四老爷，按理说您是官人，我可不应该胡打听，但是我觉着我也帮着官府出过力，到现在还愿意替官府出力。四老爷，莫非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如果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嗨呀，史丹内，你跟我不分彼此，我还有瞒你的事儿吗？是这么一回事儿。蒋平把八王泪的事儿，以及取九子莲花的事儿，如实的都讲了。史丹听完一拍大腿，嗨，我四老爷，您早跟我说呀，您要早说就不能遇上这些麻烦。废话，我上哪儿找你去？可也是，我刚访朋友回来。哎呀，我四爷，要照您这么说呀，您别上天池了，您要去既得不来九子莲花，好好的把你们爷儿几个的命还得扔到那儿。我说为什么咱们见面晚了呢？我有个好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位，他要上天池取九子莲花准成。哦，史丹，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当然了，四爷您别小瞧我呀，最近我有出息了，交朋友也往上看。我这位朋友是忘年交，人家比我岁数大得多呀，威震九江，姓盖，叫盖天仇，人送绰号叫压三江，那水性才高呢。四爷，您别看您叫翻江鼠，人家压三江就压着你三分点儿，哎，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他还有个女儿叫盖飞侠，人送绰号叫龙女，龙的女儿，您说这个水性能怎么样？人这爷儿俩武艺超群呐，在九江府赫赫有名，家里就住在九江府东关外的盖家庄。 离这25里。另外我再告诉你，他们家还有宗宝贝，这宗宝贝叫细龙珠，究竟有什么威力那咱就不清楚了，听这个苗可能能镇住天池里的怪物啊。四老爷，您要乐意的话，我愿意投钱带路给你们介绍盖家妇女。史丹呢一言为定，我谢谢你了啊。不管事情成与不成，你这个心意我是领了。哎呀，四老爷，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您怎么还这么客气啊？我看今儿个来不及了，你们就好好的休息，明天咱们起个大早，我领着各位赶奔盖家庄。行了，行，一言为定。哎呀，大伙这个心呐，还真就痛快了不少。从打来到今天，哎，睡觉睡得也比较安然。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史丹比蒋平他们起的都早，为了叫大家缓乏，他特为整了两辆马车，铺的喧喧腾腾的，来到里边请蒋平。四老爷，外头车我都准备好了，礼物也备办齐了，您什么都不用操心。我史丹，你可真有出息了。好嘞，将来一块儿谢。云瑞，咱们起身吧。大家在外头上了车，一共两辆车呢。云瑞和蒋平、史丹在头辆车，其他人在第二辆车上。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官道赶奔盖家庄。到中午的时候进了庄子了，史丹告诉车老板拐拐往左拐，说着话车子一拐弯，眼前出现个黑门楼。四老爷，到地方了，我们要请的人就住在此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4: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3: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4: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5: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史丹陪着蒋平和白云瑞来到盖家庄，史丹用手一指，四老爷到了，就是这家。众人从车上下来，整理衣帽，把礼物也搬运下来等着。史丹上台阶叫门，刚拍了一下门，里边的人就出来了，看了看，您是啊？我是九江城里开店的掌柜的，姓史啊，有事要求见你家员外，烦劳通报一声吧。哦哦，您就是史家店的那位东家？哎，不错不错，我们东家常叨念您，您等着啊。说话这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有人边笑边说：“哪阵香风把石掌柜的吹我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啊！”蒋平、云瑞等傻目观瞧，呵，在里边出来个大个的老头，身高一丈挂零，长得非常魁伟，一张大长脸，没有一尺五也差不多。小四姐偷着乐，心说这骂人讲话了，看你那驴脸吧，真跟那驴脸差不多少，怎么这么长啊？就见这位老者长着一层水锈，证明他一年得有半年在水里头待着，不然不能长水锈。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眼努出眶外，白眼仁多， 黑眼仁小，就好像鸭蛋上点个黑点儿，叫人看着望而生畏。磕下一部花白胡须，浓浓密密，扎蓬磕磕，看年纪还不算大，也就54、55岁吧，但是满面春风，显得那么和善。等到了大门前，伸手把史丹给拉住了。恩公，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正想你呢，快点里边请。蒋平、白云瑞、刘世杰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管史丹叫恩公。书中代言，无巧不成书啊。史丹到了九江府西门里开了店房了，就转过年来的时候，正好盖天仇上东方访友刚回，到了九江就病倒了，一头扎到史家店。你看史丹这个人呢，心眼好，一看挺孤独一个老头，怪可怜的，亲自给煎汤熬药，一直把盖天仇服侍好了，问明他的家乡住处，亲自套辆车把他送回盖家庄，受人点水之恩，须得涌泉答报啊。盖天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知恩能忘报吗？因此对史丹感恩不尽，见面就叫恩公，给送了不少礼物。逢年过节，盖天仇必定亲自到店房去看望史丹，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其实要讲身份，讲能为，史丹比人家天地悬殊啊。你看盖天仇一点架子都没有，始终不忘前情，把史丹感动得无可无不可。老侠客，您太客气了，那算什么呢？您就挂到嘴边上了，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见没，我这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您，就这么的，我斗胆把他们就领来了。老侠客，您不能挑我的理吧？怎么能呢？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快给我介绍介绍。史丹偷眼睛往街上看看，除了有几个小孩追追打打，还有几个年迈的人在门口那闲谈，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这才压低声音给介绍。老侠客，看着这位没，这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大武艺排行第四，翻江署蒋平。
0: 好，
1: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泽昌。不敢当，不敢当。
0: 嘿呦，
1: 我说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欢迎欢迎，恕我眼拙，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别太客气了，哈哈，我跟您初次见面，我感觉到真是三生有幸。
0: 史丹把云瑞叫过来了，
1: 老侠客，这位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啊，提起来大大有名，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吉岗，他父亲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末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他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现在官拜二品将军之职。
0: 哎呦，
1: 盖天仇上下打量白云瑞，年纪轻轻，仪表堂堂，
0: 一股正气逼人，还长得跟银娃娃似的。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简直是与众不同啊。盖天仇赶紧一抱拳，失敬失敬，闹半天是好奇之秀，堂堂的白将军。白云瑞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晚生过府造次，还望老侠客海涵。史丹又把那几位叫过来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娃邵环杰，这位就是蒋平的亲侄儿蒋昭、蒋小义。大家彼此见礼，又客气了几句。盖天仇一转身，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快，把车赶到后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验料啊！告诉厨房准备吃喝。蒋平一看呢，这个人蛮热诚，看来求他帮忙不成问题。说说笑笑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照顾的这个周到劲儿就甭提了。那史丹是介绍人，自然觉着脸上也觉着光彩，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就谈起来了。盖天仇是个直性子，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落到正题上了。恩公，方才四老爷说了，无事不登三宝殿，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找我有事不成？啊，老侠客，您别挑理，四老爷他们遇上一件棘手的事儿，非您莫属，我也多嘴，就把您给介绍出来了。他们是想求您帮忙。哦，堂堂开封府的官人，手眼通天，办什么事儿办不了？我无非是农村的一个老者，我能干什么呢？蒋平一笑，老侠客，您别太谦了，既然问到这儿，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蒋平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当说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命丧天池，蒋平的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那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也是长吁短叹。哦，是这么回事儿。盖天仇点点头啊，四老爷，您的意思是想请我出头帮忙，斩孽龙得九紫莲花？
6: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四老爷，实不相瞒，天池我下去过十次
6: 啊。
0: 您都下去十回了？当然了，我这人最喜欢在水里待着，不管多么大的风浪，不管多深的江河湖海，我是非摸着底儿拉倒，我就有这么个好奇的心。在咱们这方圆几百里，也不管什么河、什么江、什么湖，我全都游到了。这天池尤其是前几年，我几乎是每年三次。可我知道那里边有动物，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我可没敢动，发现不好我是扭头就跑啊。但是我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九紫莲花，您这一说我是如梦方醒啊。哦，这里边有宝贝，可不是吗？我们就要的是九紫莲花。老侠客，
1: 如果您能帮忙把这种花给我们得到手里头，您就算帮我们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将来救了欧阳普中，他也得感恩不尽。
0: 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是应尽之责呀。四老爷，咱们一言为定，我答应了。
1: 哎呦，多谢多谢，想不到事情进行的这样顺利，遇上您侠肝义胆的侠客爷才能这么爽朗答应。
0: 不不不，四老爷，我这人呢有什么说什么，你看我帮忙一定全力以赴，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可是有一样，要斗不了孽龙，得不出九紫莲花来，您可别怪我呀。别说因为我耽误了事儿，我可担不了责任。
1: 哪能呢，吃人饭有那么办事的吗？只要您尽了全力，我们就感恩不尽。真要得不了九紫莲花，那乃属天意，跟咱们就毫无关系了。
0: 好，四老爷要冲你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了，什么时候起身都行。
1: 这时候厨房的人进来了，袁爷，饭菜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现在就开席。蒋平他们吃不下去，再三的谦让，
0: 盖天仇是执意不从，那哪能呢？到我家了，凉水温热了，你们喝一口，这是人情啊。饭菜做好了，你们要说不吃，那不是瞧不起我吗？
1: 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不好推辞了。不多时，酒宴摆下，大家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这盖天仇详细地向蒋平询问了他们几次进天池，怎样斗孽龙和那条鳄鱼的经过。他们知道一共三个动物，宰了一个还俩，这俩是最不好惹呀。现在好像惊弓之鸟躲到洞里不出来了，人也进不去，他也不出来，这事儿不麻烦了吗？史丹插话：老侠客，我到九江就听说了，您家里头有个宝贝叫戏龙珠，顾名思义，戏是调戏的戏，戏耍的戏。那么这个珠子如果要拿着天池一戏耍这孽龙，背不住就能引出来，引出来呢就能把它收拾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兵分两路，这面斗孽龙斩鳄鱼，那面不就得了九紫莲花了吗？哎，蒋平用手一拍史丹，别说呀，小子几年不见你长出息了，你比孙武子都会用兵啊。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盖天仇也乐了，不错，我家是有祖传的宝贝叫戏龙珠，他这名儿是叫这名儿，谁也没适应过呀，能不能戏得了龙，那龙能不能被他引出来，谁敢说呀。反正这么办吧，咱试试看。不过呢，实不相瞒，我老伴儿没了，我就守着我一个女孩过日子。我这女孩叫盖飞侠，娇生惯养啊，今年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怎么办呢？我就安慰丫头，倒不是说没有保媒的，也不是我这个丫头找不出主去，就因为这个孩子眼光太高，挑剔太大，能有上千份都黄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到而今。我安慰女儿啊，就把家传之宝戏龙珠给了她了，拿这颗戏龙珠当定亲的信物。这玩意儿要用这珠子，我还得跟我姑娘商量商量，从她手里暂时先借出来一用。 估计不大。我女儿能不听我的吗？请你们众位稍候片刻。
6: 合适了，
1: 那您请忙着吧。盖天仇把筷子放下，让史丹陪大伙吃喝，他转身奔内宅。他们家呀，虽然没有楼，但是房舍非常讲究。这姑娘住的第四层院子，小院不大，三间房，干干净净的，院里栽满了花草。这姑娘就喜欢养花。另外呢，他们家佣人可不少，打更的、下夜的、厨房的、长工、短工，干零活的老妈子丫鬟就有20多口。就因为盖天仇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没少挣钱，人家家底儿非常厚实，就雇佣这些人也不费劲儿。尤其是姑娘大了，没有人陪着开心解闷儿也不好，所以他给他女儿雇了6个丫鬟、2个婆子、8个人陪着姑娘。盖天仇一进院啊，一看女儿跟这帮丫鬟婆子正在那赏花呢，又说又笑的。有个老妈眼尖，哟，老员外来了，大伙谁也不敢吵吵，往两旁一撤，给老员外行礼。盖天仇一摆手，你们不必担惊，都自家人，何须多礼。
6: 要爹，我听说前边来客人了，
1: 可不是吗？
6: 那您不陪客人，到我这有什么事儿？丫头，有话屋里说。
1: 就这样进了屋了，把门关好了，盖天仇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但是姑娘盖飞侠也听懂是怎么回事了。最后盖天仇说，丫头，我之所以跟你说呢，因为你身大袖长，你也是个成人了，为父不能背着你，也希望你忍痛割爱，把细龙珠借为父一用，你看怎么样？盖飞侠听完了，把嘴就撅起来了。
6: 要爹，您看您呢，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细龙珠咱不管它值钱不值钱，那是女儿定亲的信物，女孩的东西能轻易借个人吗？万一有个3长2短，把珠子损坏失落了，多不吉利呀、啊！爹，您这个人呢，脑袋一热，您就答应了，我不借。
1: 哎，又耍小孩子脾气，这么多人看着他，怎么能失落得了呢？再者一说，怎么能损坏得了呢？丫头，您放心，这件事包到为父的身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赔你。
6: 要瞧您说的，这珠子是无价之宝，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您上哪儿找第二颗去？我就不信您能赔得起。
1: 算了算了，快拿出来吧，那些人饥又饥渴又渴，都等着为父的回信呢。盖飞侠一乐，叫丫鬟拿出钥匙来，到里间屋，时间不大，取出个小盒。这小盒是硬木雕刻的，上头有8仙人。把盒盖打开，里头有黄绫子衬着，中间有一颗珠子，是光彩夺目。这珠子有多大呀？您看现在玩的那乒乓球没？比那乒乓球小不了多少，比一般的鸡蛋黄还要大着一圈，溜圆溜圆的，是光彩夺目啊！往眼前一现，这屋里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盖天仇伸手刚要接，姑娘吧嗒把盒盖一扣，把细龙珠藏身后去了。丫头，你要变卦？
6: 爹，我可不能变卦，我说借给您我就借，
1: 不过我有个要求。
0: 说吧，什么要求？
1: 刚才您说前边来的那些人都是开封府的
0: 啊，
1: 都是官人啊，最小的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
0: 人家要不是为了到天池得九紫莲花，
1: 能到咱家吗？咱就吹三通打三通，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哟。要瞧爹说的，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我们还不请他的，爱来不来，有他们咱也活着，没他们咱也是堂堂的侠客。
0: 当然当然，不过我觉着是挺光彩。
1: 爹啊，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您还提了个人叫什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啊，
1: 他官最大，二品将军，白玉堂之子，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将来他上了年纪，他就是上三门、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个门的总门长啊。
0: 是吗？他有什么能耐
1: 能是总门长的接班人？
0: 那当然有能耐了，你在外头高耳朵一摸都得摸出奖子来。这小伙子乃是白云剑客夏侯人亲手传授的武艺，风僧醉菩提凌空也教给他绝艺在身，人家是剑客的徒弟，少剑客一位，谁不服气？我就不服。
1: 行了，行行行，这话也就在屋里你跟我说，要传到人家耳朵里笑掉大牙。快点把珠子给我。
0: 不，
1: 我话还没说完呢。爹啊，您到前厅跟那白云瑞去说一声，我有点不服气，我打算跟他比比武。
0: 啊，拉倒吧，
1: 疯疯癫癫挺大个丫头，这是应该你办的事儿？什么理由跟人家比武？这是什么节骨眼上？
0: 我不管，谁让他求咱们来了，求咱们就得听咱的。我听他那么大的名望，我不爱听，我不服气，我就要跟他比比武。可是呢，不管我输或者我赢，珠子肯定我是要借的，但是这个愿我得了了，您不答应我就不借。我这，
1: 哎呦，盖天仇一听惯坏喽，惯坏喽，儿大不由爷爷，你说打又打不得，抢又抢不得，老头子这火真是三起三落。
0: 好好好，
1: 丫头你就听个信儿，我到前屋把你的话捎到，可人家同意不同意还在两可之间。
0: 爹，他不同意我就不借，不就完了吗？
1: 让他们免开尊口，有办法去想办法去，我还不允许您给帮忙
0: 啊。好好好好，我到前面去说去。
1: 盖天仇回的前屋，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那蒋平多聪明啊，一看他走前春风满面，回来空着手，在这副尊容就知道事情不顺利。老夹哥怎么了？
0: 哎，四义士听我道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开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群众唱主角，新风润乡土。菏泽成武组织农系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精准指导，科学开展玉米田间管护。济宁鱼台深耕莲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开幕。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专家学者、先进典型、青年农民、农村文化人才及县乡村基层党组织代表齐聚沂蒙，共同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路径和办法。在主会场活动中，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正式发布。
9: 梦想
10: 从小喜欢唱呗，没有机会，现在赶上好时代了，竟然能上舞台唱歌。文明乡风要代代传，咱们农民就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把歌声带在生活里。
11: 那我们的主要产业呢，是我们的百亩桃园。那我们现在年产值的是将近400吨到500吨，很开心，很高兴，很激动，能跟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和同仁们，包括我们所有的基层干部们，一同去学习，把现有的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我们的产业模式带到我们本地去。
12: 知客呢，其实就是农村当中宴席上的一个大管家，让我们成为一个理论宣讲的志愿者。那么来到大美山东，好客山东，我们也会把关于文明乡风的一些新的理念，我们会带回去，和我们本地的这种乡风理念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创作出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版本。
13: 接亲那一块吧，每一次也能接触3至5千元。
8: 除主会场活动外，大会围绕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城乡共建文明乡风议题设置5个分会场，开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
14: 山东的这个乡风这个文明建设，我确实觉得走在了前列。你看第一届乡风文明大会我们是在延安召开的，第二届就走到了临沂，也可以看得出来优秀的乡风民俗和我们这个就是革命的啊精神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么山东我们现在有许许多的村子都是在新时代吧，有不同的特色，然后用不同的形式来传世我们的乡风民俗。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对老百姓是深入人心的，对我们乡村振兴我觉得是会起重要的这个指导和借鉴的意义的。
8: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新田。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在临沂举行。来自全国的12部优秀作品，以接地气儿的乡音乡韵，唱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讲透文明乡风的暖心事儿。
15: 在经典歌舞《沂蒙山小调》中拉开帷幕。本次展演中的12部作品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的，涵盖表演唱、小品、长海号子、民乐合奏、西河大鼓、音乐快板、情景歌舞等11种艺术形式，紧扣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等主题。这些节目大多是群众自编自导自演，题材来自田间地头、街边巷尾，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
16: 在乡下采风中，
9: 了解到了当地种养殖大户带领着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故事，真切感受政策扶持下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幸福生活。我们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咱们这个表演唱节目《兴风唱响幸福来》，用草原歌声讲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草原新图景，
15: 移风易俗，除的是

0: 质，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1: 文明乡风不仅要减负，更要添彩。来自黑龙江安达的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由两位90后特岗教师李平、张宇创办。他们用音乐点亮留守儿童的梦想，用一首《眼里的光》唱出了乡村少年的自信与希望。
2: 每天都陪伴着这些乡村孩子，亲眼看着他们纯粹坚韧的这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个乡村少年的心里话。我也想用孩子们最纯净的这个歌声，能够展现新时代乡村少年的精神风貌，传递文明向善的乡土新风。
3: 要当好文明乡风的小小传承人，今后我会讲文明、懂礼貌、不攀比、不浪费，把好习惯坚持下去，把好乡风传承下去。
1: 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也要观念新起来，精神富起来。本场展演节目内容充实，形式丰富，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化作文明的种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4: 今天演出的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看完之后特别的有感触，往后我们也会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不攀比跟风，自觉地践行文明新风，让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好。
5: 菏泽成武县65万亩夏玉米正值大喇叭口生长关键期，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农系专家下沉田间地头，靠前开展精准指导，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连日降雨导致田间土壤饱和，伤情偏重，对夏玉米稳健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在成武县天宫庙镇连片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企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苗情、长势、土壤伤情，针对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玉米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技术指导。
6: 农技专家到咱地头进行田间指导，这样咱心里踏实了。接下来咱们会根据专家的安排，及时进行田间沟渠排水，防病防空，好好管理。今年肯定会有个好收成。
5: 农业部门精准研判天气形势和田间风险，及时发布雨后田间管理技术意见，聚焦排涝降渍、中耕散伤、补肥促壮、病虫防控四大关键环节，分类施策，科学指导，引导广大农户由被动防灾转为主动管田，科学规避连阴雨天气带来的生产风险。
7: 田间如果有积水的地块，尽快抢排，具备紧地调节后，及时进行中耕散伤，促进根系恢复生长。玉米拔节后，养分需求在增加，雨后应及时追施缩小氮肥，也可叶面喷施磷酸二磷钾、云苔素嫩枝，促进玉米恢复生长。雨后田间湿度大，应尽早重点防范南方锈病、叶斑病的发生，及时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加强病虫害防治。
5: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乡湿地资源，济宁市鱼台县深耕莲藕特色优势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全链条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8: 在鱼台县一处标准化藕塘，农户们正抢抓节令管护荷塘，采收莲蓬，田间一派忙碌景象。过去农户零散种植、自主经营，存在品种老旧、技术落后、产销脱节等问题。为破解发展难题，鱼台县莲藕协会整合种植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搭建起协会加基地加农户的规范化发展模式。
9: 统一引进了新品种磨盘莲，统一规范绿色种植标准，从源头提升莲蓬品质，彻底改变以往厨房式种植模式，让传统种植业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8: 以技术为支撑，以品质为核心，协会常态化邀请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种养培训、答疑指导，为提高种植效益，大力推广藕虾共生、一水双收的生态立体种养模式，通过对接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9: 做强联盟深加工产业，擦亮鱼台联盟特色品牌，推动农产加工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带动更多的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致富，为鱼台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
5: 这两天，齐鲁师范学院青语社会实践服务队在济南市章丘区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将专业优势与乡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

0: 以青春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1: 走进济南市章丘区龙山树莓国家级科技小院，青语社会实践服务队的队员们正在为前来研学的小朋友带来一场沉浸式农业课堂。从树莓品种识别到生长周期讲解，从田间采摘到树莓制品的 DIY 制作，队员们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
2: 我们不仅开发了树莓小讲堂研学课程，还对园区300多亩梅园进行了考察和调研取样，提取叶片中的 DNA 用于遗传多样性检测，为树莓品种差异性栽培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这次实践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科技兴农的意义。
3: 大学生呢，走到我们田间地头，长期驻扎到这里，我们不仅是发挥出科技小院一个解决农业技术生产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帮了更多的农户通过种植树莓增收致富，包括深加工产品的研发，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1: 活动期间，齐鲁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与章丘树莓国家级科技小院举行挂牌仪式，正式成立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围绕党建联学、科研攻关及成果转化，搭建校地协同育人新平台。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三下乡活动呢，引导学生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增长才干、厚植情怀，从研学课程的开发到这个田间科研攻关，同学们用专业返璞乡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搭建更多实践育人平台。
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9: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8: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9: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8: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 3% 定虫米3000倍、25% 塞虫芹2500倍、2.5% 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4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9: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只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区叶病毒病的发生。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产销精准对接。7月7号，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在蒙阴县召开。2026年蜜桃成熟季，蒙阴桃产业焕新升级，填起新章。
10: 跟金运有款20多个桃，蒙阴桃就是个头大，口感好，甜
11: 香甜脆，爆汁爆汁爆汁，
12: 太棒了！
13: 我们的桃子呀，不是吃的，是可以欣赏的。我们设计的文创产品就是把蒙阴蜜桃的文化传递到全国各地。
14: 你看来了这么多人，心里很高兴啊，都是冲着咱们蒙阴蜜桃来的。今年我们桃子卖得特别好，作为一个蒙阴果农，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15: 周末舒心就来蒙阴，
16: 来蒙阴吃蜜桃喝泰铢。
17: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把论文写到大地上，要去跟农民去征收，要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甜蜜。
18: 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持续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19: 我们山东的桃的产业会在全国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的果农会有更大的收益。
2: 这两年啊，一些葡萄种植户有点困惑，行情是说跌就跌，到底是选的品种不行，还是自己的管理没跟上呢？最近山东省妇联兴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呢，来到了滨州市阳信县的商店镇，山东省葡萄研究院的专家在田间地头给葡萄把脉问诊。
20: 阳信县商店镇一片700多亩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果农们聚在一块儿听专家解疑答惑。这两年阳光玫瑰市场不景气，大伙儿最纠结的就是另起炉灶改换品种，还是咬咬牙继续种。
21: 这几年的价格下跌肯定是供大于求，然后种的面积太大，产量太高，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是我的市场定位是什么？如果说我定位的就是高端市场，我要精准化管理，我要精修，我要打造品牌，哪怕是高采摘，或者是我们走礼品，我可以这一部分我是做精品果，然后我其他的我可以铺大陆货嘛。
20: 专家一句话点醒了葡萄园的主人卜楠楠，与其全盘换血，不如精准定位。除了会断舍离，这啥时候套袋儿也有讲究。
2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套袋的时候，就是黄豆大、蚕豆大就得套了。建议就是套袋之前两面药，打了一遍之后，趁个3-5天、7天，咱再打一遍。当天打吧，当天配药，当天用。咱今天套多少就打多少。不要过夜最好，以预防为主。咱套上袋之后，甚至可以打波尔多液。
20: 诊断完果子，陈迎春又把目光转向了叶子。原来这个基地里的葡萄普遍留叶有点少，
21: 咱都没有留复烧叶。我数了数，大概就10片到12片左右，叶果比较低，叶片数量比较少，然后它这个会导致这个果成熟的晚，上糖上香会差一点。那一般建议16片甚至18片，
22: 16到18片。
20: 面对雨季的到来，陈迎春提出了预防措施，并且给果农算了一笔经济账。
21: 水泥柱子加那个竹坯子或啥的，上点简易的，一亩几千块，三五千块钱。避上雨之后，你的烂果率就顶低了，你商品果率就高了。然后再说，而且这个一次性投资资管好几年，提前把这些排灌的沟渠给疏通一下，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补两次钙肥，就比如说氨基酸钙或者是那个糖醇钙，这种螯合类的那个钙，它吸收的好一点。就是打叶片，果和叶都要打哈，打一到两次，它可以明显的提升这个果皮的韧性和厚度。这样的话也对裂果有一定的好处。
20: 最后，陈迎春对基地的果园生草模式点了赞，也纠正了不少果农的认知偏差。
21: 果园生草也是我们这几年也是主推的一个技术，这个草它其实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全是矮棵的，根系浅的，对葡萄生长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我们到了秋天冬天翻到地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然后保持果园的一个小气候，那个调节这个园区的湿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20: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葡萄种植户们都得到了实打实的解答，之前迷糊的地方这会儿心里亮堂了。
0: 学了很多的技术，那问题呢也得到了解决。
12: 我知道了氨酸钙和糖醇钙，我知道这两种药，但是不知道这两种药如果这个时候喷施的话是能够增加果皮的厚度的。
22: 就以为就是地里的人太懒了，没有清理好，现在才知道这草留着也有好处的。
20: 地理的问题解决了，心里也有了底。卜楠楠说，专家抓住的这些要害给园区管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23: 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决办法，给我们带来了科技支撑，给我们后期在园区的管理上更有了底气，让我们的葡萄走向高端市场更有了更大更大的信心。
24: 商店镇将葡萄产业作为富农强镇的一个特色产业，年种植面积4000余亩，产量呢8000余吨，产值4000余万，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呢近5000人就业。商店镇连续8年开展葡萄嘉年华活动，实现经济和品牌的双丰收。
20: 阳信县商店镇的葡萄种植只是富字号致富创业的一个缩影，整个阳信县有富字号企业80多家，带动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这次活动还专门展示了来自富字号企业的巾帼好品。
25: 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阳信的巾帼好品、富字号企业能宣传出去。我们县妇联呢，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做好妇女的创业就业帮扶工作，给更多的富字号企业还有巾帼好品提供宣传、推广、提升的平台。也发挥我们妇女群众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26: 在东营市呢，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护花使者，他从租赁温室做起，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鲜花王国。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护花使者李炳海。
27: 这批到什么时候签？
28: 这马上签了，这个。
27: 这是几月份的片？
28: 这是那个什么11月份的。
27: 可以替备胎的人，对啊，温度往这还替替，养这么长时间，到最后你再那个什么养不好，有点意境不中。
29: 他是谁？
27: 我是东营双福花卉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李炳海。
29: 他在干什么？
27: 一周一个基地走一次嘛，水源巡一次，浇水啊，施肥啊，包括那个温度的干湿啊，病虫害的预防啊。
29: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0: 人品特别的好。我吃点亏也无所谓，我不占这啥便宜，你有困难我会帮你，愿意付出多付出，不求回报的个人。
31: 干活干啥跟着他干比较踏实，我最起码有奔头，累过也比较有基础保障，看得比较远，也说跟着他干有前途。
29: 他想干什么？
27: 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基地，占地一共是1000亩，高端自生温室呢是20万平方米，年产喷花呢是8万盆，销售收入呢是8100万元。我们有一个愿景，什么愿景呢？就是让花卉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景。
29: 如何来实现？
27: 因为我们现在花卉做的是设施农业，设施农业不在于土地的这个好坏，在盐碱地上我们也能种出很漂亮的花卉。原先那个盐碱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棵树都没有，只有我们东营的特产，我们叫茅草，就只有这一种东西，其他东西都不长。
32: 一片荒草，
1: 当时来就是说确定了在这儿要建温室的时候，说实话心里就有一点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时候这个蚊子多，蚊子已经咬得没地儿躲，不过现在都已经成过去了，再回忆起来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经历。
27: 现在我们三个基地啊一共占地是1000亩，我们按土地六转的话呀，就是基本上一年要给村里100多万。大家都知道降温是化肥的最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东营有地热资源。三个基地现在降温分这么几块，一个是纯地热资源，第二个用的油田预热，第三个是城市供暖的预热。我们用这个油田预热也好，城市供暖预热也好，跟同行来比可以降低2/3的降温成本，也符合他现在当前的环保政策。
3: 基本上都是这边村里的，都给这村里的都提供就业了，挺好的。这在这环境也挺好的，这活也不累，挺轻松的。看这花儿吧，主要心情也好。
4: 对，俺这么多年龄的，真是这是吧，很好的活儿，就光做的这里个。谢谢老板的来这开这个公司，让俺能挣到钱呢，很好啊。
5: 姐妹们在一块儿。说说小小的心情很好，再说这点环境也挺好，老板也都挺好，领导也挺对，员工都挺好的。
6: 每天从家里过来得多长时间？
5: 哎，5分钟吧，5-6分钟啊。
6: 这么近？
5: 是在前面。
27: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用的都是当村里或者附近的村民，上班那个又很近。而且呢我们这个条件很好，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所以说呢他在公司呢也是上班呢还能拿一部分的工资，可以拿2份钱，就是一是我们六转土地的六转资金，第二个你就来上班的工资，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就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把这个潮汐灌溉废水回收系统应用到四季园中来的，我们是山东省第一家。这个浇水啊，大约浇的说深度大约是在1公分左右，也说水倒到1公分左右的时候啊，这个自然停止了，也说大约10分钟，它上水是10分钟，下水15分钟，也说完成整个一个循环。所有的这个废水啊都是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这个没有一地白排。一个是省工省时，再一个你说呢，它的标准化要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就是整个我们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是靠它来监测的。你像外热印呢、内热印呢，包括水帘、风机，包括咱整个的天窗，包括教室，都是用它来调节，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提供最佳的生长条件。它每个温室它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温度、湿度、光照所有的整个化控指标是不一样的。再一个，你像有小苗区、中苗区跟成品区，它的这个化控指标也不一样。北方一般春节前跟中秋节可以见到蝴蝶兰，但是我们这个温室设计啊是按周年生产蝴蝶兰，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周按周做计划，每一周呢大约是1万棵左右，一个月大约4万棵左右。目标啊就是做常年以北面积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的兰花基地。
29: 所以他请来了一个老朋友。
7: 我们认识了10多年了，很长时间了。
8: 老朋友了。
7: 老朋友了，10几年了。但是他这做蝴蝶兰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
8: 第一次来，
7: 因为原来双湖就有已经有一部分啊的种源是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们现在要准备扩大生产，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啊比较大的一个合作，我们希望把更多的花色甚至有香味的蝴蝶兰啊推广到这里来，他一定会成功了。
2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3: 快，
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13: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12: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13: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12: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13: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12: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13: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深县深亭街道的一个黄瓜大棚里，种植户秦爱华做了一个试验啊。同一天栽的黄瓜苗，同样的管理，不同的呢是一半是用别的肥料，一半是用双碱肥料，这结果呀却是大不一样。一边呢早就拔了秧子栽上新苗了，而另外一边还在天天摘天天卖，瓜条溜直油亮油亮的，这一斤呀能够多卖3-4毛钱，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15: 这边是用的那个双碱，这边上了一本，那边上的别人的，上过来确实这边的秧子比那边的有长那些壮实，这一气栽的那边可把秧子完刚栽小苗，这边的秧子还绿色的，还接着挂的。对比之后，这边的秧子比那边又长得还粗实，扎的根比那边也好，结果的瓜条比那边好，比又粗还些长，那个色也好。那边的瓜结果的大条一扎叉还些短，这边好起码这一斤得少卖3-4毛钱，拔了快将近10天了，还得结7-8天啊。
16: 秦爱华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对比试验的效果这么明显，是他没有想到的。没有试用双碱肥料的，至少让他少卖4-5千块钱。
15: 天天摘，这一天比那边最少得多摘200斤瓜，这边都得奔那1000斤多点，那边都是摘上6-7百斤，得多卖4-5千嘛，最少得花4-5千。
16: 秦爱华直言，就是在大棚里干活，他也是嫌弃在对照田里干活。
15: 俺那边干活，我也不愿意干，结那小瓜啊都这么长，俺这边瓜结瓜正条正长，哎呀，俺都种出一根根的挺好，根本这边俺摘瓜的时候还不出脑瓜，那边靠那车上搁个正搁个小袋吧，哎，他摘一个，我紧摘不到手啊，我都摘到手了，一只只半袋子那脑瓜，不是尖尖的，都是弯弯的。
16: 都是种瓜的老把式，秦爱华的老公白红卫说，种了10几年黄瓜了，还从没有遇到过像今年这样的情况。
17: 秧子好，瓜条会好，以前好好不长时间，他这个主要好的时间长，以前整盆你看结一个月好瓜，这个用咱双碱能结一个半至俩月的好瓜。你看一对着，早知道都冲，因为这没不早知道时间大庄冲一半，这都很认可他了，下回都通用。现在3月了，你看这秧子茎还能出来，底下的茎也很。盖上土壤好，它这个吸收好，它这个养分好，这个它根系它能扎起来，它能扎深根嘞。它这个双碱都抗炎的好，它这个现在手动挖动了，应该你要别它半截的很，它根系扎不能好。
16: 那这双碱到底是个啥宝贝？业务经理说了，它专治土壤盐碱、板结这些老毛病。
18: 双碱呢，我们就是主要先从我们的菌的来源地，我们是南极深海菌，它能够快速的在土壤里边扩繁，比如说有7个优势，第一个极地南极深海菌是超耐盐，第二个呢是超耐酸碱，在强酸二强碱11的这个环境下它依然能够存活，第三个就是超耐寡营养，在有机质匮乏的这个土壤里边它依然能够存活，超耐疫病、超耐衰、耐高温、耐低温，它真正能够在我们现在这种高盐分、强酸、强碱的这种土壤环境下，它能够存活下来。
16: 据了解，目前土壤里的盐害比较严重，过量不科学的施用大化肥，过量施用高盐分的农家肥，再有就是大水漫灌浇地，地下水的含盐量超标，这些都会造成土壤盐害，从而侵害根系，导致作物各种病害。
18: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我们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这个土壤的盐分值，数值显示为2.66，它已经超过临界值，几乎上将近5倍了。临界值在0.2到0.6之间。我们现在检测的我们示范田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 EC 值盐分值为1.41，刚才我们检测对照田使用其他产品的是2.66，中间相差了1.25个盐分值。
19: 实际这个双碱我是全用了。叶片儿一发好，再个是贝尔苦整的挺好。这个春季来说，我还真没有贝尔苦，果好，叶片也好了以后，它的产量是自然而然的都上去了。一亩地咋着也得值个1000-2000的。
17: 好卖瓜，好说卖价格卖的上游价，就往那卖的。我你首先我啥品种啊？再说的啥肥料啊？你看这好肥料都得分享给大家是吧？不能咱自己用啊，这自己用效果不好，大家伙用好了特算好嘞，一个人用好不算好是吧？
16: 肥料效果有了，推广也就水到渠成了。
17: 一开始一回献上一吨货，现在能五吨五吨的献，有一百来个朋友现在基本上都用上双肩了。你在咱本地做生意以后，你要是卖的肥了不行啥的，那就是到时候一回人家都不信任你了，不要你了。
14: 为有效应对连日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菏泽市定陶区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为农户送上科学管护方案，全力保障秋粮稳健生长。
11: 在定陶区仿山镇周楼村的玉米田里，农技专家逐地块查看玉米苗情、根系发育、叶片病害等，针对降雨给玉米带来的影响和当前玉米田间的突出问题，专家现场梳理

0: 出核心管护措施，分片分类指导农户开展作业。
1: 玉米目前正处于苗期向拔节期过渡的时期，管护的核心是长根壮苗，促根系生长。管护的目标是保全苗、控旺长、防病虫。近期的降雨对玉米生长是有利的，我们要及时关注雨情，防止雨水过大造成田间内涝。一旦出现内涝，要及时排除田间积水，杜绝根系烂根缺氧。
0: 高温高湿环境下，大斑病、金腐病、玉米鸣虫害风险大幅上升，雨后杂草已进入快速旺长高峰期，严重影响苗期长势。专家详细讲解雨后安全除草技术要点，建议农户要抢抓雨后最佳除草窗口期，科学用药，精准防除，夯实玉米丰产基础。
1: 除草要抓准窗口期，在玉米4到5叶、杂草3到4叶期科学施药，尽量5叶前完成，5叶后施药必须加装那个防护罩、定向喷雾，严禁药液进入那个玉米喇叭口造成药害，同时清理田间的杂草，减少病虫源。苗期重点防控地老虎、蛭草等地下害虫，以及蓟麻、蚜虫等地上害虫，坚持预防为主，早查早治，科学防控，全力培育健壮的幼苗，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
2: 露天樱桃看天吃饭的时代已经是渐行渐远了，从被动受灾、灾后降价到主动建避雨棚、提前防灾，是国内樱桃产业发展必经的转型之路。那目前国内有没有一种适合散户的成熟、可靠、简便的避雨设施呢？这不，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只有真发现了一种，咱一块来看看。
3: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4: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哈，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5: 看，我给测试一下。
4: 好，
5: 我把水倒上去，看。
3: 啊，水都流下来了。
5: 水全部流下来了。
3: 对，
5: 看。
4: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6: 对对，下边没有漏，
4: 是吧？
6: 对，都从上面流走啊。
3: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5: 对对对，
3: 不会渗进去。
5: 再多的水，对
3: 对,
5: 对, 对,
3: 对，它都会流下来。
7: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3: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扔呀，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哎，完好无损。
4: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就这样滑，我用力滑，
6: 看一下，
4: 用力滑，你再看是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哦，半点没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咱们一般用两个竹竿嘛，你竹竿挑的时候会把它穿刺。
7: 据了解，这种避雨布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一些防酸材料，可以有效抵挡农药腐蚀，同时还能防流滴。
4: 就是咱们同时统化叫什么，里面滴水，我们这个有加了一个防流滴的作用，有温度以后里面如果有蒸汽的时候，它不会在中间向下滴水，不会滴到果子上面，而它是会着边沿向下走，随着这个边沿，它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滴到这个田野里面，
7: 能有效防雨，避免樱桃裂果。单株式避雨布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4: 单株式避雨布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3米乘3米、4米乘4米、5米乘5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8: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啊，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把网子，哇，这网还很结实。
2: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携手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作物秸秆、废旧油等可再生资源，成功研发出生物硒材料包膜控施肥。这种技术领跑全球，优势明显。
9: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界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薄膜固齿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薄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薄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齿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界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2: 青岛莱西的臧玉佳呢，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开始创业。他把废旧的鸡棚改造成了蘑菇种植大棚，让废弃的玉米秸秆变身蘑菇基料，变废为宝，实现多赢。
10: 把这个玉米秸秆利用起来，经过发酵，经过一定的处理，再配食用菌，变废为宝。食用菌吸收完以后，我们接着还田，是很好的这个有机质。
11: 前些年从事畜牧兽医的臧玉佳被迫转行做起了食用菌。
10: 其实我的专业是这个动物医学，一直与这个像肉鸡啊、肉鸭一直打交道。不是2015、2016年，当时这个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吧，一些废旧的鸡棚被闲置起来了。我们当时在想，一个棚投入这个40-50万，这个闲置起来比较浪费。后来想想能不能种蘑菇。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这是我们的层架栽培这一个棚的第3层，看这个菌帽的劲头还是比较不错。
11: 利用废旧鸡棚，臧玉佳成功种出了黑皮鸡枞菌。在臧玉佳带动下，许多养殖人加入了臧玉佳的鸡枞菌种植队伍。
10: 我们这个改造的鸡棚有这个28栋啊，你像这个大棚来栽培的有16栋，28栋鸡棚啊，其中有6栋是我们自己的，剩下的这个22栋都是我们莱西当地的，还有莱阳啊、寿光啊、潍坊等等22个农户。开始我们就有地面一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层架栽培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模式啊，充分利用这个土地的空间。1亩地的棚啊，大约在12,000到15,000斤左右。
11: 看到鸡枞菌种植效益不错，莱阳的张辉也加入鸡枞菌的种植队伍中来。
10: 现在我们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个半亩棚一个，咱采购的现在有6个人，浇根的有10多个人一个棚。
12: 挣不挣钱看雇人就知道了。今年刚开始，这个细账还没仔细算，但是利润是肯定可以。
13: 一天我就搞36斤。
14: 多少钱一斤？咱给算工钱的话，
13: 1.8块。
14: 一天能销多少？
13: 120块。
14: 120块。
13: 这该是涨粉儿。不在这儿，这在这儿上哪去干活呀？
14: 累不累
13: 呀。
10: 村庄一些老太太，你像60岁、70岁、80岁也能干啊，带动很多这个就业岗位。
11: 在原有的鸡棚种植鸡枞菌的基础上，臧玉佳还在不断创新。最近几年，臧玉佳先后试验过羊肚菌、绣球菌等食用菌。3年前大球盖菇的试验让臧玉佳又发现了一个新机遇，
10: 就是酒红大球盖菇啊，实验了也有3年了吧。无论是这个在实施大棚里边，还是这个林下，技术比较成熟，栽培模式也比较成功。大球盖菇啊，它对这个环境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不要粗放。
11: 经过试验，臧玉佳发现酒红大球盖菇比较泼辣，利用玉米秸秆林下露天就能种植。
10: 再者，利用这个数控来栽培这个大球盖菇啊，这个玉米秸秆发酵以后，满生这个菌踪。
15: 对，
10: 经过年前这个发菌，我们来年气温一回升，就接着出。
15: 这个东西有点好处，对不对？
10: 他们提供这个人工，提供这个树，我来提供这个技术跟原材料，利润分成，一家一半啊。挣10,000块钱，我们一家5,000块钱啊！不光是个大于手艺啊，
15: 对，
10: 这个对这个树也好，
15: 很好了，就好去了。
10: 去年前年都试验过啊，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多的时候能产到4,000多斤，少的时候也就3,000多斤左右吧。我们今年计划栽培这个400-500亩吧。
2: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16: 亮明那边是亮明，
17: 这边是亮明，
18: 四平房，
19: 这是四平房哈，
16: 四平房。
11: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20: 我们在实验室啊，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到25,000斤。
11: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21: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按2万元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万块钱左右。
11: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22: 通过3年来对灵芝菇的实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食用菌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度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 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炎热的夏天总让人有种嗓子里冒火的感觉。那有一位听友啊，在外面应酬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了冰镇的冷饮，喝了不少，随后又吃了一个冰镇的西瓜。这没想到第二天嗓子就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着急了，去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也请来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新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嗓音的话题。您好，周老，欢迎您。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着这个平台，和听众朋友们这个见面啊，聊聊关于嗓音健康方面的问题。
1: 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事情啊，确实存在的。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大热的天，突然间喝上冷饮、冰激凌、冰糕啊，这个这些东西呢，喝了以后，到下午，到了晚上没音了，声音哑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好。 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呢，这产声呢是声带啊，靠气息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声带越薄，声音越响越亮；声带越厚，肿胀了，声音就闷了，就粗了。当热天的时候，人的声带有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当突然间遇到冷饮啊，急性收缩。 收缩以后，毛细血管里的液体，这个就伸到组织间隙去了。这样呢，这个组织间隙造成了水肿，组织间隙水肿厉害了，那么声带就变厚了。变厚了，说话呢，它就声音就不能震动了，就变闷了，变哑了，甚至失音。这就是这个原因。
0: 哦，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例，在您的门诊上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常见，原来是这其中的原因。那像这样的情况，哎，周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恢复他的声音呢？
1: 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吧，咱先说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西医呢，一说这诊断呢，就是发炎了，叫急性喉炎。
0: 急性声带炎，
1: 炎症，
0: 这炎症，但是呢，我们对炎症有分析。我们说炎症是有两种，一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那么细菌感染的炎症就是这个外边细菌感染了声带出血肿胀。再一个物理性的呢，就是冷热、机械性的、创伤性的造成声带出血肿胀。所以呢，西医呢，他用输液。
1: 打用输液，打这个消炎药，我觉得这是没作用的。因为它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它是一种机械性的、创伤性的、物理性的这种炎症。它也具备炎症特点，红肿热疼都有。但是我们中医呢，是要用活血化瘀消肿。
0: 这个办法，效果是非常好的。是要对症治疗。是，
1: 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嗓子这个声带突然受到这个冷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刺激到它，刺激它这个血管收缩，可能就会出现失声的这样情况。那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平时？ 遇到这个冷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刺激的话，是对我们的嗓音的一个伤害呢？
0: 这个事儿也很多啊，你比如啊，这个在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一个空调的环境，或者冷空气这个。

0: 很多，而且我在治疗上呢，还真是有办法了啊！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嗓子疼，在附属医院住院了一个月，就是喉外疾，吞咽的咽缩疾，受的风湿风寒，咱们叫风寒，它造成了这个肌肉纤维炎。哎，我们的办法治疗的非常好，哎，我们就用推拿、按摩、热疗，哎，这些。就效果非常好，特别推拿，有时几次就解决问题了。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吞咽的疼痛，是不是？哎，我们吞咽的疼痛就是受凉刺激到的呢？
0: 这是一个原因
1: 啊。
0: 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也是吞咽疼。
1: 嗯。
0: 所以一个人吞咽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他嗓子，牙舌边看扁桃体有没有红肿，没有红肿，也没有牙疼，就是吞咽疼。再用喉镜看，喉气管一直到整个呼吸道没有炎症，我就是疼，那么就在咽喉外甲状软骨的旁边能够摸到一个牙疼点。这个牙疼点，对着牙疼点以后呢，就抠它，就叫分筋离筋。咱们中医叫舒筋活血。这样呢，它就。他就离了以后呢，这个他就不疼了。效果非常好。
1: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是这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中医理疗法，像是推拿呀、按摩，是推拿什么位置？推拿我们的这个声带的位置吗？
0: 这个办法呢，大家话都可以学，我可以教给大家。
1: 那太好了。
0: 就是你在吞咽疼的时候，你只要是吞咽疼，首先看扁桃体有没有事儿。如果扁桃体有事儿，那要去看耳鼻喉科啊，看嗓子。扁桃体没事，在甲状软骨的两旁，从上到下你找，肯定有一个牙疼点，就找，对吧？找摸摸，哎呀，疼，就这样，就找准这疼点，用一个食指就抠这个点，越疼越抠，是吧？就是猛疼猛抠，这样慢慢的，一再一样就不疼了，离感见影，
1: 就刺激它，
0: 离感见影。就是这个病人，我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立休干部，他住院一个月没解决，到我那里去呢，我还没给药吃，我一看这个疼，就按摩，当时做了以后不疼了，我说明天再来，是吧？我说干脆你别来了，你自己做吧，他就自己了，最后就好了，很简单，
1: 是
0: 非常好，
1: 是让您介绍到，其实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啊，只要抓住要领，
0: 对，
1: 是。那您，我知道周老，应该是60多年来一直是在这个省直文艺界、艺术院校，包括文艺团体，重点也是从事这种嗓音保健的工作。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李老，是不是过度使用嗓子，是否对嗓子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呢？
0: 是啊，是啊，我们说啊，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一种负荷，发声是个运动，发声是个运动啊，声带是由肌肉和黏膜组成的，它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负荷，比如唱歌，有的人，我唱10首8首没事儿，有的人唱2首就不行了，那他的基本功功底不行，他的负荷不行，所以说应该有度，每个人都要有个度。咱们平时说话也这样啊，有的领导做报告，开始讲得挺好，到了最后，就压得不行了，说不出来了，
1: 说不出话来了，
0: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基本训练，所以说我们对唱歌的也好，唱戏的也好，我们都要测试他，你到底基本功怎么样？你能唱多少？我一盘唱10个歌，那你就别唱15个歌，你就唱10个歌没问题。我加1个歌，那还不要紧。但是你要如果超负荷唱15、唱20，绝对有害。这就叫负荷，不能超限运动。
1: 嗓子这所负累了。
0: 发声运动啊，是个全身运动。我们经常这样说哈，干了一天活没说话。累的我不想说话了。
1: 对。
0: 什么问题？那我没一天没说话，我干一天活。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它是声带震动。声带是喇叭哨，靠什么？靠气息震动。你根本没有气息了，你一天很疲劳，
1: 没有气了，
0: 没有气了，他怎么能说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力量。所以说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唱唱歌， 啊，经常唱歌，唱歌好，唱歌呢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它是以声带为中心的全身的运动。
1: 嗯，
0: 我们叫这个对演员来说呢，就是一上台，我们叫进入歌唱状态。
1: 嗯，
0: 什么是歌唱状态？就是你一上台以后就不是你了。
1: 嗯，
0: 你是剧中人物，你要把你的全部精力集中到创造这个人物的特点。
1: 嗯嗯，
0: 这就是一种全身运动。
1: 是，那像，哎，周老，像我平时只能唱10首歌的，那是不是看了您之后，我能一口气唱15首歌了？
0: 那不会，那不会
1: 啊！
0: 他还是基本训练
1: 啊，
0: 这个基本功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功呢？这个歌唱功能是后天获得的，
1: 嗯，
0: 不是本来就有的，
1: 嗯，
0: 本来有的呢，就是你这个条件挺好，
1: 嗯，
0: 你声带结构啊、腔气啊，各方面，你是唱歌的料，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持久唱，那还是另外一事儿，
1: 是，
0: 所以必须要有老师来去训练，
1: 嗯嗯，
0: 啊，只有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嗯，
0: 所以你才能够持久，
1: 嗯，
0: 有的唱到70-80岁。照样拥抱艺术青春。
1: 哦，是。那我们知道嗓子出现问题，像您前面介绍到，哎，可能是根据这个受凉的刺激，包括有可能是这个嗓子的过度劳累让嗓子出现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嗓音会出现问题呢？
0: 还有、哦，因素非常，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喝完酒以后不能唱歌。
1: 喝完酒之后不能唱歌啊？
0: 哎，特别喝白酒这种病人啊，我接触了不少，
1: 嗯，
0: 啊，有的人这个有聚会啊，喝酒花圈，
1: 嗯，
0: 啊，喝完酒后唱歌，
1: 嗯，
0: 啊，结果呢，唱完以后第二天嗓子失音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喝酒以后声带充血，
1: 哦，
0: 声带充血，这个发声运动是个声带高速度运动，
1: 嗯，
0: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像咱现在明天我们平时说话。
1: 嗯，
0: 像我这个声音每一秒钟声带要震动700-800赫兹。
1: 哦，
0: 700-800赫兹。
1: 嗯，
0: 如果唱歌唱到嗨戏，
1: 嗯，
0: 最高音啊，嗨戏能够唱一秒钟要1024赫兹。
1: 嗯，
0: 高速震动的声带，
1: 嗯，
0: 再加上充血肿胀的声带，
1: 嗯，
0: 它就容易造成破裂。
1: 哎呀，
0: 毛血管破裂，黏膜下出血，结果一个大血包。
1: 哎呀，所以说这一点很多人是一个误区。
0: 哎，
1: 喝完酒高兴了，走，大家去唱歌去，
0: 哎，
1: 是，这时候是对嗓子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女同志带月经期，
1: 经期
0: 啊，这个因为呢，女同志在生理期间呢，
1: 嗯，
0: 这个声带是充血的，
1: 嗯，
0: 如果这声带上有点像血管点、血管条这种情况，你要一唱，
1: 嗯，
0: 那就很可能一下就破裂了，造成咽不下出血。
1: 哎呀，
0: 这个呢我已经有先例了。
1: 嗯，
0: 烟台京剧团有一个老演员，
1: 嗯，
0: 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就在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会上，正好他来了一家，而且他这个角色别人不能替，
1: 嗯，很重要，
0: 就演到中间啪没影了。
1: 天哪，
0: 这没办法了，结果就对不起，咱的晚会到此结束，演员嗓子坏了。
1: 嗯，
0: 连夜从烟台赶来，我一看，哎呀，坐车声带一个大血包，声带出血。
1: 嗯，
0: 他说我正好来例假，我这几天也很忙，由于这个演出任务，我不接受不行。这个当时又很重要的一个晚会，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用嗓的时候千万注意，
1: 嗯嗯，
0: 不要过度用声。
1: 嗯，
0: 容易造成声带出血。
1: 是，盘点一下刚刚周老说的，哎，我们的嗓音其实很娇嫩呐，啊。不可以受凉，不可以酒后唱歌，包括这个女同志不要在经期过度用嗓，那同样不能让嗓子太过于劳累。刚刚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问题，也想问一下周老说，哎，自己经常在说话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嗓子会出现这种嘶哑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发声有问题呢，还是嗓子有问题？
0: 这个发声呢是有方法的，
1: 嗯，
0: 说话也是有方法的，
1: 嗯，
0: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学声乐找老师呢？就是要有给老师学发声技巧，
1: 嗯，
0: 啊，刚才我说了，靠气息，
1: 嗯，
0: 气息好不好啊？同样的，有人唱歌，
1: 嗯，
0: 哎，你唱我也能唱，但人唱没事，你唱一个就不行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基本功训练，
1: 嗯，
0: 哎，有时候唱歌呢，这个靠急着唱的发高音。
1: 嗯，
0: 急到嗨戏也能急， 但是击伤了以后呢，声带就出毛病了。
1: 嗯，
0: 所以唱歌也好，说什么也好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1: 嗯嗯，是掌握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那刚刚说到我们嗓子出现问题的因素，哎，刚刚周老跟我们介绍了，那很多人啊会出现这种嗓子疼痛啊、声音嘶哑、充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分析我们嗓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好分析吗？
0: 有的时候啊，因为声音嗓子病啊，一个共性就是哑。所有的病来看压嗓子。但是压嗓子和压嗓子绝对不一样。
1: 哦，还不一样。
0: 哎，所以自己感觉出来我是什么感觉不出来。自己感觉就压嗓子。
1: 就压嗓子了。
0: 哎，就压嗓子。但是必须要就大夫来检查。
1: 哦。
0: 哎，有病可以压嗓子。没有病也可以压嗓子。
1: 哦。这是
0: 大夫检查没毛病，
1: 嗓
0: 子声带很好，各方面挺好，啊，我就是不行，我们这叫功能性发声障碍，
1: 功能性发声障碍，
0: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功能，你有发声的这个因素都有了，你没有这个功能，比如男声女调，
1: 男声女调，哎，挺常见现在，
0: 男孩子说话像女孩子一样，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呢？
0: 哎。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一个是变声障碍，
1: 变声障碍，
0: 变声期，男孩子变声和女孩子不一样，男孩子要低八度，
1: 会浑厚一些，
0: 哎，低八度，女孩子要低两三度，因为在变声期以前男女是同声同调，
1: 对，
0: 一样，一个都是高调的，但是到变声期，变声期呢，多半男的在15、16岁，女孩子呢叫13、14岁、12、13岁，现在变声期都提前了，这个变声呢，就是一个声带成长的过程，从短到长，从薄到厚，从窄到宽，这个过程，这叫变声期，一般的年龄呢，在13、14岁，我刚刚说了15、16岁，
1: 差不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
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变声期的保护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将来变不好，就成公鸭嗓子了。
1: 这个变声期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变声期一个是，早已经学声乐的呢，注意，不要练声了。不要练声了，出来多少音儿练多少音儿，因为呢变声以后呢，这个变声期呢就是过去的声音没了，新的声音找不到了，我变成什么样不知道，没有概念，过去声音没了，这时候男孩子呢就自己去找，结果找成一公鸭嗓子了，然后说话说我咋说话，我怎么咋说，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他高了呢就想找同声的感觉，低了呢他又没形成，所以这叫男声女调，也叫变声障碍，这个我们治疗的非常多，男孩子就中学生非常多，效果也非常好，不需要用药物可以治疗好，
1: 是，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变声期，因为应该说很多这家长啊，他是对这一块有些忽视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变声期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嗓子，像是很多青少年一个是用嗓子要注意一个掌握的科学的发声方法，第二也要是注意一些像是饮食啊，不要劳累啊，包括可能是青少年这种饮酒或者抽烟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个烟酒应该是对我们的嗓子是有伤害的，是吗？
0: 对，这个变声期呢应该是长身体的过程，也就是长声带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孩子应该注意休息，一定要睡好觉，第二要增加营养，恐怕现在营养问题没问题，
1: 不缺乏了，
0: 营养都不缺乏，
1: 对，
0: 就是害怕滥用嗓子，嚎叫嚎啕大哭，高声喊叫，辩论问题咋咋呼呼的，特别是军训，这个军训啊，我发现了好多孩子军训大家一喊必须得要喊，
1: 真的是大本嗓在喊，在唱啊，
0: 就这个是变声期的这种病人还真不少，
1: 是，所以
0: 一定要注意保护，
1: 所以
0: 变声期是个关键，
1: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期的话一定要引领好孩子，要正确的去用声发声，是吗？
0: 咱们戏曲界有一个句话，就变声期叫什么呢？叫刀场。
1: 什么意思？
0: 刀场什么意思呢？这个场就是仓库，就是粮场， 变声器以前嗓子挺好，
1: 嗯，
0: 变了以后很可能就倒场了，就是你的你吃饭的饭碗就没了。
1: 哦、啊、那很严重啊，
0: 倒场倒场
1: 是好，
0: 很重要。
1: 非常感谢周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耀先周老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艺术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4: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3: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4: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3: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4: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3: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4: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仙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话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嗓音出现问题啊，可能真的是很多因素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但是却从来不在意的。像是一个是经期用嗓、酒后唱歌，包括嗓子的这个受凉的刺激，加上还有这个过度的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嗓子受到侵害。那周老，像您是81岁的高龄了，而且看着是依然精神矍铄，这个嗓音是特别洪亮，很有底气。您平时都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呀？
1: 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专门保护，关键是用气息讲话，
0: 用气息
1: 说话，没有气不行。
0: 哦，
1: 所以我有时候打电话，要问我，哎，对吧？哎，你是哪医院？哎，你干嘛了？你干嘛你了？哎，我马上把声调提高了，发声位置要高，因为80来岁的老人都是老态龙钟了，那么声音呢？你要不提高位置说话，声音那就暗下来，
0: 对，
1: 哎，那就声音很低很沉，声音就说话很费劲。
0: 是，
1: 说话呢本身是两个声带在震动，
0: 那
1: 个声带要拉紧了它就高，放松了就低，放松了它就闭合不好了，闭合不好漏气，
0: 哦，
1: 漏气就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那如果要是拉紧了闭合好了，用少量的气发大量的音，这就是个说话技巧。
0: 也就是说您特别是能掌握好这个说话的这个用声用气的这个技巧，对，气息，您这应该说您老虽然是80多岁高龄了，但是这个气息掌控的特别好啊。
1: 哎，不是，
0: 像您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哎，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我们怎么去掌控呢？
1: 这个不好说，这个
0: 您可以简单一说。
1: 应该说是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谁嗓子有毛病了，有些大夫耳鼻喉科大夫也这样，你嗓子，你小声点，你慢慢说话，你不要大声说话，我说错，为什么错呢？嗓子有病，我要静声，不说话，只要说话，说话的过程是什么？气冲击声带发出声音，没有气怎么冲击声带？没有气声带不震动怎么能声音啊？你叫它小声，不用气，不用气声带就吹不响，吹不响它就说越吹不响越说话越费劲，所以形成恶性循环。有的人说了，哎呀，大夫我嗓子不好，大夫叫我静声，叫我不说话，我都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都。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问题，这不是一般人问题，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静声是主要的，嗓子不好该静声静声，那么不能静声高位讲话、
0: 哦、
1: 什么是高位讲话呢？就是发声位置共鸣点在上，在头腔共鸣，少用胸腔共鸣，少胸腔共鸣多了啊，干嘛了你上哪去了怎么了，我这样是胸腔共鸣，我这样说话用大量的气发少量气，你看我现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0: 就很累了，
1: 对不对、
0: 哦、
1: 你看这样呢，这是第一位，声带松弛闭合不好，嘴边的气都放弃了，不起作用，高位呢就不行，干嘛了你上哪去了，怎么看见你了，这就不一样，
0: 感觉是用鼻腔来放音是吗？
1: 是鼻腔，就头腔共鸣要多
0: 啊、
1: 也有鼻腔，也有整个的头腔共鸣，
0: 可能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到的，
1: 对，
0: 这个
1: 是
0: 这个是有一定的
1: 这
0: 个功底的，
1: 个人形成的，一种习惯的一种适应，他就是老是那样说话，但是呢，有的人呢声音就不持久了，老是说话他就容易哑，
0: 容易哑了，对，
1: 有的人说话呢，他就是高位， 高位就是很燕莲一样，声音特别女同志，哎，那说话他永远不会累。
0: 是，那单纯用嗓子说话也很容易嗓子会出现问题。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嗓子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啊？我了解到很多朋友会选一些这种含花片啊，或者是这种西瓜霜之类的来润嗓，是吗？
1: 这个嗓子有问题啊，是两个，一个是眼部的，一个是喉部的。
0: 哦，
1: 哎，咱们平时嗓子问题都是眼炎。眼腔、眼干、眼痒、咳嗽、恶心、疼痛、异物感，
0: 咽炎非常常见，
1: 所以这是眼部。
0: 眼部，
1: 我们说眼腔是个共鸣腔，它在发声当中起共鸣作用，所以咽炎再厉害不会影响发声。
0: 哦，您的意思说咽炎会让我们有不适的感觉，但是对于我们的发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它起共振作用。
0: 哦，
1: 所以有人说我咽炎了，我嗓子不好，我说不对，
0: 跟着没关系。
1: 咽炎就是咽炎你嗓子不好，你声音哑了，那是喉。
0: 那
1: 是喉声带问题。
0: 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发声有问题，那是我们喉部出问题了。
1: 喉声带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在声带上找到毛病。这样的些，咽炎呢，这个确实很多。我们经常这个咽炎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就咽喉炎西医诊断。我们中医呢，实际上是用火胃火，特别是胃、肺肝火。因为火呢是向上攻的。不管虚火或实火，都向上。向上呢，就容易。往眼后走有的是往眼睛走上火眼睛黑炎了，有的是嗓子疼有的是声音嘶哑它都是虚火或实火的上炎的。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呢是清热泻火那么西医呢就是喉头片什么什么就拉倒了只是清凉清凉，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咽炎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好像是挺难办的，是吧？好像不大容易出根儿
1: 咽炎没法出根儿，可以说没法出根儿，因为咽炎形成的原因很多我跟你说，第一个咱们平时喝酒抽烟这个大喊鼻子不透气，晚上长嘴喘气，冷空气刺激咽部，造成眼干眼痒咳嗽恶心这一类的咽炎还有一种呢叫梅害气，咱们中医叫梅害气，西医叫咽意干症，老觉有个东西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有异物感，
1: 异物感，咽异物感，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麻烦，因为它形成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胃病，有慢性胃炎经常翻酸翻酸嗳气这个胀这个腹部上腹胀满吐酸水这些呢酸性刺激咽部可以。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词就是刷牙是有呕吐的感觉，就是咽炎的原因，是吗？
1: 因为咽部呢很敏感咽部神经，我们说眼部的神经在解剖学上来说呢它是臂丛神经或掌丛神经交汇处，两个神经交汇处它所以它有时候能有一种有心的感觉它眼睛我在我觉得有个面眼有个面花套有个草棒有个东西是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有的呢就被缠头是怀疑长食道癌了怀疑长喉癌了咽癌了有时候到医院去叫被缠做 CT 做这核磁共振等等没毛病查不出来但是呢他确实有的感觉咱们中医呢叫炎意叫梅害气什么原因引起呢梅害气原因呢这叫中医说就是气结咽喉，这种人呢多半是肝气郁肝火旺盛脾气大好发火好着急特别是女同志再一个呢她更年期女同志45岁左右的这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治疗呢我们都用一些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但是呢有时候效果也不好 因为什么呢？据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我发现所有的咽炎无感的病人，他有一个共性。
0: 什么共性啊？
1: 这个共性呢，就是说他，或者有不管什么原因吧，肝气郁结也好，食管反流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咽炎，这等等吧，这都是原因，但是最后形成一个观念，他觉得有东西，他就老想咽下去，老想咽吐沫，
0: 对，
1: 老想清嗓，老想清嗓，老想咳吐，觉得有痰把它咳出来，咳了半天，咳得摸了头子，过会儿一咽还有，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空咽综合症。
0: 空咽综合症，
1: 老想咽空。
0: 哦，
1: 所以说
0: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了，
1: 有心理，因为他心理上呢，他觉得有东西，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异物感的人，由于他常年的这个吞咽，我先说这吞咽这个动作的这个生理机制啊，吞咽就是把馒头把饭咽到胃里去，通过食道这个管儿，食道这个管儿是个肉管儿，平时闭死的，它不是气管儿，气管是软骨活儿，可以掉下去，食道它是闭死的，这个管儿如果把一个馒头咽下去，通过咽咽后壁的收缩，舌根的下压咽缩肌的收缩，把它慢慢的撑开，这个食管咽到胃里去，这个力量很大，推这个馒头往下推，当有饭推饭，有水推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前壁推后壁，就像咱农村拐磨一样，农村拐磨磨眼的长粮食，没有一个不长粮食拐磨的，空咽就是没有东西拐磨，所以他就前壁磨后壁，再加上咽炎的人呢，啥子发干，干燥的前壁和后壁的磨，老磨，磨红了，磨肿了，看有点充血啊，肿胀，他什么？你要检查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你说草棒一个片棉花套什么也没有，说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异物感。因为我说这个咽部神经很敏感。假设上头涂上一层痰，他觉得是个痰。假设干得很厉害，他觉得有个棉花套，有个片是反正有个东西，很固定，就那个地方。所以他有时候在想着是不是长东西了，挺害怕。这个这是咽。咳吐呢，清嗓的是往外去，咔咔咔往外去，往里往外，就是摩擦，老摩擦，所以他就成了异物感了。要想治好这个病，除了吃药以外，必须坚决禁止空咽。
0: 就不要老是去咳嗓
1: 啊！我想咽怎么办呢？想咽吃东西，你上街上萝卜呀、黄瓜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点蔬菜水果都可以，咽的东西。不要干咽，
0: 干咽口水也不可以，
1: 干口水有口水可以，但是没有口水，
0: 没有口水
1: 上次发干嘛，没有
0: 就硬咳，干咳这样的感觉，
1: 不能硬咳，
0: 是。那像您刚才说的咽炎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它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是吗？
1: 对了，对，那你比如这个咱们有这种现象的呢，我告诉他，就第一个，不要空咽，
0: 不要空咽，
1: 想咽吃东西，吃点水果，我说你上街还买了个小西红柿，小红果，什么时候想咽来一个，坚决不空咽，这第一个。第二呢，不清嗓，不要咳吐，那我这有痰怎么办呢？如果有痰粘在声带上了，哑了，这样咳，如果有痰呼啦呼啦喘气，呼啦呼啦，这样咳，不影响喘气，不影响吃饭，不影响说话，有痰就有吧，不要咳，这个就是你摩擦的那个地方，越咳越厉害，
0: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也有，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周老，说这平时说话声音比较快，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会有气短的感觉，这上气不足这种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您前面讲的是发声呢，
1: 哎，他一定说了说话快
0: 啊，
1: 说话怎么说，气息冲击声带，
0: 嗯嗯，
1: 你那个气来不及冲击声带，
0: 嗯，
1: 他不就憋得慌吗，
0: 嗯，
1: 他不就累吗，
0: 嗯，
1: 他不就疲劳吗，
0: 对，
1: 他一定说了，就是气息问题，
0: 嗯，
1: 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嗯，不是
1: 一个人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哦，
1: 叫抑扬顿挫，
0: 嗯，
1: 该快的快，
0: 嗯，
1: 该慢的必须要慢，
0: 嗯，
1: 说话都有逻辑重音，俗语要慢，
0: 嗯，
1: 啊，形容词要慢，
0: 嗯，
1: 动词要慢，
0: 嗯，
1: 那些没用的词儿你快吧，听见听不见无所谓。啊，这就叫说话的技巧。
0: 嗯，
1: 如果平铺直叙一个调下去，
0: 嗯，
1: 当然要累啊。
0: 嗯，
1: 这就是说他说话没掌握，
0: 是，
1: 没掌握技巧。
0: 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这职业的人群是平时用嗓子会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嗓子累了以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胖大海泡水呀，啊，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舒缓。那嗓子累了我们到底怎么去调理呢？
1: 嗓子疲劳啊，一个是用胖大海哈，
0: 嗯，
1: 我对胖大海这个药呢我还是有些看法，我说治病当中没有一样胖大海，因为胖大海啊它本身啊，第一原来它处在越南，在南方，第二这个胖大海有人可胀肚子，胀肚子不舒服，还有人有过敏，所以说呢我这个月里没有一样胖大海，我也不建议泡胖大海，但你愿意泡也可以，但是中药老古书上都有胖大海，每种甘草胖大海，但是我不大用，医院用也可以，我先说明，关键是这个出现声音嘶哑了，这个得就是出现毛病了，这就是声带有问题了，或者疲劳了，或者什么情况了，
0: 嗯，
1: 也来看，不要带病工作，压了继续，压继续说，其实这样不好，这样小病拖大了。
0: 是，我知道，像是我们这个用嗓的时候不要过度，但有时候太干燥或者有些饮食上这个刺激是不是对嗓子也是不好的呢？
1: 是啊是啊，刺激性的食品我讲过啊，辛辣、油腻、焦躁这三种食品啊最好少吃。
0: 辛辣、油腻和
1: 焦躁。
0: 焦躁
1: 是什么？就是干不动些，炒花生、嗑瓜子儿、干巴东西、糊巴东西、锅巴，这些小食品不好，不要吃这东西。
0: 对嗓子也不好。
1: 炒花生，特别炒花生、嗑瓜子儿。有时候嗑了一天，晚上是嗓子。
0: 觉得嗓子，好干啊，冒火这样的感觉。
1: 焦躁的不好，焦躁本身是热性的上火。人眼强，眼厚的是他喜欢凉。不喜欢热。不管我不说了，虚火实火，都对嗓子不好。
0: 是。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说，这位朋友问一下，关于这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呢？
1: 这个声带小结这个事儿非常多见，他在职业用嗓的人当中非常多见。就是一般人当中也有很多长声带小结。先说什么是声带小结。声带是人喉腔里边两个皱壁，它的边缘是薄的，它发声的时候呢是得闭合的，吸气的时候张开的。在发声当中呢，这个声带本身分什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前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叫膜部，它是出这个软组织，后三分之一里边有条骨头，这个索状软骨的生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后三分之一它不震动，着重在前中三分之一，它俩震动，那么震动的振幅最大的那必然是前中三分之一的焦点，这个振幅大，两个声带一闭合一发声，假设过劳了会等等原因，造成这个地方碰撞，中间有个痰，有痰也是媒介， 两个声带闭合的时候，
0: 嗯，
1: 闭合的再好，他俩谁也不能碰谁，
0: 嗯，
1: 他中间有个缝，不能碰
0: 隙啊，嗯，
1: 他夹是有东西了就碰了，
0: 嗯，
1: 碰了以后就磨，磨了以后呢就出现一边一个小疙瘩，
0: 嗯嗯，
1: 我们叫声带小结，
0: 小结啊，
1: 哎，这个声带小结呢，啊，分三个种情况，
0: 嗯，
1: 一个是童声小结，
0: 嗯，
1: 儿童，
0: 儿童，
1: 哎，
0: 嗯，
1: 特别还嚎叫的孩子。啊，生的小姐，
0: 嗯，
1: 这个小姐呢长得比较大，
0: 嗯嗯，
1: 是个球形状的，
0: 嗯，
1: 中间尖尖的，两边高高的，
0: 嗯，
1: 啊，这一边一个，
0: 嗯，
1: 而且生带通声的小声带呢挺短，
0: 嗯嗯，
1: 它只要长了小姐以后呢，就占的比例就大了，
0: 嗯，
1: 几乎占声带的二分之一，
0: 嗯，
1: 说这个时候呢，通声压嗓子很厉害，
0: 哦，
1: 有的孩子哈不出声音来了。
0: 就
1: 通声小结
0: 啊，
1: 再就是成年人，
0: 嗯，
1: 成年人说话多的，
0: 嗯，
1: 啊啊，再就是唱歌唱戏的，
0: 嗯，
1: 方法不对，
0: 嗯，
1: 都可以成。小结就是两个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对称的，
0: 嗯嗯，是，嗯。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嗯，这个小结和息肉，如果说是患有这个的话，会不会就说是需要特别治疗呢？
1: 息肉还小结不同
0: 吗？不一样啊，
1: 它不是以这个标毛病，
0: 嗯嗯，
1: 息肉是创伤引起的，
0: 哦，
1: 损伤，比如我刚才说从带出血，
0: 嗯，
1: 如果不治疗好，
0: 嗯，
1: 它就慢慢的形成出血性息肉，
0: 嗯嗯，
1: 哎，如果声带是水肿，
0: 嗯，
1: 没有很好的治疗，它就形成一个白色的灰白色的息肉，
0: 嗯嗯，
1: 创伤引起的，
0: 嗯，
1: 息肉可以是一个，
0: 嗯，
1: 也可以是两个，
0: 嗯，
1: 也可以是很多，
0: 嗯，
1: 哎，
0: 嗯。
1: 息肉的治疗呢，早期的我们都中医治疗，
0: 哦，
1: 两个月以内，
0: 哦，
1: 我们用中药化，不要手术，
0: 嗯嗯，
1: 西医不行，
0: 哦，
1: 西医只要见生了息肉全部手术，
0: 嗯，
1: 我不同意，
0: 手术切除掉，
1: 我不同意，
0: 哦，嗯，
1: 早期的是不要手术，
0: 可以通过中医的干预的，
1: 可以把它化掉，
0: 嗯，
1: 哎，
0: 嗯，
1: 晚期的半年以上，一年了两年了，这个中医就不要治了，
0: 嗯，
1: 就是拿了，
0: 嗯，
1: 拿了以后还要注意治疗，
0: 嗯，
1: 他也善后处理，
0: 嗯，
1: 好，
0: 好，太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聊得太多。那今天周老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嗓音的一些知识分享，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继续邀请周老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更丰富的关于嗓音的知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在这儿再感谢，再次感谢周老，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啤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 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山东省荣城市三面环海，光照充足，蜿蜒的海岸线让这座城市拥有大面积的富磷砂性土，这为种植优质苹果提供了天然优势。这里80%以上的耕地种的是苹果树，每年产量52万吨，其中有80%以上是红富士品种。苹果种植已成为荣城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山东省荣城市印子镇马台丛家村孙军宁种植的也是红富士苹果，他的苹果园已经种了6年，从第3年开始挂果，今年迎来了第一次丰产，预测能有40万斤的产量。收获本该是喜悦的，孙军宁却高兴不起来，期盼一年的苹果有一半多个头都太小，苹果太小，即使产量再高也没能给孙军宁带来期待的收入。接到求助之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荣城市。
8: 哎，孙大哥，我发现您这儿的这些树都比较矮哦，跟我们平常就我印象里的果树比较高，然后比较茂密
9: 啊。那是传统的，它是那种乔桦树，像咱们就是这是就是宽行密植嘛。
7: 苹果树属于落叶乔木，普通的乔桦苹果树树高可达5米，树冠大，果树挨果树密密麻麻。而荣城市的苹果种植很有特色，结合吸收全国很多传统的西枝大观园改建矮化密植果园的经验，2005年荣城市开始推行矮化密植的种植模式。同样的种植面积，矮化密植园比传统的西枝大观园能够种植更多的苹果树，而且苹果树的树冠变矮了，每行果树之间的距离变宽，果农管理起来也更方便。传统的西枝大观园果树种下后6年才能挂果，而矮化密植园的果树种植3年就可以第一次挂果，能够更早地给果农带来经济效益。
9: 这个种植模式吧，咱们还是说是比较新进的。你像那个传统的一亩地，就是那种你看那种很宽很高那种的，一般就是40来棵树，咱们这一亩地的话就是100到110棵。
8: 一亩地这么多啊。
7: 孙军宁有50亩的果园，种了5000多棵红富士苹果树，果树按照行距3到4米、株距1.5到2米的标准种植，为机械化作业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也确保每个苹果都能见到阳光，提高了品质。
9: 其实苹果啊还是很好的，你看这个颜色也很新鲜，口感也很好，你可以尝一下这个苹果什么口感。其实这个苹果汁还不错，
8: 挺甜的呀。
9: 甜度只是说它内在的，果商过来他先看的，不是他不是先来尝，他是先看看你，哎，你这个苹果满不满足他的条件。从商品上来说，就是80以上的就是优质商苹果吧，就这种的。
8: 80以上指的是什么呀？
9: 80就是它的直径，这个苹果的直径啊，它基本上就是80毫米这一个直径。
7: 80果指的是直径达到80毫米的苹果。对于红富士苹果的收购商来说，这是全国给价的第一条参考标准。
9: 正常我这一亩地吧，你像这个大的苹果啊，要占到70%以上，但是今年这个情况就非常不乐观了。 现在
8: 今年差多少啊？
9: 还没下，但是我估算着哈，应该就是说最多最多有一半儿，只要低20%多。
8: 优质果低20%的话，相当于，
9: 你像40万斤吧，你就按照40万斤说吧，20%就接近10万斤。
10: 对。
9: 可能20-30万吧，就差出来了，就不够了。
8: 哇，那这差的还挺大的。
9: 总之，我觉得今年这个情况还比较差，今年很差。小时候吧，家里边也种过这个苹果，可能传统的，家家户户都种点，也是觉得这个行业确实比较喜欢，没什么难度。刚毕业嘛，先是做燃气行业，后来就是自己做公司，感觉是做生意有一点积蓄啊，转型看看。做了一年之后，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想和做啊，确实是不一样。这个管理啊，反正就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7: 因为不懂技术，果园又大，所以孙军宁请来工人帮忙一起管理。果园从第三年准时挂果，今年又迎来了丰产期。本以为自己做得不错，没想到却遇到了苹果小的问题。
9: 投入啊，包括这个收入啊，其实不成正比。
8: 当时投入了多少？
9: 第一波投入也不大，整个园子做起来应该就投了40来万，树种上还要长3-4年，什么也不长，它没有产出，就是基本上我到了18年接第一批果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得接近300多万了。可能在我的层面上，我觉得就是已经挺用心的了。但是这个苹果你看还是不行。
7: 50亩的果园，5000多棵树，光采收期每天摘苹果的人工费用就有6000-7000元，这还不算生长过程中的肥料、人工等费用。正常情况之下，一棵苹果树可以结出200多个苹果。孙军宁的果园今年至少会收获100万个苹果，再微小的损失如果放大100万倍，对于一个以此为生计的农民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8: 我听孙大哥说的是他的这些小果跟大果的这个可能是一半一半的，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可能小果更多，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9: 为什么请你们过来看一看，就是因为你这种果如果占比大的话，那可能今年我这个整年的整个的收成其实就没有意义，还是看不到希望，其实人的心态就变了，就没有像最开始那么兴致也那么高。

0: 身上的任务很重，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位合适的乡土专家来帮助孙觉宁解决苹果个头小的问题。
1: 田间示范秀，专家来帮助。栏目乡土专家携手38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为您把脉农事，小康路上为您保驾护航。
0: 乡土专家张占彪，农艺师，山西省临汾市蓟县人，管理苹果园2300亩，亩产达到10000斤。今年32岁的张占彪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园艺专业，2015年来到果园负责苹果的种植技术管理。
2: 张老师，您这是忙什么呢？
3: 我在看他们在下苹果这个质量。现在我们这不是下苹果了吗？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您现在我们这个苹果现在下树呢，我们现在直接给它分级。
2: 张老师，您说咱们这儿是2300亩，对吧？
3: 对。
2: 那红富士占了多少呀？
3: 我们现在红富士呢，我们现在目前面积是有1300亩左右。它这个苹果一是果心比较大啊，再是这个颜色呢非常漂亮，非常鲜艳啊，看着就有一种想吃的欲望。
2: 有食欲。
3: 对，有欲望啊。再是它这个储藏期呢特别是长，就是从这个下午11月份到来年的9月份啊，我们都可以吃到红富士。所以说这个红富士是目前这个特点还是非常诱人的。
0: 同样是种植红富士，乡土专家张占彪能否帮助孙觉宁走出小果的困境呢？
2: 孙大哥，
4: 小妹，
2: 我给您带来这技术专家。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张老师。然后您带着张老师一块看看咱们这果子。
4: 看看张老师，今年这个，就是果也比较小，然后毛病也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看现在基本叶子就已经全部落工了。
4: 但是今年这个整体上不好，小主要偏小，你看
2: 这个小的比例比较多一点，占的比例。
3: 对，我看的这个超过8根的这个比例特别少。你看这个苹果整体，我看了一下这个数的话，应该最少应该是在300-400个果吧，平均这个超过8根的果吧，我看着应该也就是在个50%。可能
4: 不能到，够呛，
3: 最多是50%吧。
4: 对，
3: 我继续看，整体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乱的。我看这个果树叶子基本都落了，再一个呢就是树体这个高度也不够。从这些方面呢，我可以判断出它这个树生啊是非常弱的，一树一比较弱，苹果这个品质啊都是不好的，长不大。
4: 前面还更厉害，你上前面去看看，前面还特别厉害。
3: 这个果呀，这挂的不少啊，
4: 挂不少，就是太小了。
3: 我看这个树。这个苹果更小，这个牛果干也特别多。
4: 我看着确实也是牛肉多。
0: 一进果园，乡土专家张占彪马上就发现树是弱、牛果多的问题，这都是导致孙觉宁果树结小果的原因。而要想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合理疏果。
3: 疏果呢，我们是要实现合理的牛果量，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这个树势稳定啊，包括实现这个苹果高产、稳产。然后这个优质
0: 疏果指的是苹果幼果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要摘掉过多的幼果，保证营养集中，苹果才能长得大。留果太多，果树会大量消耗储存的养分，造成树体衰弱，树叶脱落，苹果长不大。
3: 可能孙大哥觉得这个苹果长这么大他不舍得疏，这个尤其是苹果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每一个都想留着，其实他这个想法他是不对的。
0: 孙觉宁不舍得疏果，认为苹果的数量多就会产量高，但是一旦留果太多，果树的营养被分散，分配到每个苹果上的营养就会减少，导致苹果长不大的情况发生。
4: 就是有什么方法能把那疏的
3: 疏果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粗度，1公分，我们留到3到4个果啊，
2: 3到4个，
3: 对，
2: 这1、2、3、4、5、6、7、8、9个了，三倍了
3: 啊，这已经跑到负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呢要保留苹果中后段这个苹果啊，我们疏掉基部这个苹果。
4: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个原理？
3: 因为这个太靠近基部的话，它磨这个树干可能造成刺果。但是我们要疏掉树梢的苹果啊，枝条外围的话，从运输之后，这个养分它是不充足的啊，它长不大。但是我们按照苹果这个距离给它留果，红富士这个大型果，它是按照15公分到20公分保留一个果。苹果太近的话，它两个它会相互的摩擦，也会造成这个刺果。这个是朝天长的苹果
4: 哈，
3: 我们要马上要把它给它摘掉的。朝上长的果的话， 一般苹果长大之后它会自然下垂，它要下垂的话它一般就会贴在这个干上，
4: 主干上
3: 啊，它是也是容易磨。

0: 商，
1: 嗯，你这样的话就懂了，就以前这个确实是不明白，
0: 对，
1: 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技术指导哈。
2: 总体来说，蔬果的原则就是优先蔬掉靠近树干、树梢和枝条背部朝上生长的苹果，再按照15到20厘米的间距定果。按照这个标准，孙军宁6年树龄的果树，乡土专家张占彪建议，一棵树应该留果150个，单株产量大概控制在60斤左右。虽然孙军宁现在每棵树是80斤苹果的产量，但是只能卖到2.4元一斤，一棵树的收入是192元。如果把产量控制在60斤，并且个个都是大苹果，可以卖到3.8元一斤，一棵树就能有228元的收入。这样算来，每棵树相差36元，孙军宁整个果园有5000棵树，就有18万元的差距。
0: 大哥，我们蔬果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蔬果，不要舍不得这个苹果。别看着现在我们哎就是觉得苹果少，其实我们后期这个苹果长大了，但是我们的产量是不低的，
1: 产量不低，质量也好。
0: 对对对，你像现在这个苹果虽然多吧，但是苹果小，
1: 质量都不是，
0: 总体产量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这个大果这个产量。
1: 原来以为就是说可能是气候原因造成的，但是张老师过来之后啊，从这蔬果上这一讲，自己才反应过来，这些东西以前都不大了解。
2: 孙军宁蔬果不到位，造成苹果的个头小，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导致苹果长得小呢？乡土专家张占彪需要继续寻找。
0: 四大哥，你看那个枝条还是比较长、比较乱的这2米超过2米的这个距离，这个枝条都伸到路上枝条太长了，作业的时候要受很大的影响。
2: 矮化密植的果园最大的特点就是行距宽，便于机械化作业。如果枝条过长，苹果长在作业行道之间，机械通过的时候就会对它们造成磕碰，形成残次果。
0: 你没发现你靠外这个苹果还是比较小的，
1: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枝条太长了，这个养分绿树的距离过长，消耗的养分它多，供给的养分少，苹果果个也是小，
3: 边这个就比较小。
0: 对，
2: 养分输送的路径变长，除了会造成树梢末端的苹果个头小，过多的长枝还会消耗树体营养。这么一来，果树给苹果供给的养分就会越来越少，造成整棵树的苹果个头小。对过长的枝条进行回缩，一般来说需要找到一个有侧枝的位置。根据苹果树的生长习性，树枝修剪之后，养分会在枝条的剪口处停留。如果没有侧枝来引导养分，剪口处会萌发出很多小枝，这样就会让树体更乱。对于枝条进行回缩，除了注意修剪位置，还要注意留枝长度。以孙军宁4米的行距来计算，他每棵树的枝条长度不能超过1.2米，树与树之间要留出至少1.5米的作业行道。苹果为什么长得小？树上的原因基本确定了，接下来乡土专家张占彪把目光聚焦到了树下。
0: 大哥，这个我看这个滴灌咱现在也是有的，咱现在用的怎么样？
1: 今年我没怎么用，很多地方我也给它停下了。今年雨水这么大还用它吗？
0: 咱这是两根滴灌管是不是？
1: 对啊，两边。小时候我还用过一段时间，就有时候它不是堵吗？有流的有不流的，我觉得今雨水也不错，基本上不用。
2: 滴灌是一种局部微量灌溉的方法，使用滴灌时，水通过管道系统均匀缓慢地滴入苹果根部的土壤，这样可以精准地控制水量，减少水分蒸发，避免浪费。而且和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滴灌除了节水，还能以水代肥，给果树提供充足的营养。孙军宁对滴灌作用了解的不够多，再加上今年的雨水多，所以他就没有使用。
0: 滴灌这块呢，不仅仅是浇水更重要的是给它要是施肥以水来代肥。
1: 那这种施肥的话，那不就很麻烦，就是专门的水溶性的肥料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这东西挺复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啊。我觉得这传统的也挺好
3: 所以这个就没再用了
1: 用的很少，基本上不用了，太麻烦了。
2: 乡土专家张占彪认为，孙军宁的苹果个头小，除了留果量多，枝条过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滴灌设备不重视，水肥没有及时供应。使用滴灌可以根据果树的需要随时浇水施肥，这样就能够保证果树有充足的营养，而充足的营养是保证苹果个头大的关键因素。孙军宁的树势弱、树叶少、苹果个头小，都是营养不充足的表现。
0: 石大哥投资这么大 建这么大片果园还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感觉四大哥还是非常胆大的，敢干。唯一能在这个技术上还是掌握的不够，我希望能从这一点上去帮助他。
4: 你看着是比较麻烦，但是他这个是非常的省力，还是省钱的，可能现在你这个观念不是完全正确。
2: 看到孙军宁的反应，乡土专家张占彪并没有急于说服，而是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果园去看一看。
4: 苹果管理也是需要一个细心的一个活，你每一个步骤你都不能去放松，要不然我们到秋天这个收苹果的时候，哎，解开袋，哎，我这个苹果怎么这么小吧？心情就很失落，所以说
5: 今年就比较失落。
4: 对，这个我也想邀请你上我们园子去看一看，我们平时怎么去管理的？
5: 好，
1: 我也想去看看，因为人家的东西说的好，肯定有它的原因，才看看有没有个帮助。
2: 听了乡土专家张占彪细致的分析，张军宁开始意识到种植果园出了问题。六年来，他第一次坐下认真思考自己的不足。乡土专家的果园和自己的到底有什么差别？接下来又该怎么做才能种出大苹果？
1: 哎，张老师啊，你家这树叶子这么好呢？我那都没叶子了，我看。
0: 和我们这个平时管理施肥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重视有机肥，所以说我们这个树是比较健壮，才能保证这个叶片这么好。
6: 这个叶子吧，还可以继续给苹果供养费，哎，跟它增藤啊、上色啊，我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你要是现在叶片落的话，你现在没有养分供应，是不是？没养分供应，你这个苹果肯定是长不大，是吧？
3: 您家这个树是几年的呀？
0: 我们这个是七年的这个树，
3: 七年，那就是比您那多了一年。
0: 对，
3: 哇，那这树长得感觉很高大啊、哦！
0: 对，我们这个树还是比较壮的啊，比较健壮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管理的，一定要细致。这个树体这个阳影啊，它是比较好的。
1: 你家这个苹果确实是均匀还大哈、啊。
3: 这个我基本上没有看到80以下的。
0: 对，我们这个比例就很高了。80以下的，我看几乎是没有几个。
1: 对、哎、我感觉你这个80以上的，得80%差不多，
0: 都是优质果，对吧？
4: 我们也比较漂亮。
0: 我们这个树果严格按照标准树下狠心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苹果，哎，可能看着稀稀烂烂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结果部位，你看我们这个树体高度，整体分散下来，分布果分布均匀的话，看不出了这个果特别密、特别厚。但是我们这个产量是不低的，
3: 而且个头还大。
0: 对，我们都是大苹果，哎，都是好苹果。
2: 同样是已经到了丰产期的果园，孙军宁的苹果树平均每棵的留果量在300个左右，而乡土专家的苹果树只留了200多个果，可是产量却比孙军宁的果园每亩多了将近1000斤。
3: 我感觉您这儿路上就没有伸出那些枝条，没有伸很长挡路了。
0: 对，我们这个行间也是4米的。
1: 我也是4米，我也是。
3: 感觉这边宽好多。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剪是要控制这个树冠。
1: 就是昨天你讲的叫缩枝是吧？
0: 对，我们要回缩，因为我们现在要机械化作业嘛，也没有太长的枝，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剪也是非常重要的。太长的结果部位呢，都整体是往外移，这样话导致苹果会小一点。
1: 这个确实跟你昨天讲一样哈，这个都是在中部、中后部结果。
0: 对，中后部结果。
1: 来你这儿看的话，确实我这是有问题。
0: 对，因为咱那个树是树冠，感觉有点杂乱吧？我们把过多的弱枝啊、没有用的枝给梳掉的话，节省养分。
2: 同样是矮化密植的果园，行距都是4米，孙军宁的果树枝条已经伸到了作业行道中间，而且末梢还留了果，而乡土专家的果园作业行道通畅，不会因为磕碰造成残次果，而且苹果的留果位置都集中在枝条的中段，80以上的苹果占到了80%以上。看到孙军宁幸福的表情，乡土专家适时地把话题引到了孙军宁觉得用起来麻烦的滴灌上。
0: 所以这个苹果大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和这个水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像我们现在做这个滴灌啊，
1: 你们滴灌用吗？
0: 对，我们在用啊。
3: 在哪儿啊？
4: 在这里、在这个位置当时我揭开地布给大家看一下。
3: 这个铺这个地布的作用是什么呀？
4: 铺这个地布我们主要是用来防草、保伤、保湿的。通过滴灌浇的水，你看我们这个土是非常湿润的。
2: 同样都有滴灌设施，没有应用的孙军宁果园的树势弱，树叶早早就脱落了。苹果个头还小，而科学应用的张占彪，果园树体健壮，树叶茂密，苹果个头大，为什么用和不用之间差距会这么大呢？
4: 那种园子呢，必须要用圣滴灌矮化种植，它这个根系是比较浅的啊，毛细给比较多，但是线下扎的能力是比较弱，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把那个水和肥精准的去给它直接滴到这个果树根系周围，让它直接去吸收。
2: 矮化的苹果树根系比较浅，使用滴灌设备可以均匀精准的把水肥施到根系周围，这是传统的大水漫灌和开沟施肥做不到的。
0: 你看我们这个施肥的话，把这个水溶肥化在水里，随着管道，随着这个滴头就滴出来了。你像我们的麦芽钱，我们要这个施氮肥，花钱的话苹果要补充钙肥但是五个月份我们要补充这个磷肥，你就使得滴灌之后你才能施肥，才能施得这么细。
2: 滴灌设备除了要用，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在果树的不同生长阶段要根据它的需要及时补充对应的肥料，这样苹果才能长得好。
0: 你那个滴灌应用的效果不好，可能还有你滴灌管这个放的位置不对，我们是一般是放在树冠这个外围正下方。
2: 矮化的苹果树吸收养分主要靠毛细根，一般情况下果树根系和树冠的比例大概是1:1，也就是说树冠外沿的下方分布着大量的毛细根，因此只有把滴灌管摆对位置才能让水肥充分吸收。
5: 我那个是因为是位置放
0: 位置不 对, 对，我看它位置一是有的偏远有的偏近，不能说我想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我们放对对对，再说我们这个利用率是非常高的我可能这个一亩地就5公斤肥料，但你看你要是挖沟施的话可能就得需要10公斤省水省肥还省力对，我这还是咱们要把咱们这个滴灌要重视起来一定应用到的这个果树当中。
2: 为了帮助孙军宁解决眼下小苹果销售难的问题，乡土专家张占彪为他联系了一个客户，两个人带着苹果样品出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5: 孩子，
7: 哎，
5: 这个是孙大哥，
0: 这个是张
7: 总，你好，
5: 哎，张总，你好，
7: 看咱家的苹果，
5: 看苹果吧，小点是吧？有点小，
7: 苹果小点，但是这个色还是不错的，挺均匀的，是吧？这个红毒呢，
0: 这个
7: 口感应该怎么样？
5: 你尝尝。
7: 大哥尝尝，这个水分
5: 那
7: 个挺足的，香甜。
5: 你看看这个多帮帮忙，多费油劲吧，反正是个苹果，也是辛苦了一年呢，取了点东西，反正是因为太小了，真发愁啊，能够马儿花也给个大问题了。
7: 这种果到时候买到宾馆里嘛，他们做早餐的或者做晚餐的时间当个水果吃，他们喜欢这种小一点的。
5: 是。
7: 只要你这个口感或者这个糖度达到了还行，这个色彩还行。
5: 对，你看到时候看看能合适的话，
7: 价格到时候再细议，
5: 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0: 行，多多帮帮忙。
2: 乡土专家张占彪找到的收购商愿意买他们的小苹果，至少能让孙军宁收回一半的成本，今年的损失可以减轻一些，但是明年的苹果能不能长大还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乡土专家张占彪首先教会了孙军宁如何对过长的枝条进行回缩，过长的枝条被回缩，接下来的冬天果树就可以积蓄更多的养分，明年苹果就不会因为缺乏营养而长得小。
6: 我可以把这个滴灌重新规制一下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咱们这边是1个多月没下雨了这个我们果树现在也是需要浇水的，采果之后这个苹果还要继续这个制造养分还要回给了根部，它也是需要水费的所以说你看咱这个土现在是我摸了一下是非常干的，对，我现在把这个滴灌管重新给放置一下。
2: 按照正常的要求，滴灌管应该放置在树冠外沿的正下方，但是孙军宁的果园正好是陇坡的位置，滴出的水会顺着陇坡流走，因此乡土专家张占彪建议把滴灌管向里挪，放在距离陇的外沿20厘米的位置，这样水肥就可以渗入到果树根部。把滴灌管的位置摆好，更重要的还是要科学应用，果园变化了还需要配套的管理措施跟得上，观念改变了才能种出产量高个头大的好苹果。
3: 你看咱们修剪完之后我感觉就很明显，因为那天来排查的时候我都一直跟在后面，因为三个人站不下，但现在就很宽敞了。
6: 你看这个 太长的枝我们也给它大体子剪了，啊，这罐罐我们给放好了，反正剩下这个细枝弱枝，这个我们等到你全部采完苹果之后，等到这个冬天或者春天的时候，我再过来给指导一下怎么去精细的去修剪。
8: 好，
6: 包括咱这滴罐罐，我们按照正确位置也排查好了，以后要使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利用，不能让它当个摆设。这样的话，明年保证结出的苹果吧，肯定要比今年的要好，解决了小苹果的问题，苹果达的品质还会提高。对，上色也会好，优质果粒，优质果粒会明显的提高。
5: 谢谢。
9: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专业的讲堂，
1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0: 实用的讲堂，
1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0: 贴心的讲堂，
1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猕猴桃原产于中国，也被称为杨桃、狗枣。100年前，猕猴桃开始向世界传播，慢慢的，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奇异果。刘建队，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大庄镇店庄村人，种植120亩猕猴桃。猕猴桃晒伤严重，卖不出去。接到刘建队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一探究竟。
16: 小妹，我领你来园里看看。
17: 猕猴桃是这样长出来的。我之前以为这猕猴桃哈是那种很大的一棵树下然后长的猕猴桃
16: 啊，没见过，好多人都没见过。
17: 没见过。
16: 对，
17: 它就像种葡萄似的哈。
16: 这是水泥杆子立起来过以后，上面下面用铁丝固定过以后，他们那个藤蔓攀在这上面，像他们结的果实呢全部在结在下面。
17: 对吧，我看看这果实不少呢。
16: 对，
2: 猕猴桃是一种藤本植物，属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猕猴桃种。据《本草纲目》记载，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刘建队种的是脆香品种，在当地一般9月20号左右就能采摘。成熟后，果皮棕褐色，绒毛变少，果肉翠绿色，口感酸甜。猕猴桃中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水果。
17: 大哥，您说就是平时我们买猕猴桃的时候，可能会经常买到那种硬一些的，到家了之后又想赶紧吃，有什么办法让它快速的熟吗？
16: 也可以用牙签把它戳几个洞，放在那个塑料袋里边保温过以后，两三天都能吃了。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果子放在苹果或者香蕉之类的水果中扎在一起，袋子封上。也几天就能吃。
17: 大哥，我看您家果子长得挺好的，能有啥问题啊？
16: 有问题，我带你上那边看看。你看看小妹，你看看这边果子跟那边有什么不一样的？
17: 这边没套袋啊，大哥。
16: 除了没套袋，还有啥？你看
17: 不一样的
16: 啊？
17: 哎，这果子上面怎么有黑黑的东西？这是疤吗？
16: 你这看到问题了。
17: 哦。
16: 这就是被晒伤了。
17: 啊，这都被晒伤了。
16: 这轻微晒伤。这也是晒伤，
17: 这也是晒伤，这个面积大了哈。这都是晒成这样的。
16: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17: 还有更严重的。
16: 你看这六弟，你看这都掉了吧？你看，这都晒伤过以后，它就掉了。哎，
17: 它下霜怎么会掉下来呢？
16: 它不供氧了吗？它一定就是时间上就脱落了。如果不晒伤呢，这果子你看那怎么的都不会掉。
17: 哦，
16: 这硬的很。
17: 这下生了有多少啊？
16: 干这个四分之一，都五六千斤。
17: 您都怎么卖？多少钱一斤？
16: 十块钱一斤。
17: 十块钱一斤，咱就按五千斤来算。
16: 嗯。
17: 那就损失了5万块钱。
16: 最少损失5万。这三年才挂果，今年第四年刚刚挂点果，又出现这样问题，心里担心的那是整夜睡不着。
17: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6: 8月中旬的时候都发现这样问题。

0: 给他越来越严重吧，就是后来也又晒小了，又晒上这样的，今天早先呢看不出来，又凹进去，但是现在就烂了。
1: 那您那边套袋的有没有晒伤的情况？
0: 套袋的比这好多了。
1: 那您为什么不全部套上袋子呢？
0: 这太费工了。家里面嘛，你看，那个农打工人都出去了，都剩那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1: 嗯。
0: 然后干起来这个活很费劲，但后期这找不着人了，就你说那都没套，就一半没套，
1: 这个、
0: 成本也大。这几个袋子花到一两分钱，然后就套这一趟，
1: 嗯，
0: 就得100多块钱工钱，得两个人工。
1: 哦，那这个投入确实大。
0: 对。
2: 刘建队的120亩猕猴桃园，如果全部套袋，至少需要雇10个工人，半个月才能套完，人工和袋子钱就得10000多元钱。在刘建队看来，正是由于工人难找，耽误了套袋，才导致了猕猴桃大量晒伤。刘建队试图找到一种不用套袋也能避免晒伤的办法，然而刘建队咨询了很多人，却没有答案。
0: 你看这么些果子，现在也没有销出去。
1: 您平时都怎么销售呀？
0: 都是通过熟人介绍，对，也没有啥好销售。那实在卖不完，就只能摘下来放在冷库里。
1: 放冷库里影响卖价不？
0: 没准要卖不掉还赔钱呢，那还得要电费。
2: 在当地，没有人种过猕猴桃。刘建队正是看到了这里面的商机，瞄准了猕猴桃采摘的路子。采摘季虽然来了不少客人，仍然还有近10000斤猕猴桃没有销路，无奈只能先存入冷库。没有销售客户，刘建队的销售陷入了困局。让他更加担心的是，以后逐年增加的产量如果不解决销路难题，这份事业该如何继续？就在帮小妹走访的时候，遇到了刘建队的合伙人刘黎明。
3: 大哥忙着呢哈。
0: 哎，在这捡猕猴桃呢，来化解一下。
3: 这怎么捡呀？
0: 就是把那个受伤的，现在受伤的再捡出来，好的再分出来入库。
3: 那如果不挑出来会怎么样？
0: 不挑出来，它容易这种果子容易提前熟，它就容易催出这所有果子。我们这放在冷库就是为了让它熟的慢一点。
3: 嗯。
0: 对，这能够保存时间长一点。
3: 啊，也就是说，晒伤的果子如果进了冷库，会影响好的果子。
0: 哎，对对对。
2: 刘建队和刘黎明前些年一直搭伙做生意，2018年两人发现种植猕猴桃经济效益可观，经过几番考察之后，投资了100多万元，流转了120亩地，全部种上了猕猴桃树。
0: 我那猕猴桃它是一个经济作物，大约一亩地要是种好的话能收入10000多块钱，所以说当时对这个也感兴趣，初生牛犊不怕虎吧，种了100多亩。
2: 从没有种过果树，更没有种过猕猴桃的刘建队和刘黎明，刚种上树苗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0: 当时就把种地想得太简单了，就是因为不懂经验，种了苗全部淹死掉了，大概第一年投资30多万，基本上全部打水漂了。家里人不理解，你出去打工一年赚个10万8万的，在这里投资1分钱没赚，还是到处借钱，你说他能理解吗？
2: 顶着家人的压力，刘建队和刘黎明又四处借钱，再次买苗补种。为了资金周转，刘建队和刘黎明在园子里养了1000多只鸡，靠着卖鸡和鸡蛋运转着果园。好不容易熬到了挂果，又遭遇了晒伤、销售难的困境。
3: 大哥，那这个果子销不出去，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酿酒的，他说你试尝试一下，可不可以酿酒？酿那酒要是能酿酒的话，也都有一个销路嘛。就等于另外打开另外一个市场。
3: 现在试了吗？
0: 没有尝试过，东西什么都准备差不多了，就准备要尝试一下。
2: 面对没有销路的猕猴桃，刘建队想到了用来酿酒，但是酿出来的猕猴桃酒市场如何？刘建队和刘黎明心里都没有底，他们期待帮小妹帮忙找到一位专家，既能找到解决猕猴桃晒伤的方法，又能解决销售的难题。
4: 田间示范秀，专家来帮助。栏目乡土专家携手38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为您把脉农事，小康路上为您保驾护航。
2: 乡土专家段爱梅55岁，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人，种植猕猴桃5年，果园面积200亩。6年前， 段爱梅从加工熟食行业转型，开始种植猕猴桃园。段爱梅爱学习，肯钻研，几年摸索下来，不但果树种得好，而且还通过搞采摘把果园经营得红红火火。从去年开始，他又学会了直播销售，如今靠着直播已经把猕猴桃卖到了全国各地。接到栏目组的邀请，乡土专家段爱梅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刘建队的果园。
0: 太可惜了，辛辛苦苦一年就都那两天，你这果子晒上一分钱不值得，卖不掉。刘老弟，你这个果子不是现在上晒上的，
5: 你怎么
3: 看出来？你知道吗？
0: 我一看到就是像七八月份晒上的，因为那个时间段，这个阳光强，温度高，是不是？
5: 就是那时候晒的。
3: 是这样的。
2: 猕猴桃被晒伤，其实是一种日灼病。猕猴桃的表皮比较薄，在强光直射下，当气温达到35度以上，持续5小时以上，很容易就会发生晒伤。
0: 你可知道你这个猕猴桃晒上的规律是什么呀？
5: 不知道，不知道。
3: 这还有规律呢？
0: 没有啊。
5: 啥规律？
0: 桌上的果子病是不是都没有叶？
5: 所以说我们这个晒伤的果子上面都没叶子，我们这仔细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当时就是我不够仔细，观察不够仔细。
2: 猕猴桃的叶片比较大，正常情况下一片挨一片形成一个叶幕层。猕猴桃长在叶片下，有了叶片的遮挡，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能避免猕猴桃被太阳光晒伤。而刘建队的猕猴桃园里，叶片稀稀拉拉，很容易导致猕猴桃被强光直射出现晒伤。刘建队的猕猴桃为什么叶片这么少呢？
0: 你这几年的树了？
5: 4年。
0: 天哪，你4年你看长多大？
5: 4年
0: 还是4年？你看你在这长多粗
5: 的？这有2公分没有。
3: 感觉像
0: 你这么粗。哎，比这个发芽妹手指稍微粗一些。按道理说，它这个4年树，它应当得长到4公分左右，它才长到2.5都达不到，这就说明它的树势弱。
3: 是。
0: 你看到这个树，我的天哪，挂的果太多了。
3: 果多呀。
0: 啊。
3: 老师，正常该挂多少？
0: 像这样那么粗的一棵树啊，你最多最多能挂到30至40个果子是最多的。
3: 大哥，你看您这一棵树得有多少果子？
5: 我看看。
3: 我觉得得有60多个吧。
0: 这就是你这树严重的超载。
5: 超载。
0: 要按道理说，保三怕四。
3: 保三怕四什么意思？
0: 保三，保住3年，保住3年不能进来挂果。要把树养的壮壮的，怕四，怕第4年多挂果，第4年要实验的挂。
2: 一般说来，猕猴桃栽上前2年不结果，第3年才结果。但是为了增强树势，第3年也不建议留果。刘建队正是急于留果，大量留果导致了树势弱，枝叶不茂盛，这是猕猴桃大量晒伤的一个重要原因。
0: 而且你树果管理这个没到位。这个猕猴桃它是30公分留一个果，结的果子太多了，这留果太密了。
5: 就想叫他多挂点果，见点效益呗。
0: 这个猕猴桃的特点就是，就喜欢他的孩子，这果子就是他的孩子，他把他的营养都给他。这个树叶点呢，就没有叶了，
3: 没有叶，
0: 没有叶呢，他就要容易晒伤。
5: 心里这样想，多结果子就能多卖钱呗，就能减轻点负担。
0: 猕猴桃它不是种小米、黄豆，当年种，当年就能见效益。种猕猴桃这个东西，你要是有一个坚持的心理。
2: 猕猴桃留果间隔30厘米为宜。要疏去畸形果、病果、小果等，保留个头大、有树叶保护的果子。而刘建队留果间隔小，有的却只有10厘米，留果数量多，营养消耗大，从而影响叶片生长，进而果子出现晒伤。
0: 你看你这个树还有问题，看见吗？
3: 还有什么问题啊？
0: 你看看这地方，这都落叶了。要按道理说，这个时间段不能落叶。应当还都保护住它的，它不该落叶时候它就不能落叶。真正的这个好叶子，你看什么样的？它都是
3: 绿的。
0: 你看，
5: 这都生病。
0: 这就说明你的水弱了。我的天，你看你这头了，它这个头跟石块一样，
3: 这么硬啊。
0: 这个土壤硬，而且呢，它成块，透气性不好，导致了那个树体弱，吸收不着养分，严重缺少这个有机肥。你是咋施的肥啊？
5: 我这种上也就是10来个复合肥，还有也喂一点钾肥，
0: 别的肥都没用了。
6: 好了，你这是严重缺肥、如果你不缺肥的情况下，现在你园区满园都是绿青绿青的。
2: 通过查看，刘健对果园的土壤较硬且缺少有机质，造成树势弱、树干细，再加上流果量大，导致叶片生长不茂盛，最终果子出现大量晒伤。为了更加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段爱梅找来了一个专门从事土肥研究的专家郭新颂。土肥专家郭新颂，土壤学硕士，中国土壤学会会员，山东省科技特派员。
7: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土壤，干了的这个土壤呢，有点发白，是吧？
1: 这说明什么呢？
7: 像这样的土壤呢，一般就是偏碱性的一个土壤。
1: 对猕猴桃会怎么样？
7: 猕猴桃呢，恰恰它是一个喜弱酸环境的，我们要实际的去采集土壤样品，回去化验，化验完之后，根据土壤的状况进行给你一个合理的配方指导，进行施肥。
2: 土壤检测结果需要一天的时间。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乡土专家邀请刘建队到自己的果园参观。
5: 你们的猕猴桃全部栽在大棚里面？
6: 对，这是第一栽培，
1: 这投入也不少吧？
6: 一个棚要投入20000多块钱，这一个棚就是大概将近一亩地。
5: 你们那果子结的真多。
1: 大哥，你这是翻看啥呢？
5: 我看它有晒伤的吗？
1: 有吗？
5: 还没看到。
1: 没有晒伤的。
6: 再往前看看。
5: 我们那这没，那都没法比。他们那果子长得个个都是光滑石榴的，我们这果子差距太大了。 老师，你这果子是咋种的？这个
6: 你仔细看看，我这每一对果子顶上都有很多的叶。
1: 是啊，
5: 我看
1: 这叶子特别多，你看这下面都是，大哥，是吧？
5: 就是我们那就是这都能看到天了，然后这看不到，然后这上面我看树叶很多。
1: 是
5: 哎，老师，我看你们的猕猴桃跟我们的猕猴桃不一样啊。
1: 是吗，老师？
6: 是的，
1: 品种啊，
6: 它是品种不一样。
1: 大哥，你怎么看出来的？
5: 它那个猕猴桃没有毛啊，
6: 从外表上看不是脖子上没有毛，而且它的枝条上也没有毛，看见吗？
1: 还真是啊。老师，这是什么品种啊？
6: 哦，这是晚金。它为什么叫晚金？晚是咱们是安徽的这个叫晚，它适合我们这个淮北地区。
1: 金呢？
6: 它的肉是黄色的。
2: 乡土专家段爱梅种的是晚金猕猴桃，是一个晚熟品种，一般在11月份成熟，果面绒毛少，果肉黄色，口感香甜。晚金猕猴桃果肉之所以呈黄色，是由叶绿素和胡萝卜素的含量决定的。生长前期，叶绿素的含量增加，果肉呈绿色。到了生长后期，叶绿素含量逐渐减少，胡萝卜素含量逐渐增加，果肉逐渐变黄色。成熟之后，整个果肉变成金黄色。
5: 你们的果子是不是不太上？因为你们的果子品质
6: 不对，与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晒不上，就是树叶子好。但我们的树叶子要好，再往底下看看，看我们的树势。看我们的树。
1: 您这是几年的树啊，老师？
5: 这是没，
6: 我这是5年的树。
1: 老师，这树干有多粗？
6: 得有6至7公分。
5: 我们家的树干2-3公分。这差不多有我们的树粗。老师，你这个树是咋长的？
6: 我们这个树粗树壮，与各方面都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你看我，你查查，我这5年树结多果，你来说一说啊。
5: 也只在40-50个。
6: 你是4年的树，你一棵树结50-60，那你那树怎么能可能长好呢？
5: 我们的树没有老师的树粗，反而比老师的树结的果子还多。以前就是感觉都想叫他多挣点钱，就是没想着把树弄累坏，所以说现在后悔，因为结果子结多了影响来年。
2: 乡土专家段爱梅的猕猴桃树严格按照保三怕四的原则，前3年以培养树势为主，不留果，第4年适当的留果。刘建队仔细看后发现，留果间距都在30厘米左右，合理的挂果既能保证树势有足够的营养供给果子的生长，又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供给叶片的生长。叶片长好了，形成叶幕层，保护猕猴桃不被晒伤。无论是树干还是树叶，段爱梅的猕猴桃让刘建队大开眼界，而猕猴桃上面的大棚也引起了他的兴趣。
5: 因为你那边种的为什么都是大棚啊？
6: 因为它是吸水，怕躲，在这个梅雨季节是吧？那个雨水要大，没法控制，要把这猕猴桃淹死怎么办呢？我想了，好，我们要上大棚，这样呢对猕猴桃呢有一定保护性。反正没有大棚也一样照样，但是你要管理精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养好树， 你我这人又不是没有这个棚嘞，咱们到那个没有棚的地方去看一下，看我们这果子，看有没有晒伤的现象。

0: 起火都有晒伤了吗，大哥？
1: 中着了嘞，那个目前还没看到。
0: 大哥得好好看看。
1: 对，他们这还就是没有晒伤。
0: 就没有晒伤。
1: 嗯。
2: 你知道有个什么原因？你看它这上面的叶子不好。
1: 对，不是，我看你这个露天的这叶子也很好。
2: 这个猕猴桃它的皮肤怕晒，为什么人家吹呀？夏天都要穿着防护服，盖上戴上帽，就怕晒。
0: 大哥，还是管理好了，果子才能长好。
3: 为了帮助求助农户更好地解决土壤的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找来了土肥专家郭新颂进行了土壤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段爱梅又邀请了刘建队到自己的果园进行参观。刘建队也在参观过程中逐步发现了自己和专家在技术上的差距。
2: 你来测测看我们这个土壤。
1: 哎呦，你们这这么松啊，你们这土好松
0: 松散啊。
2: 对，它就透气性好，这就有我们平时使用的有机肥，跟这个管理各方面的原因。
1: 你们吃的是啥肥？
2: 我们这儿吃的是有机菌肥，让它容易这个分解。另外呢，我们再配一个这个土壤调理剂，帮助这个根系吸收这个有机菌肥，而且呢，这个园区呢缺的一些元素它都给补上来了。
3: 要想树势长得壮，施肥是关键。乡土专家段爱梅的果园每年在施肥前都请专业土壤专家进行土壤检测，有针对性的施肥，从而做到施肥的准确性，利于增加树势的营养。刘建队看到段爱梅的果子长得好，其实为了种好果子学技术，段爱梅两口子也付出了很多，几年间走遍了猕猴桃的主产区。
2: 做猕猴桃知道猕猴桃的生长期，那我们就在不断的在学习研究上。
4: 对，以上我也不懂技术。
1: 你们那都
4: 是专业，
1: 你们那都是哪学习的？
4: 大别山那边种的几率种的多，然后大别山那边去学习，慢慢的去找老师。
2: 他只要说拿了以后，我就连夜开始回去，我就是说走就走。我说我他比如我明天我们上走至山区，那我当导航一找的地图，那得需要多长时间？
4: 12个小时
2: 能到。我们从夜里一点钟开始，我是上午上班也睡觉，一点钟开始走，我们到地点下午一点钟走，不管说就走的起马就算了，就想掉泪。所以呢，我呢就不放弃，我都不相信养不吃没标的，人家都能干活，咱就干不好吗？到现在我们家里牛都长得几年了呢，也干活累得慌，一昂头上那个心情都好的不得了，这500人都享受着这个。这个信息一直在我的信心里边，简直就是胜利。
3: 段爱梅两口子正是不断的学习，摸透猕猴桃的生长习性，总结种植技术，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参观快结束的时候，刘建队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1: 我们这个猕猴桃哈，去年建了有2-3万斤，就是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卖出去。
2: 你是怎么卖的？
1: 是通过熟人啥东西介绍，通过这个方式卖的，好容易才卖出去。
2: 这呢，只是一方面。你做过手机直播吗？
1: 没有，我没做过，关键我不会。
2: 我说你再学呀，你才40来岁，我都马上60了，我都照学。你跟你说不是问题，明天我就上你那园区，帮你做直播，然后呢，你再跟我学学，把这个果子卖出去。
3: 为了手把手地帮助刘建队解决土壤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和土肥专家郭新颂带着肥料和检测报告再次来到刘建队的果园。通过检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会有哪些问题呢？
5: 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叫有机质含量比较低。正常的猕猴桃有机质含量能达到30以上的，而我们这个才到1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氮磷钾氧分上磷是比较缺乏的。在13个单位，猕猴桃也达到20个磷以上。
1: 我们的猕猴桃长得也可以，怎么缺这个呢？
5: 猕猴桃长势，和一个养肥的施用量、施用习惯，包括施用时间都有相关关系。天气看来，长势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影响比较大的。但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当地的这个 pH 值，它是酸性的，6.0到6.5之间，正常我们到了7.7。
3: 通过检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存在有机质偏少、氮磷钾缺少、土壤偏碱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土肥专家郭新颂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施肥方案。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生物有机肥，主要是配备除草，促进经济生长的。
1: 这种肥是做什么的？
5: 这个是大量养分，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你的猕猴桃树提供营养和恢复树势。
1: 这郭老师，这个到地里面能溶液溶解吗？
5: 你问的很对，只有快速溶解，溶于水才能被作物吸收。第三个呢，就是基于你的土壤的酸碱性，定制了一款叫土壤调理剂。
1: 这桶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
6: 它是一种复合的微生物液体肥料。不错的，也有益的微生物菌，还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物质。
1: 我以前就用一种肥，我感觉也很好嘞。
5: 这个以前用一种肥，现在为什么给你换成三种肥？这个生物有机肥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馒头和米饭。这个复合肥呢，就是我们的肉和菜。那它呢，就起到水果的作用。只有这样科学的施肥，我们的猕猴才能更健壮。
3: 土肥专家郭新颂还给刘建队示范了如何施肥。针对刘建队销售方式单一的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建议来年要多开发一些销售渠道，减少销售压力，并且带来了擅长直播的儿子魏黎明手把手地教给刘建队如何直播卖猕猴桃。
7: 首先就是说，咱们去开播的时候，一定要把直播间的气氛给它搞上去。
8: 对对对，
9: 搞气氛、
7: 是吧？有没有什么才艺啊？就唱歌跳舞，扭两秧歌也行啊。
1: 不会这些东西，只会干活。
7: 随便
1: 唱歌也唱不好。
2: 等会我来带你唱，
9: 就是要展示才艺，是吧？
7: 对对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产品。
2: 展示你会啊？你得会啊？钱你的猕猴桃做广告，这不很好弄吗？
1: 叫我都。
7: 我们尝的时候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面部表情。我们吃的桃就是甜的，然后还有这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我们去搞一些促销活动呀，原价是多少多少钱呢，我们现在降价到多少多少钱，然后让他们直接看到这个价格的落差，说咱今天就是记住这三点就行了，看我们就今天先行动起来，
9: 试一试，
7: 对，试一试，咱现在还有多少猕猴桃？
1: 大约还有10000斤左右吧。
7: 我们如果发快递的话是5斤一箱，大概还有两千箱是吧？
1: 两千箱，
7: 咱就找一个那个果树比较旺的，
2: 对，
7: 果子比较好的这个树下，咱们树下直播就行，这感官效果是最好的。
2: 咱们的好朋友都来了哈，现在隆重有请园主入场。
1: 大家好，
2: 就在园主给大家介绍咱们园区的猕猴桃。
1: 这个猕猴桃，皮薄，口感香甜，收了以后就是香甜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的是什么颜色的，好，
7: 直接一劈两半切开就行，
1: 好，切开就
7: 行，对对对，好，
2: 看了又适应，锦绣，活得特别好。家人们好，家人们好，我们这个园主呢现在有点紧张，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这是咱们这个园区的春享猕猴桃，香甜多汁，我先吃一口。
9: 有人说馋了。
2: 哎呀，太好吃了！看你吃，我要急死，我还想再吃一个。
7: 嚯，你刚才有点冷场，你不知道该
1: 这个，肯定不知道说啥了。
7: 你就把那镜头就当成一个人，你不要想着我对着这么多人去。有人进来的时候，然后你打声招呼，欢迎一下。咱直播间一不能冷场。你冷场之后，咱直播间人气就刷刷刷就直往下掉。
9: 别害羞。
1: 慢慢说。
3: 在当下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时代。直播也是一种新的销售渠道，段爱梅建议刘建队还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学习直播，除此以后还要尝试多种渠道的销售方法。
1: 好，大家好，我是刘建队。我们园子里边那个桌上问题段老师跟我们说了，因为我们那个树是弱，肥料已经用也施下去了，段老师也教我们怎么网上销售，也把这个猕猴桃卖完了，来年吧，尽量呢少留果子，期待明年有好的收成吧。
3: 好的，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玉米苗期管理的三防一促。
8: 夏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高温、多雨、强对流天气增多，玉米田容易出现缺苗断垄、田间积水、杂草旺长和病虫害加重等问题。
11: 尤其是播种偏晚、整地质量一般或前期伤情不稳的地块，更要加强早期查看和分类管理。
8: 第一，防缺苗。玉米出苗后发现缺苗断垄比较严重的地块，要尽早补种或移栽，尽量减少空棵空行。对于出苗不齐、苗弱苗黄的地块，可以结合伤情适当追施少量速效氮肥，帮助弱苗尽快转壮。
11: 第二，防涝害。夏季雨水集中，低洼地块容易积水，降雨前要提前清理沟渠，特别是地头沟、腰沟和排水沟，保证排水通畅。降雨后要及时排水，做到田间不长时间存水，减轻自涝影响。
8: 第三，防草害和病虫害。要根据田间草情选择合适时期进行化学除草，注意按照说明用药，避免高温时段喷药，防止产生药害。遇到粘虫、草地贪夜蛾等害虫，要早发现早防治，尽量把危害控制在初期。
11: 第四，簇状苗。要根据苗情、伤情和天气情况合理追肥，适时中耕，促进根系下扎，提高植株抗旱、抗涝和抗倒伏能力，帮助玉米形成壮苗，为后期高产打好基础。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四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翻江鼠蒋平为了得到九子莲花，挺身走险，探天池。咱说到这儿得交代清楚，这个天池可不是白头山上那天池，那座天池在中朝的边境，比这天池也大得多得多。这座天池是半天然半人工。说的天然，这个地势低洼，到了雨季，寺外山上的水都往这儿集中，日久年深，就形成了一潭池水。说的人工，据说在数百年前，在九江府出了个活财神，为了修一座别墅， 就选中了汉阳峰，在这座天池的边上修了不少琼楼玉阁。后来由于发水房毁屋塌，连这个百万富翁也葬身水底。打那之后没人敢上这儿住来了，结果呢就传出很多故事，什么天池里有神，天池里闹鬼，如何如之何。话不过三，越传越神，有关这座天池的传说多达百十种，但是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靠着这座天池的东坡有三座洞，每一座洞里头都有动物，谁也叫不出什么名来。左右两个小洞有两头鳄鱼，不管它是不是鳄鱼，这形状长得酷似，挺长大嘴，满身肉包，挺长的尾巴，四只爪，相貌凶恶，极其凶残。天池里边生长的水生动物全是他们最爱吃的饮食，如果有人十足掉到水里也能供给他们一顿美餐。正中央那个大洞还有一头庞大的动物，咱们暂时给它命名为孽龙。它这个形状有点像上古上的恐龙，但是比恐龙脑袋可大，身子要小得多。就在这洞里头待着，这九紫莲花就在孽龙前面不到两丈远，因此要取这九紫莲花是逃不过孽龙的眼睛，就成为天然的九紫莲花的守卫者。没这玩意儿看着，早叫人家扒走了。书接前文呢，蒋平他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光要想拿九紫莲花，没想惊动左右的鳄鱼，这两个东西窜出来了，一看来了美餐了，眼珠子都红了，把大嘴一张是直奔翻江鼠，把蒋四爷吓得魂不附体呀，心里说了声不好，两条腿一踩水，哗，一溜水线奔上头就翻。琢磨这个鳄鱼张着大嘴就跟上来了，眼看要叼住翻江鼠的两条腿，就在这紧要关头，永金刚张豹斜刺里赶到了。张豹和马龙是负责保护蒋平的，遇上这种事儿，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呀。因此永金刚双脚踩水，两手捧刀，奔着鳄鱼腹部便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鳄鱼这皮太厚了，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咔嚓这一刀像捅在橡皮上似的没扎动。虽然说没扎动，这玩意儿挺疼啊。这鳄鱼绞着下巴不得劲儿，往下一颤，哗，摸回头来，奔永金刚张豹来的。张豹一看不好，是摸身就跑。蒋平脱了险了，单说翻江鼠，脸都吓变色了，一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游着水，乘风破浪是扑奔白云瑞。云瑞率领小四杰和蒋昭、蒋小义正在这等着，一看这水冷不丁开了锅了，忽起忽落，就知道发生事了，没把几个人给吓死， 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蒋平上来了，云瑞就喊：“四伯，这厢来。”云瑞一伸手在腰里。

0: 张豹双刀将马龙也上来，云瑞，那意思，下句话是说，快点搭一把，我们已经没劲儿了。可这话刚出口，冷不丁的俩人又消失在水中，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可叹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双双毙命，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水都染红了。蒋平他们在岸上一看，是失声痛哭：“孩儿嘞，我的孩子！”其他的小弟兄全掉眼泪了。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哭罢多时，问蒋平：“师傅，水底下究竟有没有九紫莲花？”“
1: 有啊，我亲眼目睹啊，眼看就到手了，遇上这种怪物。”“
0: 哦，既然这样，四伯父，您在上头料后片刻，看我的！”“
1: 云瑞呀，去不得，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
0: 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再看白云瑞，唰，砰，一溜水线不见了，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
1: 哎呦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云瑞哎，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拧啊？小易，师姐，你们快下去帮帮忙！”“哎哎。”
0: 就这样，校门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易、义侠太保、刘世杰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单说云瑞，穿着水师衣铐，手里拎着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使了个千斤坠，坠到水中，睁眼睛仔细观看，模模糊糊发现前边果然有黑洞洞的洞口。白云瑞的水性没有蒋平高，也看不了那么远，但是在2丈左右还能看得见。他又往前游了一段，一看可不是嘛，有一朵花根儿在沙石地里长着，这汀碧绿碧绿的，在水里是摇来摆去啊。但是云瑞呢，吸收刚才的教训，往花的周围看，哎呦，黑洞的洞里头趴着三位，六只眼睛像金灯一样都盯在外面。云瑞他们刚到就被里边发现了，白云瑞是顿感紧张啊。正在这时候，左面这条鳄鱼尾巴一脚，直奔小达摩。云瑞豁出去了，为了给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报仇，毫不畏惧。他一看鳄鱼张着大嘴奔自己来了，双脚一踩水，身子往旁边一斜，把这一嘴躲开了。云瑞是抡刀就砍，
1: 无奈的这玩意儿在水里头别扭啊，它不像在旱岸上，这刀怎么使怎么管用，这水里的阻力太大呀。幸亏他使的是刀，他要使锤那就更玩不转了。云瑞想把鳄鱼的脑袋砍下来，但是这个水阻力，这一冲击啊，刀还偏了，正好砍到鳄鱼的下嘴巴子上头。
0: 尽管这样，云瑞这是宝刀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这鳄鱼长得再结实，架得住这玩意儿碰吗？咔嚓一下，把下嘴巴子给删掉了，顿时 水就红了。

0: 这鳄鱼疼痛难忍，在水里头一脚这尾巴，哎呦，开了锅了，哗哗哗！这云瑞啊，和这几个年轻的小英雄，就好像那饺子下的锅里拿勺一豁弄，随着水乱转，跟那意思是差不多呀。这几个人身不由己，在水里头撞开个了。要不是水能高，随意漂流撞到石头上就得粉身碎骨。这时蒋平领着人也跳下来了，蒋四爷拉住白云瑞是死拉活拽，把他们拖到岸上。到了岸上天黑了，爷几个都上不来气儿了，坐在岸边上好一顿休息，最后能说出话来了，蒋平这才劝云瑞啊，不能操之过急呀，如果是这样急于求成，把咱爷儿几个的命都得搭到这儿，咱死不足惜，得不来九紫莲花就救不了老罗汉欧阳普中，救不了老罗汉就胜不了郭长达，也就是救不了八王千岁，怎么办呢？因此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呀，今儿个不行还有明天呢，不超过十天就可以。孩子回殿休息吧。四伯，莫非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那有啥法儿，这就是战场，打仗就得死人呐。你能跟那底下的怪物去讲道理去？为什么把他们吃了？那玩意好使吗？孩子别意气行事了，回殿吧。
1: 云瑞一看呢，可不是吧，天快黑了，大家垂头丧气，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想起张豹马龙，谁心里都堵个疙瘩。来前九个人，回去剩七个。到了定更天以后了，他们才回到殿房。到了史家老殿，把门砸开，伙计一看，呀，怎么回来七位呢？怎么后边还有吗？没了。那二位，哎，有事儿去办事儿去了。蒋平也没说实话。大家回到屋里头，伙计一瞅，这几位怎么累这模样？去干什么去了？赶紧把水打来。蒋平他们洗了洗，合衣而卧，就这样睡了。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他们吃完了饭，又带了应用之物，二次奔天池。到了这儿，爷儿几个都下了水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仍然没得过九紫莲花呢，仅杀了一条鳄鱼。剩下一条鳄鱼，还有个巨大的孽龙藏在洞里不出来了，谁敢进洞？往里一进，那不就完了吗？九紫莲花也没弄到手里头，可把爷儿几个急坏了。第二天就这样回来了。转过来第三天，又是一场紧张的搏斗，仍然没把九紫莲花到手。蒋平掐手指头一算，离开开封府到现在六天，我娘哎，还四天了，要再这么耽搁下去咱白来了，可把蒋平愁坏了。一看大伙全累完了，明天再继续取九紫莲花，恐怕谁也回不来。蒋平心说，头一个我就回不来了，这些日子拖垮了。他坐在院里正发愁呢，开店那个伙计过来了。我说老爷子，您是不是姓蒋啊？什么事儿？我们掌柜的办事儿回来了，方才跟我打听，我把店簿子拿出来让他老人家看了看，我们掌柜的说跟您认识，打算见见您，不知您允许不允许？你们掌柜的，好啊，把他请来吧。哎，伙计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一个人儿。 这人来到蒋平近前看了两眼，撩衣服就跪下了。
2: 四老爷，恩公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
1: 这人说话声音颤颤巍巍的，看那意思要哭。蒋平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哎，起来，壮士，我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
2: 哎呀，四老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好好想想，第一次咱们见面是在哪儿？第二次是在哪儿？
1: 蒋四爷翻着眼睛想想，哎呦，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史，叫史丹？过去我跟你闹着玩，竟管你叫史丹。
2: 对喽，四爷，你想起来了，
1: 我不就是那个史丹吗？这店就我开的，为什么叫史家老店呢？啊，史丹内，你可发了福了，比当初胖多了，怪不得我认不出你了。
2: 四老爷，这些都是开封府的官人
1: 啊，都是我带来的。
2: 太好了，这是天意该着。你看这么大的九江府，你怎么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呢？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四老爷别走了，我好好的报报恩。伙计，快点准备酒席，我要请客。
1: 就这样，蒋平跟史丹携手揽腕进了屋了。这别人都不认得，
2: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介绍，
1: 云瑞啊，这位叫史丹呐，我说话呀他也不能挑理，年轻那会儿他不学好，在严家滩给人家当保镖，保的是花花太岁严彬。这个严彬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后来开封府的人去抓差办案，叫史丹这小子吃谁像谁，为了拒捕欧差，打救他的主人，抡三节棍一砸，他这能耐真不错，没砸着别人，把他主子脑袋给砸开瓢了，就是他干的。
2: 史丹也乐了，可不呗，当时他妈我眼都花了，看着脑袋就砸，没注意把我家主人给砸死了。
1: 蒋平接着说，为这件事他摊了官司了，被包的人判处10年徒刑，发配到南阳府。后来我们到南阳府抓差办案，哎，又遇上史丹了。打那之后，史丹学好了，曾经帮着开封府夜探团城子，在里边卧底，帮着我们捉拿府邸君王东方亮。哎呀，南阳府一别又是好几年了，没想到在九江又遇上你了。史丹不住地赞叹，可不是吗？自从南阳府一别呀，我不敢在那儿待了，我怕东方亮有爪牙在报复，因此我就逃到九江来了，手底下有点积蓄，我就开了一座史家老店。谁知道这小买卖越干越热乎，就这么我积攒了俩钱儿，把这店重新翻盖了一下。如今我也娶了媳妇，也有了后代，我这后半辈儿就是这样忍了。四老爷，说实话，我真想找个机会到开封府看望看望各位。你看这些破事儿，始终就没能脱身。没想到四爷您倒来了，这真是咱爷俩的缘分。说着酒宴摆下，史丹非常热情，给大家敬酒布菜。可吃着吃着，他发现在座的七位面色阴沉，都是勉强跟他寒暄，心不在焉呐。这史丹也是半闯江湖的人，一看就明白是有事儿。
2: 四老爷，按理说您是官人，我可不应该胡打听，但是我觉着我也帮着官府出过力，到现在还愿意替官府出力。
1: 四老爷，
2: 莫非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如果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
1: 哎呀，史丹内，你跟我不分彼此，我还有瞒你的事儿吗？
2: 是这么一回事。蒋平把八王类的事儿，以及取九子莲花的事儿，如实的都讲了。史丹听完一拍大腿，
1: 嘿，
2: 我四老爷，您早跟我说呀，您要早说就不能遇上这些麻烦。
1: 废话，我上哪儿找你去？
2: 可也是，我刚访朋友回来。哎呀，我四爷，要照您这么说呀，您别上天池了，您要去既得不来九子莲花，好好的把你们爷儿几个的命还得扔到那儿。我说为什么咱们见面晚了呢？我有个好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位，他要上天池取九子莲花准成。
1: 哦，石丹，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2: 当然了，四爷您别小瞧我呀，最近我有出息了，交朋友也往上看。我这位朋友是忘年交，人家比我岁数大得多呀。威震九江，姓盖，叫盖天仇，人送绰号叫压三江，那水性才高呢。四爷，您别看您叫翻江鼠，人家压三江就压着你三分点儿，哎，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他还有个女儿叫盖飞霞，人送绰号叫龙女，龙的女儿，您说这水性能怎么样？人这爷儿俩武艺超群呐，在九江府赫赫有名，家里就住在九江府东关外的盖家庄，离这25里。另外我再告诉你，他们家还有宗宝贝，这宗宝贝叫细龙珠，究竟有什么威力那咱就不清楚了，听这个苗可能能镇住天池里的怪物啊。四老爷，您要乐意的话，我愿意投钱带路给你们介绍盖家妇女。史丹呢一言为定，我谢谢你了啊，不管事情成与不成，你这个心意我是领了。哎呀，四老爷，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您怎么还这么客气啊？我看今儿个来不及了，你们就好好的休息，明天咱们起个大早，我领着各位赶奔盖家庄。行了，行，一言为定。哎呀，大伙儿这个心呐，还真就痛快了不少。从打来到今天，哎，睡觉睡得也比较安然。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史丹比蒋平他们起的都早，为了叫大家缓乏，他特为整了两辆马车，铺的喧喧腾腾的，来到里边请蒋平。四老爷，外头车我都准备好了，礼物也备办齐了，您什么都不用操心。我史丹你可真有出息了。好嘞，将来一块儿谢。云瑞，咱们起身吧。大家在外头上了车，一共两辆车呢，云瑞和蒋平、史丹在头辆车，其他人在第二辆车上。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官道赶奔盖家庄。到中午的时候进了庄子了，史丹告诉车老板拐拐往左拐，说着话车子一拐弯，眼前出现个黑门楼。四老爷，到地方了，我们要请的人就住在此宅。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史丹陪着蒋平和白云瑞来到盖家庄，史丹用手一指：“四老爷到了，就是这家。”众人从车上下来，整理衣帽，把礼物也搬运下来等着。史丹上台阶叫门，刚拍了一下门，里边的人就出来了，看了看：“您是啊？我是九江城里开店的掌柜的，姓史啊，有事要求见你家员外，烦劳通报一声吧。”“哦哦，您就是史家店的那位东家？哎，不错不错，我们东家常叨念您，您等着啊。”说话这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有人边笑边说：“哪阵香风把石掌柜的吹我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啊。”蒋平、云瑞等傻目观瞧，呵，在里边出来个大个的老头，身高一丈挂零，长得非常魁伟，一张大长脸，没有一尺五也差不多。小四姐偷着乐，心说这骂人讲话了，看你那驴脸吧，真跟那驴脸差不多少，怎么这么长啊？就见这位老者长着一层水锈，证明他一年得有半年在水里头待着，不然不能长水锈。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眼努出眶外，白眼仁多，黑眼仁小，就好像鸭蛋上点个黑点儿，叫人看着望而生畏。磕下一部花白胡须，浓浓密密，扎蓬磕磕，看年纪还不算大，也就五十四五岁吧，但是满面春风，显得那么和善。等到了大门前，伸手把史丹给拉住了：“恩公，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正想你呢，快点里边请。”蒋平、白云瑞、刘世杰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管史丹叫恩公。书中代言：“无巧不成书啊。”史丹到了九江府西门里开了店房了，就转过年来的时候，正好盖天仇上东方访友刚回，到了九江就病倒了，一头扎到史家店。你看史丹这个人呢，心眼好，一看挺孤独，一个老头怪可怜的，亲自给煎汤熬药，一直把盖天仇服侍好了，问明他的家乡住处，亲自套辆车把他送回盖家庄，受人点水之恩，须得涌泉答报啊。盖天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知恩能忘报吗？因此对史丹感恩不尽，见面就叫恩公，给送了不少礼物。逢年过节，盖天仇必定亲自到店房去看望史丹，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其实要讲身份，讲能为，史丹比人家天地悬殊啊。
1: 你看盖天仇一点架子都没有，始终不忘前情，把史丹感动得无可无不可。老侠客，您太客气了，那算什么呢？您就挂到嘴边上了。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见没？我这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您，就这么的，我斗胆把他们就领来了。老侠客，您不能挑我的理吧？怎么能呢？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快给我介绍介绍。史丹偷眼睛往街上看看，除了有几个小孩追追打打，还有几个年迈的人在门口那闲谈，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这才压低声音给介绍：老侠客，看着这位没？这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大武艺排行第四，翻江署蒋平。
0: 好，
1: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泽长。不敢当，不敢当。
0: 嘿呦，
1: 我说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欢迎欢迎，恕我眼拙，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别太客气了，哈哈，我跟您初次见面，我感觉到真是三生有幸。
0: 史丹把云瑞叫过来了：
1: 老侠客，这位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啊。提起来大大有名，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吉港，他父亲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末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他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现在官拜二品将军之职。
0: 哎呦，
1: 盖天仇上下打量白云瑞，年纪轻轻，一表堂堂，一股正气逼人，长得跟银娃子似的，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简直是与众不同啊。盖天仇赶紧一抱拳：实敬实敬。闹半天是好奇之秀，堂堂的白将军。白云瑞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晚生过府造次，还望老侠客海涵。史丹又把那几位叫过来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娃邵环杰，这位就是蒋平的亲侄儿蒋昭蒋小义。大家彼此见礼，又客气了几句。盖天仇一转身：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快把车赶到后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验料啊，告诉厨房准备吃喝。蒋平一看呢，这个人满热诚，看来求他帮忙不成问题。说说笑笑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照顾的这个周到劲儿就甭提了。来，史丹是介绍人，自然觉着脸上也觉着光彩，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就谈起来了。盖天仇是个直性子，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落到正题上了：
0: 恩公，方才四老爷说了无事不登三宝殿，
1: 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找我有事不成？啊，
0: 老侠客，您别挑理。四老爷他们遇上一件棘手的事儿，非您莫属。
1: 我也多嘴，就把您给介绍出来了。他们是想求您帮忙。
0: 哦，
1: 堂堂开封府的官人， 手眼通天，办什么事儿办不了。我无非是农村的一个老者，我能干什么呢？蒋平一笑，老侠客，您别太谦了。既然问到这儿，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蒋平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当说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命丧天池，蒋平的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那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也是长吁短叹。哦，是这么回事儿。盖天仇点点头啊。四老爷，您的意思是想请我出头帮忙斩孽龙得九紫莲花？
5: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四老爷，实不相瞒，天池我下去过十次
5: 啊。
1: 您都下去十回了？当然了，我这人最喜欢在水里待着，不管多么大的风浪，不管多深的江河湖海，我是非摸着底儿拉倒。我就有这么个好奇的心，在咱们这方圆几百里，也不管什么河、什么江、什么湖，我全都游到了。这天池尤其是前几年，我几乎是每年三次。可我知道那里边有动物，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我可没敢动，发现不好我是扭头就跑啊。但是我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九紫莲花，您这一说我是如梦方醒啊。哦，这里边有宝贝，可不是吗？我们就要的是九紫莲花。老侠客，如果您能帮忙把这种花给我们得到手里头，您就算帮我们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将来救了欧阳普中，他也得感恩不尽。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是应尽之责呀。四老爷，咱们一言为定，我答应了。
5: 哎呦，多谢多谢，想不到事情进行的这样顺利，遇上您侠肝义胆的侠客爷才能这么爽朗答应。
1: 不不不，四老爷，我这人呢有什么说什么，你看我帮忙一定全力以赴，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可是有一样，要斗不了孽龙，得不出九紫莲花来，您可别怪我呀。别说因为我耽误了事儿，我可担不了责任。
5: 哪能呢？吃人饭有那么办事的吗？只要您尽了全力，我们就感恩不尽。真要得不了九紫莲花，那乃属天意，跟咱们就毫无关系了。
1: 好，四老爷要冲你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了，什么时候起身都行。
0: 这时候厨房的人进来了，袁爷，饭菜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1: 现在就开席。
0: 蒋平他们吃不下去，再三的谦让，
1: 盖天仇是执意不从。
0: 那哪能呢？到我家了，
1: 凉水温热了，你们喝一口，
0: 这是人情啊。
1: 饭菜做好了，你们要说不吃，那不是瞧不起我吗？
0: 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不好推辞了。不多时，酒宴摆下，大家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这盖天仇详细地向蒋平询问了他们几次进天池怎样斗孽龙和那条鳄鱼的经过。他们知道一共三个动物，宰了一个还俩， 这俩是最不好惹呀。现在好像惊弓之鸟躲到洞里不出来了，人也进不去，他也不出来，这事儿不麻烦了吗？史丹插话：“老侠客，我到九江就听说了，您家里头有个宝贝叫戏龙珠，顾名思义，戏是调戏的戏，戏耍的戏。那么这个珠子如果要拿着天池一戏耍这孽龙，背不住就能引出来，引出来呢就能把它收拾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兵分两路，这面斗孽龙斩鳄鱼，那面不就得了九紫莲花了吗？”哎，蒋平用手一拍史丹：“别说呀，小子，几年不见你长出息了，你比孙武子都会用兵啊！”一句话把大伙儿都乐了。盖天仇也乐了：“不错，我家是有祖传的宝贝，叫戏龙珠。他这名是叫这名，谁也没适应过呀，能不能戏得了龙，那龙能不能被他引出来，谁敢说呀？反正这么办吧，咱试试看。不过呢，实不相瞒，我老伴儿没了，我就守着我一个女孩过日子。我这女孩叫盖飞侠，娇生惯养啊，今年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怎么办呢？我就安慰丫头，倒不是说没有保媒的，也不是我这个丫头找不出主去，就因为这个孩子眼光太高，挑剔太大，能有上千份都黄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到而今。我安慰女儿啊，就把家传之宝戏龙珠给了她了，拿这颗戏龙珠当定亲的信物。这玩意儿要用这珠子，我还得跟我姑娘商量商量，从她手里暂时先借出来一用，估计不大，我女儿能不听我的吗？请你们众位稍后片刻。合适了，那您请忙着吧。盖天仇把筷子放下，让史丹陪大伙吃喝，他转身奔内宅。他们家呀，虽然没有楼，但是房舍非常讲究。这姑娘住的第4层院子，小院不大，3间房，干干净净的，院里栽满了花草。这姑娘就喜欢养花。另外呢，他们家佣人可不少，打更的、下夜的、厨房的、长工、短工，干零活的老妈子丫鬟就有20多口。就因为盖天仇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没少挣钱，人家家底儿非常厚实，就雇佣这些人也不费劲儿。尤其是姑娘大了，没有人陪着开心解闷儿也不好，所以他给他女儿雇了6个丫鬟、2个婆子、8个人陪着姑娘。盖天仇一进院啊，一看女儿跟这帮丫鬟婆子正在那赏花呢，又说又笑的。有个老妈眼尖：“哟，老员外来了！”大伙谁也不敢吵吵，往两旁一撤，给老员外行礼。盖天仇一摆手：“你们不必担惊，都自家人，何须多礼？”“要爹，我听说前边来客人了。”“可不是吗？那您不陪客人，到我这有什么事儿？”“丫头，有话屋里说。”就这样进了屋了，把门关好了。盖天仇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但是姑娘盖飞侠也听懂是怎么回事了。最后盖天仇说：“丫头，我之所以跟你说呢，因为你身大袖长，你也是个成人了，为父不能背着你，也希望你忍痛割爱， 把细龙珠借为父一用，你看怎么样？盖飞侠听完了，把嘴就撅起来了。
5: 要爹，您看您呢，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0: 那谢龙珠，咱不管他值钱不值钱，那是女儿定亲的信物。女孩的东西能轻易借给人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把珠子损坏、失落了，多不吉利呀！爹，您这个人呢，脑袋一热，您就答应了，我不借。
1: 哎，又耍小孩子脾气，这么多人看着他，怎么能失落得了呢？再者一说，怎么能损坏得了呢？丫头，你放心，这件事包到为父的身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赔你。
0: 要，瞧您说的，这珠子是无价之宝，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您上哪儿找第二颗去？我就不信您能赔得起。
1: 算了算了，快拿出来吧，那些人饥又饥，渴又渴，都等着为父的回信呢。盖飞侠一乐，叫丫鬟拿出钥匙来，到里间屋，时间不大，取出个小盒，这小盒是硬木雕刻的，上头有八仙人。把盒盖打开，里头有黄绫子衬着，中间有一颗珠子是光彩夺目。这珠子有多大呀？您看现在玩的那乒乓球没？比那乒乓球小不了多少，比一般的鸡蛋黄还要大着一圈儿，溜圆溜圆的，是光彩夺目啊！往眼前一现，这屋里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盖天仇伸手刚要接，姑娘吧嗒把盒盖一扣，把细龙珠藏身后去了。丫头，你要变卦？
0: 爹，我可不能变卦，我说借给您我就借，不过我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要求？
0: 刚才您说前边来的那些人都是开封府的
1: 啊，
0: 都是官人啊，最小的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
1: 人家要不是为了到天池得九紫莲花，能到咱家吗？咱就吹三通打三通，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哟。
0: 要瞧爹说的，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我们还不请他呢。爱来不来，有他们咱也活着，没他们咱也是堂堂的侠客。
1: 当然当然，不过我觉着是挺光彩。
0: 爹啊，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您还提了个人，叫什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啊，
0: 他官最大，二品将军，白玉堂之子，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将来他上了年纪，他就是上三门、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个门的总门长啊。
1: 是吗？他有什么能耐
0: 能是总门长的接班人？
1: 那当然有能耐了，你在外头高耳朵一摸，都得摸出奖子来。这小伙子乃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亲手传授的武艺，风僧醉菩提凌空也教给他绝艺在身，人家是剑客的徒弟，少剑客一问，谁不服气？我就不服。
0: 行了，行行行，这话也就在屋里你跟我说，要传到人家耳朵里笑掉大牙。快点把珠子给我。
1: 不，
0: 我话还没说完呢。爹啊，您到前厅跟那白云瑞去说一声，我有点不服气，我打算跟他比比武。
1: 啊，拉倒吧，疯疯癫癫挺大个丫头，这是应该你办的事吗？什么理由跟人家比武？这是什么节骨眼上？
0: 我不管，谁让他求咱们来了，求咱们就得听咱的。我听他那么大的名望，我不爱听，我不服气，我就要跟他比比武。可是呢，不管我输或者我赢，珠子肯定我是要借的，但是这个愿我得了了。 您不答应我就不借。我这，哎呦，盖天仇一听，惯坏喽，惯坏喽。儿大不由爷呀，你说打又打不得，抢又抢不得，老头子这火真是三起三落。
1: 好好好，丫头，你就听个信儿，我到前屋把你的话捎到，可人家同意不同意还在两可之间。
0: 爹，他不同意我就不借，不就完了吗？让他们免开尊口，有办法去想办法去，我还不允许您给帮忙
1: 啊。好好好好，我到前面去说去。盖天仇回的前屋，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那蒋平多聪明，一看他走前春风满面，回来空着手，在这副尊容，就知道事情不顺利。老夹哥怎么了？
0: 哎，四义士听我道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正当生意人房本做担保，他又缘何会看走眼？
11: 他拿他姑姑的房产证给我们抵押，
12: 也没有发现他的可供资金财产。
10: 借款人骗术重重，是什么让他误入歧途？
13: 他骗我出去的，他这个钱的话是自己挥霍去的。
10: 几度失踪，债权人的漫漫追债路要如何走下去？法治天下之防不胜防，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像房子这样的不动产呢，可以作为抵押物担保借款。可是如果有一天法院突然告诉你，别人抵押在你手里的房产证是不能被抵押的，抵押无效，你该怎么办呢？江西省石城县啊，就有这样的一对夫妇，他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对夫妇借出去的款还能收得回来吗？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这名中年男子就是家住江西省石城县的熊建国。 他手里的这本房产证是一个叫黄胜的生意人向他们夫妇借款时用来做抵押担保的。
13: 明明说有一个这个房产证做抵押，
11: 以为房产证在我手上就应该没事吧。
10: 谁料想借款期限到了之后，黄胜并没有还款的意向。无奈之下，熊建国将黄胜告到了法院。原本以为有了房产证做抵押，借出去的钱就能有保障。然而，熊建国夫妇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本用来抵押的房产证竟然被法院判定为无效抵押物。
14: 借款人黄胜是用一张房产证作为抵押，那么看起来他和熊建国夫妇之间的借贷关系还算比较稳妥，但为什么后来法院就宣布这个抵押是无效的呢？如果真的是无效的，那么熊建国夫妇的借款还能收得回来吗？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啊，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的邓旭强法官，有请邓法官。
10: 邓旭强，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曾荣立三次三等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法官。他所带领的执行局也多次受到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
14: 邓法官你好。
15: 你好，罗琦好。
14: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我们也注意到这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黄胜虽然拿了一张房产证作为抵押，但是上面的名字不是黄胜，是黄春莲。黄春莲和黄胜是什么关系？
15: 这个房产证的确是黄春莲的，这个黄春莲是黄胜的大姑。
14: 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拿亲友的房产证作为抵押？
15: 这是可以的，但是要他本人的授权或者签字同意。本案中这个黄春莲是自己拿着房产证为这个黄胜做抵押，而且他在这个借条上以抵押担保人的名字这个签了字。
14: 房产证本身有没有问题？
15: 房产证本身是真实的，这个没有争议，没有问题的。
14: 对，既然房产证本身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可以拿它来做抵押呢？熊建国在借这笔款出去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0: 事情发生在5年前，2011年2月，熊建国夫妇通过好友王小华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叫黄胜的生意人。
11: 其实我们一开始根本都不认识他，
16: 就那个写高生意的嘛，做了好多年。当时那个人我感觉可以，还讲话好像讲点信用吧一点。
10: 当时黄胜的生意上恰好急需用钱，于是在王小华的说和下，熊建国夫妇借了30万元给黄胜，双方签署了一份借款协议，并约定月利率为2.5%，期限是一年。
16: 他一年赚几十万，每年赚得到，可能30万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规模想扩大一点，没那么多钱。
10: 此外，为了让熊建国夫妇更加信任自己，放心借钱，在签协议前，黄胜还使出了一招杀手锏。
11: 他拿他姑姑的房产证给我们抵押。
10: 转眼一年过去了，这一年里黄胜也按时给熊建国夫妇支付了每月的利息，
11: 按时的付了利息。然后第二年他说再续一年，那我们就信他了，然后就让他再续了一年。
10: 2012年10月，眼看着快到续借约定的还款日期了，谁知这时的黄胜却以生意经营亏损为由拒绝还钱。无奈熊建国只好找到朋友王小华讨个说法，可是在王小华看来，黄胜根本不可能还不出钱来。
16: 他做那个雪糕的话不可能亏钱的，再怎么都不可能亏钱。
10: 到底谁说的话才是真的呢？熊建国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果黄胜真的一年收入几十万元，他为什么突然变卦不肯还钱呢？看来想要回自己的钱只能走法律途径了。2012年11月6日，熊建国将黄胜及其担保人黄春莲一起告上了法庭。本以为这一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不料法庭的宣判跟熊建国的预想并不一样。法院判决被告黄胜归还原告熊建国借款人民币30万元，并按月利率2.18%支付利息，同时驳回原告熊建国要求被告黄春莲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14: 邓法官，我们看到法庭宣判的结果呢，和熊建国想的好像不太。

0: 那法官发现他这个抵押行为是无效的，抵押无效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原告熊建国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去办理有关相关的手续，出了点问题在这里面。
1: 办理抵押手续的时候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看一看。
2: 法院说我们没有拿得去房产登记，我们又不知道那个房产证一定要拿得去房产登记处登记然后再有效。借钱的给他的时候我还跟他一起去那公证处，公证处他说不接我们私人借钱的吗？
3: 既然抵押担保不能生效，熊建国只好以被告黄春莲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进行了起诉。
1: 但是我们看到法院也没有让房产证的主人黄春莲承担保证责任，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他们双方没有约定这个要黄春莲承担这个保证责任，只是黄春莲要承担一个房产的抵押担保人的这个角色。应该说这个房产抵押跟保证责任是这个属于担保的不同的两个方式，不同的担保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个不动产的抵押需要办理房产抵押登记，那么这个保证那么就要双方达成这个合议，自愿为这个提供保证担保。
1: 好，那么邓法官，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担保人他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0: 如果在这个欠条中如果当时能够再加上一句我王春莲同意为这个借款承担这个保证责任，那么黄春莲就要承担这个保证责任了。
1: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因为房产证抵押失效，所以呢，熊建国呢就只能找借款人黄胜来追讨债务了。
3: 可是，让熊建国夫妇没有想到的是，原本他们只是想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要求黄胜还钱，没曾想这却让黄胜更加有了不还钱的理由。甚至还对熊建国夫妇颇有意见。
4: 他这个做生意亏钱，这个熊士兵起诉了他，他对他呢有点看法。
3: 出于对熊建国夫妇的不满，黄胜干脆对法院的判决不予理睬，对熊建国夫妇的追债也避而不见。万般无奈下，熊建国只好再次来到法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奇怪的是，法院在黄胜的名下并没有查到可供执行的财产。
5: 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执行措施，我们在石城这边通过视察一搜也没有发现他的可供执行财产。
3: 黄胜过去年收入几十万，法院为什么会没有查到他的相关财产呢？原来这个时候的熊建国对法院隐瞒了一条重要线索，黄胜有一些财产在广东省东莞市。
4: 如果要是法院给他查封变卖的话，他这个肯定值不了多少钱。如果他自己拿出去卖的话，他是对这一行这个行业比较内行，肯定能够卖个好价钱嘛，对他对咱们自己都有点好处。
3: 然而一直等到五月初，黄胜仍然没有还钱。这时担心再生意外的熊建国才把黄胜的财产线索如实告诉了法院。得到消息后，执行局工作人员立即驱车赶往东莞市大朗镇，对黄胜的财产进行了查封，并把黄胜带回了法院。
1: 好，当时法院都查封了黄胜的哪些财产？这些财产能够清偿他所欠的债务吗？
0: 当时我们是查封了他五辆车，还有两个冰库，250多个冰柜，还有一些办公的设备。其中一辆车是被盗，但是他有这个保险理赔款将近6万块钱。从我们当时查封这笔财产的价值来看，总价值应该在50到60万块钱左右。这笔钱足以偿还黄胜欠熊建国的债款。
1: 那么就是说人已经回来了，那现在他总该还钱了吗？
0: 他仍然没有还钱，说是没有钱还。考虑到这个黄胜一直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我们最终决定对其拘留15日。
1: 但是熊建国夫妇的借款还没有收回来啊，这该怎么办呢？
3: 被告态度突变，他是真心还款还是缓兵之计？
5: 被执行的黄胜所承诺的将转让款用于清偿债务。
3: 孰料老赖花招不断，计谋层出不穷，去向再度成谜，
4: 人间蒸发了一样。
3: 讨债之路一波三折，30万巨款是否还能追回？法治天下之防不胜防正在为您讲述。 正当熊建国夫妇为如

0: 何追回欠款而犯愁时，在看守所里待了8天的黄胜却主动提出了一个偿还方案。不过他有一个要求，让法院提前解除对他的拘留。这一次黄胜动的又是什么心思呢？
1: 这一次拘留的时候，我的水高压锅就没有人管理了，工人也跑了，所以就无法经营下去，越经营下去亏损越大。
0: 原来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黄胜打算把已经查封的雪糕批发部转让掉，用这笔钱来偿还债务。
2: 告知了他必须将转让款用于清偿债务，他就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直至承担这种刑事责任。
3: 执行局的那个王吉跟他承诺了，而且还有写下保证书，经过我同意以后他就出来了。
4: 那么已经被查封的财产黄胜还能够动用或者使用吗？
5: 查封的财产是否交由被执行人继续使用，这要根据具体案情来判断。本案中这些查封的财产由黄胜继续使用是经过了法院允许的。
0: 就这样，黄胜提前出了看守所。不过熊建国夫妇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一直用电话和黄胜保持着密切联系。谁知没过几天，让熊建国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3: 偶然之间他就给我转了个5万块钱过来了，后来打他电话一直他不接，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根本就找不到他。
0: 黄胜的再度消失让熊建国夫妇怎么也不愿意相信，当初他们信任的那个生意人竟然变成了一个诡计多端的老赖。那么此刻的黄胜究竟躲到了哪里？他还给熊建国的5万元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黄胜的电话打不通以后，我们法院就到了这个广东东莞大朗，找到了这个受让人李某，了解情况。他是与黄胜在2013年6月份的时候就签订了这个转让协议，8月份以前就已经把转让款46万全部付给了被执行的黄胜，付5万块钱。清偿这个申请执行人熊某某的债务。
4: 邓法官，这个李某是谁啊？黄胜46万把自己的财产转给他，有没有低价转移的嫌疑？
5: 黄胜把我们查封的财产是转让了给一个姓李的这人，据这个姓李的跟我们反映，他跟黄胜原来是不熟悉的，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个财产是被法院查封的，因为当时我们是没有贴封条，那么这个财产从外观上看是看不出已经被法院查封的情况。
4: 嗯，
5: 但是呢，根据我们当时对这笔财产的这个评估估价，这笔财产应该价值在50到60万块钱左右。但其实如果这个实际转让款能够不低于黄胜所欠的债款，对这个价格法院也不会干涉，所以呢，法院也没有认定这个黄胜具有这个恶意低价转让转移财产的这个嫌疑。
4: 黄胜转让财产之后呢，玩起了失踪。那么这个人失踪了，法院该怎么做呢？
5: 我们一边是还要执行其他的案件，一边呢继续查找这个被执行人黄胜的信息，同时呢做他家人的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只能要求申请人协同我们法院一起查找黄胜。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2014年8月18日，一条线索的出现让案情有了转机。黄胜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被派出所拘留了，这条线索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原来黄胜失踪后，在法院的多次调解下，黄胜的家人最终给熊建国提供了他的联系号码。
3: 从他老婆那里得到的电话号码，跟他联系过一次。本来我们也没打算这样子的，他骗我出去的。
0: 那么是什么让熊建国觉得自己上了黄胜的当呢？
3: 出去以后呢，他带我到一个那个宾馆里面去，他不肯出来。
1: 我还想一部分钱给他，就把他叫过来，本来想帮我把倒车钱拿出来，有大概5-6万钱吧，谁知道他想把所有的倒车钱都要拿走，那我肯定不同意。
0: 直到后来熊建国才发现，原来一直玩失踪的黄胜此时已经身无分文，他并不是真心想把钱还给熊建国，他的如意算盘是说服熊建国去跟法院沟通，好把法院冻结的倒

0: 车险拿出来自己用。
1: 我就报警了，那边的警察他说我们没有权利限制他的自由，但是我知道估计他有这个，看他那个脸色，经过当场化验确实是有吸毒。
0: 获知此事后，石城县人民法院当即派执行人员赶到事发地，将黄胜带回了石城县。
2: 法院第二次又把黄胜带了回来，在黄胜第二次被带回来之后，他做了些什么呢？
3: 第二次我们把黄胜带回石城县以后，他仍然没有还款，说是没有钱还了。
2: 为什么不能用这46万来清偿他之前对熊定国夫妇的欠款呢？
3: 这46万块钱，他除了还了这个申请执行人熊建国5万块钱以外，据黄胜自己说，他都还了别人的债务，目前已经没有钱再还给这个熊建国了。
0: 从信赖到老赖，他众叛亲离，
1: 他家里人都不帮他，
4: 父母对他好像有点死心的那种感觉。
0: 悔之晚矣，他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5: 要求了法庭呢给予宣告缓刑。
0: 法治天下之防不胜防正在为您讲述。鉴于黄胜拒不执行履行判决义务，2013年8月19日，石城县人民法院决定再次对黄胜司法拘留15日，并移交石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6: 我们在9月11号就立案侦查，同时呀，我们对这个黄胜呢及其关系人呢，在进行梳理和摸排，对这个黄胜呢开展了这个抓捕工作。
0: 随后，石城县人民检察院向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7: 考虑到王胜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为了准确打击犯罪，本院以王胜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依法提起公诉。
0: 2014年12月29日，石城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被告黄胜当庭认罪伏法，请求重新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并表示愿意积极偿还熊建国的欠款。
8: 现在我也很后悔呀，要我家人来想办法说钱还给他了。
5: 对法庭呢提出了量刑的建议，要求了法庭呢给予宣告缓刑。
0: 但是在熊建国和王小华看来，黄胜的还钱想法没有得到他家人的支持，恐怕还是难免会落空。
1: 啊，他想还呀，他说他老婆那里有钱呢，但是他家里人都说没钱了。
4: 父母对他好像有点死心的那种感觉。
0: 而黄胜在法庭上的忏悔也并没有换来法律对他的宽容。
9: 我们认为黄胜的行为他不符合判处缓刑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所以我们没有采纳这个辩护人的这个辩护意见。
0: 2014年12月30日，石城县人民法院判决黄胜犯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 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什么叫非法处置查封财产？
3: 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是指隐藏、变卖、转移，还有这个故意毁损被司法机关已经查封的财产，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对这类犯罪规定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2: 好，邓法官，这个案子呢目前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那么接下来在执行工作当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3: 这个案子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黄胜把我们查封的财产卖了，现在这些财产我们已经无法再去执行，所得的钱大部分也去向不明，现在黄胜名下暂时我们没有查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0: 那么黄胜转让财产后剩余的41万元钱去了哪里呢？
8: 还了银行和私人债款，还有工人的工资、房租、一些生活水电啊这些费，因为这些钱也是急着要还的嘛，他的钱我只能想办法慢慢还了。
0: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并没有被证实。
1: 王胜拒不向石城县公安局交代这个变卖款的去向，
5: 他没有向我提供具体的依据来证明他偿还了哪些人的债务。
0: 据了解，黄胜很可能是在说谎，这笔钱的真正用途其实并不难猜。
1: 因为他有吸毒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分析他这个钱的话是自己挥霍去了。
2: 那么对于原告熊建国夫妇的利益，我们法院做了什么工作来保障？
3: 我们现在把黄胜的妻子追加为共同被执行人，因为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 谢谢邓法官的分析啊！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0: 黄胜这个人，他等于是主观恶性是特别大的，就是也就是说，之前已经受到了行政拘留，也就知道他的行为会造成什么，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但仍然不知悔改。判决生效的时候，他实质上是有能力去履行的，对吧？但他一方面是出于侥幸，另一方面出于什么？出于这种贪婪的心理，哎，觉得我可能这种方式我最终能够逃避这种义务，所以说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手段，最终甚至于玩消失、玩逃跑。但是在法律的面前，所有的侥幸和贪婪最终对他造成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的一种后果，这必须要引起警觉和警示的。
2: 好，现如今啊，老赖们躲债逃债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不断的翻新，这也就给咱们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如何进一步的完善法律，强化法院的执行能力，让老赖无处可赖、无法可赖，也进一步的保障受害人的权益，这就成了我们法院的执行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另外，如果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进一步的完善执行的良好环境，恐怕呢也会对咱们法院的执行工作有更大的注意。非常感谢邓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
3: 谢谢。
2: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2: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1: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2: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1: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
12: 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救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广西桂林有一对老夫妇，家庭和睦，儿女也非常孝顺。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呢，就希望安度晚年的时候啊，可以到外地儿女家中去住。但是没成想，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让老人家没享成清福，还闹心不已。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2012年5月，刘南辉夫妇打算将自己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立中路的房子卖掉，于是刘南辉夫妇委托自己的侄女婿左世伦帮忙办理这件事。不久，左世伦便帮刘南辉夫妇找到了一个买家，并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合同签订2年后，刘南辉夫妇却将买房人告上了法庭。
2: 我们今天啊，也特意把本案的主审法官请到了现场。我们一起来欢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的杨宇法官，有请杨法官。
19: 杨宇，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民2庭庭长，曾荣立个人3等功2次。
2: 杨法官，那么为什么刘南辉夫妇会把买房的人告上法庭呢？
20: 因为这个陈永志和李丽，向那个刘南辉和张文南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呢，尾款没有付清，所以这个卖房人刘南辉和张文南就把他起诉到了法院了。
2: 他们还欠了多少尾款啊？
20: 20万。
19: 陈永志夫妇原本的住房只有1室1厅， 为了能够换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他们便有了买一个大房子的打算。
6: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是我刚到单位的时候分了一套一房一厅，那小孩已经很快就小学毕业了，那他得有个独立的空间，我是这么想的。
19: 陈永志夫妇看中了刘南辉夫妇准备出售的一套房子。
6: 现在网上面呢，这个中介店的话到处都有，他那个房子还不止一家中介店，挂了好几家，我看了也是看了第三遍才确定要买的。
19: 2012年5月，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总价为40.8万元。由于陈永志夫妇无法将房款一次性付清，便希望在双方办理产权证变更手续时交付给卖房人刘南辉夫妇20.8万元，等到办理好公积金贷款后再付剩余的20万。那么卖房人刘南辉夫妇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吗？
21: 作为买方这边他是相信的，卖方这边他是相信的，因为公积金这个贷款他们双方都在申领，而且确实查询过有这笔钱。
6: 因为卖房这个人跟我打几次交道，我跟他如果约好的时间我从来不会迟到，讲好的事那绝对做到，然后建立了信任。
19: 出于信任，卖房人刘南辉夫妇同意了陈永志夫妇的提议。为了能够早点拿到房款，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第二天，刘南辉夫妇将房屋过户到了陈永志夫妇名下。但让刘南辉夫妇没有想到的是，在办理了产权证变更手续之后，买房人陈永志夫妇按照约定将第一期款交付给了卖房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6: 我提出装修，既然我买房子的话我能争取到装修的时间，以后我就可以让他更加安全点嘛，进去的时候因为我装修好了我给他透透气，至少要关腻子啊，你得搞一些那些油漆门呐、所以我要提前拿。
19: 陈永志为了能够早点入住这栋房子，便与卖房人刘南辉夫妇商量，希望可以在第二期款付清前先进行房子的装修。卖房人刘南辉夫妇再次答应了陈永志的要求。
2: 看起来呢，事情其实本来挺顺利的啊，而且房子都进入到装修阶段了，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把20万元的尾款给对方呢？
20: 因为他们双方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是约定这个尾款是要办理了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以后把这个尾款付清给这个刘南辉和张文南，但是呢这个公积金贷款呢就一直没有办下来，所以这个尾款就没有付清。
19: 那么陈永志夫妇为什么迟迟没有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呢？
6: 如果不是因为前妻这个突然提出离婚的话，这个事情公积金贷款肯定早都办下来了，然后手续都已经齐了。
19: 陈永志说，就在他满心欢喜幻想着今后美好生活的时候，却收到了法院的一纸传票，
6: 说你成为被告了。我就懵了，是很突然，我在弄到房子吧，他就在这里起诉离婚，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9: 李丽为何会突然提出离婚呢？难道陈永志做了什么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吗？
2: 所以这个买房人之一陈永志当时应该心里也非常的惊讶啊，我还在弄着这房子装修呢，怎么老婆要跟我离婚了？当时这个李丽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啊？
20: 因为在审理过程中啊，我跟这个双方他们就进行过多次的沟通调解，主要的矛盾呢可能还是婆媳的问题。因为这个据她说，这个婆婆就是有点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她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婆婆一直就有意见，对他们母女也不大好。然后在提出离婚之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她婆婆把那个房子的锁给换了，把他跟他女儿的东西给扔出来了。然后他忍无可忍，没有办法，然后就提出了离婚。这件事情就成为他们离婚的一个导火索。
22: 但是已经没办法过，他已经把我和女儿住的房子的锁一而再再而三的卸掉，大门锁卸掉，留个大洞给你，你怎么跟他过日子？他把锁卸掉，留个大洞在那里，然后下午晚上回来，女儿一回来，那个门是个空洞在那里，吓死人呐！
6: 这个离婚肯定不是这一下，平时的一些涉及到家庭的一些小矛盾小纠纷，包括婆媳关系啊，这个还真不是一下讲得清楚的。
19: 陈永志说，离婚是生活中的一些小摩擦导致的，但是李丽却说，事情根本不像陈永志轻描淡写的那么简单。
22: 已经做得很过分了，他甚至连恐吓信都写在家里，放在家里。
6: 其实感情吧，从2010年那个时候就不太好了。我正是出于说，想缓和夫妻的感情，如果我做出努力的话，也许会有好转，有转机，是有这种想法。你往好处想，那女的吧，她不一定往这样想。
19: 最终，陈永志和李丽两人在法院的判决下离婚。
2: 杨法官，陈永志和李丽在离婚之后啊，关于这套房子的归属问题，双方有没有达成协议？
20: 是法院裁判的，就判了这个房子是归李丽所有，然后李丽补偿10万块钱给陈永志。
19: 此时，距离与卖房人刘南辉夫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刘南辉不停地催促陈永志和李丽付清第二期购房款，但一直没有结果。既然在离婚时法院对这套房产已经做了裁决，那为什么陈永志和李丽却依旧没能及时将尾款支付给卖房人刘南辉夫妇呢？
22: 我们原来合同签的是释放公益金贷款嘛，
6: 对，
22: 公益金贷款是有期限的，
6: 对，
22: 他拖过了，他没有去办，按照合同约定的应该是他先去办土地证，然后我才去办贷款，他没有办那个土地证的话，那我就肯定有理由不用去办贷款。
6: 我很愿意相信我的前妻，但是我已经不敢相信他了。他叫你去购完手续，那10万就肯定打水漂了。我宁可把10万拿出来给我女儿，我也不给他。
19: 陈永志和李丽僵持不下，结果害苦了卖房人刘南辉夫妇，20万元的尾款没了下文。
21: 在这个过程呢，当时是2012年，2012年一直持续到2014年，两年当中都没有处理这个事啊。这房子呢，他们开始装修了一下，后面呢也没交付，也没有进行处理。
19: 万般无奈之下，卖房人刘南辉夫妇只好将陈永志和李丽告上了法庭。2014年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 双方是各不相让，如果双方真的就是因为这点小事僵持不下，是不是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
20: 因为当时这个陈永志和李丽离婚的时候，法院就是判决房子归这个李丽所有，然后陈永志在判决生效以后10日内协助李丽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李丽呢在判决生效之后10日内把这10万块钱补偿给这个陈永志，但是对于谁先谁后的这个问题是并没有做出这个裁判的。
2: 为什么呢？执行的难点在哪儿呢？
20: 就是反正我们常说的鸡生蛋蛋生鸡，他们俩以这个为理由来说这个到底应该谁先去办，谁先去办过户，谁先付款，这个不成为一个理由。
19: 往日夫妻信任全无，互相猜疑。
22: 我也不知道这个补充协议是事后他们为了这个房子他们双方联系好另外签的还是怎么的，我也不清楚。
6: 当然了，过后所有的责任他可以推卸，房子这么大的事我不可能没跟他商量的。
19: 违约金、房屋占有费究竟该由谁来支付？
21: 你不可能是因为你夫妻两个人离婚而影响你们共同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
19: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房囧。刘南辉夫妇在起诉书中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返还房产，并赔偿原告违约金36000多元，房屋占用费14000多元，以及房屋产权过户税费损失50000元。那么刘南辉所提出的索赔到底有何依据呢？
6: 我拿了这个房子以后呢，他就担心这个房子的房款怎么样，一会儿到不了的话，我就说行吧，我这个人我说我做人你得守信用，然后我就给他签了这么个协议。
19: 原来，当初陈永志在提出尾款付清前先装修的要求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那么，这份补充协议中又有哪些约定呢？
6: 就跟他签了一个，违约怎么怎么样？因为我当时压根都没打算要违人家的约，然后，就签下了一个房租，比如说我在这里进来多长时间，然后我如果没给付你，到时候我也给房租给你，还有违约金。
19: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陈永志应在拿到新房产证后40天内，办理好银行贷款或公积金贷款，并支付剩余房款。如果超过期限，则每日按房屋总价款408000元的1/5向原告支付滞纳金，如超过6个月未支付剩余房款，则视为违约，卖房人刘南辉有权将房屋收回。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有这份补充协议的约定，为何卖房人刘南辉夫妇迟迟没有起诉呢？
4: 从我们起诉之前，我们也都进行了沟通，诉前，他是处于一个呢，就是一个还是在，买卖房产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夫妻离婚析产，而导致后面这个买房人的权益不能实现的问题。
19: 原来，刘南辉夫妇曾多次要求对方支付尾款，并按照补充协议中所要求的方式支付违约金。但陈永志和李丽一直不肯支付，无奈之下，刘南辉夫妇才将陈永志和李丽告上了法庭。
4: 我们觉得违约责任呢，它是肯定因为规定了的，你不可能是因为你夫妻两个的离婚而影响你们共同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
19: 提到违约责任，李丽有着一肚子的委屈，她认为这一份补充协议并不合法。
22: 因为当时我和我前夫已经分居了，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分居的，然后我不知道他跟这个人什么时候签了补充协议，我也不知道这个补充协议是事后他们为了这个房子他们双方联系好另外签的还是怎么的，我也不清楚。
6: 这个协议不知情，当然了，过后所有的责任他可以推卸，房子这么大的事我不可能不跟他商量的，因为他整个在最后的这个购房手续上他是签字按手印的然后房产证同时出来的时候他在起诉离婚。
19: 原来当初陈永志在和卖房人刘南辉签订的补充协议上并没有李丽的签字。
2: 按照这份协议的补充协议，陈永志和李丽应该去支付5万元的违约金，应该付给刘南辉夫妇但是李丽说了自己对这个情况呢毫不知情，事实是什么样的呢？
20: 因为这个补充协议当时是陈永志和这个第三人，也就是刘南辉、张文南委托的他的一个侄女婿签的这个合同。李丽没有在上面签字，但是呢，最后我们还是认定了这个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2: 为什么呢？
20: 因为在我国的婚姻法里面明确的规定了，夫妻双方这个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是有共同的处理权的，平等的处理权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你夫妻一方对于夫妻的一些事物，比如说买东西啊，或者是卖东西啊，这些做出的一些决定，我们都认为这是你们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共同做出的决定。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认定这个补充协议有效。
19: 欲讨违约金却又生枝节，原告进退两难，
4: 这个损失实在双方是太大。
19: 法官提出新建议，能否解决双方矛盌？
20: 我一直给了他们8个月的时间。
19: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房囧。那么原告刘南辉夫妇提起这次诉讼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真的是想解除合同把房子收回去吗？
4: 实际上我们的希望呢是什么呢？不希望要房回去，因为要房回去这个税费现在都是这个损失实在双方是太大。希望呢是就是他履行合同，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就行了。
19: 原来卖房人刘南辉夫妇已经将之前陈永志和李丽所支付的房款用于治病， 没有办法及时将房款退还，而李丽也没有办法及时支付剩余房款，这场官司就此陷入了僵局。
2: 买卖双方以及陈永志和李丽之间都是进退两难，作为法官您是怎么协调的呢？
20: 因为拿了这个案子以后，我也在考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李丽她确实是，可能确实也比较困难，一下子拿出这个20万，就尾款20万给这个卖房人刘南辉、张文南，不现实。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你们就想一下办法，凑够这10万块钱，把这10万块钱给了，陈永志，让陈永志去把这个过户的手续办好。但是李丽说她拿不出。那没有办法，我们就又退一步，我就说那要不你就把这个房子卖掉，就是把这个直接把这个房子卖给第三人，拿了钱以后，把这个尾款给了这个卖方，然后剩下的钱他跟陈永志两个人再分。但是我一直给了他们8个月的时间做这个调解然后卖房的工作。
19: 由于李丽无法凑到10万元钱给陈永志，而陈永志也不愿在拿到10万元钱之前协助李丽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法官便提出了卖房还债的建议。这个建议能实施吗？
4: 我们也联系过，就因为你干脆把房子或者把它卖掉，把这个钱补上。他要求48万，当时有43万的，有45万。而且去年的这个，就当年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啊，还比较好，啊，价格而且地段也比较好，就一直呢就没有达成这个和解。
19: 8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房子却没能卖出去，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调解不成，法官只能依法判决了。
2: 这起案件，咱们的杨法官最后是怎么判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法官的说法。
20: 这个卖房人刘南辉和这个张文南卖房的主要目的肯定是要拿到这个房款，那因为这个陈永志和李丽之间的原因，他们互相推卸责任，没有把这个尾款第二笔房款给付这个张文南、刘南辉，因为这个合同是在他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就是在他们离婚之前签订的合同，那这个债务就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债务，所以最终这个违约责任还是由他们共同来承担了。
19: 2014年12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陈永志、李丽将房屋返还原告刘南辉夫妇，并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相关费用由被告陈永志、李丽负担，原告刘南辉夫妇退还被告陈永志、李丽已付的房款20万8000元。被告陈永志、李丽连带支付原告刘南辉夫妇违约金、房屋占有费，共计人民币50320元。一审判决后，李丽不服，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6月3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您看这起案件呢，是因为离婚而产生的债权纠纷啊。这起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现实启示呢？
20: 启示嘛，主要就是我认为有2点。第一点就是诚信的问题。现在这个本案的纠纷引起，就主要就是这个陈永志和李丽他们俩之间的矛盾，他们夫妻两个人离婚了，导致他们对这个卖房人刘南辉、张文南违约。他们互相推卸责任，不讲诚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离婚。虽然两个人离婚了，但是对于两个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些债权债务问题，还是应当要把它解决清楚，免得给他人造成这个损害，给自己也惹上麻烦。
2: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7: 按照合同法规定来说呢，像这种迟延违约的情况啊，在这个守约方给了充分合理的催告期限之后，仍然不能及时足额的给付房款，甚至就无法给付房款的时候，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啊，那么守约方啊 在违约方出现根本性违约的时候，是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如果合同有约定啊，当然更好。即使合同没约定，合同法也赋予了守约方在违约方根本违约的时候依法解除合同的法定权利。买房人啊，内部之间的纠纷呢，也是导致本案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如果说双方呢，感情确已破裂啊，我个人认为也应当本着呀好聚好散的原则啊。虽然夫妻啊关系不存在了，但是呢，毕竟也曾经是夫妻，所以还是应当按照这种啊诚实啊、友善的啊、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呀，了断相关的财产关系。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8: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5: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8: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5: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8: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5: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8: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
1: 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5: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版。那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考这个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呢，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高校招办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的疑问。那本次的节目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的联动模式，接下来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请主持人玲玲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4: 感谢孙亮的介绍。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访谈演播室。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处长刘明忠刘处长，我们一起来聊聊咱们学院2026年的招生的相关情况。首先先请刘处长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4: 那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相关情况。
6: 世界在变，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新文化为引领，与新时代中昂扬奋进。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山东省建校最早、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类高职院校，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围绕全新业态，以电子与通讯、大数据与软件、智能制造、虚拟现实四大高水平专业集群建设和打造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智慧商贸、现代服务等特色发展专业群为重点，不断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岗科赛政深度融通，深化校地、军民、校企协同育人，着力打造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培训高地，以信息类专业最新最全，与信息产业类头部企业合作紧密，军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享誉省内外。学校秉承以德立信、以技强信、以身守信、以信致远的办学理念，紧跟信息产业发展大势，开展专业群布局调整，深入推进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打造了39个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具有鲜明信息技术特色的优势专业，2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2个省级品牌专业群，与2所本科院校合作开展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本科试点。学校始终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全力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一位位洪德师者在3尺讲台之上，用脚步引领通往未来的方向，建设了多个综合实训中心，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 提升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软硬件支撑。学校肩负科技强国、技能报国使命，顺应职业教育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工信行业办学优势，开创产业学院集群化发展模式，打造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培训高地，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为众多学子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校充分发挥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人才培养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技能宝贵、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搭建系院省国四级竞赛体系，以赛促练、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促进学生知识、技能、素质全面提升，有力助推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工作。学校作为全国定向培养军事定点院校，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下，坚持向战未战方向，坚持深度融合协同，构建军地两用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构建八项目标人才培养体系，依托定向军事一二三四五 X 工作体系，全力培养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需求的一专多能有特长优质军事人才。学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固根强魂五大工程，坚持全环境立德树人，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格局，打造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心理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环境，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打造信息技术人才培养高地。未来以来，行而不辍。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时代强音的感召下，向着坚定的目标踔厉奋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沿着前进的道路奋楫笃行。
4: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那首先先请刘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基本情况。
5: 好的，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世界风中之都、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山东省潍坊市，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省属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实行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山东省教育厅双重领导，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是山东省创立最早、专业最全、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类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85年，原名为山东省潍坊电子工业学校，其前身为创办于1983年的潍坊市电子工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1987年7月，学校更名为山东省信息工程学校。2002年7月，独立升格为普通高等职业学校。学校是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教育部首批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部队军事人才培养定点院校和山东省3+2专门贯通培养院校，是教育部首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校建设单位和首批山东省智慧教育示范院校。学校现有奎文和滨海两

0: 等11个产业学院，13个校企合作专业，共建全国唯一省级华为 ICT 学院，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潍坊市网络空间安全产教融合创新中心，潍坊市 AI 算力中心，智能机器人服务中心，学校创新合作机制，深化产教融合，牵头成立全国工业互联网安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7个产教融合共同体，潍坊市网络安全市域产教联合体，加入7个市域联合体，47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入选工信部第一批产教融合专业建设试点单位和工信部工业信息安全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首批实施单位，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专业获评国家级产教融合试点专业和山东省产教融合示范性品牌专业，学校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强化科教融会，育训并举，为中车集团、青钢集团、中国食品股、人民邮电出版社等60余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服务，与工信部共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人才培养基地，累计为社会培训鉴定20万人次，覆盖5000余家企业，培训到款额1亿余元。学校打造军事生培养品牌，已为部队培养入伍军士5500多名，定向培养军士年度招生计划，在校生规模和人才培养质量均位居同类院校前列。
1: 那关于志愿填报呢，很多考生和家长最头疼的就是看不懂招生政策，摸不准录取规则。那么刘处长，咱们今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都有哪些类别呢？
0: 2026年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面向全国24个省、40区、直辖市招生，普通计划5500人，较去年增加200人，其中山东省计划4910人，省外计划590人，山东省批次包括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已经录取结束，夏季普通、常规批2次，春季高考专科批艺术类、美术类4个批次。
1: 那您能给我们预估一下今年咱们学校各种专业的录取位次吗？
0: 好的，今年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专业有39个。前面我们谈到，我们增加了200人的招生计划。夏季高考建议考生根据分数位次和个人兴趣选报我校不同类型的专业，其中3+2贯通培养本科，分数位次在30万以内，也就是说460分以上的考生希望较大。电子与通信、大数据与软件和虚拟现实等专业群，专业44万以内，405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智能制造、智慧商贸和现代乘务等专业群，专业53万以内，也就是说360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中外合作办学65万以内，285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夏季高考艺术类、美术类的综合分数410分以上，考生报考希望较大。春季高考，我校招生专业涵盖了17个春考类别，建议建筑类的类别380分以上，机械制造类别362分以上，机电技术类别340分以上，自动控制类别293分以上，电子技术类别381分以上，车辆维修类别330分以上，运输类别391分以上，数字媒体类别420分以上，网络技术类别420分以上，软件与应用技术类别275分以上，财税类别377分以上，市场营销类别388分以上，电子商务类别380分以上，物流管理类别251分以上，酒店管理类别368分以上，学前教育类别490分以上，艺术设计类别385分以上，报考我校希望较大。春夏季高考低于以上分数，考生建议冲一下我校相关专业，提醒考生充分利用96个平行志愿的优势，合理设置报考专业梯度，将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志愿靠前填报。
1: 这样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就大体心里有一个概念了哈。那咱们学校对于选科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如何报考才有更大的把握？
0: 首先，

0: 除具备纯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选科要求为物理以外，其他专业均无选科要求。山东省常规批志愿实行以专业加学校的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填报志愿96个，建议考生按照冲、稳、保的原则，参照志愿专业近3年在山东录取的最低位次，结合本人成绩和位次，同时考虑选科因素，依次填报96个专业志愿。冲稳保的梯队如何设置？结合往年数据，首先考生需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所在，然后结合我校各专业的录取分数，合理规划志愿的排列顺序。在冲的部分，可以尝试选择自己向往但我校录取分数稍高的专业；在稳的部分，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成绩和排名，挑选我校录取可能性较大的专业；在保的部分，选择我校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的专业，以避免出现滑档的情况。冲要大胆，要充分利用平行志愿的优势，只要志愿梯队合理，录不到保底的志愿就能被录取，前面冲一冲或稳一稳就能录取。其他省份的考生要填报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填报志愿时间要根据本省考试院公布的时间，遵循所在省的填报志愿办法进行填报。
1: 那还有很多考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呀，他只看到名字，可能并不知道学什么，未来发展是怎么样的。那刘处长，咱们学校作为电子信息类的高职院校，目前学校的优势专业和特色学科又是什么呢？
0: 目前学校共有招生专业39个，以区域产业匹配度达到100%，建有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山东省品牌专业群、山东省现代学徒制专业及特色专业、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专业，获评国家级产教融合试点专业，并与软件技术专业获评山东省产教融合示范性品牌专业。学校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山东省十强产业、潍坊市九加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等重点领域，始终与产业同频共振、同向同行，打造人才链紧扣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一是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积极培育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核心引领专业，超前布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新兴专业；二是紧密结合人工智能加新基建背景下的传统装备制造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趋势，建设工业互联网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特色专业，积极服务于潍坊市智慧城市、智慧口岸建设，为传统行业升级改造提速赋能；三是顺应低空经济发展趋势，开设无人机应用技术和无人机测绘技术专业，同时适应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变化，以人工智能加 X 专业、虚拟现实加 X 专业，促进传统商贸专业、服务类、文化创意类专业智慧化升级。学校先后获批国家信息安全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理事长单位、工信部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专业建设试点院校。
1: 那我们学校今年有哪些新增设的招生专业，还有它的方向，还有特色人才培训的一些项目，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这些新增的专业啊，主要对接的是哪些新兴的行业，还有就是就业前景是如何的？
0: 好的，今年学校新增低空安全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3个专业。我校是全国首批设置低空安全与技术专业的职业院校。低空安全与技术是切合低空经济发展的新兴交叉专业，就业面向公共安全、通用航空、应急救援等热门领域。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是学校对接数字经济产业、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新兴特色专业，依托我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专业办学积淀，聚焦人工智能数据服务人才接口，构建数据采集、标注治理、分析建模、场景应用全链条培养体系。校内建有具身智能数采中心、专业与本地数据采集标注公司、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建立深度合作，旨在打造区域内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数控数据工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为地方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是2026年新增重点建设专业，依托软件与大数据系人工智能与软件技术优势，对接国家具身智能发展战略与山东省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需求，牵头建设山东省首批重点具身机器人训练场，专业培养兼具软件编程与硬件集成能力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面向通用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前景广阔。
1: 嗯嗯，那刘处长，我们学校啊，在人才培养方面哈，还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如何助力学生的成长？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学校构建全域育人工作体系，打造符合新质劳动力的职场化加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学生管理体制，树牢关心关爱学生理念，构建14544全环境立德树人体系，实施辅导员加班主任学生管理模式，注重培养学生数字化应用能力，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新时代新质高技能人才。107名学生入选齐鲁工匠后备人才，坚持以赛促教。
1: 嗯，
0: 以赛今年以赛这个促学，近年来承办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14项，并连续2年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物联网技术应用赛项，在各类技能大赛当中获奖700余项，打造大就业工作格局，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学校每年毕业生5000余人，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专业对口率超80%，获评省人社厅就业工作绿灯先进高校，获批山东省大学生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建设单位。
1: 嗯，咱们学校这个就业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样吧，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都关注的哪些问题哈，也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取得的哪些成绩，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就是跟学校合作的企业呢，是不是咱们的实习生去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呢？
0: 好的，嗯。职业教育的特色就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我们的毕业生广泛就职于省内外信息技术企业，部分优秀学生入职阿里、京东、百度、字节跳动等一线互联网企业。目前制造类行业企业开展数字转型，社会需求量大，我们的智能制造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企业多为规模以上大型企业，比如潍柴、格尔、宁德时代、海尔、海信、豪迈、京东、50汽车、比亚迪汽车等。电子通信类专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与中电科、华为、360、格尔等头部企业共舞，探索专业融入产业、课堂接轨产线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造校企校地命运共同体，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实习和就业岗位。
1: 嗯，看来都是些名企哈，这个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还有很多学生啊，对中外合作办学非常感兴趣。那咱们学校有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专业？有哪些特色？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办学。2022年，与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大学共建软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目前已有2届在校生。基于良好的合作基础，两校扩展合作办学规模。2025年，经省政府批准同意，新增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4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目前，我校与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大学共建5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合作办学采用3+0培养模式，学生在3年在我校学习，1/3。专业核心课程由米什科尔茨大学教师到校授课，外教全英文教学，同步衔接外方的课程标准。毕业后，学生自愿赴匈牙利继续深造，通过学分对接直接入读米什科尔茨大学本科，同时 可无缝衔接硕士、博士阶段学习，搭建起本专科、本科、硕博国际化升学通道，为职业发展注入全球视野。
1: 哇，真的是非常不错啊！而且咱们学校这个3+2分段培养本科是非常有特色的，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学校从2014年开始探索3+2对普贯通分段培养，现与聊城大学、潍坊学院、山东政法学院、枣庄学院、山东石油化工学院等五所本科学校开展贯通培养，开设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集成电路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软件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应用和跨境电商、电子商务6个3+2对口贯通培养专业，均为学校重点发展的优势专业。学校与本科院校合作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共育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始终将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完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环境。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的学生学习目标明确，专业技能扎实，综合能力突出，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精神风貌得到了本科学校的认可。
1: 那我们学校啊，在促进学生就业创业方面有哪些激励政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做法吗？
0: 好的，学校突出就业优先，强化学生主体地位，积极探索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全力支持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一是上下联动，高位推进，始终把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定期召开全校就业工作动员会、推进会、调度会，科学筹划，系统推进，积极发挥学校、系院、班级3级管理体制，全员参与就业。二是开源拓岗，用心服务，学校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阵地的作用，积极搭建招聘平台，组织线上线下不同规模的招聘会，深入推进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走访优质企业，加强岗位供给。三是岗政策协同，增强学生信心，积极开展各类就业形势分析和政策宣讲活动，深入解读就业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毕业生关心的各项政策，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1: 大家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学校坐落于风筝之都潍坊，奎文校区、滨海校区是各有特色。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校园周边的商业配套好吗？
0: 好的。奎文校区地处城市主干道，紧邻商业中心，周边有太华城、万达广场、印象汇商城、古德广场、银座商城、家乐家等大型购物中心，满足购物、餐饮、娱乐等日常需求。滨海校区地处潍坊市重点发展的滨海新区，周边聚集多所高校，学术氛围浓厚，区域规划现代，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周边商业街涵盖餐饮、娱乐、购物等场所，临近渤海之眼、摩天轮、欢乐海景区，课余生活丰富多样。
1: 特别感谢刘处长的细致的讲解哈。如果大家还有关于对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报考疑问呢，可以登录学校官网进行查询，详情也能在我们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提问。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安全啊，无小事，咱说两条发生在高速上的事儿。这个民警呢，日常的视频巡查工作当中发现两个车辆的违法行为，面对着民警的询问，这两位司机都是振振有词啊。
3: 当天下午3点，南京高速交警3大队的民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大胜关长江大桥高望匝道路段有一辆小型轿车突然减速停滞，接着在匝道内倒车行驶，后方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大队指挥室立即锁定涉事车辆，第一时间调度路面巡逻警力开展拦截查处工作。在大胜关长江大桥收费站，民警成功将这一车辆拦截住。
4: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窗子摇下来。
5: 你什么情况，美女？
6: 我走错了，我让他扎到，我该往右拐了，然后拐左边了。
7: 我与家人长时间不开，
5: 装没去过这个地方，
7: 拐错了，然后倒回去了。
5: 我倒车技术也不好，我怕撞到栏杆了。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该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
3: 同样是在高望互通出口，一天之隔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发监控显示，面包车驾驶人行驶到这一路段，没有观察后方车辆，也没有提前打转向灯，在第二车道内突然减速，强行向右变道，试图驶入匝道。此时后方货车驾驶人猝不及防，虽立即采取紧急制动避让措施，但还是和面包车发生了碰撞。
9: 我紧缩了，大哥的车子能自动开了。
3: 交警部门依法认定面包车驾驶人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高速变道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8: 提醒广大驾驶员，如果不熟悉线路，上路前应当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一旦错过了出口，切勿倒车逆行，应当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高速。
2: 开车上路呢，尤其是在高速上，一定要老老实实的遵守各项规定，小心驾驶啊，这样才能远离危险啊。那近日呢，在日照市的一个加油站旁，一辆渣土车啊，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发生了侧翻，导致驾驶员被困。那途经此处的多名退役军人发现以后，迅速展开救援。
10: 画面中，这辆渣土车在转弯时突然侧翻，而事发地紧邻加油站，如果处置不当，即引发次生安全事故。此时，一辆载有多名退役军人的大巴车驶入了加油站，大家下车集合查看事故现场。经确认，车内只有驾驶员一人被困，为尽快将其救出，大家分工协作，有人在车旁边安抚驾驶员，有人从加油站借来梯子准备爬到车上进行施救。
11: 我们迅速从那个旁边的加油站借来了梯子，翻进去看，就是观察这个人员的这个受伤情况。我看到他的腿部跟那个腰部都有不同情况的受伤。
10: 随后爬到车上的两人将梯子搭设到驾驶室内，经过约15分钟的救援，被困司机成功脱困。由于驾驶员腿部有出血的情况，大家又为其进行了简单包扎，待120急救人员抵达后顺利将其移交送医。据了解，该驾驶员仅腰腿部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后续康复治疗，而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2: 今天上午，由山东省商务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临沂市人民政府、滔天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双屏网购节暨滔天集团 AI 加产业带山东专场活动在临沂市启动，咱们一起来看看。
12: 在山东智享生活2026年双屏网购节加滔天集团 AI 加产业带的山东专场活动，今天在临沂正式启幕了。在现场我们看到啊，好品山东主题的专区，还有对接会，行业专家呀、企业代表齐聚，共同探讨电商发展的新路径。
13: 7月17日上午，2026年双屏网购节暨滔天集团 AI 加产业带山东专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购在山东智享生活为主题，聚焦品牌消费、品质消费与 AI 赋能，旨在畅通消费堵点，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山东特色产业带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品质消费新场景。
14: 把我们山东的好品通过 AI 的能力、价值能力迈向全国。山东本来就是一些产带大省，它包括一些工厂型的制造业呀，工厂型的商家比较密集，然后这部分商家大部分是运营能力是偏弱的，然后借助于这一次 AI 的平台赋能，然后快速的以较低的成本，然后相当于实现商家在 C 端零售。
13: 启动仪式现场设置山东好品主题展区，集中展示老字号、地理标志产品、绿色智能产品及国潮精品等优质商品。活动同步举办滔天集团 AI 加产业带山东专场选品对接会，组织80余家产地供应链企业与电商平台进行选品磋商及入驻权益洽谈，搭建高效对接通道。
15: 主要是电商平台的运营吧，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运营人员， 然后想着平台方嘛，能给我们提供比较好的指导。
16: 因为我们现在是主要想在电商平台去做发力，那了解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国货严选这个平台，因为我们一直也是想把我们的品牌，然后把我们的品质，然后宣传推广出去。
13: 活动期间，行业专家、电商企业代表和淘天集团国货严选平台负责人，围绕品质消费与品牌升级新趋势、实践经验及 AI 半托管业务进行分享。通过整合政策、品牌、平台、技术等多方资源，以 AI 加产业带为新引擎，以品牌加品质为新导向，助力山东特色产业带借数转型、凭质出圈。
12: 本次活动呢，以 AI 赋能山东产业带，打通产销对接的渠道，既让消费者买到优质山东好物，也助力了本土特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为全省数字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那菏泽的王女士反映呢，自己是7月1日购买了一辆新车，提车的当天呢到加油站加油，加完油以后呢，哎，发动机就发生了故障了，这个灯亮起来了，车辆还无法启动，而且同样的问题竟然出现了3次。
17: 是是，这个配件是厂家直发的。
18: 厂家直发的就不开吗？
17: 对。
19: 2016年7月1日买了一个朗逸500万，上完牌开到去加油站加油，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启动不了，检修之后没检出问题，然后说是会进空气了，一共出现了3次。后面他没经过我允许就帮我换了那个碳罐电子阀嘛，对，我叫他打维修单也不给我打，我的诉求赔偿相应的损失嘛，或者是换车嘛。
17: 电子阀应该呢是是，这个配件是厂家直发的。
18: 厂家直发的就不开吗？
17: 对，可以开，也可以开工单。
18: 厂家规定是要开还是不要开？
17: 不用开。但是这个情况呢，并不是说是客户人为的。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厂家也给了一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呢，一个是给他送一次延保。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延保他不要的话，我们可以给他送两千元的代那个公司代金券。我们呢也在和客户积极来沟通。
20: 只要是产生工时费或材料费的项目，都是需要开具服务委托这个委托书的。然后写委托书是在项目进行前是开具的，我们会安排我们相关的一些后台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您回电的，您耐心等待一下。
2: 咱也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够尽快的妥善解决，后续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再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案例哈，常州一名男子啊，姓李，这个李某呢一时贪念，竟然接连钻进3家彩票店，利用这个店主的信任干了个什么事儿呢？零元购啊，拼命的疯狂刮奖，最后还想赖账走人，结果不但没有中奖，还把自己送进了牢房。
3: 男子李某走进常州湖塘某彩票店，向店主要了整本刮刮乐，从单张20元面值的中国红再换到50元高面值彩票，接连拆封数十本，
21: 扣掉他这个实际中奖的金额，实际上应该还要付6000多块钱，他都付不出来，然后呢躲在这个彩票店的一个厕所里面不出来，那么彩票店老板呢看到这种情况就报警了。
22: 刮到1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劝他，我说你已经亏了1000多了，你不要再刮了。他说他有的是钱，他说1000块钱算什么。
3: 经调查，民警发现短短5天内，李某在常州用同样的方式先后光顾了3家彩票店，扣除各店中奖金额与零星支付款项，造成店家损失合计9820元。
21: 他的这个金额已经达到了诈骗罪的这个入罪标准，实际上是具有这个犯罪的这个故意的，所以呢之后呢是把3起案件呢并在一起，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的。
3: 近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最终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2: 想中大奖是吧，这个弄法呢能不能中大奖咱不知道，但是结果一定能猜到，那就是一定会把自己给送进去。那在江苏镇江，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7旬老人独自进入了山林以后就失联了，那接到了报警以后，警方调集了近100名警力进行寻找。
0: 根据报警，老人是当天下午独自进入镇江南山景区后失联的。虽然老人随身带有定位器，但信号非常不稳。镇江市公安局鹤林派出所组织两队警力展开搜寻，但景区占地面积大，地形复杂，当夜的搜寻未能找到老人。天亮后，警方又增派了警犬和无人机加入搜寻。谁知午后突然下雨，且有雷暴大风，警犬和无人机都无法发挥作用，老人随身携带定位器的电量已耗尽。警方根据最后坐标，组织近百人的搜救警力，分成16个小组展开地毯式拉网排查，最终在密林深处找到了老人。此时距离老人走失已经过去了近27个小时。
1: 当时身上全是泥巴，头上腿上还有一些树枝啊插在身上，情况比较危险。
0: 民警背着老人走出崎岖山林，将其送往医院。经医生紧急救治，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身体逐步恢复。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伙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城市社区里随处可见的限制限售的饮水机，那凭借着低价便捷，成为不少市民日常饮水的首选。那这些饮水机的水质到底如何把关？公示在机器上的检测数据又是否真实可信呢？近日，济南啊，我们的记者在济南市进行了走访调查。
4: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限制限售饮用水经营者需每周现场快速检测出水色度、浑浊度、嗅合味、肉眼可见物、 pH 值5项指标，每半年开展一次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耗氧量等微生物与污染指标全面检测，两类检测结果均需张贴在设备醒目位置，主动接受居民监督。7月7号，记者首先来到济南市天桥区全兴小区北门，两台公共限制限售饮水机并排摆放，分属两家经营主体，一台归属北京天天一泉净水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另一台运营方为济南市天桥区海林净水设备商行。两台设备未按规定张贴半年期水质全面检测报告。
23: 他没发上钱，知道吧？他是好几张，
24: 他不是要求贴吗？
23: 他以前检查的时候，他又让那个么，他又让看。
25: 这个东西都有，都得弄，你不弄不行，贴不贴无所谓，他没要求这个东西。
4: 针对经营者拒不公示检测报告的违规行为，记者反映到了济南市天桥区卫生健康局。
26: 他一开始的时候，在我这儿备案，然后过了半年以后，他是不是说必须要来这儿备案的？那你跟他跟负责人要这个水质检测报告就行，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水质检测报告要在机器上公示的。
4: 全兴小区的现象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天桥、立夏、市中、淮印四区多个居民小区，大量限制限售饮水机存在检测公示不全、报告过期、记录造假等共性问题。立夏区城西中心多台饮水机公示栏仅留存每周简易快检数据，半年全面水质检测报告全程缺失。面对记者的询问，维护人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7: 不是下大雨吗？我们在那个旁边挂着全淋湿了，又重新那个复印的，下大雨没法弄，我们都有。
4: 7月9号，记者再次来到了城西中心小区，涉事饮水机确实补齐半年检测报告，更新了每周巡检记录，可对比两天前后拍摄的公示单据，一处存在明显漏洞，更新后的巡检记录仅修改了日期，其余所有水质检测数据完全照搬旧记录，全程无实际检测数据变动痕迹。除此之外，小区12号楼下一台净水机公示栏内，6月9号和6月18号 pH 检测数值标注6.18。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强制规定，饮用水 pH 合格区间为6.5至8.5。6.18为水质酸性超标，超出了安全限值。记者当即找到设备运维人员核实。
28: 生活饮用水标准的 pH 值的范围。
29: pH 值的范围。
28: 上面写着 pH 值范围是6.5到8.5，你看这个。你是真喝了还是这个随手写的呀？
29: 不，不是随手写的，肯定是写错了这里。
4: 面对所公示的水质 pH 值超标的问题，维护人员表示是写错了，接着一再追问到底是谁负责每周检测，对方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本该透明公开的水质公示沦为应付检查的表面工作。
5: 我现在都怀疑直接就是把日期一改，这个测都没测过。
6: 我们这个是错的。
5: 那不会，那你告诉我是谁来测的？我联系我啊。
6: 行吧，我错的，好不好，老师？你就不揪着这方没完了，是吧，老师？你这成了难为我们，真是我说我们错了，哪里不行，我们再改，重新再弄。
2: 您看啊，从这个贴不贴无所谓的满不在乎，到写错了的轻描淡写，再到重新改就行的敷衍了事。这里一连串的回应呢，暴露出部分的限制限售水的经营者对于饮用水安全的漠视。那当运维人员连水质的 pH 值的标准都答不上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一下啊，那这些贴在机器上的公示究竟是一份安全承诺，还是一场蒙蔽居民的纸面表演呢？饮水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那针对限制限售水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最近呢，东阁县陈集镇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报警说，他们厂区的职工更衣室里有三部手机被盗了，初步怀疑是两名刚刚应聘进厂又火速辞职的年轻男子跟他们有关系啊。那接到报警以后，民警很快抓获了嫌疑人。
7: 一会儿接着几个人，八点钟就上班了，上班了然后中午发现手机不见了，
8: 对，
7: 然后就说在期间也没回来过，
8: 没有。
7: 然后这期间10点多就拿两个小孩走了，是吧？
8: 对。
13: 根据厂区提供的身份信息，陈集派出所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索某和娄某，经研判发现两人均有多次盗窃前科。
9: 我们立即对两名嫌疑人进行研判抓捕。晚上10点40左右，我们在阿胶街一家台球厅内将索某、娄某抓获到案。经过讯问，两名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3: 被盗手机去向明确，民警继续追问手机卡的下落。这时嫌疑人吐露了一条重要线索，
9: 索某和娄某之前在汽修店认识了赵某，赵某问他们有没有多余的手机卡，可以以每张150元到200元的价格购买。后来两名嫌疑人多次将自己和朋友的手机卡卖给赵某，此次在更衣室偷来的手机中有4张手机卡，他们也照例卖给了赵某。
13: 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民警随即将赵某传唤至派出所。面对警方询问，赵某拒不配合。这时民警在他的手机中发现了一条可疑信息，
9: 我们在赵某的手机内发现了他一个微信好友李某向他发送的一段视频，视频内容为群发的赌博短信。我们立即对李某进行研判，联合江楼派出所将李某抓获，在其驾驶的车辆上发现了34部手机。
13: 目前嫌疑人赵某、索某和娄某被依法执行治安行政处罚，李某已移交刑侦部门侦办，案件相关线索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2: 记者从多家三甲医院了解到，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呢，最近皮肤科、疼痛科的带状疱疹的接诊量明显的上涨。那专家也是提醒啊，发病72小时内是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黄金窗口期，越早干预，神经损伤越小啊。
10: 皮肤病查的时候，开一点涂的药，开点止疼药，然后就走了，医生没看好。
11: 一个是大腿外侧，然后还有腰这边，这样连着下来，痛苦的。
13: 带状疱疹是由潜伏在人体脊髓后根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的，90%以上的成年人体内都携带这种潜伏病毒，最典型的表现为皮疹伴随剧烈神经痛，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表现为沿身体单侧带状分布的促急性水泡。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可能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或刀刺痛。专家表示，夏季带状疱疹的发病与免疫力下降直接相关。
14: 那么近期呢，这个暑热啊特别厉害啊，食欲就会下降嘛，营养也不是很均衡啊。世界杯赛事熬夜紧张，一旦导致啊我们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啊，这带状疱疹就显得多发起来。 最常规的手段呢，就是抗病毒的治疗。除此之外呢，营养神经的治疗啊，急性期的镇痛治疗啊，包括我们说神经组织、神经介入啊，包括是脊髓刺激。带状疱疹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推荐都50岁以上的、有系统功能障碍的、免疫力低下的呀，这部分人群呢，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这样呢是最大限度的预防这种疱疹病毒的发作。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抽奖领现金、中学生轻信中奖险被骗、警惕专盯未成年人的四类暑期高发骗局。
8: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暑假期间呢，学生居家上网的时长增加，那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浙江温州的一名中学生呢，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抽奖领现金的链接啊，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了，参与了抽奖。但是没想到他中了大奖了啊！正当他满心欢喜的想要领取奖励的时候，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得不知所措。
12: 哎，你好，我这里学过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15: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12: 你有转账吗？
15: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12: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16: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8: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12: 啊，刚刚是聊天记录在哪里？刚刚。
16: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8: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我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16: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8: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
16: 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发来催促消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一旦泄密就会要求赔偿6万元，严重的话还会坐牢2至3年，并称清楚小李一举一动，逼迫小李独自想办法拿家长手机操作，到安静没人的地方给他打视频，教他用家长手机验证解冻。一旦小李回复不及时，对方就以小李是想回避这件事为由，谎称已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
12: 刚才他说的什么你一个操作导致他公司被冻结了，然后要起诉你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基于你恐惧的意思，让你感到害怕，说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那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被警察给抓走啊，我会不会被法院给起诉啊，是不是我会不会被拉黑名单啊，是不是。
8: 我就是知道，但是他后面说我知道我地址，我又有点那个。
16: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谎称知道小李的住址，再配上强硬的追责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指令去取家长手机。 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到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2: 应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济宁市梁山县以科技赋能提升预警效率，以力量下沉筑牢基层防线，智能监测系统与前置储备物资同步到位，全力守护黄河岸澜。
0: 这里是黄河梁山段城纳里险工，当前黄河正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黄河中下游地区降雨偏多，河道流量仍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受副高边缘低窝切变线影响，截至17日11时，梁山县的平均降水量约16.8毫米。针对本轮降雨，沿黄各相关部门及属地乡镇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力以赴，确保安全渡汛。
13: 截至今天上午8点，黄河孙口水文占流量为709立方米每秒。面对今年复杂的防汛形势，梁山黄河河务局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加速推进防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全新建设并启用了滩区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同步配套开发的闪算防洪工程险情计算辅助系统也正式上线运行。
1: 我们在梁山黄河滩区布置了7处在线监测设备，通过超声波雷达实时感知水位变化，减少了人员涉水作业，提升了观测效率和精度，能够及时掌握滩区安全状况，为洪水防御争取了宝贵时间。
13: 防御关口前移，力量保障下沉，沿黄各乡镇切实扛牢属地责任，打通防汛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黑虎庙镇，应急抢险队伍已进入临战状态，各类物资实现前置化储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作为沿黄乡镇，我们结合辖区实际，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同步组建50余人的应急抢险队伍，筑牢抢险救援根基，积极响应县防汛指挥部工作要求，组织镇基干民兵执行汛期战备执勤，24小时在岗在位，随时听令出动，同时备齐防汛物资，储备发电机、救生艇、抽水机等抢险设备，逐村配发救生衣等防护装备，做到物资前置，保障下沉。下一步，黑虎庙镇将持续绷紧防范之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全平稳渡汛。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片来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17: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
18: 好品山东造。
19: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8: 现在是早上7点。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2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潍坊调频106.4，
20: 济宁中波999，
18: 聊城中波621，
2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着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 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

0: 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老高，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不管是个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 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赚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膏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老膏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 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儿，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 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儿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 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 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胡家老膏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阮市荧惑镇雨楼城，我叫徐仁颖，今年75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有那个高血压，血压一高了就头晕、头疼，眼睛也花，走路也不行，总怕摔倒，上医院开降压药。药房也买过降压药，吃完了效果不好，血压总不稳，身体上火，这个血压就高。我这个高血压有20多年了，反反复复总控制不好。我还有冠心病，冠心病也有10多年了，经常心闷气短，走路上楼都喘，干家务活也干不了，总得卧床休息。上医院也看过。医生也给开了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什么效果，这么多年总换，总也治不好。我还有腰间盘突出，大腿也疼，这个病是年轻时候干活落下来的，也吃过药，也贴过膏药，都不好使，疼的时候直不起来腰，腰弯干活都干不了，站立时间长也不行，往上翻身时候都疼，我这个腰疼的上厕所等到起来都会硬，这个病啊太早的。我那个眼睛呀还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楚，30米、50米都看不清，也上医院看过，医生开了眼药水，抹一段时间没什么效果。我这一身病呢，这么多年呢，也没少看。药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去，都没看好，干活特别不方便。我身体不好，也不爱出去，就在家听半导体。有一天就听到胡老讲座，讲这个胡家老高。我听胡老讲课讲的特别好，好多人给胡老打电话，我就听胡老讲啊。我的伤病也就在胡家老高治疗范围内。我看他们都吃好了，我也想试试，我就打电话买胡家老高，有个2-3天啊，胡家老高就送来了，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吃，高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掉了134，血压很平稳，有时候身体上火呀，血压也没高，我这20多年高血压，通过吃胡家老高1个多月，就降下来了。也平稳了，心脏病也就见效了，胸闷气短的症状就没有了，走路也不喘了，上楼下楼都不喘了，心跳也平稳，喘气也舒服，我的心脏病症状改善了。吃了胡家老高3个多月，腰疼也好了，能弯腰了，大腿也不怎么疼了，也能做个家务，洗碗洗衣服啊，站着时间长也不疼了，上厕所呀、等着起来啊都不疼了，白内障就见效了。以前眼睛看东西模糊，30米、50米都看不清，现在眼睛好了，看东西不模糊，看得清楚。对面来人呐、 那你都能看清楚，我这个眼睛好了呀，特别开心。我这一身病呢，也治了好多年，反反复复治不好，现在血压也挺稳，心脏病也好了，胸闷气喘都没了，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也能做家务了，我这眼睛也好了，看得清楚，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最后呀，我也祝福胡老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叫李静，71周岁，我爸今年72周岁。我们住的河北省保定市静秀区有一石化宿舍，我和老伴儿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因为他身体就是他是血小板低，他是甲状腺机能减退，他是那一种病，那个叫三高，还有就是他这个血压高，他高167吧。体检完了以后啊，肝囊肿、肾囊肿，现在尿频，全身一宿是6起泡，就是说叫做要好像他走道现在呀有点踢起脚来，踢他跟那个跟那打竹板似的那走道，原先是迷迷糊糊的，走到哪儿吧。是哪儿啊，他就在转向似的，出门就老跟着他。我都胆小，他怕什么，怕他出人意外。后来他这个听那个半导体的时候，我听了一段时间，完了以后的话呢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那什么，那胡家老高挺好。我说怎么个好法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吃了以后吧，就病情有些改善。我说那好吧，我说能好吧，来点先吃。真的是嘛，经济条件不是不太富裕嘛，所以说的话，你先让他吃，把喝了这药以后，这夜尿挺见效的，1周3次，夜尿呢就少点了，血压稳定了，标准的是达不到，就是说基本上在130左右，像原先那么忽高忽低的，高的难受，不是那样的了。哎呀，他体力还可以，挺好的。原先我都拽着他，他真走的时候吧，他都往前跑，小跑的，都停不下来。现在没那事儿了，现在他的前头走，他后头走，跟着他，我说怕他出了意外，因为他是心跳感低啊，怕他摔倒，一摔倒就不好了。对，我说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尿酸高啊，还有其他的检查一遍，心跳感的，这么的话呢，看看到底怎么样的，叫他们看一看。吃了有2个多月吧，我说那个泡没有了，吃完了就再来一次，要给他买。他买了以后的话呢，你也吃吧，咱俩前后脚吃。我说你先把你这个等差不多了，我再吃。他说你别一块吃吧，适当给你那什么调理调理。我说好吧，因为我这个是心脑血管不太好，我这个后背呀、人疼的不是老觉着有一个山事儿的。那么我们俩出去转弯去，我就让他给我砸砸背，这么的话呢，我说给我砸砸怎么的呢？我说我这后背疼得厉害，你给我砸两下，砸几下你比较舒服一些。另外就是什么，我这个大便不成形，那个还有就是睡觉也不太好，睡觉的话呢，就脚哪都有动静，因为我们离这马路比较近，我这脑袋就是迷迷糊糊的，躺下也着不了吧，你且躺着。我的脑袋不太好使，所以说你睡觉也不太好。另外就是说有时候头晕的你厉害，走不了道，躺在炕上吧，天旋地转， 现在打吃了以后吧，吃了日本以后，心脏后背吧不太疼，不像原先那么疼的厉害了，现在不疼了，还得留点改变吧，也有限，因为时间太长了，因为我这个有30多年了，开始都不注意这个，就是我的心脏咋这么比较好，这个睡觉呢也有改善，就是躺下一呼就睡一觉，有时候这一觉达到了4点多和5点来钟，这样还算可以。我晓得我们俩呢，像有时候我们出去转个弯，遛个小弯，到楼下到广场看看跳舞的，是出去上哪儿去，都不像原先那样了，迷迷糊糊的，从精神头上还比原先强烈多的多了，我们挺认可的。尤其是我吧，对我这个病来讲呢，挺好的，比原先要强烈多的多了，不给儿女等麻烦，叫儿女放心。我呢佩服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发明者，我们俩谢谢胡家老高对我们关怀，谢谢胡老对我们的那个这些病的调理和帮助。我们那个在这期间呢，我们祝福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姓孟，我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的，我今年73岁的，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服胡家膏之前吧，我左眼睛是眼底出血，突然的一股火眼底出血，看不见，啥也看不见，就像瞎子一样。完了之后我搁长春住了2个月院，就恢复了，恢复的啥样呢，能见亮，但是彩色看不着，看电视彩色都是黑白的，看人的眼睛脸吧，离老远瞅吧就是一片白，离近了能瞅着五官。完了以后也就这样了，能见谅我也就知足了。后来完了就身体一直不大好，不大好就是颈椎也不好，那年颈椎有病住院住了10多天，就不能动了。完了呢，我呢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炎，那天我说话都嗓特别粗嘛，发哑似的，就得因为得的甲状腺炎就说话就这事，原来我说话不这样似的。后来我就高血压，我原来吧年轻时候啊，就是70、100、110我都不知道咋地，我高一点都不行，达到140、150我就动不了，满脑袋瓜出汗呢，出那凉汗呢，眼睛都睁不开，睁开眼睛天旋地转的。2016年高血压就住院了，住了2回，住院出院人时间长也不留啊，半个月或者21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吃降压药吧，就吃降压药，吃的替你消散。我心脏吧，我以前我没有发现心脏病，因为我妈有病，我弟弟一打来电话说我妈不行了，我就先不行了，心就咣咣跳，可能以后就做一点毛病了，所以有啥事别告诉我，告诉我心就咣咣跳，跳的不行了，所以一有动静了心也咣咣跳，根本我在路上走就听汽车喇叭一响，这心也咣咣跳。再往下说，胃还不好，我的吧这胃病啊是一手小就有病，我们家住在农村，都在里上学，中午饭都不热，那些年呢我都70多岁的，都是粗粮没有细粮。犯胃病的时候不管吃啥都疼，不犯病时候胃不疼时候反酸，我兜里总揣糖块，一反酸吃糖块就好了，就不反酸了。完了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压迫着这腰也疼，这腿也疼，从那个胯管一直疼到脚后跟上。完了搁骨伤医院住院，住的小针刀，做小针刀不那么疼了，但是脚跟能着地，原来就够脚尖走到右腿，脚跟不能着地。做完小针刀之后把脚跟敢着地了，就这么维持。不能啥姿势呢，就插地那姿势拿头部，
7: 就一路查不起来，那疼的都这么往上喊。你说我这不是一体多病吗？七十多岁人，经过两次挨饿，由于我方大革命，你说这身体就使不好了。我吧眼睛不好，不敢看电视，我都十多年不看电视了。一心是一只眼睛，那就好好保护这眼睛吧。我就总听广播，就那天我偶尔听了，胡老讲的也挺实在的。完了大家回馈大伙，回馈的也挺好。我听了有接近半年，我才开始买。我吃了半个多月吧，我这手我有风湿，92年得的，右手的四指和中指吧骨解了，疼。哎，我又吃了几天就不疼了，现在转拳都挺自如的，原来转拳都是能转得上。我原来吧还怕冷，没服副家长告诉我，天都一凉我就冷，现在吧身体有温度了，不怕冷了。原来吧也起夜，睡得不实惠，完了总醒，睡一个多小时就醒。为啥上次我买那个赠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我现在一宿就起一回到两回了。我原来排便不行，排便我得吃益生菌，吃了益生菌就排，不吃就不排。那便出那玩意儿嘛，扑扑叨叨不成形。从那吃之后吧，便才成形的。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哈，眼睛的斯文症都没有了。一瞅啊，眼睛往哪边走，我这听着跟到哪边一片黑，就像那黑线似的。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斯文症就没有了。我是远视散光，我就觉得我戴着眼镜就好像不行。我到那个眼镜店去配眼镜，人家说你的眼睛现在你的眼睛比以前好多了，两只眼睛各减50度，散光度数。我就原来只是发紫，现在只是痛痛的，就是遇到什么有动静事或有谁有啥激动事干我，现在没有这毛病了，脸色也好了，脸色也有血色了。我吧现在心情可好了。就从那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心情特别好，因为身体的各种病都减轻了，是我心情特别好。完了，现在呢，我这个甲状腺炎呢，脖子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中间一个包纹鸡蛋杆，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再一个，现在胃也挺好的，我现在胖了8斤。现在这个腰吧，别干太重的活，别拿太多的东西。我先擦这几个屋，这3个卧室这几个屋吧。腰能挺得住了，但是也稍稍有点疼，但疼的不能厉害了。从那服了四家老膏之后吧，洗完澡完之后出来还能擦地，还能干点啥，还能洗衣服，就浑身比以前有劲多了。我这腿吧现在走到特轻松，走的还快，完了还特别轻，身子特别轻松。原来一开始我吃前吧一天吃3遍，现在我开始吃2遍了，我现在吃的挺好。我上个月我又买了明年一年的嘛，也今年买的嘛还有呢，还有几瓶没吃完，能吃到年底。优惠我的又买的嘛，我的反正就用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又没有他这个药，我现在也身体真的是那情况。我成天就在遭罪的时候过，我有时候醒了我还不如死的，有的时候成天这嘎疼那嘎疼的，现在我没那想法了。再说我吧，现在我也想死了。年轻那那年累受那苦也是过去了，现在就说老都想扶他走。要说我吧，给胡老立三功，这都没法用言语来表达了。特别感谢这胡老胡家老高啊，身体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我知足了。我就是说的，祝福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多多给我们讲课，让我们多多受益。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现在是早上8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